0: 我希望你们能够投军入伍，为朝廷效力，你们看怎么样？
1: 请为英雄高姓大名，多谢今日不杀之恩。你要我们投军入伍，可是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投啊。
2: 对，

0: 多谢你，今日不杀我们，又为我们引路，我认你做大哥了。
1: 对，
0: 大哥，
1: 都起来，都起来。三位都是性情中人，都是响当当的汉子，浪迹天涯、行走江湖实属不易。今后我们就以兄弟相称。
2: 好，好，好，好。
1: 啊，对不起，我想说句话，叫小姐出来。我说啊。
3: 这个小姐虽然不是我的什么亲人，但是你是她的救命恩人，她应该感恩图报以身相许啊！怎么？
1: 对呀，这是理所当然的呀。
0: 周青，你也胡闹！
1: 别瞎掺和！
0: 行，行，行，行。
3: 多谢这位公子的救命之恩。
1: 朝阳啊，刚才我们说了。
0: 庄主。
1: 我给小姐写了个药方，是专治箭伤的，请小姐收好。

0: 就此告辞了。
1: 啊，告辞，
0: 告辞。
2: 恩公。一路珍重。
0: 多谢。

0: 我们力量雄厚，兵多将广，何惧与唐军对抗？各位，今天请大家前来共商军机大事。何人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的作战方案？
1: 元帅，我想如今唐军已经集结在渤海一带，我想他们东渡首战应该是我们的黑风关。
0: 好，你来说说怎么对付他们。
1: 元帅，如果他们敢进攻我黑风关，无疑是死路一条，因为我军的水性比较好，无论是水上作战还是水下作战都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们敢来，我要他们来得了回不去。
0: 好，
2: 元帅，我想唐军首战除了黑风关之外，也有可能是我镇守的金沙滩。
0: 对，你们所言不差，我也估计唐军会对准黑风关或是金沙滩。但你们估计他们首先会进攻哪里呢？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0: 你们不要乱。安将军，
3: 末将在，
0: 你有何见解？
3: 我觉得这两个关口都要布置好兵马，加强备战。
0: 好，我也是此想法。我命令你离开独木关，赶往黑风关，助彭铁豹一臂之力。
3: 元帅，我独木关与黑风关相距百里，从我这里调兵不大合适吧？
0: 安将军，你的能力我非常清楚，你具有领军之才，同时麾下有两员大将，蓝天碧、蓝天象，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勇。你的军队要成为这次战争的主力，成功之日我定当论功行赏，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啊。
3: 是，元帅。
0: 彭铁龙、彭铁虎，
4: 末将在。
0: 我命你二人坚守金沙滩，万一黑风关战事紧急，随时准备支援。
4: 是，元帅。
0: 我希望你们将士齐心，上下一致，团结一心，完成我们的宏伟大业。
4: 是。
5: 好端端的怎么想走啊？
6: 前些日子因为我的伤打扰了您那么久，现在我的伤好了，我要急着去办一件事啊。
5: 既然是有急事，我就不拦你了。你想什么时候

0: 走啊。
1: 我想现在就走。
0: 好，我派人送你出去。
1: 谢谢。
2: 炸
3: 炸
2: 炸
3: 炸
2: 炸
3: 炸
2: 炸
3: 炸
2: 炸。前面来人，听着，留下买路钱，别放你们过去。
4: 哼，怎么这一带山贼这么多，带我去收拾收拾他们。
5: 慢着，不要乱动，你们留在这里，我去会会他们。呀，
2: 前面来的是什么人？近前答话。
5: 我乃大唐先锋营月字号第八棚火头军薛老爷薛礼师爷。
2: 什么？你就是杀掉董奎的那个火头军？来得正好，还他命来。
3: 呀呀
2: 呀
3: 呀！

0: 枪。吁！啊，大哥，
1: 堂哥，堂哥，原来是你啊！
0: 仙徒，你怎么会在这儿？
2: 大哥，
0: 啊，原来大家都是兄弟啊！
3: 老爷啊，
4: 彩儿，彩儿，
5: 庄主，朝阳呢？
4: 哎呀，彩儿，你回来的太晚了，朝阳走了。
5: 走了？啊，那昨晚上的事？啊，
4: 昨天晚上的事已经过去了，他让一个叫薛礼的人给救了。
3: 薛礼？啊，
4: 这位是？啊
5: 啊，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庄主，那朝阳有没有说他去哪儿啊？
4: 没有，他说他要急着去办事。
5: 办事？哦，那好，我们不打扰你了，庄主再见。
3: 哎，哎，哎，啊，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5: 找公主啊。
3: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5: 她说办急事，肯定是回伯辽了。跟我走。哎，
6: 驾！
7: 驾！
6: 驾！
7: 驾！
6: 驾！
7: 驾！驾！驾！

0: 刘青儿，
1: 哎，
0: 你带兄弟们去总研站投军，我先回火头营了。
1: 好，
2: 哎，啊、好，
1: 兄弟们，给我来，
3: 走，
1: 走，
3: 这。
4: 刘青，这两个穿官服的看来是带兵的，功夫怎么这么差呀？
1: 哎，那可是我们的中军爷啊，
4: 这样的功夫也能当中军爷？
1: 真是，
4: 士兵怎么能带好啊？
5: 是，
1: 就是。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先别管这些了，我们先去投军吧。走吧，
5: 走
1: 走
5: 走
1: 走，
5: 走
1: 走，
5: 来，
6: 快点，
7: 来，
6: 来，哎哎
7: 哎，走吧。
0: 头儿，我回来了。哎，
7: 是薛礼啊！
0: 啊，
7: 你没死啊？很多传言都说你死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0: 我没事，
7: 这就好了。刚刚才扎营，咱们赶紧收拾吧。啊，
0: 好，
7: 哎，
8: 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是？
1: 他们以前都在烽火山落草为寇，后被我大哥薛礼收服。他让我带着他们来跟随总爷，为朝廷出力。
8: 什么？你大哥薛礼他没事？
1: 哼，当然没事了，他已经回火头营了。
2: 刘青，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1: 全都是武艺高强的能人。
2: 能人？
4: 当然不会是三脚猫的功夫了。
2: 干什么？竟敢在总爷面前如此放肆！你给我出来，与我一斗，胜了我保你做棋牌官。
1: 哎，中军爷，何必斗气呢？
4: 要打便打，我从未怕过任何人。
2: 好，你出来。
1: 哎，总爷，您看如何？
8: 好，让他们打，我正要看看他们的本事，也好安排他们的职位。
2: 你给我出来，走
4: 走
8: 啊，去吧去吧。

0: 别手下留情啊！承让了。呀！哎呦！啊！呀！给！哎！呀！呀！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好，大哥，好，好，好样的，大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你们怎么来了？周青没帮你们在总爷面前说话吗？
2: 他说了，总爷还让我们去当棋牌官呢，但是兄弟几个都不愿意去啊。
3: 对
4: 对对，不去。
1: 为什么？这放着官不当，还想回去当贼呀？
5: 大哥，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在火头营做事，我们当然来这里了。
3: 对
2: 啊，哎，我们还让周青一起来，可是他舍不得那个棋牌官。
6: 哼，我们才不稀罕呢。
7: 对，大哥，我看周青那个人啊，根本没把咱们火头军放在眼里，是不是？
6: 对
2: 对，
6: 是
2: 就是。我看是周青他不怕死，是我们怕死吧？
1: 周青是我兄弟，我了解他。既然大家都想到这里来，那就好好干活吧。啊，嗯，在哪干活，都是为朝廷效力。
6: 对
3: 对
6: 对，
3: 周大哥说的有道理，
6: 有道理。
1: 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这儿的头。头，这些都是我的兄弟，他们都想来投靠你啊。
7: 好，火头营欢迎你们。
6: 头，
7: 哎，好好好好，
1: 那就干活吧。
2: 哎，好。
8: 哎，薛仁贵还是死不了啊。
9: 他怎么还是没死啊？是爹禀报的吗？
8: 在镇上，宗宪和志龙不行，说还得靠着薛仁贵的武功。上次活捉董奎的就是他，是硬把薛仁贵的功劳加到了宗宪的头上。
9: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们不能让他锋芒太露，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8: 你爹说他已经骗了薛仁贵，说皇上做了一个因梦反臣之梦。现在正在四处拿他治罪，有人问他是不是薛仁贵，他也不敢承认，以薛礼的名义藏在火头营中。
9: 爹的意思我明白，他是想让薛仁贵藏在军中为他立功，可是我觉得这样下去并不是长久之计。
8: 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会有问题的。
9: 我现在就赶紧希望他们打起来，最好两败俱伤，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8: 眼下也只有这样了。
10: 怎么会有凶手呢？
9: 我也不知道，但那些凶手肯定是跟了我们很久了。
10: 你是说早就有人盯上你们了？
9: 对，至于在哪里盯上的我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中原人。
10: 不是中原人？那会是什么人呢？
9: 是我们伯辽的人。
10: 我们的人？
9: 对，我从他们的武功上很容易分辨出他们用的是伯辽的武功。
10: 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可恨，杀死了我的世子啊？
9: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铁士文。
10: 什么？铁士文？他可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呀。
9: 你听我说，主张独立的是他，一定是他听到我们要去求和才会遭此劫难的。
10: 哎呀，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啊。
9: 我见过圣主了。
10: 啊，他怎么说？
9: 他同意议和，不过他让我尽快想办法让你跟他见面。
10: 那我怎么跟他见面呢？
9: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吧。首先你要给我一道停战的命令。
10: 啊，可以。哎，你要他有什么用啊？
9: 我要见见铁士文。
10: 哎呀，铁士文不会听你的。
9: 父王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10: 好，我现在就给你写停战令。

0: 启禀陛下，十万大军已达登州，现驻扎在一里之外。我已令人找张世贵前来，相信他不久就会来觐见陛下。
1: 好，好，来得好。徐王兄，你想那薛仁贵是否在军中？
2: 薛仁贵就在张世贵军中，但能否见到他还是未知之数啊。
1: 徐王兄，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微臣算过，要想见到这个应梦贤臣，还会有一波三折啊。
3: 哎呀，你就别绕圈子了，有话直说就行了，听得我耳朵都发麻了。
2: 皇上不要着急，要想见到他还有一些时候。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3: 谢皇上。
1: 张世贵，朕来问你，十万军中到底有没有薛仁贵？
3: 回皇上，臣之前已经上奏，军中并无薛仁贵其人。
1: 真的没有？啊。
4: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7: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4: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

0: 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2: 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领，
3: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2: 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

0: 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领，
1: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方言射手上线，
3: 我确实没打人，这是我自己的裤腰带。
4: 我呢，最近发胖了。
5: 对呀，你不是长得很，你在警察面前你憎恨一个试试。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我叔拦着我，我能把你牺牲了。
6: 他到底打一清哥了没有？打到了没有？
5: 差一点了。你看，那技不如人，他就下黑手了。
4: 兄弟仙人呢啊！一个外向来的土豹子演员，训球专演的，挤到省城剧团来了，还跟我媳妇演对手。你知道我媳妇前演谁的吗？
6: 从你一进来你就没孝敬我，把你嘴里糖吐出来。
5: 这是两疙瘩肉，吃出来的肉

0: 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世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2: 军中并无薛仁贵其人。
3: 真的没有？
2: 真的没有。
4: 张世贵，我已派张家李涛二人进入你营中调查，现事隔多日却杳无音信，你知道此事吗？
2: 元帅，有这事儿？带下官回去调查调查。
5: 好，那你暂且回营歇息去吧。
2: 是。
6: 咦，
7: 彩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在樊家庄找不到你，想你肯定回伯辽了，所以我们一路赶来，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
8: 是啊，朝阳，你知道为了找你走了多少路吗？
7: 多谢你了，罗公子。
8: 没什么。哎，你这儿打算去哪儿啊？
7: 父王给了我一道命令，让我转交铁士文，让他停战。
8: 什么？哼，这简直是羊入虎口啊。
7: 哦，什么意思啊？
8: 你想想看，这个铁士文为了挑起这场战争想了多久啊？大王的一纸命令他就会善罢甘休吗？哼，简直是白日做梦啊。看来这个安达尔跟铁士文还曾经较过劲儿，这么说他一定不会服那个铁士文。
7: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8: 我想对付他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跟他合作，至少他不会对你有什么威胁啊。
7: 但是要跟这种人合作，相信非常的困难。
8: 为什么？
7: 因为之前就跟他合作过，这个墙头草一到关键时刻就很容易改变主意。
8: 哦，
7: 是啊，我们以前曾经利诱过他，但是没有成功。
8: 嗨，利诱不成，那咱就威逼呗。
7: 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

0: 公主，我想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对，我们边走边想吧。啊，多谢了，罗公子。
1: 客气什么？你还跟我客气？这样吧，我也该回去了。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1: 好，

0: 陛下深夜召见，有什么事情需要老臣效劳吗？
1: 军师啊，军师，你看朕每天都看这两个门神，其实朕不光是看这两个门神，朕想看的是薛仁贵。朕的应梦前尘啊。
0: 陛下真的这么焦急吗？
1: 真的很焦急。
0: 据老臣看，薛仁贵一定随大军来到了登州。
1: 哎呀，你老是这么说，可朕至今也没有见到他。
0: 如今要见他，可能稍嫌早了一些，时机还未成熟啊。
1: 行啊，那朕就再等几日，总可以了吧？
0: 皇上真想见他的话，只能够远观而不能近看啊。
1: 好啊，只要能见到他，远观就远观吧。
0: 皇上，你还得把大将军找来，限他七日之内。给皇上摆出一个龙门阵。
1: 龙门阵？军师，朕从年轻的时候就领兵，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三韬五略无一不知，十大阵图无一不晓。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虎群羊阵，六羽连方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副星官阵，十面埋伏阵，可朕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龙门阵。
0: 那就叫大元帅给皇上摆一个龙门阵吧。如果摆得出龙门阵，皇上就能见到应梦贤臣；如果摆不出龙门阵，恐怕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1: 那好，那朕就传他。来人呐，传兵马大元帅。
2: 回皇上，我从小就学打铁，怎么能摆出那龙门大阵呢？
1: 好，朕叫你摆，你不会摆，这说明你不是个帅才。朕命你摆，你不摆，那就是抗旨不遵。
2: 哎呀，我
1: 来人呐，
3: 在，
1: 将尉迟敬德绑了，推出去斩首。
3: 是。
0: 刀下留人。皇上，看在老臣的份上，就饶了他吧，还是让他摆龙门阵吧。
1: 敬德，听听啊，军师在给你求情啊。怎么样？七日之内。能摆出龙门大阵吗？
0: 你不会摆，你就不会让你的先锋官张世贵去摆吗？他是个能干之人，他会想出办法的。
2: 皇上，我摆，我摆。
1: 松绑。
4: 元帅，不知元帅召下官所为何事啊？
5: 张世贵啊，你从山西进兵以来，一路上都立过什么功劳啊？
4: 元帅，下官在山西龙门县招购10万人马之后呢，遵照圣旨，前来登州合兵接驾。这个途中呢，我女婿何宗宪他活捉了总魁，这是奇功一件呐。还有啊，在山东的路上，我
5: 好了好了，够了。我呀，给你记上不就得了吗？
4: 哎，是是。
5: 张世贵，我呢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坐吧。
4: 不敢。

0: 坐吧。
1: 哎，是。
0: 皇上最近心里有些发闷，在战船还没造完之前呢，想让我摆个龙门阵给他观赏。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倒是会摆一些那个叫什么龙门阵，现今老了想不起来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七日限期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
2: 元帅，既然你年轻的时候摆过，你就真的不记得了？你一点点都记不起来了？
0: 我要是能想起一点点来，那我还用跟你说吗？
2: 元帅，你下官呢可是从来没有摆过什么龙门阵，我只知道有十大阵图，这个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哈三……
0: 得，这十大阵图谁不会摆啊？我还用跟你废话？你说你摆不摆？你要是不摆，没别的，我要你脑袋！
2: 哎呀，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我摆，容下官回去想一想。
0: 好，你回去想一想吧，七日之内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去吧。
2: 是。
3: 董爷在里面吗？
4: 在，还没有起床。
3: 哎，爹很少这么晚起床啊。
5: 不会生病了吧？
3: 我们去看看。嗯。岳父大人。爹，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儿，只是没睡好，天快亮了才睡着啊。
3: 岳父大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6: 昨天晚上那个尉迟恭又把我叫去，他找我呀，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哼，果不其然，他让我呀摆出一个什么龙门阵。这个龙门阵我听都没听说过，我哪会摆呀？还命令我七天之内完成，否则就杀我的头。你说我能睡得着吗？怎么样，你们也傻了吧？
3: 这确实是件麻烦事。
4: 哎，既然我们都不懂，找个懂的人来不就行了吗？
5: 要在七天之内啊，找谁去啊？
6: 你们说那个薛礼他会不会摆呀？
3: 岳父大人，我想还是去问他一下吧，他要是也不会，我们再回来想办法。
4: 好，爹，我现在就去找他。
6: 等一下，还是我自己去吧。宋县长，你跟我一起去。
3: 是。
6: 薛礼啊，
7: 哎，
6: 忙着呢。薛礼啊，
7: 宋爷，什么事儿？
6: 我专程来找你的。
3: 是这样的，你会摆阵吗？
6: 对，你会吗？
7: 十大阵图我还是知道的。
3: 那龙门大阵呢？
6: 对，龙门阵。
7: 龙门阵？
6: 对，
7: 龙门阵比十大阵图更加奥妙精深呢。
6: 哦，那你会摆吗？
7: 会是会，但是我得好好想一想。
6: 那就好，我给你两天时间，你好好想一想。可只有两天呢。
4: 总爷，我大哥帮你想这个阵，如果想好了，有什么奖赏啊？
7: 你说什么呢？
5: 大哥，当然要奖赏了，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啊？
3: 喂，你在威胁我们总爷不成？
5: 什么叫威胁啊？我们是火头军，只管做饭，凭什么帮你想什么龙门阵？
6: 好，奖赏，给你们奖赏，你要什么说吧。
4: 当然，最低的限度就是伙食了。
5: 什么伙食啊？要战衣。
6: 战衣？
5: 对啊，我们火头军的战衣。要是没有战衣，下次去打仗我们就不打了。
3: 哪有火头军上阵打仗的还要战衣？
7: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别胡说。
5: 哎呀，大哥，我没胡说，你忘了上次打董奎不也是你上的阵吗？
3: 岳父，咱别跟这帮粗人说话，走吧。
6: 你走的，你会摆阵的。
3: 岳父，那个尉迟恭是打铁出身，一天书都没读过，他根本不懂得什么龙门阵。我看可以这样，你给我3000士兵，我在沙场上摆一个一字长蛇阵，

0: 在蛇身上添上四只脚，这样的话，不就是一字画龙了吗？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咦，芷龙在，你领1000士兵在中间排成一字长蛇，不得有误。末将得令。芷壶在，你领2000士兵分成四组，分别贴在一字长蛇身上，不得有误。
1: 末将得令。

0: 张士珪，
1: 哎，你真有两下子，这就是龙门阵呐！
0: 啊，是是是是，
1: 我好像想起来一些了，张士珪，你立功了！哎，
2: 多谢元帅。
1: 好，明天我就请圣上来观阵。
0: 将军，我们什么时候前去黑风关呢？
1: 这个用得着急吗？
0: 你以为铁士文？ 要我出兵去黑风关，真的就是为了打仗那么简单？我知道我与他结怨已经很深了，他是在记恨我帮大王钳制他，他的目的是想用这场战争削弱我的兵力。
3: 可是他军令已出，你又不可能违抗，
0: 所以我才头痛嘛。
4: 报，
1: 将军，朝阳公主前来求见。
4: 朝阳公主来求见，他说有何事吗？没有。将军，朝阳公主跑这么远来找你，我想一定是他们与铁士文之间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可能会腹背受敌啊。将军，我想你还是不要见他了。
1: 现在，如果我要与朝阳公主合作，违反军令，铁士文肯定会有借口，对我不利呀。我还是暂避其锋，免得介入他们的是非之中啊。
4: 将军所言不差。
1: 这样，今天晚上我们连夜赶去黑风关。 免得夜长梦多，你赶快去准备一切。
4: 是，将军。
1: 你回朝阳公主，就说我已经去了黑风关，叫她请回吧。是。
5: 启禀公主，将军已经去了黑风关。啊，那刚才你怎么不说呀？
6: 请公主恕罪，我也是方才知道。如果公主一定要找他，就请去黑风关吧。
5: 大将军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6: 没有。

0: 嗯，这，将军，前面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将军可以安心上路。
1: 好，传令下去，大军全力向黑风关进发。
2: 是，
3: 这。

0: 景德啊，
1: 臣在。
0: 你辛苦了，
1: 谢皇上。
0: 哎，徐王兄，你不是说朕见到了龙门阵，就可以跟朕的应梦贤臣相见了吗？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薛仁贵啊？
2: 皇上，请皇上仔细看看，这不是龙门阵。老臣有言在先，如果摆的是龙门阵，肯定能见到薛仁贵；如果摆的不是龙门阵，就见不到。
3: 这不是龙门阵，
2: 请陛下看清楚了。
0: 景德，
1: 臣在。
0: 你摆的这是什么阵呢？
1: 这龙门大阵呢？
0: 龙门阵？
3: 对，
1: 是。皇上，
4: 元帅，皇上对这龙门阵还满意吗？
1: 我去请功啊。
4: 谢谢元帅，谢谢元帅。
1: 皇上，
0: 你来的正好，说，要朕怎么处罚你啊？
1: 皇上，臣有功不赏，因何要罚呀？
0: 朕来问你，你摆的是什么阵呢？
1: 龙门大阵呢？
0: 你说你摆的是龙门阵，
1: 难道不是吗？
0: 你摆的是一字长蛇阵，还胡乱地加了四只脚，想以此来蒙骗朕。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1: 皇上且慢，这阵不是我摆的，是我的先锋官张世贵摆的。您知道我不识字，我什么阵也摆不了啊。
0: 来人呐，推出去斩。
2: 皇上息怒，何不再给大元帅一次机会呢？
0: 好，那就看在军师的份上，先饶你不死。
1: 谢皇上不杀之恩。
0: 不过在七日之内，你必须给朕摆出一个真正的龙门大阵来。
1: 谢皇上。
0: 去吧。
3: 这个张世贵可把我害苦了，非找他算账不可。
1: 把张世贵给我传过来。
5: 是。
4: 元帅。元帅，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啊？
0: 发火？我还要杀了你呢。
4: 我立了功，你为什么要杀我呀？
0: 立功？你立什么功啊？
4: 我摆好了一个龙门阵呢。
0: 你那也叫龙门阵？
4: 是啊。
0: 呸！你以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我回去这么一琢磨，不对呀，这是一字长蛇阵呐。天上四只脚，那就是龙门阵了。你这明明是在戏弄本帅嘛。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砍喽。
4: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一定想办法摆出龙门阵，摆出龙门阵。
0: 好吧，限你七日之内，五日之内给我把龙门阵摆好，去办吧。
4: 是。
2: 老东西。
4: 你还知道疼啊？你给我出的馊主意那叫什么呀？差点把我害死。
5: 我也不知道原来他们是看得懂的。我只是看不惯那帮火头军对您不敬。
4: 他们不敬啊？你对我尊敬啊？你能帮我什么呀？你怎么让我去找薛礼啊？
5: 您去吓唬他们？
4: 吓唬他？

0: 们吓唬啊？
1: 嗯，您就说他是应梦反臣，让他自愿摆阵。哎，
0: 行，这主意行，走。薛礼啊，
2: 总爷大人，
0: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呀。我已经在皇上面前呢，给你活动了很多次了。皇上现在有点心软了啊。
2: 多谢总爷大人。
0: 哎呀，不过呢，这下还不够啊，因为你是皇上的应梦反臣呢，你得立功啊，这样我活动起来呢就容易多了。
3: 是，
0: 对呀。所以啊，这个首先呢，摆起了个龙门阵呢，你就立了一大功。当你立了十个功以后呢，皇上就能饶恕你了。
4: 什么？又摆龙门阵？啊，众军爷不是说他会摆吗？怎么又找我大哥来了？喂，总爷在说话，你插什么嘴？
2: 这不叫插嘴，这叫讲理。行了，总爷，我摆就是了。哎，
0: 好好好，
4: 不成，你要先答应我们先签说的要求。
3: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斗嘴了，说吧。你们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0: 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那个安达尔没有去黑风关，
0: 但我们现在只能先去黑风关。
1: 那我们马上去吧。
0: 我们追上他时，派人将旗帜改为铁字旗，然后让士兵在安达尔身边游走，让他误会铁士文对他不利。
1: 嗯，好主意。那我们马上回去，传令下去，我们转往黑风关前进。
2: 哎呀，
3: 参见总爷，
2: 你不会这么快就想出来了吧？啊，
3: 是，已经想好了。
2: 这可太好了。你有什么要求吗？
3: 有，摆这样一座大阵，我需要很多士兵。
2: 多少啊？
3: 3万。
2: 给你。
3: 还有盔甲。
2: 给你。
3: 还有，为了让这些士兵服从我的命令，必须暂时接管你的兵权。
2: 就几天的时间嘛。
3: 嗯，
2: 给你。
3: 哦，再有就是要搭建这样的一个阵台。请总爷过目。
2: 弟兄们啊，从今天开始你们都要听薛礼的调遣啊，他让你们往东，你们别往西啊，他让你们抓狗，你们不要去抓鸡啊，他的权利跟我一样，你们看到了他就等于看到了我，知道了吗？
4: 明白了。
2: 哎，雪莉啊，你这个盔甲，钟县长，快把你的盔甲给雪莉换上。
5: 岳父，
2: 换。
5: 是。哎，你看。

0: 说，今天啊是我来军营以来最开心的一日。哎，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是我们火头军扬眉吐气的日子。
1: 嗯，没错。以前我在山寨，顶多领几十个到一百个兄弟，没想到今天领了几千个兵啊！以后啊，我要跟我儿子说。
2: 你跟你儿子说呀、啊？以后啊，我还跟我孙子说呢。
1: 你瞧你，
3: 出去吧你。
2: 你们别光想着自己，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哥穿那个盔甲那个威武的样子？哎呦，简直就像那个天兵神将，威武不凡啊！
1: 是
2: 啊
1: 是啊。
2: 哎，少拿我开玩笑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大哥。你知道何宗宪把这衣服脱掉以后啊，那样子就像耗子一样啊，那眼睛要转转的啊。对对对对，秦可说的对啊。你说那何宗宪啊，他有什么资格穿的是盔甲啊？啊，简直就是不配嘛，对不对？
4: 对，
0: 大哥，什么时候问问总爷，我们的战衣什么时候做好？
4: 是啊，大哥。
0: 不过我说，

0: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现在仗还没打起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呢。
1: 嗯，是啊，
0: 来来来来，
2: 干，
0: 来来
2: 干，
0: 来
2: 干，
3: 干了，干了，
2: 都干了啊，干了，干了，来。
4: 景德，龙门阵摆好了吧？
5: 回皇上，阵势摆好了，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阵可不是我摆的。
4: 那是谁摆的？
5: 是张师贵摆的。
4: 啊，不管是谁摆的，只要是龙门阵就可以了。
5: 啊，皇上，我就是来请您去观阵的，让您亲自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龙门阵。
4: 好，

0: 你们各领一个旗帜，分天地人三才，八方九宫，摆开阵势。
1: 是。
0: 点令。

0: 这是在做什么？
1: 皇上，他们是在演练整座镇的攻防变化。皇上，你别看着这个镇好看，谁要是敢破这个镇，就会出现尴尬的场面。你要是打他的龙头，他龙尾刷的一摆就把你缠在里头；你要打他龙尾，龙头一摆就把你打个半死不活呀。
0: 那可以打腰吗？
1: 哎呀，你要打他的中间更坏，他龙头龙尾往里一裹，管叫你全军覆没。
0: 这么厉害啊！

0: 薛仁贵，朕在这里，你快过来呀！啊，
1: 敬德
2: 啊，
1: 你说这个镇台是何宗宪所摆，那么镇台指挥之人定是何宗宪喽？
2: 这是张世贵说的，不过我看也不像何宗宪这小子。嘿嘿，皇上，你说这就是薛仁贵吗？
1: 哎，敬德啊，你是不是有点老眼昏花？我看那不是薛仁贵，那是何宗宪。
2: 你才老眼昏花呢！何宗宪那小子扒了皮我也认识的。你看，你看那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皇上说的那个应梦贤臣薛仁贵嘛。
1: 不对，就是何宗宪，
2: 他是薛仁贵。不信咱俩打个赌。
1: 打就打。
2: 好，赌就赌。我现在就把他抓了，在皇上面前让他自己说他是不是薛仁贵。
1: 好，你马上把他抓了，咱们当着皇上的面你来问他，只要说自己是薛仁贵，我马上把人头梳理。
3: 哎呦，徐王兄啊。

0: 你这不是薛仁贵，我也把人头说给你。哎呀，
1: 好了好了好了，行了，我老程给你们俩作证还不行吗？真是少说一句不行吗？
2: 皇上，我马上下去把薛仁贵抓来。
0: 嗯，那好，你快。

0: 我今天非抓你个活的不可！薛仁贵，回来，别跑，回来！薛仁贵，你在哪里啊？哎，
1: 元帅，哎，元帅，哎，薛仁贵呢？薛仁贵呢？
0: 什么？
1: 薛仁贵？
0: 薛仁贵哪儿去了？薛仁贵，我们这里没这个人呐。苏茜呢？你听说过吗？
1: 没有啊。
0: 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人。这胡说，什么没有啊？刚才我看见他在站台上摇小旗呢，啊，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哎，元帅，刚才摇小旗的是我的小婿何宗宪，
1: 什么？哎，
0: 何宗宪？
1: 元帅，正是在下。
0: 狗婿，狗婿，是是狗婿，狗婿。
2: 哎呀，回营！
3: 元帅，皇上起驾回营了。什么？皇上回去了？哎哎，皇上，皇上！嘿嘿嘿。
2: 皇上，
3: 平身，
2: 谢皇上。
3: 竟得薛仁贵抓到了没有？
2: 回皇上。
3: 抓不着他呀！哼，啊，那这回你可服输了。
2: 敬德呀，你怎么那么窝囊呀？哎，别，我看到的明明就是薛仁贵，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看到我就吓成那个样子，也不跟我说话，也不给我见面，哎，这撒丫子就跑啊！你说我要是不喊他吧，还好点儿，我越喊他，他跑得越快，也不知道为什么。
4: 他那么怕我，皇上，你说他跑了，我抓不着他。如果这样就算我输的话，我是不是有点太冤枉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 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 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
5: 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啊，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

0: 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揭密、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糕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糕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1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

0: 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那天追我的时候，疫情和心里一点技巧都没想，他想的只有风萧萧，就这么一口口一下下，最后一直吹不出来的长火窜起来的时候，疫情娥忽然懂了，懂李慧娘为啥拼着魂飞魄散也得一口口吹火来救她的陪郎。戏文里头那些生生死死不是说说而已，是要把人心里最疼的那块肉剜出来唱给外人听。台上分离是戏，台下分离

0: 着我会头晕。
1: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吗？
2: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0: 一定要去吗？
3: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0: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4: 这是生死抉择。
3: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5: 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

0: 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商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

0: 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7: 景德，我看这样吧，这次你把脑袋输给了我，我暂且不要，先存在你的脖子上，等我需要的时候改日来取。
8: 大老黑，你虽然无功，但有无过啊！一会儿到我长营中，老程请你喝两盅啊！
9: 景德，朕看你也累了，先下去歇息吧。
10: 谢皇上。
8: 走吧，老黑。
9: 徐王兄啊，朕这次观看了龙门大阵，确实眼界大开啊。也确实看见了朕的英猛贤臣，只可惜呀，朕没有跟他说上话。他的武功就不用说了，可不知他的文采怎么样。
7: 如此说来，皇上还是不放心。我不是说过了吗？您的英猛贤臣是个文武奇才。论武，懂兵书，熟战策，论文就更不用说了。皇上要是还不放心的话，咱们这么办，把大元帅叫来，限他7日之内写一篇文章，评驳论。
9: 评驳论？
7: 对，评驳论。
9: 朕明白了。你是要他写朕这次御驾亲征平定伯辽的文章。可是敬德不识字啊。
7: 正因为他不识字，才让他写评驳论。他要是答应了还好，如果不答应的话，您就要他的脑袋，一吓唬他，他什么主意都出来了。
9: 好，那就这么办。
11: 我们终于赶上他们了，那我们回去依计而行。好。

0: 黑风关的彭铁豹有什么话说？报告元帅，彭都督说尽快赶来迎接将军，到黑风关。嗯，下去吧。
1: 是。
2: 报！
0: 报告将军，城外发现很多兵马向我们包围。
2: 什么？什么人那么大胆敢向我包围？
0: 按旗帜观看，应该是兵马大元帅的兵马。
2: 你看清楚了，是铁狮门的兵马吗？
0: 对，他们个个举的都是铁字旗。
2: 再看，是。
3: 他这个时候来是什么意思，将军？这不会对你不利吧？
2: 不会。我已经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已经进军黑风关十里之外，他还要这样对我，实在是欺人太甚。
4: 相信他只是略示威吓，希望我们尽早行军。
2: 哼，
4: 他对我如此无礼，难道瓦达尔就真的怕了他？
2: 安将军这么有本事，当然不会怕他小小的一个铁狮纹了。公主，请坐。公主，这路途这么遥远，也来探望墨家？
4: 啊，我不是来探望你的。

0: 我是来送父王的命令给你的。看清楚了吧？
1: 清楚了。
0: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协助我办好此事。
1: 公主，实不相瞒，黑风关的彭铁豹很快就要接我去黑风关。如果现在我听从公主的差遣，这可是违抗军令啊。
0: 但如果你去，就是违抗我父王啊。你放心吧，只要你现在肯听我的调遣，铁士文那边我会帮你挡过去的。
1: 那就好。
0: 对了，那个彭铁豹什么时候来呀？
1: 相信他不久便到。
0: 那好，我先回军营。如果他来的话，马上通知我。
1: 是。恭送公主。
2: 将军，你真的要听命于公主吗？
1: 你知道什么？我早就不想参与这场战争，现在有他来帮我抵挡铁士文，不用我打，也没有违抗军令或大王的意思，何乐而不为呢？
2: 将军有见地。
3: 皇上唤老臣过来有何要事？
4: 凭什么？
3: 谢皇上。
4: 景德呀，朕此次御驾平定伯辽叛乱，尚不知结果如何。朕给你7天时间，你给朕写上一篇平伯论如何？
3: 皇上，这万万使不得呀！您知道我不识几个字，哪能写什么平伯论呢？您要是让我冲锋陷阵，这我不在乎；您要是让我提笔做文章，这还不是赶鸭子上架，难呐！
4: 好。那朕就治你一个玩忽职守之罪。
3: 我这哼，
4: 朕现在先不治你。哎呀，朕也不管你识不识字，7天之内你必须给我交出一篇平伯论来。
3: 皇上，我真的写不出来啊。
4: 当真写不了？
3: 写不了。
4: 那好，来人呐，把元帅给我绑上，推出去斩。
3: 皇上，我冤枉啊！你要这样把我杀了，我死都不服啊！
5: 刀下留人。
6: 皇上，请看在老臣的份上，将他死罪饶过，活罪不赦，还是让他交平伯论吧。
4: 可他不写呀。
6: 不要紧，让老臣去跟他说。我说老黑，你怎么又糊涂了？
3: 我怎么糊涂了？
6: 叫你写你就写。
3: 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不识几个字，我如何写呀？
6: 你不识字没关系啊，你的先锋官张世贵他识字呀，他会写呀。
3: 对，皇上，我写。
4: 你写？
3: 真写。
4: 来人呐，松绑。
3: 谢皇上不杀之恩。
4: 好了，回去歇息吧。
3: 谢皇上。
7: 这个尉迟恭啊，皇上让他写平伯论，他不会，他让我写，我怎么会写啊？你会吗？
8: 岳父大人，您不用着急。咱们不会写，干脆找薛礼算了，把这事儿跟他说说，死马全当活马医，那就少了不少麻烦。
7: 也只能这样了。来人呐，把薛礼给我传来。
9: 是。薛礼啊，总爷找你。快点去啊。薛礼见过总爷。
7: 来，起来，咱们坐下来说。
8: 总爷，属下不用坐，站着就可以了。
7: 那就不用坐了。薛礼啊，你可了解总爷对你的一片心意呀？那你看啊，这个有立功的机会呢，我就给你留着，我让你一个人去立，好让你呢。

0: 早早立够十个大功呢，好像皇上赎罪呀。哈哈哈，现在呢，又有一个立功的机会了。不过，我得先问问你，你对那个伯辽熟悉吗？
1: 哦，属下略知一二。
0: 好好好好，是这样的，皇上给尉迟恭元帅7天时间，让他写一篇评伯论。哈哈，尉迟恭元帅呢，给我6天时间，让我来写。我现在呢，给你5天时间，让你写，怎么样？能不能写啊？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不要说能而不能，而不能说能。我绝不为难你。
1: 总爷吩咐属下做的事情，属下照办就是了。
0: 好，那就去吧。
1: 哎，属下告退。
2: 岳父，您这招高啊！
0: 哼，哈哈哈哈哈哈。

0: 不穿衣服啊，不怕冻着。
1: 习惯了，这么晚还不睡啊？写什么呢？
0: 总爷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平伯论。
1: 平伯论是什么？
2: 大哥，还在写呢，睡吧。总爷这分明是为难你嘛。
0: 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啊，你们两个睡吧。
2: 大哥，都这么晚了。
0: 没关系，我很快就写完了，你们先睡吧。
2: 好。

0: 哎，你们两个这么晚了，干嘛去了？
1: 你先说说，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0: 反正啊，我就是高兴。
2: 说来听听，让我们也高兴一下。
1: 是啊。
0: 那你们可听好了啊，这次总爷啊又娶我大哥

0: 这个总爷呢也不会，就我大哥会，所以总爷才让我大哥帮他写呢。
1: 哎，要是薛礼真写出了评驳论，那可真是文武全才啊。
0: 嘿，来喝酒。

0: 今天是第五天了，真不知道那个薛仁贵写的怎么样了。还有啊，就怕他写出来不是皇上要的那一种啊。
1: 我说宗宪呐，你的话怎么一句都不顺耳啊？啊，这些问题难道只有你会想，我就想不出来吗？哎，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替我想个法子，别老说这些我明明自己知道又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2: 我报，报，

0: 薛礼求见，宽请啊。参见总爷，参见何中军。总爷让属下写的评驳论，属下已经写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写法。我看看，我看看。哎，哇，真是好文章啊！虽然我也看不太懂，但是写的真好，写的真好。总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属下先告退了。啊，没事了，没事了。哎，你看，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你赶快，赶快拿去抄写一份。这样呢更像你写的了。好，快去，知道了。嘿，得了。混沌初分，磐石出。
1: 一治一乱不易亡，传至炀帝行无道，杀父专己民遭殃。天公降下真主命，重整乾坤归大唐，实行仁政贞观帝，万民感戴圣贤皇，平除四海藩王顺，武道伯辽又猖狂。好，明君御驾亲征伯，一骑班师。
2: 过海洋，好，写得好。哎呀，徐王兄啊，如此说来，朕这次御驾亲征，看来三年五载，这事儿完不了。从这篇文章上来看，伯辽王背信弃义，妄图与朝廷抗衡，还下战表犯边，因此皇上御驾亲征。
1: 为取捷径，故从靖海绕道，再从营口登陆，而且要想班师回朝，恐怕要11年呐。是啊，11年呐。徐王兄，如此说来，这个薛仁贵居然能看到11年后的事情。
2: 朕真想见他呀！皇上不要着急，微臣一定会成全你们的龙虎风云会的。
3: 怎么？难道朕要见薛仁贵的时候还未到？难道朕与他早日见面，就真能折他的阳寿？信不信，全由陛下了。皇上。
4: 这篇评驳论不是薛仁贵写的，是张世贵写的。你亲眼看见的？那倒不是，是张世贵说的。启禀万岁，现在登州海滩上所有战船，包括龙头舟、虎头舟都已造齐，何日启程征辽，请万岁定夺。3日之后，
1: 大军登州下海。
5: 哎，这个评驳论可真厉害呀！
6: 是啊，你这个人也真是能人，真是文武全才。薛礼
4: 写出那个评驳论了，这事还用你提醒啊？我早知道了啊！
6: 这，你也知道了？
4: 当然了，
6: 那天我们求你的事儿，今天就该答应了吧？哼，
5: 你们求我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4: 我们不当棋牌官，要当火头军，
6: 啊？你们真想去啊？
7: 那当然了。
4: 不止他，不止他们，我们也，我们也要去，哎，
6: 那不成？你们全体棋牌官都去当火头军，谁来当棋牌官呢？再说了，万一那个总爷定我个煽动罪，我怎么办啊？不成，
4: 那怎么办啊？
6: 1、2、3、4、5、6，
4: 这样，你们20几个人中抽出10个人跟我去辞官，剩下的人继续留下做棋牌官，怎么样？不成，不成。
6: 那万一抽不中怎么办？
4: 不成也得成，抽，好，抽就抽，
6: 对，抽就抽，
4: 咱们抽，咱们抽，这样就对了嘛。万一抽不到的人，可以像我一样啊，人在棋牌营，心在虎头军嘛。嗯，
6: 对。
4: 哎，对了，周青，嗯，既然薛礼是你大哥，你为什么还在做棋牌官啊？
6: 这，我，没什么，不说了。
8: 哎，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吧，说说。
4: 好。 我就说给你们听，自从上次我大哥他被人陷害，差点丢了性命。

0: 我就想一定有人想害他，所以我才留在这棋牌营里暗中访查，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奸人想陷害我大哥。
1: 周青真够义气，
2: 是吧？
3: 是是是，哎，
0: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来，我们一块抽签。
4: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岳父大人，不好了，岳父大人，
5: 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
0: 岳父大人，那些棋牌官都要去做火头军，不愿再做棋牌官了。
5: 啊？有这种事儿？怎么会是这样呢？啊？
0: 是周青，他跟他们说，薛礼如何摆龙门阵，如何写评不论，弄得那些棋牌官情绪非常激动，都说要跟薛礼去做火头军。
5: 哼，说来说去，还不都怪你啊？如果你稍微好一点，他们也不至于放着官不做，都去做火头军那种下贱的工作。
0: 可是，这该如何是好啊？
5: 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顺水推舟，让他们每一仗都打头阵。这样，我们不但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还可以享他们的功劳。
0: 可是，我怕他会影响到你。
5: 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能影响我一个堂堂的先锋官吗？
0: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原来周青留在我们这里当棋牌官，是为了查出上次害薛礼的人。我怕，
5: 那么行，要赶快想想办法。
6: 总爷，有很多棋牌官求见。
5: 传。
7: 大哥，
8: 大哥。
0: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7: 薛大哥，我们已经辞去棋牌官的职务，专程来跟随您做火头军的。
0: 这怎么可以呢？我们火头军只是做一般的杂役工作，跟你们棋牌官不好比啊。
6: 薛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总爷他已经同意了，还让我们找贺新登记造册。
7: 哦，那可是军令啊，我可不得不收下他们。
9: 我们是来投靠薛大哥的，不是来投靠你的。
7: 这叫什么话？贺新是我们火头营的头，你们既然是来投奔火头营的，他就是我们的头，否则的话就请各位回去吧。哎，
10: 薛礼啊，别说了，这个头还是由你来当吧，那样最好。
7: 头，军队有军队的纪律，你的军阶是总爷给的，不是谁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10: 薛大哥说的对，你也一把年纪了，我们称你头也是应该的，兄弟们说对不对啊？
9: 对。
10: 那我就只好从命了啊！
7: 大伙儿都起来吧。
9: 谢大哥。
10: 好。
7: 哎，你们过来

0: 哎，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热闹？哎，这怎么了啊？哎，怎么这么多棋牌官在我们这儿啊？
1: 嗨，他们都来投靠我们火头营了。
2: 啊，是吗？是吗？
0: 哎，搞清楚没有？这是火头营。
3: 当然搞清楚了，就因为是火头营，所以我们才来的。
1: 是啊，
4: 头，晚上他们住哪儿啊？
1: 就是，等会儿我再向总爷申请一个营，好好安排一下啊。大哥，别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咱们今天晚上有什么好吃的。哎，
4: 要想吃好的呀，就赶紧自己做啊，也给新来的兄弟们露一手嘛。
1: 行，
4: 好吧。
0: 哎，大家等等。嘿，你看我当火头军这么久了，除了会打仗，还学会了捞油水。哎，这个油水火头营里可真多。哎，那个，既然大家今天这么高兴，我把油水拿出来，大家一起喝，好不好？
2: 好。
1: 等等，我还有句话要说。今天不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总爷答应过要给我们做战衣，今天还没有做。等到做好的那一天，我们穿上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一天。哎，大哥，你帮我们催一下吧。
4: 好，哎，干活吧，
1: 哎，
4: 干活吧，
1: 干活。
0: 好。
5: 安将军
6: 啊，彭将军，请坐。
0: 好。啊，这次能得到安将军风尘仆仆前来相助，实乃铁豹之福也。
6: 啊，彭将军过奖了。
0: 走，我不是客气。如果这次没有将军这支大军前来相助的话，我想对付唐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7: 彭将军，我看他是去不了了。
0: 哦，朝阳公主，原来是你。
7: 是我。
0: 你乃千金玉叶之躯，不在皇宫享福，老远跑到这皇

0: 荒蛮之地，实在是有点奇怪
1: 啊。那我老实跟你说吧，我这次不单来找安达尔将军，同时也是来找你的。
0: 找我？那让末将真的不明白了。
1: 你看看这道命令吧，看过之后你就知道了。
0: 公主，这命令有点问题。
1: 难道你认为这命令是假的吗？
0: 哦，那倒不是。
1: 那你是什么意思？
0: 我是奉元帅之命前来驻守黑风关，安将军也是奉命前来相助的，可你这命令上却要我们霸占，难道不让人感到怀疑吗？
1: 这命令上明明写着这场战争是由铁狮文挑起的，大王已经明白这一切，他要停止这场战争，难道你没看清楚吗？
0: 哦，就算是看清楚了，末将也是恕难从命啊。
1: 你敢背叛大王？
0: 安将军，我想知道你的态度。
2: 我还没有想清楚。
1: 安达尔，你想反口？你

0: 我命你快步加鞭，通知元帅，说朝阳公主安大人想勾结。另外，希望元帅派兵前来相助。领命。薛礼拜见总爷。
1: 哎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哎呀，这深夜到此，所为何事啊？
0: 我的兄弟们想让我来问一下，总爷曾经答应过我们火头营，要做战衣的事情。哦，
1: 这件事情我已经分配下去了，估计很快就能完工了。啊，
0: 那属下就先谢过总爷了。还有件事情，想请教一下总爷。
1: 哦，没事，你说。
0: 就是，总爷什么时候向皇上解释一下？
1: 属下并不是他的应梦返臣呐！啊，哎，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你要立够10个大功，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现在呢，只立了2个大功，所以你还要努力呀！哎呀，你呀，你现在，在火头营里的威信很高嘛，我准备升你的官儿，让你代替贺新，做火头营的头，怎么样？
0: 此事万万不可，我们都已经说好了，贺新永远是我们的头。
1: 你们都说好了，那就算了。你还有什么事吗？
0: 没有了，那属下先告辞了。
1: 好好好好好。

0: 报告元帅，彭铁豹都督副将求见。报告元帅，黑风关彭铁豹都督要我来报，朝阳公主与安达尔互相勾结，不准备带兵前往黑风关，请元帅定夺。
1: 胆敢违抗我的军令，
2: 我们如何是好？
3: 传代理旁。
4: 是。
3: 大元帅，不如让我再去跟安达尔面谈一次。
4: 如果他还是执迷不悟，那我就执行军令，就地正法。好，但小人南方，你要加倍小心。
1: 嗯。
5: 末将戴立鹏叩见元帅。
4: 戴立鹏，我们已带10000兵马，前往黑风关，协助彭铁豹。
1: 得令。
4: 各位兄弟们，连日来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套属于我们火头军的拳法。
6: 是吗？是吗？
7: 哎呦，太好了！
1: 受伤了。
4: 我先传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传给所有的火头军。
6: 好，
1: 好，
8: 大哥，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拳法？
4: 因为我们是火头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士兵们做饭，所以我创造了煎、炒、焖、烩。 这40式拳法，你们打仗的时候用这40式拳法，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6: 好，
9: 大哥，以后我打仗去见死他。
6: 好，我就吵死他。哎，那我就会死他，会死他。

0: 怎么样？大哥，看起来很平淡啊。
1: 是啊，这不怎么样啊。
0: 从表面上看是很平淡，可是如果我们加上内力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一下。

0: 天啊，
1: 大哥，果然厉害啊！
0: 是啊，
1: 哎，大哥，让大哥教我们怎么样？哎，大哥教我们吧！
2: 啊，
3: 想练吗？
0: 想，
1: 想练就开始。
0: 哎，好。

0: 越虎城，然后到独木关，穿过这条江，就到了黑风关。黑风关下一个目标就是天山。嗯，
1: 报告元帅，唐军已开始东渡，
2: 马上传令下去，让黑风关所有的守将严阵以待。是。
0: 戴立鹏到了黑风关没有？还没有来报。
2: 那夫人有没有消息啊？
0: 没有。要不要派一队精兵去增援夫人呢？
2: 不用，他会见机行事的。

0: 公主，现在该怎么办？我这有大王的撤兵命令，与安将军无关。
1: 大元帅抗敌，难道是擅自出兵吗？不是，但是求和是最新的国策方略，我们可以详谈吗？
0: 怎么样了？快了，快了，使劲儿，忍着点银环啊！使劲儿，使劲儿，银环，快了！
2: 快了，银花，忍着点，使劲儿！哎，你们生了没有啊？你别管了，在外面看。急死人了！忍着点就好了。怎么样？
0: 生了，生了！
2: 生了什么？
0: 龙凤胎呀，太好了！银环是龙凤胎，太可爱了。
1: 苍天有眼呐，兄弟得此子女，实在是雪下之福啊！多亏大哥大嫂的照顾，请收银环一拜。银环，银环，
2: 千万别起来啊！跟我们还用着这么客气吗？
1: 就是，自从相公从军以后。 这家里的事儿全靠大哥大嫂操心，一环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你们俩真是他们的大恩人啊！
2: 不能这么说呀。
1: 就是，我们既是同一家人，说这些真是太见外了。
2: 是啊。
1: 哎，对了，兄弟走的时候有没有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啊？相公说，男孩叫丁山，女孩就没有留下名字。大哥。
2: 起个名字吧。哎呀，我给豆腐起名还行，给孩子起名啊，那就不在行了。
1: 就是，咱们四个里边，就是银环最有学问。我看这名字啊，还是银环给他取吧。

0: 那好，就叫金莲吧。
1: 金莲，
2: 金莲，好好名字，
1: 真是太好了。明天一早啊，我得去街上买些孩子用的用品。
2: 我陪你一起去。
1: 好，
0: 有劳大哥大嫂费心了。
3: 应该的，应该的嘛。
1: 就是。
4: 哦，请问老夫人，您想选些什么样的布啊？
5: 哦，我想给自己做两套衣服，看你这里有什么面料，让我挑一下。
4: 我们这里有很多啊，我们可以到屋里慢慢挑。
5: 嗯，好的。
3: 哎，这女人呐，一买衣服就不知道时间了。小二，
6: 哎，您稍等。啊，哎，客官有什么吩咐？
3: 接着，
4: 您真有眼力。
5: 不少。
4: 请问二位有什么需要吗？
5: 我们家昨天生了孩子，这儿有没卖小孩衣服的？
4: 啊，有啊，请这边来。
5: 啊，来。
7: 啊，顾妈妈，
5: 老夫人。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9: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10: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11: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2: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3: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

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

0: 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六瓶装。
2: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

0: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请欣赏文武全才登台献艺。
2: 那么我撒穿过黄马褂，那么我马穿过绫罗缎，那么俺们出门不走说撒娇，那么回来陪陪丫鬟，那么一十万又一次一十万。
3: 小师拳脚，
4: 你再喝，你个水手，你再看看，没事，我你别咳嗽，
5: 屁股上全是肉。
6: 还有谁？
7: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祝酒》这部电视剧里，我演的是狗群众，戏比天大，我说了一辈子。祝酒要挪了，咱挺好，准备开戏。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妈妈，
1: 老夫人，
0: 顾妈妈，哎呀，在这儿啊，
1: 老夫人，
0: 银环呢？
1: 当日我带银环逃到喜神庙内，不料薛仁贵也在里面。
0: 是吗？
1: 我认为他们是天造一双，地设一对呀，所以就劝他们成亲了。后来又得到了薛仁贵大哥王茂生的认同，就是这位大嫂的丈夫。
0: 你好。
1: 后来他们就在寒窑里成了亲。
0: 银环，他终于成亲了。哎，他们生活的怎么样啊？
1: 原来薛仁贵啊，一身武功，银环就劝他去从军，将来谋个一官半职的，以后好给老人夫人一个交代啊。昨晚银环在寒窑内生了一对小宝宝，是龙凤胎。
2: 夫人，是龙凤胎。银环生了一对龙凤胎。
1: 是啊，是。
2: 夫人，您不知道，你的小宝贝儿非常的活泼可爱。
0: 真的？
2: 是啊。
0: 哎呀，谢天谢地，银环他可真是有福气啊。啊，对，这个你拿着，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生活的也
3: 好啊。原来你们是串通一起骗我呢，现在还把钱给他？我的钱是给这种贱人的吗？
0: 老爷，都时隔一年了，您就消消气吧。
3: 消消气？现在孩子都有了，你还让我消消气？我是气上加气呀。
0: 老爷，您不想想您当初那个架势，我们要不是骗您，那银环他能活到今天吗？老爷，您就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了银环吧。啊，
3: 好，我回头再给你

0: 算这笔账。姑妈妈，带我去看看。
1: 老爷，
0: 带我去。
1: 是。银环，银环，老爷来了。
0: 你别喊我爹，自从你跑出来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了。我的女儿已经死了。
1: 老爷，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干什么？我就是专门来看看她是不是过得很好。
1: 老爷，她是你亲闺女，就饶了她吧。啊，
0: 她凭什么让我饶了她？啊，她让我饶了她吗？她不需要。
2: 爹，这也不是我情愿的。
0: 那你的意思是我逼你了？
1: 他到这个地步，不就是你逼的吗？
0: 放屁！当日他要是不做出那种败坏家风的丑事，我会逼他。
2: 爹，我从来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0: 没做过，没做过，这孩子怎么来的？
3: 当时我们求助无门，是我出主意让银环嫁给仁贵的，是他大哥为的媒。
0: 谁让你拿这个主意？
2: 惹你生气，女儿跟你认错。
0: 你，哎，好，我原谅你。你马上给我回去。这两个孩子，你就留在这里吧。
2: 爹，你就这么任性？
0: 哎，让我想起那个穷要饭的，我就恶心。来，我再问你一句，你跟不跟我回去？
2: 爹，女儿给您磕头了。
0: 哼，
2: 你是我爹，无论您对我怎么样，我都不会怪您的。可这孩子是我生的，要让女儿离开孩子，绝不可能。
0: 你贱骨头，走，我们走。
1: 老爷，
0: 你走不走？你不走，也不要回去了。
1: 银环，我姑。

0: 一个人是不是想家了？有一点。哎，大哥，难道你就不想家吗？我也想，但是有些时候，真是力不从心。大哥，天色已经晚了，还是早点休息吧。好，你先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
1: 早点休息吧。哦，哎呀，
2: 相公，你看
1: 这孩子真可爱啊！
3: 是啊，真是可爱呀、啊。蝶妹呀、啊，你搬来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要客气了。
1: 就是就是，把这当自己家，咱们呢有饭吃饭，有粥就喝粥。
2: 大哥大嫂。
1: 对银环母子三人无微不至的照顾，银环无以回报。
3: 蝶妹啊，那宝宝不光是你的宝宝，也是我们的宝宝，也是顾妈妈的宝宝。就是、顾妈妈为这两孩子啊，也费了不少的心呐。
1: 睡了睡了，两个都睡了，睡得可可爱了。哎呦，银环，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3: 顾妈妈，没有你，就没有银环的今天。
1: 听说银环一半，哎呀，不成不成，这我会折寿的。银环，你这是干什么？我是个下人，快起来！
3: 我从来都没有。

0: 我把您当下人看，从今天起，您就是银环的干娘。哎呀，
1: 不行，这可不行啊！
0: 顾妈妈，我看呐，就答应银环吧。你看，这一来，银环从小就是你带大的；二来呢，离开柳家庄之后，你照顾她比我们照顾她要多得多呀。这银环是该叫您一声娘的。
2: 是了，谢谢娘。
3: 报告元帅，我们已开始接近伯辽边界。
4: 哦，命令先锋官张世贵集结先锋船队，准备开战。
2: 遵命。

0: 元帅果然猜得不错，庞军首先要来攻我们黑风关。
1: 哦，那我们得去黑风关的狮子口，抓紧布防啊。
0: 怕什么，我军在水性方面远比唐军要强多了，我只要带500水兵潜入水底凿他们的战船，就可让他们战船上的士兵全部葬身海底。哼，叫他们来得了回不了。
1: 哦，都督这个主意不错。报，
2: 唐军的军队距离狮子口只有一个时辰的距离了。
0: 载他。
2: 是。
0: 彭铁豹
3: 在，
0: 命你镇守黑风关。
3: 是。
0: 杜教授
4: 在，
0: 你随本都督前往狮子口，带同500水兵出发。杜教授，你随时做我的后应。
3: 是。
5: 从时间推断，唐军应该到黑风关了。元帅看形势如何？
1: 唐军久居中原，水军绝对没有我们的强。戴立鹏率兵水战，经验丰富，所以只要他们首先向黑风关进攻，我们便有胜算。
2: 报告，梅里夫人在20里外截听安将军的军队，正在磋商中。
1: 好，再谈。
2: 是。
1: 安达尔啊，安达尔，我本来想借此削弱你的兵力，甚至彻底消灭你，没想到你竟反客为主，想来个渔翁得利。哼，你比我更狠。
5: 一品夫人胆识过人，乃女中豪杰，一定有办法对付她。
6: 你们都没错，都是为伯辽办事，为社稷百姓出力，但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大唐人强马壮，我们跟朝廷开战只是以卵击石，所以我们应该以和为贵。
7: 公主所言极是，只要我们表示诚意，圣主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6: 本公主曾经到长安拜见过圣主，我也相信他有此海量，当此次远征是一次东猎，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更好。
8: 哼，公主您太天真了，圣主劳师动众而来，凭你三言两语会就此罢休吗？不会的，他会借此机会吃掉我们。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懂军事的，起码不该在这个时候临阵退缩，此乃兵家大忌。
6: 听夫人语气，你不会撤军是吗？
8: 可以不进，但绝不会退，也不希望你们退兵。可以坐下来谈判吗？他有大军，但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忧啊。

0: 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报告将军，嘟嘟已被敌人的箭射死，500水兵全部阵亡。
1: 岂有此理！是谁有如此箭法？
0: 据回禀来报，是一个穿着白袍的小将，传令下去，死守狮子口。我要跟汤军决一死战。
2: 是。
3: 站住！临阵脱逃者，杀无赦！给我冲回去！

0: 豆豆，狮子口失守了。
1: 什么？狮子口失守了？死了多少人？
0: 全军覆没。
1: 全军覆没。吹号角。
2: 张世贵麾下前营月子号第八棚虎头军薛礼师也，我乃是黑风关的副都督彭铁豹，来吧，就

0: 先锋官张世贵已攻下狮子口，占领了黑风关。
1: 哦，有这么厉害？
0: 千真万确。
1: 好，马上靠岸，准备迎接升驾。
0: 得令。
2: 看来安达尔按兵不动。
3: 没错，我叫他进，朝阳公主叫他退，他正在等待观望，权衡利弊。
4: 只要他不退，我就有办法。
5: 报告元帅，唐军攻下了狮子口，抢占了黑风关。
2: 什么？此事当真？
5: 千真万确。
2: 再探。
5: 是。
4: 唐军攻下了狮子口、黑风关，下一个就是金沙滩了。我看我们得赶回天山，重新部署。
2: 对，来呀，
5: 元帅，
2: 你速去天山，传我命令，让他们死守天山，我大军就会前去支援。
5: 是。
3: 元帅，形势急转直下，我担心安达尔会倒向朝阳公主一边，这将对我们极为不利呀。
2: 有此可能，他们也会和朝阳公主一起回伯辽，要大王昭告天下，罢免我职，重新任命安达尔

0: 为兵马大元帅。届时，我们夹在他们与唐军中间，把我们的正义之师变成犯上作乱的乌合之众。
1: 这种可能性很大。那元帅的意思是？
0: 我想，我应该亲自赶回伯辽，先控制住朝阳公主和安达尔。要挟大王，重整兵马，与唐军决一死战。
2: 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
0: 好，传令下去，火速赶回伯辽。
2: 领命。
3: 报告将军，元帅有令，让三位将军死守天山。元帅将带领大军与各位会合，共同商议对抗唐军的军机大事。
2: 元帅何须如此紧张啊？
3: 将军有所不知，唐军已经攻占了狮子口，抢了黑风关，还破了金沙滩。元帅估计，唐军的下一个进攻地点将会是天山。
4: 唐军真的那么厉害吗？我问你，你可知道唐军之内有何能人有如此的本领？
3: 听说他们前营军中有一个火头军薛礼，身穿白袍，十分厉害，冲锋陷阵无人能敌。
0: 不会吧？区区一个火头军会有如此能耐？
3: 小人只是听闻，现在我军一听到是白袍小将，火头军薛礼就会闻风丧胆。
5: 别说了，你把火头军说得神乎其神，难道他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0: 来人，派探子前去查看唐军动向，一有消息速速回报。再派人杀猪宰羊犒赏三军，明天全军一起跪拜，立誓与唐军决一死战。

0: 许王兄。
1: 哦，皇上，
0: 我们就快上岸了吧？
1: 哦，是的，皇上，已经到岸边了。
2: 皇上，
3: 哦，
2: 敬德，臣特来接驾。哎，
1: 敬德，
2: 前营状况如何呀？
3: 好啊，皇上，我们已经拿下了黑风关，占领了狮子口，刚刚又破了金沙滩。我们已经杀死了彭铁龙、彭铁豹二位敌将，现在我军正向前推进，势如破竹啊！哎呀，
2: 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哎，朕以前怎么不知道这张世贵用兵如此厉害？哎，敬德，
3: 臣在，
2: 一定要在功劳簿上给他记上一笔。
3: 臣领旨。
4: 他是个聪明人，我俩一起去劝他吧。
5: 没用的，他是想挑起这场战争，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我想就先让圣主教训他一下，然后我们再向他陈述利弊，才能事半功倍。
6: 报，唐军抢入狮子口，攻破黑风关，夺下金沙滩，步步紧逼，势如破竹。
4: 太好了，终于打起来了。
5: 好啊，
6: 大元帅派人死守天山，他将率领大军返回京师。
5: 再探。
6: 是。
5: 什么意思？按常理他应该去天山压阵的。
4: 安将军，你马上跟我回去，让我奏请父王调动其他大军，我要他腹背受敌。
5: 好，我先回独木关点齐兵马，再来接应公主。
4: 好，去吧。父王。
7: 哎呀，昭儿，事态发展得怎么样？
4: 我拿着父王的亲笔信追上了安达尔，在我威逼利诱之下，他终于答应与我们合作，但是却来了个彭铁豹，他决意听命于铁士文的指挥，拼死一意孤行，所以黑风关那一仗还是阻止不了。
7: 什么？他敢违抗本王？
4: 对，还好安达尔答应回独木关去重整兵马，就来与我们会合，一起对付铁士文。
7: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怕激起铁士文的反叛之心呐。
4: 父王，铁士文如今已像脱缰的野马了，不把他控制住，再下去我们伯辽的命运不堪设想啊。
7: 安达尔到了独木关，如果他不来与我们会合的话，那我们不是坐困愁城，

0: 现在我身边根本就没有人能对付得了铁世文，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相逼，我们不是死路一条吗？
1: 所以为今之计，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和大唐合作去对付铁世文，把铁世文夹在我们和唐军之中，才是最好的办法。
0: 哎呀，借助大唐的力量不是不好，可借助他人的力量，哎呀，总是不太妥当啊。
1: 哎呀，父王，这个时候您还能顾着什么呀？圣主已经说了，只要您答应和他见面，他就会相信我们的诚意。
0: 哎呀，我是怕激起铁世文的反叛之心呢。我想啊，我们还是以安抚为好啊。啊，
1: 父王。
0: 哎呀，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2: 报告总爷，大军已经把大营扎好了。
3: 传令下去，稍事休息，等待出兵的命令。
2: 是。
4: 喂，你们谁是火头军区里？快叫他出来应战！
2: 报告总爷，外面有三个辽军带领无数的精兵在营门口叫骂，口口声声指名道姓让火头军薛礼出战。
3: 去去去去去去！岂有此理！难道我帐下无人，只有火头军不成？你们谁愿意前往营敌夺取此功啊？
5: 爹，孩儿愿夺取此功。
3: 你成不成啊？
5: 爹，连日来伯辽军节节溃败，士气低落，连火头军都抵挡不住。我想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真的本领。
3: 那好，我也愿意你夺此头功。
5: 是。
3: 你带领500精兵前去迎战，我来给你压阵，要小心啊。
5: 知道了，爹。
4: 嗨，来者何人？
5: 我乃大先锋张世贵之子张志龙是也。
4: 哼，什么张志龙？回去。
5: 什么？你说什么？让我回去？
4: 我要的不是张志龙，我要的是火头军薛礼。你等都是无名小辈，不堪一击。
5: 好啊，难道我堂堂大先锋帐下的一名战将比不了小小的火头军？休走看枪！驾
4: 驾驾驾
5: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哦。

0: 哎，大哥，杀鸡焉用牛刀？我去会会他。来者何人？
1: 我乃你家火头军爷爷是也。
0: 你是火头军哪一个？
1: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火头军王新熙。
0: 你又是何人？
2: 我就是镇守天山的守将辽龙。
0: 哦，原来是辽将军。在下奉劝你赶快投降，不然让你暴死当场。
3: Yeah.

我来助你。

0: 大哥，
1: 大哥，
0: 咦？哎，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战将？一块上来吧，我薛某奉陪到底。
2: 薛礼，
0: 你竟敢口出狂言，小看我天山守将，快快下马受降，不然今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2: 我实话告诉你，我并没有多大本领，在千军万马之中，只不过是一名无名小卒。
0: 不过打你们这样的人用不着正规军，我们这些火头军就足以打败你们了。
3: 薛礼，刀枪打斗，我们打不过你，咱们来比剑法。我们两人与你一人对射，我们只要有一人射中你，你们马上滚回中原去。但如果你只射中我们其中一个，我们也绝不会把天山交给你的。
0: 好，不过我把话说清楚，如果我同事把你们两个射死于马下。
3: 你们就给我滚回去，把天山交给我，怎么样？
4: 天地为证。
0: 天地为证。
4: 我射他的头，你射他的心脏。

0: 元帅。
1: 嗯，你来了。听说你的前营又传捷报了？
0: 元帅也听说了，那真是太好了。我来啊，就是向你汇报军情的。
1: 我应该给你记功啊。好，我给你记功。哎，我说张世贵啊，我以前没有发现你打仗这么厉害啊。哎，你说说。哎，
0: 元帅，这主要不是我的功劳啊。
1: 不是你的功劳，那是谁的功劳啊？
0: 是我的女婿何宗宪。
1: 哦，你的狗婿何宗宪。
0: 是女婿啊。
1: 好好好，就算是女婿啊。哎呀，但我看过他的功夫，好像没那么厉害吧。
0: 元帅啊，您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呢，也应该知道，有时候打仗不光靠功夫，最重要的是要动脑子。
1: 哦，他脑子有那么好使吗？说给我听听。
0: 宗宪呢，这次可是三箭定天山呐。
1: 啊，定天山只用三箭？
0: 对呀。
1: 有点意思，你继续说。
0: 这次啊，宗宪面对天山三员大将的时候，他就想啊，我要战胜这三个人，光靠功夫那是不行的。嗯，我得用计呀。于是啊，他对三个人说，你们听着，我们中原有的你们没有。比如说我们有雁翎箭。气得那三个人呐，只想跟他打赌啊。
1: 赌什么？
0: 你听我说呀。宗宪对那个人说呀，我们的雁翎箭射出去之后呢，它有声音。声音之后呢，它有人头。它的人头呢，它还会说话。
1: 你这不是扯淡吗？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0: 元帅，你小心呐，你小心上当哦。
1: 我上当了？
0: 对呀。
1: 我上当了吗？
0: 我问你啊，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
1: 我肯定不信嘛。
0: 你想不想听呢？
1: 当然想听啊。
0: 你想不想跟他打赌呢？
1: 赌就赌嘛。
0: 那如果箭射出去之后，你会怎么样呢？
1: 那我肯定会盯着那支箭看，看有没有人头出现。
0: 元帅啊，你上当了。
1: 我又上当了。
0: 元帅啊，当宗宪射出这支箭的时候，他的另一支箭，嚓，就直射你的咽喉。他就是这样三箭定天山呐。
1: 真没看出来啊，你的狗婿还会想出这等诡计来。真没看出来啊。
0: 元帅，是女婿。
1: 对，是女婿。张世贵啊，你的功劳也记了，你回去啊要好好犒劳犒劳你前营的弟兄们。我也该回去向皇上汇报军情了。
0: 是，还是被我骗了。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

0: 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哦，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3: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5: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了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6: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6: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

0: 足，分量足，清汤一小时，文火煮开，老汤三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
1: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8: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9: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2份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2份温柔。

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

0: 披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专线400-998-1188，
1: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3: 应付大人，情况怎么样？
4: 怎么样？啊？由我亲自出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3: 哎，进宫了吗？
4: 当然进宫了。
3: 嘿，恭喜岳父大人。
4: 恭喜我干什么呀？你还是恭喜你自己吧。
3: 嗯，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4: 我什么意思？我要不是看在美娟的份上，我能把所有的功劳都搁在你一个人头上？
3: 所有的功劳都在我身上了？
4: 可不是吗？你呀，以后也要学学做皇上的应梦贤臣吧。因为现在啊，尉迟恭和皇上都相信那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
3: 实在是太多谢岳父大人了。哎，不过你觉得他们会相信吗？
4: 你知道尉迟恭之前叫你什么吗？叫你狗婿。哼，现在好了，改过来了，叫你女婿了，从这一点上就相信你了，知道吗？
3: 好好好，太好了。
4: 哎呦，瞧瞧你那德行，还应梦贤臣呢。
5: 薛礼见过总爷。
4: 是不是我犒劳你们的酒啊菜的不够了？要不够的话，我派人去给你们拿俩。
5: 总爷啊，多谢你的犒赏，酒菜足矣。啊，我是来跟总爷商量点事情。
4: 啊，你说，你说。
5: 下一个目标是凤凰城。
4: 嗯，
5: 我想这次去凤凰城，我们可以不用安营扎寨了。
4: 什么？不用扎营
5: 啊？
4: 不用扎营，我们住哪儿啊？
5: 我们就住在城里面。
4: 啊，住城里？你没搞错吧？我们不跟敌人打仗，敌人就把我们接进去款待我们？
5: 左爷，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仗还是要打的。我觉得现在唐军呢士气高涨，我们可以一鼓作气，马不停蹄夺取凤凰城，到城里面去休息。
4: 一鼓作气？你是说一鼓作气？你有信心？
5: 我有信心。
4: 啊，哈哈，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了吗？不过呢，皇上为我大军，我不能为了一时之气而有丝毫的差错呀。啊，这样吧，我给你10000精兵，你打头阵，我随后就到，你觉得怎么样？
5: 是总爷。我想问问总爷
4: 啊，
5: 我还得立多少个功，皇上才能免我的罪啊？
4: 这个大概还有5个吧。5个，快了。
5: 多谢总爷，明天一早在下就领兵先出征了。
4: 好好好，那你回去好好休息，我等你的好消息。
5: 是。
4: 哎，好好。
3: 哎，岳父，真要他领这个功？
4: 那你去领。哼，即使他领了这个功，还不是记在你头上啊？况且这个功不是那么好领的。凤凰城是渤海边是一个最难攻的城，只要他拿不下，我就拿他试问。
6: 大哥，我们现在火头军可是有名气的火头军了。
7: 大哥带起了我们这支原本被人看不起的火头军，我们应该努力才对啊。
6: 是啊，既然大家都努力想干出点名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种精神。
7: 对，哎，大哥，我们火头军还有自己的精神，你这是开玩笑呢吧？
6: 我可不是开玩笑，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不怕吃苦啊，不怕牺牲啊，所以我们的军队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精神。
7: 大哥，我知道了，我们的军队啊是冲在最前的军队。
6: 哎，照你这么说，我们火头军防守就不行了啊？哎，好了，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火头军啊出身比较低微，所以比别人更能吃苦，比别人更坚强，更有韧力。我想今后我们要取得更大的成就的话，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成为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对不对？
8: 对
9: 对对对
10: 对对
9: 对
10: 对
9: 对。
11: 哎，等等等等，你们去打仗也不带着我，这次去打凤凰城我一定要跟着去。
6: 好啊，
11: 你们每回打胜仗，看着你们一个个的立功，我在营里面都快憋死了。
6: 周青，你不当棋牌官了？
11: 我早就不想当了，要不是大哥让我在那边继续打探，我早就过来了。
7: 那你就待着吧，反正火头军没有你一样打胜仗，
6: 这回有了你或许还说不准了。
7: 行了行了行了，
12: 少
7: 说两句。

0: 前进，
1: 走
2: 走
3: 走走走，
1: 鬼哥这样，
0: 望总兵大人收了，末将一定追随左右。
4: 大家同属一朝，理当如此。你派人安顿好他们。
5: 是。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总兵大人，小人叫登峰。
4: 好，起来吧。
0: 谢总兵大人。
4: 我来问你，你是否知道有个叫薛礼的人？
0: 火头军薛礼。
4: 都知道他些什么？
0: 此人真是个神人。
4: 不要在我面前夸张，要如实说来。
0: 总兵大人，你有所不知，我真不是夸张。他在狮子口一箭射中戴立鹏，几条独角兽杀彭铁虎、彭铁龙、彭铁豹三兄弟，真是三箭定了天山呐！这都不是浪得虚名的。
4: 他真有那么厉害？
5: 总兵大人，看来这个薛礼非同一般呢。
6: 总兵大人，唐军兵临凤凰城下。
0: 他们前日才攻下天山，今日就来到我凤凰城下。你确定是唐军？
6: 的确是唐军。
4: 你就是那个火头军薛礼？我听说你是什么三头六臂，胳膊上能走马，脊梁上能跑大车，站起来是顶破天，蹲下去是踏破地呀、啊！闹了半天，你也是两个肩膀上头顶着一个小肉球啊，不比谁多什么。
7: 楼上打话者，报上名来。
4: 我乃凤凰城总兵铁石墨是也。
7: 我告诉你，赶快开城投降，我放你一条生路，要不然我们攻下城池绝饶不了你。
4: 副将，高挂免战牌。
7: 是。
0: 你看这什么守将，不敢应战竟然挂出免战牌了。
4: 大哥怎么办？
7: 周青，你和秦风在此骂战一个时辰后，如果他还没反应，就回来跟我们会合。
8: 是。传令下去，全体士兵原地休息。
9: 是。
7: 行吧。
9: 是。
7: 你快马加鞭去看一下总爷的部队还有多少路程才能到达凤凰城，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9: 是。
0: 大哥。
8: 哎，大哥。
0: 怎么样？不管我们怎么骂，他们都是不理不睬啊。
7: 看来他们是想跟我们耗下去了。
4: 他要消耗我们的体力和意志啊。
8: 大哥，我看他们是想把我们拖死。
7: 不能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对总爷的诺言就不能兑现了。
8: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4: 是啊，
7: 我们八个人分成四个组，每个人带2500人，我先打头阵，跟我来。
9: 好好好，
4: 走走。就算你有三头六臂，我不跟你打，你能奈我何？
5: 总兵大人，好计呀、啊！
10: 报，总兵大人，唐军攻城了！
0: 竟然攻城了！来，随我阻止他们。
9: 是。
0: 你带人放鬼石，阻挡那些云梯上的士兵，其他人一起放箭。
9: 是，
4: 跟我来。
0: 唐军退兵了，
4: 退兵了。
8: 他们这小打小闹到底什么意思？
4: 我凤凰城不是那么不堪一击的，知道厉害了吗？
8: 怎么样？
5: 总爷大军在黄昏左右抵达凤凰城，
7: 那还有时间。仙徒，请先。
9: 在
5: 在，
7: 该你们上了。
9: 遵命。
7: 行吧，你也跟着去吧。
9: 是。
1: 走，
9: 出发，
1: 出发。
9: 进攻。
0: 总兵大人，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
4: 怎么又来了？
9: 是。
1: 黑鹰，
7: 好了，
2: 辛苦了，
6: 大哥。

0: 大哥，好，抓紧时间休息吧。哎，该你们上了。
1: 好，
0: 走。
1: 总长，
0: 总兵大人，长军又进攻了。
2: 放箭扔石头。
0: 是，放箭扔石头。

0: 大人，程军又退了。哎，终于退了，我还以为他们是铁打的呢。他们攻了咱们多长时间？差不多4个时辰。他也不累。我去休息一下，你在这巡视，不得有误。
1: 是，
0: 回来了，
2: 大哥，
0: 辛苦了，你们休息吧。
3: 好，
0: 大哥，到我了。我下去休息一下，有事通知我。
4: 是。大哥，我们什么时候进攻啊？
0: 现在还不是时候。
4: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
0: 几轮激战之后，他们会以为我们会像他们一样需要休息。他们休息之时，也就是我们出战的时候。
4: 可是整个城楼挡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休息啊？
5: 是啊，大哥。
4: 是。
0: 出烟的时候。
5: 烟？
6: 什么烟？
0: 他们要休息，就要烧饭。要烧饭，就会有炊烟。

0: 哎，你可以。时机到了，弟兄们，胜败在此一举，我们齐心协力拿下凤凰城。
1: 好。

0: 这一次啊，你们能够走马取得凤凰城啊！薛礼，你应该记头功啊！
1: 宗爷，别怪在下多嘴，我觉得不应该是头功，应该是全功。
0: 全功，啊，全功就全功，都给他们记上，都记上啊！啊，将来呢，好像朝廷禀报啊。
1: 遵命。
0: 在下认为，这次的功劳应该属于所有的弟兄们。
1: 为什么？
0: 凤凰城之役之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我们采用了车轮战，而车轮战是每一个兄弟浴血奋战、殊死拼搏得来的，所以这个功劳应该属于大家。
2: 嗯，好，说得好，<笑>不管是你立功还是他们立功，都是为我立功嘛，<笑>我会给你们论功行赏的。<笑>
3: 谢谢总爷，
4: 来，
3: 大哥。
4: 大哥。
3: 大哥。 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让我投军重新做人。<笑>你的大恩大德，我粉身碎骨也一定要报答。这杯酒，小弟先饮为敬。
5: 我说清华，你这么说，就是不拿我们当兄弟了，对不对啊？
6: 对对对，
7: 我们啊根本就不是兄弟。
8: 啊！
9: 哎，将军们，你什么意思啊？
10: 我是说啊，我们大哥对我们是旧中。

0: 再生父母。跟大哥说兄弟，我有点愧不敢当。
1: 瞧你马屁拍的，
2: 瞧你马屁拍的。
3: 星本，我有件事想问你，为什么每次打仗你总是跑在最后？我现在真有点怀疑你有点贪生怕死啊。哎，
0: 谁说我贪生怕死了？只是你们大伙儿每次都比我跑得快而已。我要是贪生怕死啊，我天打雷劈我。
2: 不许说这样的话。
1: 就是啊。
2: 哎，这杯酒你得第一个喝啊。
3: 是
2: 啊，
1: 喝
3: 喝
1: 喝，来来来，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大哥，我想请你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3: 就是以后的功劳你不要再分给我们了。
4: 是啊，
2: 是啊，
4: 对
2: 啊。那怎么可以啊？功劳是大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0: 如果不是你，我们能立功吗？你不能把它分给我们大家呀。
1: 对啊，就是啊。
3: 哎，哥几个，我说句公道话，哎，咱们以后这样，有功的咱们记功，有过的咱们记过，是吧？然后全由大哥来评判，怎么样？
1: 好，好，好，好，
2: 来，弟兄们，让我们继续兄弟同心，齐心协力，争取更多的胜利。
1: 好，
2: 干！
1: 干！
2: 干！
1: 干！
5: 总理大人，喝口酒暖暖身子吧，别想太多了。
6: 这个时候怎么喝得下？输给了火头军啊，还成了逃兵，丢人呐！
5: 大人此言差矣，在开战之初如果输给火头军，那会没面子，可现在火头军如日中天，势如破竹，输给他们一点都不觉得难看。
6: 这个薛礼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5: 大人，面对现实吧，别想太多了，想想怎么样向元帅交差吧。
6: 你不说这个我还不担心，你一说这个，你还是拿着我的人头去见元帅吧。
5: 大人，你难道忘了一件事吗？
6: 什么事？
5: 元帅是你哥哥呀，你虽然打败仗，但他只有你一个弟弟，会杀你吗？我想他会再给你机会。来，喝口酒暖暖身子吧。

0: 大王，请大帅稍后。
1: 希望豺狼吃素，那真是天方夜谭呐！哎呀，当初要不是你和你的王兄非要解除铁狮纹的兵权，他怎么会说反就反呢？
2: 您的意思是，事到今天是我们逼他造反的了？
0: 好，不说回头话了，反正啊，我有恩于他，我的臣民拥戴我，他不会太过分的。更何况啊，朝廷大军要是一起南宋，那我就只有任人宰割，一切都完了。
2: 哎，大王。
3: 大王，大使不妙了！
4: 何事如此惊慌？铁狮纹大军围堵王城，
2: 什么？
4: 提督，你看清楚了吗？
3: 绝对没错，昭儿，这如何是好啊？
2: 父王，我去对付他们。
3: 哎呀，你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铁狮纹的大军呢？报！
5: 启禀大王，铁狮纹大军已攻入城内。
3: 什么？攻入城内？再探！
5: 是。
3: 公主，你快带着大王从密道走吧。
4: 我终于露出来了。父王，我们走吧。
3: 我们就这么走了，
0: 大王，快走吧。
2: 父王，走吧。

0: 还是你说的对啊，不能指望豺狼吃素。哎，你尽快安排与圣主见面，协商会谈呐。
1: 嗯，父王，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失势，圣主对我们的看法已大不如从前了。不过，我会尽力去想办法的。您放心吧。
2: 嗯。

0: 你们是怎么样了？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参见大王！
1: 参见大王！
0: 你们闹什么？想陷害我，不仁不义不忠吗？起来，起来！
2: 谢大王！
0: 你们的好意我领了。坐上此位，为时尚早，你们还是呼我大元帅比较稳当一点。
3: 做大王的事吧。等赶走了唐通再说。
4: 遵命。哎呀，皇上啊！皇上就要来了！哎呀，来了！
5: 皇上啊！皇上！
6: 恭请皇上入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前面带路。
8: 是，皇上。
9: 请，请。
10: 这就是皇上。
11: 景德，臣在。你马上去整顿兵马粮草，犒赏三军。徐王兄，臣在。你马上张榜安民，不得有误。
12: 遵旨。
11: 张世贵，张先锋。
12: 啊，臣在。
11: 凤凰城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而如今也被你走马而破，真是功不可没呀。
13: 谢皇上，其实这次工程最大的功臣是小婿何宗宪呐。哦，又是何少将。
11: 皇上，这功劳册上已经记载的清清楚楚，请您过目。快给朕拿来。好，张世贵。
14: 你要再接再厉，继续向前推进，在金沙滩上扎寨，等候朕的旨意。
15: 遵旨。
11: 嗯。
16: 启禀皇上，朝阳公主求见。
11: 传。
14: 遵旨。
16: 参见圣主，愿圣主。
11: 免了。
16: 平身吧，
15: 谢圣主。
11: 长安一别有好几个月了，你为何一直不安排我和你父王见面呢？
15: 回圣主，这只怪我们控制不了铁士文。他日前以秦王为名，竟然向我父王逼宫，还把我父王赶出了王宫，求圣主明察。
11: 哦，有这等事？这个铁士文还真够猖狂的。
16: 所以父王命我前来，恭请圣主早日与他见面，共商大计。嗯，好，朕考虑考虑。你先回去吧。
15: 谢圣主。
11: 启禀皇上，关于张榜安民的奏章，臣已经草拟好了，
16: 就按你的意思办吧。刚才朝阳公主来说，要安排朕与他的父王见面，你看，朕该。

0: 该接见他。
1: 皇上，老臣以为应该接见他。
2: 你说说看。
1: 你比我聪明百倍，还来问我？你分明是在挖苦我老臣嘛。
2: 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说说看。
1: 说来也简单，不管怎么说，薄建王还是被子民拥戴的，皇上接见他等同尊重他的子民，爱他的百姓，这样也显得咱们不是强占而来的嘛。
2: 说得好，说得好。皇上，我看咱们要错就错在一起吧。
0: 好，徐王兄，既然你都这么说，那就按你的意思办，时间和地点由你来定。
2: 遵旨。不过皇上要注意兵不厌诈，一定要加强防范啊。
0: 当然。
1: 皇上，老臣同意徐茂公军师的想法，老臣愿意护驾。
3: 老臣也愿意护驾。
4: 皇上，老臣红旗半驾至今，连一个敌人也没见过，
5: 就让老臣去吧。
3: 哎，让老臣去吧。
0: 董爱卿，都不要再争了，我们这是去讲和，又不是求手打猎啊。况且你们都去了，那让尉迟大元帅调动谁呀？啊，一个无将可调的大元帅，那成什么了？那成了光杆元帅。我说的对吗，徐王兄？
2: 皇上说的极是。你们这些老臣啊，都想借此机会为皇上出力立功，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们争来争去，让皇上左右为难。皇上，
0: 这么样吧，就请马三宝随朕前去。
1: 遵旨。

0: 总兵大人，大元帅密报。说吧。石墨贤弟为兄探得唐统李世民，一天后与博剑王在凤凰山路会面，请速去埋伏，等候我大军前来会合。万无私自行动，切记。
1: 传令下去，大军今晚出发。遵命。博剑王，臣在。你何罪之有啊？罪臣管教无方，出了个乱臣贼子，令圣主劳师动众，臣罪该万死。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我想诛杀铁石文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圣主说的是啊，朕征服了铁石文之后，就要尽早班师回朝了。你只要岁岁进贡，年年来朝，你仍然是你的博剑王。
2: 希望我们朝廷可薄辽重修昔日之好，永久太平。
1: 遵旨，谢圣主大恩。
2: 博剑王，朕有一事不明。虽然这次战争是铁石文挑起来的，但朕不知道他为什么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为了你的子民，你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
1: 圣主说的是。
0: 臣在，你护送博剑王他们火速下山吧。
3: 领旨。
0: 你引开他的守将，我杀上去生擒唐统。
4: 哎，大人，大元帅有令，等他大军前来，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0: 这是戴罪立功的好机会，万万不可错过。
5: 他们人这么少，机不可失，照我的吩咐做。
0: 驾！唐统，留下你的人头。
6: 秦师母，
5: 大王在此，你休得无礼。你想造反了？快滚开！
6: 臣是来救驾的，大王别上当受骗。
5: 我在这里，你们保护大王离开。
6: 驾！
0: 驾！
5: 驾！驾！驾！

0: 你们两个为什么不等我来就动手？情况有变，迫不得已。人呢？返回山上去了。
1: ！杀出去！元帅，唐军来了。
2: 南将是铁石文大元帅吗？
0: 你们退后！驾！正是。看来你就是阻止多谋的徐茂公大军师。
3: 还有我尉迟恭，今天呢，我倒要看看是你这个大元帅棒，还是我这个大元帅强。
0: 元帅，杀鸡焉用牛刀？铁石文，请记住殷开山这个名字，让你最后一次记住这个名字。

0: 是，撤！谭同，你给我听着，限你三日之内释放我王，并且写下降书，否则的话，我一平凤凰山，凤凰山若违个水泄不通，
1: 遵命。
2: 快！哎呀，快！哎呀，哎呀！皇上！皇上！皇上！三位爱卿正在这里啊！
3: 皇上！皇上！皇上！恕臣死罪，臣就驾来迟。平身啊！
2: 三位爱卿，
4: 起来吧。圣主，
2: 咱们还是先进去商量一下突围之策吧。
4: 好，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
4: 坐，
2: 宝剑王，这里你熟悉，有什么突围之法？回圣主，
5: 我已经探过，此山只有一条大路，没有小路，山路陡峭，荆棘满布，要突围并不容易。同样的，要攻上来也不容易。
2: 哎，老臣有个办法，午夜时分，也就是人们熟睡之时，我们就趁此时杀出去。
6: 不行。
2: 你能想得到，他们更能想得到，咱们死无所谓。但皇上和伯建王不能有半点闪失。依我看，咱们不如慢慢爬下去，这样会更有底。
7: 那这样就更不行了。嘿，
2: 那得爬到什么时候，等天亮让人家发现了，那还不任人宰割呀？
7: 徐王兄，皇上，你吩咐过的救兵什么时候到？回皇上，二十六总兵就是最后的救兵了。
2: 本来我想让他们分别前来，可他们争着前来救驾，集中兵力，我想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没想到铁石纹的九月飞刀如此厉害，老臣骑错一招，甘愿受罚。好了，你就不要自责了，你们已经尽力了，其他的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0: 圣主，要不然。 我下山去跟他们谈判，让他们先放你们走。
5: 父王，您太天真了，他要听您的早就听了，怎么会等到今天呢？

0: 我准备午夜时分攻上去，你挑选500精兵，晚上跟我一起前往。
1: 大元帅有指令，我们只守不攻，否则让天下人取笑我们言而无信。他们三天不降，不用我们攻打，他们也会饿死。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

0: 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

0: 机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 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

0: 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

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

0: 妈，穿裤，留我端，那么俺们出门不走，说大叫，那么回来，没见丫鬟，那么越穿越几十万，根本上上街去买来。看我小试拳脚，
1: 你再喝。
2: 你再看看，还有谁？
3: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网，不负韶华。
4: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5: 嗯，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
6: 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
7: 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好人，都是好人。
1: 好人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我是演员佟超，也是主角里的周四，一曲惊鸿，名扬四海，棍棒枪法，信手拈来。锁定陕西卫视，看《春家班》，登台献艺。

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4: 我准备午夜时分攻上去，你挑选五百精兵，晚上跟我一起前往。
5: 大元帅有指令，我们只守不攻，否则让天下人取笑我们言而无信。他们三天不降，不用我们攻打，他们也会饿死。还有，山路崎岖，万多路窄，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

0: 歇歇吧。
1: 是啊，皇上。哎。
2: 怎么了，皇上？
1: 啊，看来朕真是老了。
3: 哎，公主啊，过来烤烤火，来。哎，公主。哎呀，公主啊，长安一别，可否再见到罗通啊？
4: 啊，见过，他还帮忙平息了黑风关战事。只不过天意弄人，
3: 老夫这个侄儿是不错的，只是成名过早，恃宠生骄。公主啊，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4: 他很好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3: 哦，难道就仅仅是朋友吗？
4: 老千岁，您的意思是？
3: 我的意思是啊，公主，关于感情方面的。
4: 啊，他跟我讲起了他跟吐鲁公主的事，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影响挺深的。
3: 哎呀，这孩子！
4: 啊，对了，我们还谈起了缘分。他说：“您跟他说，缘分呢是要自己争取才能得来的。”
3: 对呀，你知道吗？我的夫人呢，就是我千方百计争取回来的。
4: 我们伯僚也有这样的说法：争取的话呢，就有一半的机会；不争取的话，可能连一半的机会都没有了。
3: 我就希望通儿能争取到你的感情啊！
4: 老千岁，您误会了。原来你一直在说我呀，我不可以。
3: 哎嘿，怎么不可以啊？
4: 老千岁，现在大难当头，朝阳岂可在这个时候去搅儿女私情？
3: 嗯，公主啊，你说的对啊。
5: 啊，陈老千岁啊，
3: 哎，

0: 有事请教。
1: 啊，有你就问吧。
0: 彩儿觉得你们君臣之间隔阂好像很少啊。
1: 嗨，你算是问着了，这是千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和气。盛唐是有道理的，我主的英明绝不是凭空得来的。哎，公主啊，还没说完话呢。
0: 啊，彩儿去巡逻了。
1: 哎，公主，公主，
2: 小声点，
3: 皇上刚睡着。
1: 这

0: 救命！救命！
1: 皇上，
2: 镇住！
3: 皇上，
4: 老臣，皇上，老臣都在您周围啊！
3: 没事，
5: 皇上，您就安心的睡吧。出了事儿，老臣为你先放下人头。
4: 对，
6: 你们都是大唐的忠臣。

战鼓思良将啊。可惜秦王兄垂垂老矣，尉迟恭也不复当。

0: 你说想当年啊，我在百万军中救主突围的时候，
1: 行，大老黑，幸亏你还知道想当年的事情，你现在力气越来越小，口气越来越大了，妄想只能换来大事情。
2: 那你有什么高招？
1: 为今之计，只有应梦贤臣才能够解围。如果没有猜错的话，皇上是想到了那个薛仁贵。
3: 徐望兄言之有理。
1: 朕马上给张世贵传旨，让他火速派薛仁贵前来救驾。抗旨者斩。
4: 遵旨。
5: 圣主，徐军师对这一带地形不甚了解，可能会误了军情。我对这一带了如指掌，我愿意带军师前去宣旨。
1: 好，公主既然挺身而出，老臣愿意掩护公主突围。
3: 准奏。
4: 下面绕过去。
5: 好，千岁，您多加小心。
4: 好。

0: 什么人？
1: 快让开，本宫主要传旨给你们张总爷。
0: 什么公主？我没见过你。
1: 我是伯良的公主，你快让开，否则耽误了你可担待不起。
0: 我军传旨要劳烦你吗？我看你来历不明。
1: 你快让开，
0: 不得进入。
2: 哎哎，二位兄弟，这位姑娘是我朋友。
3: 啊，原来是薛大哥的朋友啊。
2: 啊，
3: 得罪了。
2: 怎么是你啊？
1: 薛大哥，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你还好吧？
2: 啊，好。不好意思，之前还没有问姑娘的芳名呢。
1: 叫我朝阳就好了。
2: 朝阳，你来这儿有何贵干？
1: 哦，对了，薛大哥，我想请问一下，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薛仁贵的人？
2: 我？
1: 啊，薛大哥，你？
2: 我不认识。请问你找他干什么？
1: 圣主跟我父王被铁狮纹围困在凤凰山，圣主派

0: 我来找他解困的。皇上被困了。那么你是公主啊？
1: 对，当日没有表露身份，请你见谅。
0: 请问公主为什么要找薛仁贵啊？
1: 我听圣主和许大军师说，现在只有他才能解紫薇困。
0: 薛大哥，
1: 你不认识他的话没有关系，请你带我去找张总爷吧。
0: 好，公主请。

0: 薛礼啊，这儿没你的事儿了，下去吧。仲爷，出去！啊，哎，公主啊，劳烦你转告我皇，我们这里没有薛仁贵这个人。所谓应梦贤臣，不是别人，正是选婿何宗宪。
1: 见过朝阳公主，末将愿舍身救驾。
2: 如有错失，干受惩罚。
1: 但圣主指名道姓是要薛仁贵的，你让我回去怎么交差呀？
3: 哎呀，可是确实查无此人呐！皇上就是把我杀了，那我也交不出这个人来呀。
1: 你，难道你敢抗旨吗？你不怕死吗？我劝你，趁早交出薛仁贵为妙。
3: 哼，
1: 总爷。
0: 宗爷，今天晚上想吃什么？不吃，不吃，不吃！我没有传你，你急着干什么？出去！
1: 是。
3: 等等，
1: 公主有事吗？
3: 等等等等等等，公主啊，你还有什么事吗？
0: 薛礼，
1: 我想问你，这个营内真的没有叫薛仁贵的吗？
3: 有吗？公主，我们营里面没有叫薛仁贵的。
1: 真的呀？啊，张大人，啊，薛礼的武功也很不错，那你就派他跟我去救驾吧。
0: 那好吧，薛礼啊，你就跟着公主去救驾吧。不过记着，事关重大，不容闪失，知道吗？
1: 遵命，我一定会加倍小心的。公主，我们走吧。
3: 哼哼，
1: 岳父，万一薛仁贵在救皇上的时候暴露了身份。
3: 那咱们该怎么办？
0: 去，吩咐下去，大队马上出发，跟在他们后面，找恰当的时候，你就去冒充他，坐收渔人之利。<笑>
1: 岳父您高见。<笑>
3: 公主，这些就是我伙头军的兄弟们。兄弟们，见过公主。
4: 见过公主。
1: 各位仁兄，事关紧急，救主之事就多有拜托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吧。
5: 好，大家准备一下吧。哎，
6: 好，
5: 大哥，别怪我多嘴啊！这次救主可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实际啊。
1: 我自有分寸，你不用担心。嗯，大家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8: 走，
5: 走，
8: 走。
5: 就驾，
8: 驾，
5: 驾，
8: 就驾，
5: 驾。
9: 皇上不必担心，薛仁贵一定会带来救兵的。朕担心的不是这个，朕担心的是二十六路总兵全部殉职。我们现在急需兵力增援。成王兄，
10: 臣在。
9: 你马上返回长安，招聘二路元帅前来救驾。
10: 遵旨。
9: 还有，你传朕的口谕，让成亲王入朝辅政吧。
10: 遵旨。你看，这底下这么多人，这怎么能冲得出去啊？哎呀，行了，你就别管了。上次攻凤凰山的时候，我冲过一回。
11: 是吗？
10: 你掩护我，我从小道过去。
11: 哎，好。
10: 哎，老黑，你。啊

0: 又让他跑掉。
1: 这帮老东西可能去搬救兵了。
2: 把这个石头给我抬到山上去，抬那边，那边，快，快点！
3: 哎，老黑，
2: 啊，
3: 哎，老程呢？
2: 哎，老程诡计多端，早就突围出去了。
3: 太好了，再坚持两天，咱们就有办法了。
2: 哎，两天没问题。我想再有两天呢，薛仁贵就应该赶到了。
3: 好，走，上山。
2: 好。

0: 公主，我是特来跟你道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有放在心上。
1: 但我一直都放在心上。以前捉你的事，虽然大哥知道了，也原谅了我。只是将来如果你做了我的大嫂，我的罪……
0: 你快别瞎说了，我怎么会做你大嫂？
1: 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缘分。
2: 好了好了，你快别说了，你去忙吧。哦，那不打扰了。
3: 哎，周青，你去说服他吧，大哥听你的，多听我的。
2: 大哥。兄弟不说假话，其实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应梦反臣这句话。我一直觉得你当时立了很多功劳，应该借此机会跟皇上说明。如果他还说你是反臣的话，要杀你，那活该。我周青第一个上断头台。
4: 是啊，大哥，如果你不去争取这次机会，那就太可惜了。
5: 大哥，死也死得轰轰烈烈，何必藏头缩尾呢？
2: 对啊，大哥。
6: 是啊，大哥，我们最羡慕你的英雄气概，你就拿出来吧。
7: 是啊，大哥。总爷他们都是蛇鼠一窝，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6: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你一言我一语的？你们让大哥说话行吗？
2: 哎，得了，跑你跑得最慢，说话你还是最慢，这儿没你事儿了，你赶快去喂马去。
7: 是啊，大哥，什么薛里薛外的？你又没做过什么亏心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薛仁贵就薛仁贵呗，杀了头也是薛仁贵。
8: 哎，你们刚才说什么？谁是薛仁贵啊？他在哪儿？
7: 没有，我没说薛仁贵啊。
3: 公主，我看你听错了，我们这儿没有薛仁贵，也不认识叫薛仁贵的。
8: 可是，
3: 公主，你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还得赶路呢。
2: 哎呀，哎，让我说，哎，其实啊，
9: 就是什么都不是。
2: 哎，大哥，要是皇上真的找你，那该多好啊！我们兄弟们也能跟着沾点光。哎，公主啊，我看这样，我们还是先救皇上，跟你父王再说吧。
8: 对呀，救了圣主，什么都好说；救不了圣主的话，什么都不好说。
3: 嗯，对。
8: 不早了，我们启程吧。
3: 好，
10: 好。
11: 弟兄们，启程了。
12: 好，
13: 出发喽！
14: 好吧，
15: 走。
3: 哎，啊。以后说话小心点。
2: 哦。

弟兄们，我们以后不能在一起喝酒了。真没想到，我头一回当大元帅，就害死了你们。弟兄们，对不起啊！

0: 大王，吃点野果吧，一点东西不吃是不行的。哎，
1: 不吃，本王怎么能吃这玩意儿？你不吃，朕吃。你打过仗吗？
2: 没有。
1: 你比朕幸运多了。

朕尝试过三天三夜没吃东西，只靠冰雪充饥。不过你放心，现在好了，薛仁贵会马上来救咱们的。

0: 各位兄弟，你们不会白死的，我去给你们报仇。
1: 元帅，你要干什么？元帅，你要干什么？
0: 让开！
1: 军师吩咐要坚守不出的。
2: 他是大元帅，还是我是大元帅？让开！
0: 哎，
3: 这，
0: 老黑，你回来！
3: 哎呀，老黑，你回来呀！你
0: 回来，
3: 你找死呀！你别太鲁莽了。

0: 大唐的大元帅也不过如此嘛！
1: 把他压下去！你这么混蛋！让咱们的大元帅调教一下这个大唐的大元帅，是怎么带兵打仗的？驾！
2: 军师，哎，
3: 你也来吃点吧。
4: 对，我不饿呀。哎呀，
2: 客气什么，都什么时候了，来吃点。
4: 哎呦，好多事情得你办呢。
3: 谢皇上。嗯，彩儿啊，哎，
2: 你也来吃点，你都三天没吃饭了。
4: 谢圣主，奴婢一点都不饿。
2: 这孩子，嗯，
4: 彩儿，
2: 快把他救下来。哎呦，
4: 彩儿，
2: 你怎么了？
5: 快快快快快快，给他喝点水，马上就醒了。来，快！公主，皇上！哎呀，都饿成这样了，还说不饿？圣主啊，他不是饿晕的，他是被你感动的。他没见过像你这样平易近人的圣主，你对臣民的态度啊！ 让微臣自叹不如啊！
2: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互相恭维了。我看我们赶紧回到凤凰城去，想想办法怎么对付铁士文吧。
5: 啊，我愿意追。

0: 快点啊！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1: 救救救救！
0: 哎呀，快来救我呀！快来救我！哎呀，
1: 这，
0: 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啊？
2: 元帅！
1: 哎呀呀呀！快快快快快！哎，元帅，
3: 没事吧？元帅，
1: 没事，没事，没事吧？
4: 救我！
1: 快快快！
3: 快点，没事，没事，
0: 快把我弄肚子！
1: 快点，
0: 快
1: 点，
0: 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快点，
1: 小心点！
5: 元帅，没事吧？
0: 别死我了！
5: 没事吧，元帅？
0: 哎呀，别死我了！哎
1: 呀，哎，来来来，坐，
0: 别死我了！哎，刚才杀退铁狮魔那个白袍小将是谁啊？

0: 白袍小将
1: 啊，
0: 那就是犬畜合作线呐。
1: 不像啊！
2: 末将旧帅来迟，请大元帅恕罪。
1: 如果是你的话，那你刚才你跑什么？
2: 我跑？
0: 啊啊！赶快赶快，快去追啊！
2: 哦，是。
0: 元帅起来，没有错的啊！刚才就是犬畜打败的铁石磨呀，这个营内呀，没有人穿白袍啊！啊，
1: 是吗？
0: 是啊。
1: 哟，皇上驾到！
3: 不好了，没用，要康复啊，早就康复了。可否听到皇上出征的战情啊？
2: 爹，您安心养病吧，就不要再为这些事情操心了。
3: 大老黑这个元帅称职吗？
2: 之前先来报，不知为什么出奇的顺利。张世贵的先锋营取关夺寨，势如破竹，已经攻进了凤凰城。
3: 什么玩意儿啊，大老黑能有这种本事？
2: 爹，您对大元帅太有偏见了。
3: 扶爹起来。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他有多大分量别人不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哼，皇上是为了报恩才给他这个机会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你呀，别嫌爹唠叨。
2: 如果孩儿说知道，爹是否答应孩儿再喝点药？
4: 怀玉，罗东来了，你现在到外面去看看吧。
2: 好。爹，孩儿马上就要回营了，您保重吧。
3: 怀玉怎么神神秘秘的？
4: 没事，爹，我来为您吃药吧。
3: 哎，不行不行不行，要公主的金枝玉叶之躯来侍奉老夫，老夫担当不起啊。
4: 爹，我现在已经是秦家的人了，如果这些事您都不让我做，那我还怎么做秦家的儿媳妇啊？
3: 只是你有身孕，行动不便，需要安胎呀，还是我自己来吧。啊，
1: 怀玉，
2: 罗通，你风尘仆仆的，三天三夜没睡觉，什么事？
5: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刚从伯辽回来。
2: 你胆子这么大，自己敢跑到伯辽去？
5: 哎呀，怀玉哥，我跟你说，我是奉皇上的旨意送这个伯辽的朝阳公主回伯辽的。
2: 原来是这样
5: 啊！哎，怀玉，其实我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想找你借兵。
2: 借兵？好啊，圣旨呢？
5: 没有啊。
2: 什么？
5: 哎呀，你别老较真儿好不好啊？我跟你直说了吧，这借兵呢不是皇上的意思，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据我的观察，这伯辽的大王是个好人，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铁士文。
2: 罗通，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没有圣旨就是擅自起兵，你不怕人头落地，我还有家中老小吗？你这次就不要求我了。
5: 好好好，我不求你还不行吗？我找秦伯伯去。
2: 哎，这可不行，他现在病入膏肓，会很危险的。
5: 那我自当是探病啊。
2: 哎，下次吧。
5: 你想怎么样啊你？
2: 这话该我问你啊，这关系到大唐的安危，不是跟你闹着玩的。
5: 谁跟你闹着玩呢？你以为我罗通是什么人？
4: 别吵了别吵了，小心打扰爹休息。你们两兄弟平时难得一句，一句就吵，有什么事可以慢慢说吗？
5: 好，知道了。
2: 没事了夫人，不必操心，小心别伤了胎气。
5: 嫂子，几个月了？
4: 八个多月了。
5: 真的？都八个多月了。哎呀，哎，那就是说我很快要做叔叔了啊。
4: 是啊，如果你长进点，早就该当爹了。
3: 是罗通贤侄吗？
5: 哎呦，哎，秦伯伯。
2: 爹，
5: 来，要注意好好休养才是啊。
3: 好好，
5: 来，小心小心啊。
2: 夫人，你先回屋躺一会儿吧。
4: 好，那你们慢慢谈吧。
2: 好，小心。

0: 伯伯，其实这次来啊，是孩儿有事相求。
1: 你呀，我和你爹。
0: 哎，伯伯，您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啊，慢慢说啊。
1: 没事，没事。

0: 看见你呀，就相信你爹了呀。罗通啊，天塌下来你也不在乎，这个性格会害了你的呀。你本来是前途无可限量的，可是少年得志，皇上给了你一段美好的姻缘，你却在洞房花烛夜气死了屠卢公主。你，
1: 伯伯，你别说了，孩儿年少不懂事，年少轻狂，如今铸成大错。可是伯伯您知道吗，孩儿为了这段错误也吃了很多的苦。伯伯您放心吧，孩儿以后记住了，要好好的做人，要以大局为重。
0: 好孩子呀。
2: 爹，我看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0: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和伯建王不算很熟，但他给我的印象还不坏，我想他不会有反叛之心的。
1: 伯伯，那就应该马上起兵增援啊。
0: 但关键是没有皇上的圣旨呀。
1: 那现在怎么办？
3: 秦叔宝想恢复罗通官职。
4: 禀太子殿下，秦老千岁病情告急，已经昏迷好几次了。
5: 有这回事？快快去秦府。
4: 是。
2: 爹，您这是怎么了？别吓唬孩儿。
5: 伯伯
2: 爹，
5: 你一定要撑住啊。啊，
4: 太子殿下驾到。
0: 太子殿下光临，老夫参见。
3: 老千岁，快快请起。哎呀，保重身体为要啊。
0: 太子，请。
3: 老千岁请。
0: 请。太子亲临朝政，事事要亲力亲为，又记挂着老夫之身体，老夫感动呀。
3: 哎，老千岁啊，你们上一辈人打的江山，咱们这一辈子来享福了啊。本太子来看看您有什么不妥的啊。啊，要不要再请两位御医啊？
0: 现在我别无所求，只求太子殿下一事。
3: 老千岁请讲，只要本太子能办到的一定准奏。
0: 边关已开始作战，太子是否下旨叫怀玉和罗通为二路元帅前去保驾呢？
3: 哎呀，老千岁啊，这个事儿本殿下没有得到圣旨，哎呀，恐怕不太好办呐。
0: 现在我们要做有备无患的打算啊，万一来了圣旨，我们可以随时发兵呀。
3: 哎呀，这个道理本太子也明白。哎呀，只是
1: 爹，老千岁怎么了？老千岁千万别动气啊。老千岁
2: 算了吧，爹，别为难太子殿下了。
6: 殿下，臣带过兵也打过仗，根本不需要什么二路元帅的头衔，殿下只需给我50,000人马，如果我打败的话，愿意头颅担保。
3: 罗通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
3: 让你救朝阳公主，送她回伯辽的事办得怎么样啊？你怎么又不交旨就跑来了？老毛病又犯了是吧？
6: 不是，殿下此去十分顺利，可是现在战况紧急，

0: 我知道轻重的。好了，本太子不想听你解释了。伯伯，伯伯，啊，少爷回来了。嗯，
1: 吃我的吧，吃我的吧，我的好，这个好，吃我的吧，这个好。
2: 通儿回来了，来，
1: 哎，来来来，通儿来来来，快过来。
0: 你看看，喜欢哪一个，告诉娘，娘马上帮你提亲。哎，
1: 各位小姐好，
0: 娘，孩儿已经够心烦的了，您就别再来烦我了。哎呀，
1: 烦什么呀？你现在只有一件事，就是娶媳妇儿。来，挑一个，挑一个。
0: 哎呀，娘，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
1: 哎，挑了再办。
0: 哎呀，娘，我好久都没洗澡了。
1: 好啊，你们来给她搓背。
3: 哎，我来搓，我来搓。
0: 娘。
1: 好，好，好，娘给你搓，你小时候啊，娘都是这么做的。哎呀，
0: 小时候是小时候，现在我都长大了。哈，
1: 没错，长大了就该做长大的事儿啊。那娶媳妇儿吧。
0: 哎呦，娘，我现在不想娶。
1: 哦，我明白了，是不是喜欢上那位公主啊？哎，那公主也不错啊，那我就叫你成老伯为你提亲吧。
0: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这是什么呀？哎，你走，你走，你走了就别再回来，就当我没生你这个儿子。罗通少爷，
4: 罗通少爷，
1: 你们别失望啊，他会回来的。你们等等吧，这里好吃好住的，谁不愿意啊？你们呀，再等等吧。
5: 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中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戴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戴。
6: 越来越模糊了。
7: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是蓝莓叶黄素。
8: 你优质蓝莓维权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
0: 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 问题
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

0: 速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效果有保证吗？
10: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这个叶黄素吃了给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2: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4: 以前我这个

0: 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
4: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8: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5: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9: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2: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3: 眼睛
12: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4: 问题
1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 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啦。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0: 效果有保证吗？
11: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1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

0: 还满意啊？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

0: 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方言射手上线，
8: 我确实没打人，这是我自己的裤腰带。
9: 我呢最近发胖了。
10: 对呀，
8: 你不是长得好，
10: 你在警察面前你憎恨一个试试。
8: 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我叔拦着我，我能把你牺牲了。
11: 他到底打一星哥了没有？打到了没有？
8: 差一点了。你看那戏不如人，他就下黑手了。
9: 兄弟仙人呢啊，一个外乡来的土豹子演员，训球专演的挤到省城剧团来了，还跟我媳妇演对手。你知道我媳妇前演谁的吗？
11: 从你一进来你就没效力我，把你嘴里糖吐出来。
8: 这两个这是两疙瘩肉吃出来的肉。
9: 哪有糖？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我们这次走进薛里，真有那么厉害吗？那薛里不止武功厉害，还走马夺取了我的凤凰城，可见他的计谋如此之深呐！所以臣弟，
1: 够了，别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为将之道，应勇谋兼备。
1: 夫人说得对，我正要会会这个什么火头军的，
2: 末将再次令大元帅失望，甘愿受罚。末将辅助不力，甘愿受罚。
1: 你们也太不堪一击了，真令为兄失望啊。那我该怎么罚你们？
2: 城在人在，城丢人亡。
1: 如果杀了你们，能抓到腾腾的话，本帅绝不手软。
0: 杀了你们，太便宜你们了。起来吧，马上重整旗鼓，伺机反攻，一定要把凤凰城拿回来。
2: 遵命。

0: 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 徐王兄，
1: 臣在。
0: 传旨，全军哀悼三天。
1: 遵旨。
0: 景德。
2: 臣在。
0: 哎，你这次也太鲁莽了啊！你应该向秦王兄学习，要有大将风度嘛，要学会处变不惊、临危不乱。你怎么能这么没有军纪呢？
2: 臣谨记，以后再也不会让皇上费心了。哎，
3: 太子殿下，秦老千岁辞世了。
4: 什么时候的事儿？
3: 一个时辰前的事情。
4: 我昨日才去探病，没想到风云变幻，人生无常啊！侯公公，立即禀报父皇。还有，以国葬为这位开国元勋送行。
3: 遵旨。
5: 秦哥，秦哥，秦哥呀！
4: 陈伯伯，
6: 程叔叔，
4: 陈伯伯，
6: 你别太伤心了。
5: 别管，老夫有话要说。秦哥，我们一起投靠李密，一起参加网格战起义。秦哥不满王的为人，一起归降大唐，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秦哥，咱俩都是一起干的呀，我的秦哥哥。比亲兄弟还亲了，秦哥！
3: 太子殿下驾到！
5: 秦哥，
6: 太子驾到！
5: 别管老夫！秦哥呀！
6: 参见太子，参见皇叔，免礼。
5: 你不管老弟了。你疼死老弟了，秦哥呀！你怎么就走了呢？秦哥，
6: 阿玉，靖罗公主，节哀顺变吧。太子有心，
7: 皇兄有心。
6: 驸马爷如果有什么需要的，直接跟公主讲就行了。谢太子。
8: 程千岁不是随驾出征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
1: 是啊，老夫怎么在这里啊？哦，对了。

0: 想起来了，宣皇太子王爷听旨，传皇上口谕，太子李治召二路元帅前来凤凰山救驾，成亲王入朝辅政，钦此。
1: 儿臣领旨。
0: 清楚了吧？
1: 清楚。成了千岁，父皇近况如何？
0: 哎，皇上被困凤凰山，马三宝等26路总兵护驾全部捐躯啊！铁齿纹的九叶飞刀确实厉害，老臣我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跑回来搬兵的。
1: 秦老千岁有先见之明啊！秦怀玉、罗通听风，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先锋，立即起兵到凤凰山救驾，钦此。
2: 谢太子，谢太子。
3: 秦曼，太子殿下，这是灵堂，不是封赏之地，此事可否待几日再说？
1: 哎呀，皇叔啊，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救驾更重要了。
3: 是是是是，救驾是比天大的事还重啊！难道只有两位贤侄才可以担此重任吗？
1: 皇叔是说，剑山玉帝。
3: 剑山没什么比不上他们二位的，只要太子殿下说出一剑，老臣马上闭嘴，否则就要留下画饼，说我搬弄是非了。
1: 皇叔啊，但二路大元帅只有一位啊，
3: 所以要慎重才行啊。
0: 李道宗，你别挑拨离间。
3: 哎，怎么说话呢？
0: 殿下，老臣有一权宜之计。
1: 说，
3: 以成千岁的智慧，无非是出师斗酒化权呢。
0: 哎，王爷，您错了，是比武。
3: 那比武啊，比武好啊。难得成千岁公正一次啊，太子殿下意下如何？
1: 好，准奏。程伯伯。
0: 哎呀，
1: 程伯伯。
0: 哎呀，
1: 哎呀，程伯伯，程伯伯，我这次可全靠你了啊，你帮帮侄。
0: 哎呀，我跟你说，罗通，这娶媳妇的事就不要再找我了。上次朝阳公主的事，你娘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啊。
1: 哎呀，程伯伯，这娶媳妇不关我什么事儿，我是说这次比武我娘一定不会让我参加的，还是这次就拜托您了，求您跟我娘再说一声行吗？程伯伯，求
0: 你
1: 了。
0: 你的问题怎么越来越多呀？哎，
1: 程伯伯，大不了我多请你喝几次酒嘛。
0: 嘿，你、
1: 啊、哎呀，程伯伯，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在了。
0: 真是的，哎，拿你没办法，我帮你行了吧？
1: 谢谢程伯伯。
4: 哎呀，你什么都甭想，罗家男丁全都为国捐躯了，现在只剩下罗通唯一一个后人了。如果他也捐躯了，罗家不是绝后了吗？老千岁，你知道吗？
0: 哎呀，这我知道，可这
4: 知道你就马上把他找回来相亲，让罗家早日传宗接代，也好让我早日抱孙子啊！
0: 哎，这是我明白。
4: 哎呀，你明白还不去呀？嗯，去呀！
0: 哎，好好好好好好，弟妹，哎，我去了。哎，
4: 哼，找二路元帅，气死我了！
0: 哎。
1: 哎，程伯伯。
0: 哎，
1: 程伯伯，我娘她同意了吗？
0: 你娘同意了，出奇的顺利啊！
1: 啊，她没说什么罗家无后、香火无序什么的。
0: 你娘同意了，你就好好准备吧。对对。
4: 谁说我同意了？
1: 娘，我听程伯伯的意思。
4: 你现在是听程伯伯的，娘的话你就不用听了吗？
1: 哎呀，你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
4: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哪个意思？我再告诉你一遍，你不许去争二路元帅，你听清楚了没有？
5: 少爷，是啊，就听你娘的吧。少爷，
1: 娘，
5: 你要听话呀。
1: 娘，你没事吧？
4: 你听我的，我就没事。你不听我的，我就天天有事。好吧，我看你也是不到黄河不会死心的。这样吧，我同意你去比武。
1: 嗯，
4: 但是有一个条件，不管夺得帅印与否，你必须成亲。
1: 哎，我，哎呀，我娘，
5: 少爷，你少爷，你就听话

0: 少爷，打伤小人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少爷您可以夺印，我不会手下留情的，看你今天这么来劲，看劲！哎呦，哎呦，哎呦！马明，你没事吧？少爷，我没事儿。来，起来。啊，你对我这么忠心啊，让我想起了你的表哥王成。哎，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他自从被王爷赶出了王府。
1: 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在南城开了个店，生意还可以啊。哦，知道了。剑山呢？拜见王爷王妃。
0: 拜见义父义母。
2: 怎么样，剑山？对夺帅印有信心吗？
0: 这次最强的对手只有秦怀玉，我常常跟他过招，对他了如指掌，所以我有信心。
1: 秦怀玉对你的武功也了如指掌，难道你还有什么绝招没出手吗？不是。 只是高手过招，出手便知胜负。<笑>你这么有信心，义父就放心了。<笑>这次比武，听说有秦怀玉，还有罗通。不知道剑山能不能胜他一筹啊？嗯，奈飞，你在想什么？啊，
2: 王爷。
3: 我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哦，万全，万全之策。<笑>
1: 参见王妃，请问王妃哪里欠妥呀？
3: 有什么药可以让功力大增的吗？
1: 这个，
3: 我想一定有的。
1: 药是有的。 可是有一定的危险。哼，有危险，把药量减弱不就行了吗？减少了药量，那就没有效用了。凡事有得有失，还请王妃三思啊。嘿，嘿，嘿。
4: 哎，快！天佑，你想要爹的老命啊？
5: 爹是想让你参加，不想让你夺帅印。
4: 爹，铁牛要么就不参加，参么就以夺印为主。看招！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爹，你想打死我呀？
5: 铁牛，你连你爹的小鸟功夫都打不过，你还想夺帅印呢？
4: 我就要夺帅印！
1: 哎呦！铁牛，你没事吧？铁牛，你能学到你爹的三板斧就不错了。
4: 爹，这次比赛你是评判，我可不可以？
1: 不可以。我跟你说啊，爹的好处你没学到，我的坏处你都学会了。我跟你说，你不能抱有幻想。爹当评判更不能徇私。铁牛啊！以后你要能好好参加比赛，爹就很高兴了。铁牛。

0: 剑山，准备好了没有？
1: 一切妥当。义父，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啊，有什么事等比武回来再说吧，现在就不要分心了。
1: 好，以后再说。
2: 剑山，这是我叫御医给你炖的汤，你喝了吧。来。
0: 剑山，你义母对你义父也没这么细心过，你别令我们失望啊。
1: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谢义母。义父义母告辞。

0: 小心碎，咱们开始吧。各位，比武招帅正式开始，希望各参赛者奋力争先，报效朝廷。比武的规则很简单，谁被打下擂台，没有搏击能力就为输。大家听清楚了吗？
1: 清楚。
2: 第一场比武，秦怀玉对段天雷。
3: 呀！呀！呀！呀！啊！啊！

0: 马一志，你怎么了？你是来比武的吗？马哥，马哥，马哥，你别伤心呐。
1: 哎，成铁牛上，下一场高山青对刘。

0: 不打了！哈哈哈，这女孩还不错啊，留大防上。嗯，
1: 下一场防一二对罗通。
0: 罗通，罗通，你在哪儿呢？罗通。

奇怪，睡得腰酸背痛的，天还没亮。

秦淮遇上。

0: 嗯，娘，娘，你为什么把窗户都密封起来？
1: 什么？是吗？等我回去问问啊。
2: 少爷能赶得上吗？
1: 他要是能赶得上，我还能让他去吗？
3: 下一场。

0: 子殿下。
1: 殿下可以封帅了。
2: 嗯，哼，好。
3: 殿下，微臣不服。
2: 哦，老千岁啊，这比武是你提出来的，裁决也是你，老千岁为何不服啊？
3: 殿下，微臣是想……
2: 嗨，你又在找什么呀？哎，千岁不要着急，只要是你有道理，我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3: 殿下，微臣想到了，怀玉玉旨戴孝期间比武，心情一定会受到影响，以老臣之见，应该择日重比。
2: 嗯，言之有理，这常人丧父也需三年光景方能平复，何况怀玉仅仅数天，心情欠佳影响比武也是正常的。不过呀，老千岁，这比赛就是比赛，它是有规则的，只讲结果不讲原因，赢就是赢，输就是输，无话可说。
3: 殿下，
2: 剑山上前听风，封你为
4: 慢。微臣参见太子殿下，臣虽然来迟，但是愿意参加比武。
2: 罗通，比武刚结束，你比什么武啊？别闹事儿啊。
4: 嗯，
3: 剑山贤侄啊，程叔叔问你，将来你当上了二路大元帅，

0: 调兵遣将，有人不服你，你怎么办呢？
1: 那我就跟他讲理，以理服人。
0: 那要讲不通呢？
1: 那就要动武了。
0: 建山呐，你知道罗通是何许人吗？啊，程叔叔想，你到时候打不过他，也说不过他，你这二路大元帅就难当了。
1: 我看未必吧，我看是程叔叔太小看侄儿了。这样吧，我现在就打倒他，让他以后听从差遣。
0: 好，那就一言为定。
2: 好，既然剑山已经提出来，那就在最后比试一场，谁能站着离开这个比武台，谁就是赢家，就封他为二路大元帅。
3: 多谢太子殿下。

开始！快！

0: 快拦住他！快！殿下，他是不是有点打疯了？你看，
1: 殿下，您说现在算谁赢啊？
2: 哎呀，剑山赢了。
0: 殿下，怎么这样也能算剑山赢啊？他这个样子，
2: 那就等他平定下来，改日再封。

0: 你不是在这里的，你不是在比武吗？比完了，赢了没有？输了，
1: 本来可以赢，但到最后突然拉肚子。一魔，你给我吃的到底什么药？听云姨
0: 讲，那是专门清肺的药啊。
1: 本来到手的大元帅帅印，却被一副药给输掉了。
0: 都是我不好，好心做了坏事，剑山对不起啊。
1: 算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0: 这是什么药？
1: 这是一般的清肺汤。
0: 好啊，那你就喝了它。
1: 我
0: 不敢喝是吗？那你就重施招来。
1: 少爷，这是兴奋药，用力越大，运气越深，发劲就越强，体质不好的人会死的。
0: 是谁注射你的？
1: 小的不敢说。
0: 不说的话就喝了它。
1: 我说是王爷和王妃的主意。
0: 你还想血口喷人？
1: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小爷说的句句属实，绝无半点虚言。
2: 王爷没事了，御医说了那药力过了就没事，跟常人一样，况且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啊。
3: 爱妃，你对他的个性还是不了解，他最讨厌别人欺骗他的。
2: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做也做了，错也错了。
0: 你们给我吃了什么？
1: 我
0: 为什么这样对我？
4: 开抢啦！开抢啦！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

0: 椒，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1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儿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3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3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9。
3: 天呀，9.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 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2: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1: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3: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2: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顶。
2: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顶。
2: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开抢啦，开抢啦！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全。

0: 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啊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10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毛9。
3: 天呀，9毛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 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2: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

0: 机呀、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1: 这正阳健，蓝莓、花蛇干呐、三重金花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2: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0: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3: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2: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名。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4: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名。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4: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6: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7: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4: 绝境的娃，
6: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8: 生产说我爸就没这命。
4: 执着的劲，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兄弟，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4: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10: 干啥呢？
11: 跳舞，迪斯科。
10: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2: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13: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4: 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5: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6: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细韵流光。

0: 在舞台成全角色，
1: 这个舞台就是我福地，
2: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0: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3: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4: 出去
0: 仍要向阳而行。
5: 他承德大学可以受多大的委屈？
6: 起来
3: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7: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0: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8: 这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9: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吧？
10: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8: 一定要去吗？
11: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8: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
12: 这是生死抉择，
11: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点火，不携带易燃物上山，

0: 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8: 这人，你先别这么大脾气啊！这里头有一些误会，跟他语音的没什么关系，你把他放了。咱们父子俩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哎，咱们坐下来慢慢说。来，坐下，坐下，坐下。
9: 剑山，有什么话坐下慢慢说嘛。
10: 不用了。哎呀，
8: 剑山，你不要太过分喽。
10: 你说我做的过分，你们做的更过分。
8: 剑山，你这是跟谁说话呢？我是把你抚养成人的义父。
10: 义父，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一定会报答你的。但是人各有志，我不可能昧着良心去做你想让我做的事。再说义父，你心里也明白，当初你收养我并不是出于善心，你是另有目的的。
8: 够了，
10: 我还没有说够。义父，本来皇上非常宠幸你，因为你们从小一起出生入死，所以皇上封你成亲王，但你并不珍惜，皇上非常伤心。后来皇上罢了你的官，你不甘心，但是皇上宅心仁厚，念你们是兄弟，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但是你却变本加厉，拉帮结派，图谋不轨。
8: 一派胡言，谁跟你说的？
10: 谁跟我说的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做过。
9: 哎呦，剑山，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义父，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0: 住口！为人处事我自有分寸，我不会像你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我问你，你夏家义父是真的喜欢他吗？你到底图的是什么？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你的狼子野心早已暴露了。
9: 王爷，你听听他是怎么说我的。
11: 小杂种，我宰了你，我杀了你。哎哎哎哎哎哎哎，
9: 王爷。
10: 从此以后我们情断义绝。

0: 我罗通想当初也是兵马大元帅，打遍天下无敌手，怎么能输给那个李建山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啊，他一定有问题的。
1: 嗯，我也相信这不是事实。可是
2: 哎，进来进来，哎，进来，童儿挑吧。
0: 哎呦，怎么又来了？
1: 哎呀，罗通啊，你看他们多漂亮啊。啊，你别着急，慢慢的挑啊。我的事儿，我先走了。
2: 哎，千岁请留步啊。
1: 哎呀，弟妹，是你们家娶媳妇，我帮不上忙啊。我帮的忙就是帮助你们准备个大贺礼啊。
2: 哎呀，您是长辈，您有答应过他爹的。
1: 哎呀，弟妹，我那是喝醉了酒胡说的呀。
2: 好，坐下吧，来坐下。
1: 哎呀，
2: 坐下。哎，来坐下吧。童儿啊，
0: 啊，
2: 娘的承诺已经兑现了，现在可轮到你了。
0: 啊，
2: 挑吧。
0: 哎，娘，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窗户全给我封上了？
2: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现在吧，挑。
0: 啊，陈伯伯，老娘叫你呢。
1: 哼，叫我那是叫你呢，我多大年纪了还娶媳妇啊？你小子快挑吧。
0: 陈伯伯，你就随便帮我挑一个吧。
1: 不行啊，这也太随便了。弟妹啊，你就帮他挑一个，他看花眼了，帮他挑一个。
2: 不行，我不能给他一个休妻的机会。罗通啊，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啊？
0: 不是，
2: 快去挑。
0: 哎哎哎，娘，四位姐姐，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你们在我们家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可是这真的不关我的事，真的。这样吧，我给你们四位一些盘缠，你们赶紧回家吧。啊，
2: 哎，罗通，哎，你颠三倒四的做什么？你今天没个了结，你就别姓罗了。
0: 娘。你看啊，这里有四位姑娘，我要是娶了一个的话，那三个人岂不是委屈了？

0: 他们啊？
1: 那就全取了呗。
0: 我哪能全取啊？我受不了。
2: 罗总啊，就等于多了三个侍婢呗。
0: 程伯伯啊，你看这四个小美女，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如你先挑一个吧。
2: 别
1: 打岔，快挑。
0: 那好吧，那我来问问你们四个啊，知道为什么来罗家吗？
3: 不知道，我娘叫我来的。
0: 你娘？那你们知道来这儿要干什么吗？
3: 不知道，反正来了就不想回家了。
0: 哎呀，你们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们何苦来的呢？啊，这样吧，我也想一想，你们四个呢也想一想啊，过段时间我们再说好不好？哎呦，肚子疼。对不起啊。
1: 哎，罗通。
2: 哎呀，弟妹，罗通这个事儿啊，不能急，不能催他太紧呢、啊、这个。
1: 我知道，从前没管教好他，所以铸成今天这样的大错。
2: 哎呀，弟妹，我是该说的都说了，这种事儿啊，是强扭的瓜不甜呐、啊，幸福不是勉强来的，你说是吧，弟妹？好，那我也告辞了。
1: 不送了，慢走啊。
4: 啊，父皇已经安然返回凤凰城了，但是仍在催促二路大军的事啊。
5: 可我军死伤严重，需要及时补充。
4: 嗯。
6: 殿下，微臣向殿下请罪。
4: 哎，皇叔何罪之有啊？我正要找你呢。剑山玉帝怎样？
6: 剑山，哎呀，他旧城新妾的走火入魔，疯疯癫癫的了，所以他不宜挂帅。
4: 有这回事儿？
5: 剑山是个人才，真是可惜呀。
6: 所以请殿下另选贤能吧。
4: 好，侯公公，传罗通。
5: 是。
1: 哎呦！
3: 来，给我。给我。
4: 嘘，对不起啊。你叫什么名字？
3: 茉莉。
4: 茉莉，名字好。茉莉姐，你喜欢我吗？
3: 喜欢，罗通少爷。
4: 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你就把他们引开。
3: 引开他们做什么？
4: 哎呀，我急着出去啊。
3: 好，那你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啊？
4: 哎呀，放心吧，我只要出去了，我会偷偷回来接你的，你看好不好？
3: 好的。哎，那我怎么引开他们呢？
4: 哎呦，这样吧，你就说带他们去捕蝶啊。
3: 主意是不错，但这时候无蝶可扑的，还没回春呢。
4: 哎呦，这只是个建议，你就随便找个理由，没事儿，你只要把他们引开就行啊，好不好？
3: 好，我会尽力而为的，但你要回来带我走啊。
4: 放心，我知道了啊，快去。
3: 夫人，我们来玩点别的游戏好不好？
1: 玩什么？
3: 捉迷藏啊。
7: 好啊好
3: 啊。来，夫人，夫人蒙上。好了，开始了。
7: 来呀，
1: 二呢？
7: 这边，
3: 在这儿呢。夫人，我在这儿呢。
7: 这儿呢？
0: 少爷，是你啊，没事吧？哈，没事。你这是拿包去哪儿啊？
4: 我出去办点事
0: 儿。哎，老夫人交代过不让你出门。
4: 哎呀，没事。
0: 哎呀，不能走啊，真的。哎、少爷，你不能走啊，老夫人交代过的。
1: 你别告诉我你是想溜走。
0: 娘，孩儿不敢。
1: 不敢，也就是想溜走呗。娘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你，你就是当耳边风。来人呐！罗家家法伺候。
0: 是娘，我
2: 弟妹。弟妹啊，罗通贤侄啊，太子殿下急召你入宫啊。
0: 召我入宫
2: 啊？
1: 什么事啊？
2: 哎呀，弟妹，我也想知道啊。哎，快走吧，快走吧。哎，罗通，快走，快走。
0: 娘，我先走了。 哎，程伯伯，谢谢您及时搭救啊，不然侄儿又要受罪了。
2: 我哪是救你啊，真的是选你入宫，快走吧，快走。
0: 哎，你老慢点啊。
2: 哎，来。
0: 哎，去。
8: 孩儿无能，令您失望。
3: 不要灰心，只要你有恒心，一定会有机会的。
8: 公主，你对我真好，你对我那么体贴。我要是真的做了元帅，我也舍不得走了。
9: 少爷，
8: 什么事？
9: 殿下召你马上进宫。
8: 说了什么事吗？
9: 没说清楚。
3: 快去啊！
10: 秦怀玉罗通听风，
11: 臣在。
10: 按程老千岁所请，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二路大先锋，钦此。
11: 遵命。
12: 谢千岁，
11: 千岁，千岁，
12: 千岁。
11: 千千岁。
10: 你们先下去准备一下吧。
11: 谢千岁。
10: 程老千岁，你立刻奔赴伯辽禀告父皇，说二路大军刻日启程。
2: 老夫遵命。

0: 参见太子殿下，
1: 起了吧。
0: 请太子殿下留步，微臣等一定奋勇杀敌，助皇上平定伯辽。
2: 好，
0: 本太子就等你们的好消息。
1: 遵命。
0: 罗通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谢太子殿下。好了，去看看你们的家人吧。
2: 怀玉，
0: 夫人。
2: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叫爹了吧？
0: 但愿不会那么久吧。娘没有什么要求，只求你平安回来。你其他的可以不答应，但这个你必须得答应我。
3: 娘，你放心吧，
0: 孩儿答应你，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
4: 少爷，我们一定会等你回来的。不用了，多谢各位姐姐啊！要的，不用了。哎呀，祝你们马到成功啊！哎呀，旗杆都升了！李公子，房钱怎么样？何时还呢？
5: 现在能借的、能卖的、能当的，都用过了，到底上哪儿找钱呢？回去向我义父认错，可是我错在哪里呢？我去向马明求助吗？他对义父那么忠心，肯定不会帮我的。现在只有王成，只有他，跟我的处境一样。好吧，就去找他。
6: 少爷，好久不见。怎么不请我进去吗？
5: 不，请，少爷请。其实我早就猜出。

0: 陆可隐，此事万万不能啊！为什么？小人收了王爷的钱财，发誓不会出卖他的。少爷可以打我骂我，抓我坐牢，甚至千刀万剐杀了小人。可此事恕难从命。那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良心吗？小人明白。
1: 小人愿意一辈子做牛做马侍奉少爷，
0: 你侍奉我有什么用？难道你让他逍遥法外，左右朝政，陷害忠良吗？少爷，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呀，王爷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更清楚啊。朝廷上下，哪个不怕他三分？我担保，壮志一出，人头马上落地，谁会相信我们呢？冤事要深，但不是现在。
2: 你现在我这住下，等待时机，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呐，少爷。王成，我答应你，但是你以后别再叫我少爷了。
0: 不行，一日少爷，终生少爷。
3: 今天起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
4: 王爷，少爷会回来的，想让去找他回来。他不会回来了，我养了他20多年，他的脾气秉性我最了解。他不喜欢别人骗他，你骗他一次他会记你一辈子。你就不用想了，他回来以后啊，我再给他一个院儿，他能住的地方你也能住，他能做的差事你也能做，明白吗？
0: 谢王爷。
5: 成功了，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笑>
6: 恭喜夫人啦！<笑>恭喜嫂子，咱们现在是如虎添翼了。
5: 好，马上起兵，把凤凰城给我团团围住。
6: 遵命。
5: 哎，这两天那个火头营有什么动静吗？
6: 没有，爹，您给了他们点赏赐，他们就再也没有政治报什么功了。
5: 哦，
6: 不过薛仁贵一天不除。
5: 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
7: 嗯，没错，这个人很沉得住气的，反而那个周青倒是容易对付多了。
8: 爹，徐军师密令。
7: 啊，快点念。
8: 张世贵，伯辽军已经接近凤凰城，极有可能会对我们展开围困，
5: 现命你马上采取退敌之策。
7: 啊，退敌之策？哎，什么退敌之策啊？
5: 没有啊，
7: 他想不出来，让我们想，他怎么当军师的？啊，对，你们想，你们想。
5: 爹，我还要去看粮草的事，我先走了。
7: 爹，我肚子疼，我要上茅厕。
5: 哎，你说说。
6: 依我看，徐茂公尉迟恭程咬金加上26路总兵，都不是铁士文的对手。
7: 你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哼。
5: 哎，岳父大人。
7: 薛礼啊，
5: 同爷，你看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你老家的名酒朱叶青啊！属下在老家都没喝过这种酒，
7: 没想到在这儿喝上。
5: 那就不客气了，我来。
7: 坐。
5: 别忙，别忙，你也不问我为什么请你们喝酒啊？
7: 啊，总爷请人喝酒，不需要理由，想请就请，不喜欢的求也求不来啊。
5: 薛兄，这话中好像有话吧？啊，
7: 总爷，真对不起啊。
5: 如果总爷听起来是这么回事的话，请说在下无心失言了。
7: 这个先喝酒，先喝酒啊！
5: 慢，
7: 你还是先说吧，省得说我们白吃白喝。
5: 那好吧，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这个铁士文大举反扑，想这个夺回凤凰城，我只是想问问薛兄，你有什么退兵良策呀？
7: 啊，在此之前我也想到过，铁士文如此败阵之后，铁士文一定不会那么轻易的善罢甘休的。
5: 哎，怎么，薛兄早就想到了？
7: 对，
5: 那
7: 你就快说，
5: 总爷慢。

0: 一壶酒换一个退敌策略，哪有这样的买卖？秦总爷，你说什么时候将我大哥的事情向皇上禀明一切？
1: 哎呀，这个就很难说了。这个
2: 啊，总爷，如果属下的事实在难办的话，
1: 哎，不，不难办，不难办，一点都不难办啊！哎，这个凤凰城解困之日，我扛着棺材去见皇上，你看怎么样？哎，行吗？
2: 总爷言重了
1: 啊！那你赶快说吧。
2: 总爷只要用疑兵之计即可。
1: 疑兵之计？
2: 宣扬擂鼓，勒马嘶铃。
1: 哎，是啊，哎。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你看，哎，我请你喝酒，来，喝酒，哎，马上。
3: 师伯，马战，李密，
4: 这，唐童，
5: 你给我听着，上次凤凰山让你给跑掉了，这一次可没那么走运了，再不快快还我城池，我就将你碎尸万段，一块块拿去喂野狼。
6: 皇上，这是什么阵啊？
7: 朕也看不明白，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呐。
5: 御史大元帅，上次被抓一定很不服气吧？来啊，下来啊，这次咱们好好打一场。
6: 不打就打。
7: 景德，不理他。什么都没听见。
3: 唐童，你连下来迎战的胆色都没有，还让我们俯首称臣。上次坐困凤凰山，让你吓破胆了吧？
7: 咱们二路大军未到，这张世贵有没有退兵之策？不可贸然出兵。
6: 皇上有什么圣旨啊？哎
7: 呀，不可出兵。
6: 遵旨。
8: 皇上。皇上，皇上，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6: 什么？
8: 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6: 皇上，
7: 朕又少了一个王兄啊。下旨，全军不得出兵。高挂免战牌。
8: 遵旨。
0: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兵不厌诈，别管他。你怎么丢的城池，就想办法把它夺回来。
0: 遵命。
6: 这。
9: 御。报！东郊有马嘶声和铃声。
0: 侦探，
9: 是。
0: 大哥，你看，又下半旗，怎么回事啊？以您多年的作战经验，这叫什么策略啊？
7: 这
0: 叫进退维谷。
10: 这分明是疑兵之计。按日子算，程咬金回去搬救兵，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再说，又下了半旗。他们不知道又失去什么重臣，按理说应该是秦叔宝挂帅的，现在是尉迟恭，应该是秦叔宝辞世了，这对他们的军心影响至大。
11: 以唐童对那些老臣子的尊重，
12: 他已经采取了只守不攻的方略，直到二路军前来增援为止。
0: 嫂子的意思是，现在是进攻的最好时机。
11: 正是。
0: 好，余弟前去准备。
3: 慢，
0: 我督军。是不可忽视的骑兵，
10: 没人忽视他们。我的秘密武器一定可以对付他们，夫君，机不可失啊！
6: 是不是想出什么疑兵之计来了？
13: 他的主意啊，那是薛仁贵的功劳。
6: 张世贵人头保证，查无此人，还替他干什么？咱们还得想一想，眼下该怎么办。
13: 现在打突击是最好的时机。可是

0: 秦王兄啊。
1: 哎，你去啊，去，
2: 还是你去吧，皇上听你的。哎呀，
3: 军师，听说救兵已到，是吗？
1: 这我倒不知道，不过从队形上看啊，救兵好像已经到了。
3: 那我们为什么还城门紧闭啊？
1: 皇上在悼念秦老千岁，不许出城。
3: 那会不会耽误了军情啊？
1: 啊，公主真了不起啊，如此关心军情。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轻装出城，了解一下军情，你看怎么样啊？
3: 好，赵阳义不容辞，我们这就前去。
1: 那就好。

0: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呀？
1: 爹，尘土飞扬，什么都看不见啊。
2: 我看到的是疑兵计，这疑兵计是看谁先露出破绽。
0: 薛兄弟，你看到了什么呀？
3: 啊，属下不敢。属下望见敌营军中军纪涣散，不时有逃兵出现，说明他们大部分人无心恋战，这正是我们出骑兵突袭他们的好机会。
1: 大哥所言极是，这是我们的疑兵之计起了作用，所以属下愿意打头阵。如果败了，我无脸回来见各位，愿以死谢天下。
4: 庆红说一，我从来不说二，可这次啊，还是让我先去吧。
5: 哥，庆本，你们俩别争了，都是为大哥将功补过的，有什么好争的？大哥，依我之见，现在还有点虚实不定，应该是投石问路的时候。当然了，这块石头肯定是我去投。
4: 哎，说了半天还是把自己绕进去了。
6: 少来了，我去。
4: 哎，每次你们都说我跑得最慢，这次啊，如果我先去的话，那我肯定不是跑得最慢的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闹了。你们知不知道啊，现在你们火头军呢，可是一把尖刀啊。啊，这个尖刀呢，它不能常用，它常用了呢就会钝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你们不要管了。啊，合纵前站着龙
7: 在，
0: 你们俩打头阵，他们负责接应。快快去吧，去吧，你们去吧。
5: 是。哎，总爷，为什么让他们两个打头阵啊？
0: 哎，所以他们赢了当然好了，他们输了呢也不要紧的。这样呢可以激励你们的士气啊，对不对啊？
5: 哎，大哥，你看，
3: 行了。
0: 啊，
8: 这仗我们不容有失，本帅决定亲自强攻正门，他们出来。什么？你跟副将左右接应，防万一，夫人殿后，杀他们可措手不及。清楚没有？
9: 清楚了。

0: 杰什么那里去了？居然只派一名女将出来接战，分明是瞧不起本少将。
1: 是瞧不起你们，那又怎么样？你们不用报上名来，我杀人太多，无法牢记。
0: 我告诉你们好了，我就是薄辽兵马大元帅夫人梅丽。
1: 记住了，
0: 免得下到阴曹地府阎罗王问起你们，你们答不出仇人究竟是谁。
2: 将。

0: 知道我是公主啊？
1: 公主，你误会了。公主，请听微臣一言。大唐是要借口灭我伯辽的，公主不要上他们的当，引狼入室，一请难送啊！
0: 大逆不道，还在妖言惑众，去死！彩儿，马上回去报个军师。
2: 好。
3: 救治无数也未曾一见，
0: 那该怎么办呢？
3: 尽量为吧。
0: 多谢军医了。
4: 我不能死啊！哎呀，
5: 我们火头军是最强的，
4: 没事。我都是最慢，这次我比你们谁都快。
5: 万贼，快来受死吧！
6: 公主啊，他们怎么样了？
0: 听军医说，他们很危险。
6: 哎呀，这回多谢公主出手相助啊！
0: 不必客气，那我先走了。
6: 啊，公主您慢走啊。
7: 现在也好，不用自己动手就除掉了心腹大患。
6: 哼，如果他遭不测，我们该怎么办呢？啊，谁来破敌呀？
8: 眼睛还好吗？
9: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

0: 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 约了一个毛，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3: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4: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0: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1: 眼睛
10: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0: 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7: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效果有保证吗？
11: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块，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毛，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叶黄素吃了给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4: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块，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毛，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8: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2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个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块，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毛，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
7: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子，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3: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0: 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5: 眼睛看不清，
4: 怎么看？
5: 对，
4: 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
2: 对，
4: 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5: 眼睛
4: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6: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6: 问题
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8: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3: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9: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效果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这个叶黄素吃了给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有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 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

0: 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
1: 嗯，
0: 走去厨房也可以。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3: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就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9: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3: 嗯，
12: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就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那天追我的时候，易晴和心里一点技巧都没想，他想的只有风萧萧，就这么一口口，一下下，最后一直吹不出来的长火窜起来的时候，易晴娥忽然懂了，懂李慧娘为啥拼着魂飞魄散也得一口口吹火来救他的陪郎。戏文里头那些生生死死不是说说而已，是要把人心里最疼的那块肉剜出来唱给外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

0: 18697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园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青春。
2: 这个妖女的武功威力无比，我们怎么破呀？这弄不好可能是我们出征以来的转折点。
3: 那照您的意思，我们应该先救活薛仁贵再说。好，我去叫军医。
2: 慢，你让我想想，让我再好好想想。
4: 依你所说，霍陀君中的是蜈蚣毒，此毒中原无解。
5: 是的。
6: 霍剑王
2: 啊，
6: 这事儿你听说过吗？
2: 回圣主不曾听说过。
5: 圣主，奴婢只知道这个梅里夫人是用毒高手，她的毒都是奇毒无比的。
6: 哎呀，没想到这个婆娘一出手，我们就一败涂地。看来我们不可小看了这个女人。
3: 启禀皇上，张先锋有密函呈来。
6: 快呈上。
3: 是。
6: 徐王兄，张世贵也确认这事儿了，他还说他会尽力抢救火头军，但是不太乐观呐。
2: 皇上，我去看看那帮火头军。
6: 哎，景德，不要冲动，现在要以不变应万变。
2: 遵命。
6: 霍剑王
2: 啊，
6: 朝阳公主现在何方？
2: 她说她出去走走，到现在还没回来。
7: 但愿徐礼他们能够安然度过。那个婆娘还真厉害。
8: 过奖过奖，我只是尽了一个臣民的责任。来，我再敬诸位一杯。
9: 恭敬不如从命。
10: 来，干
9: 一杯。
10: 来，
9: 干。
11: 本帅我今天特别高兴，来传令下去，全军加封一月，今夜不醉不归。
12: 谢大元帅，末将这就传令下去。
11: 但是高兴之余还有点惭愧，本帅连连吃了败仗，还是夫人你帮我扭转了败局啊。
8: 行了，你再说下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老夫老妻在耍花枪呢。
9: 哎呀，不会不会，都是自己人嘛。啊，
11: 不多说了，夫人你需要什么？
8: 我只要我们的宏图大业早日实现。
11: 好，我答应你，来为我们的宏图大业干杯。
10: 来来，干杯。
13: 干
10: 干
13: 干。
12: 站住！什么人？
5: 自己人，送信的。
12: 送哪儿？
5: 安达尔。
12: 走吧。
5: 驾。
6: 远水救不了近火呀。霍剑王，
2: 臣在。
6: 你可有亲兵可调啊？
2: 哎，惭愧啊，本来有个安达尔可以与体世文抗衡，现在看来这株墙头草也倒向那边去了。
4: 这么说那是无兵可调，
2: 可以这么说。哎呀，我说你大小也是一个大王，怎么混得来连一个亲信都没有了？
6: 景德，
2: 哎，我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边去了。
5: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6: 嗯，
5: 火头军中剧毒一事你们都知道了
6: 啊？知道了。哎，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5: 军医也是束手无策，我想制毒之人应该有解药吧。
4: 朝阳公主说的有道理，
5: 我想用苦肉计到铁狮文营中偷出解药。
2: 什么？不行，铁狮文那么聪明，又加上他现在这么小心，他不会上当的。
5: 圣主，我愿意跟公主一块儿去，多一个人多一个照应。
4: 你去了哪是多个照应啊，是多个刀下鬼魂。这件事情我看博剑王和朝阳公主去了或许还行。
2: 不行不行，我要是去了他肯定不会饶了我。
6: 博剑王不是难为你，当然了，吃点苦头是在所难免的，不过这二路大军一到，
10: 只要

0: 能救出火头军，那局势马上就能改变。
1: 父王，女儿到长安送信时曾被薛礼救过一命，要不然女儿早就当上压寨夫人了。
0: 哦，有这等事？你告诉朕谁干的，朕一定治他死罪。
1: 圣主，此事已经过去，不必再追了。父王，薛礼是我的恩公，而且他是为了救我们才中毒的，此恩不报，于心不忍呢。
2: 哎，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别老婆婆妈妈的，难怪你混成这个样子。赵阳，
1: 嗯，
2: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1: 父王，都什么时候了，就别问这些了，你到底答不答应啊？
0: 不用朕宣旨了吧？
2: 啊，不用不用，臣会尽力的。
3: 唐童，
4: 你这个缩头乌龟，快给我出来！你靠火头军打仗已经够丢脸的了，现在火头军也被我们打败了，还有什么花招，尽管使出来吧。沉不住气了吧？
2: 跑不掉的，
4: 大王，末将在此，不用惊慌。
5: 站！
2: 我不跟你打了，今天算你走运。哼，关门。
4: 吁！参见大王，参见公主。微臣来迟一步，罪该万死。
2: 铁大元帅免礼，
4: 大王辛苦了，请进。
1: 好，父王。
2: 啊，好，好，好。
4: 大王请坐。
2: 不用啊。
4: 大王不坐，谁敢坐？
2: 那都坐。
4: 嗯，上酒。本帅为大王接风压惊。
2: 哎呀，元帅不必拘礼了。
4: 军旅简朴，一杯水酒为大王，为公主，接风，干！好，先干为敬。
2: 干！
1: 干！
4: 自从大王蒙难，微臣寝食不安，为了营救大王摆脱魔掌，微臣绞尽脑汁，可惜志大才疏，有心无力呀。
2: 本王之爱卿忠心耿耿如昔，可我一时鬼迷心窍，误信唐童，才铸成今天的大错呀。
4: 不是微臣违尽忠臣之责，没力见大王啊。
1: 不要你错我错了，本公主认为全都有错，既然不错也错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我们君臣一心，还是想一想将来的计划吧。
4: 公主所言正是微臣我朝思暮想的事。请问凤凰城内近况如何？
2: 本王被他们软禁一无所知啊。
1: 本公主略知一二，听说他们的二路大军很快就要杀到了。
4: 二路大军？
1: 嗯。
4: 具体日子呢？多少人马？
1: 军事秘密无法得知。
6: 大元帅，小的知道他们粮草充足，可以过这个冬天，而且士气高昂，只是秦叔宝老元帅突然辞世，所以才罢兵休战的。
4: 怪不得我们马战声嘶力竭，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啊。
1: 论兵力，他们和我们是大巫见小巫，我们只能打地力战，所以不可急进和冒进，要从详记忆。刚打胜的那仗也属侥幸。
4: 火头军那边情况如何？
1: 元帅，听说他们已无大碍了。

0: 夫人，意下如何？
1: 火头军中我此毒，这么快就恢复，这是不可能的。
0: 为父我也是这么想，尽管现在不攻城，但是也要先消灭他们的先锋营。
1: 按照常理应该是这样的，不过他们是外军，兵强力壮，人才济济，我们不可以跟他们打常理仗，小心兵不厌诈。还有大王突然逃回，这是不是有点巧合呀？
0: 我也是这么想，现在唐军遭到迎头一击，人心惶惶，大王他们趁乱逃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就是逃到我这里，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因为我早已架空他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我的九叶飞刀和夫人你研制的毒。
1: 我也相信你和我自己，但毕竟这毒药上心还得进一步的考验和证实，现在需要的不是拿回哪个营或是夺回哪个城，而是一击即败的士气，要把我军失去的士气给拿回来。这个毒药还得进一步的考验，再给我一段时间吧。
0: 好吧。
2: 兄弟，那个元帅叫你过去呢。
3: 在哪儿？
2: 操练场，你快去
3: 吧。
2: 彩儿，你在门口看着，我进去了。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是不是也想去一下？
1: 多谢袁帅的关心。
2: 元帅午安，梅丽夫人午安。这么大声干嘛？你来这里干什么？
1: 小队是给大王送吃的，可是军营太大了，到处都一样，我迷路了。
2: 往直走，拐弯就是了。
1: 谢元帅，谢元帅夫人。

0: 夫人，解药藏好了吗？别被唐军给偷了去。
1: 放心吧，早就藏好了，在里面花瓶里。
0: 你再去看看，以防万一，去吧。
1: 好。

0: 疼，哎呀，疼了，没事吧？
1: 没事，忍着点。哎，没事，没事。哎呀，没事。哎呀，
2: 忍点啊。哎，那我现在浑身都疼。各位兄弟，解药来了。啊，
0: 解药，
1: 解药，
0: 解药。
1: 给施大哥。
0: 你从哪弄来的？
1: 我是从梅丽那弄来的。
0: 梅丽，她有那么好心？对呀，我们的毒就是她下的，她会那么好心给我们解药吗？
1: 不是。 这药是我从梅丽那偷来的，
0: 我怎么知道你给的是毒药还是解药？
3: 是啊，大哥，
4: 星本说的有道理，
3: 是毒药是解药，试过就知道了。
5: 大哥，大哥。

0: 不要喝。
1: 不能试啊，上次逼婚的事我一直很后悔，现在是我向你道歉的机会。我来。
0: 大哥，大哥，一直以来你们都说我打仗的时候跑得最慢，在火头军的地位最低，少了我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的，还是由我来喝吧。
2: 行吧行吧
3: 行吧行吧，
0: 让我喝，让我喝，
4: 亲友给我，
0: 给我，大哥，
5: 大哥，
0: 大哥，
6: 都不要再争了。我是大哥，我来喝。
1: 大哥，
5: 大哥，
0: 大哥，

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你们不要哭，我们就会相信你了。
1: 大哥在我手里救过你，你应该把他当成恩人。可是你，我看错你了。
2: 恩将仇报。
0: 请你们相信我，我跟铁石丸是敌对的。如果薛礼遭遇不测，你们可以杀了我。
2: 放心，我一定成全你。
3: 别再吵了，大哥，扶我起来。别动气，慢点，大哥，
4: 动气会乱了经脉，中毒更深的。大哥，
3: 没事了，
4: 我还死不了。你们不要再责怪公主了，要怪就怪我吧。
3: 大哥，他没有毒死你，再来毒你一次，你还相信他？
2: 是啊，大哥，
4: 是啊，大哥，
2: 不要相信他。
3: 你们听我说，如果公主想害我，以取得铁石纹对她的信任，有很多办法，又何必冒此风险呢？
0: 公主，你快回去吧，你出来太久了，铁石纹一定会怀疑你的。今后，你千万要小心啊，
1: 雪莉。我。
3: 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没关系，你什么都不用说。谢谢你相信我，我会再来看你的。一路小心。大哥，没事吧？
4: 大哥，来来来，躺下休息会儿，来。
5: 公主，驾！铁石纹，你真卑鄙！公主别生气，有话慢慢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1: 收起你的假面具吧。 铁石纹，你跟没力的戏演得可真不错，连我都给你们骗了。借我的手，拿毒药去给火头军，怕他们不死，再毒一次，你想得可真够绝的。<笑>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来是为此事来兴师问罪啊。公主，请坐，让我慢慢的跟你说。不坐。
5: 说不定啊，这椅子还有什么机关呢？不坐，我坐。公主，我这么做，不就想提早把他们送到黄泉路吗？就因为他们太相信你吗？
1: 你还笑，我差点被你给害死了。
5: 你这是活该。
1: 铁石纹，你……
5: 我说错了吗？你好好的给我说出来。
1: 有哪一个公主不为大王着想，
5: 为自己的臣民奉献？如果你真能把他们毒死，我就会在功劳簿上给你记一笔，给你立功。好啊，
1: 铁石纹，你的真面目总算是露出来了。我想，就是父王同意治理的罪，也没有可能了，是吧？哈哈哈哈哈哈！
5: 既然你也知道我的面孔，那。 我也不妨把面孔摆正一点。你们想治我的罪，可以啊。谁来执行？有人敢吗？
1: 你，
5: 是该说到你的时候了。我们伯了好不容易扭转劣势，你身为一个公主，居然偷解药去搭救敌人，哪个是敌人呢？我问你。
1: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身为伯辽兵马大元帅，不在战场上决一雌雄，搞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你丢不丢人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它的过程都是很精彩的。但是，这精彩的部分，没有多少人去问。大家只想知道的，就是它的结果。你知道那个唐童吗？他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现在，谁还会说他曾经弑兄杀弟？他的江山是用血铺出来的。现在还会有人说这个吗？没有。公主，你太年轻，本帅当你无知。不过我要警告你，你如果还想继续当公主的话，我就请你规规矩矩，别再惹恼我，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铁石文，你

0: 别怪采儿多言，我们暂时是斗不过铁石纹的。
1: 那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胥礼他们死去吗？
0: 那倒不是，但是大王现在还在他们手上啊。
1: 我想他们暂时不会对父王跟我们太过分，因为我们还有利用价值。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哦，蜈蚣事件，魏国捐躯。
0: 啊，好恐怖啊！原来染了蜈蚣毒，脸色这么难看呢。
1: 我进去看看。

我再来偷解药的。好，好，好，好。

给中毒者在天灵盖和人中各扎一针，他们就会清醒。但要康复，最重要的是同时放血，只要毒血一出，他们就没大碍了。

0: 我帮你扎针了。
1: 哎，你是谁啊？
0: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侍婢。
1: 啊，哎呦，这个公主就够害人的了，还来个丫鬟。
0: 扎吧。
1: 哎呀，哎，疼死我了！你学过扎针吗？
0: 刚学的。
1: 和谁啊？
0: 我们家公主啊。
1: 啊，哎呦喂！哎，你干嘛？
0: 放血啊！啊！

0: 军医，请问这样扎针放血就可以解毒吗？
1: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呢。这种方法最实在也最简单，但是我不敢用。哎呀，我想你是遇上高人了。
0: 那请问多久才能治疗好呢？
1: 那很难说，因人而异，但最快也要两三天吧。
0: 啊，这么久？不是说好了立竿见影吗？
1: 这不是神针，要吃药配合才行。
0: 彩儿，哎，我要回去跟父王禀报情况，你好好照顾他们。
2: 嗯，公主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那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啊。嗯。
3: 大王要去哪儿？
1: 本王去哪儿还要你管？
3: 对不起，没有元帅的批准，你不可到处乱跑，请大王不要让小的为难。
1: 岂有此理！你把他给本王叫来，看本王怎么收回他的帅印。
3: 对不起，大王，元帅没有时间，请您回去休息。
1: 你给我滚！
0: 父王。
1: 朝阳。
0: 父王，

0: 你还好吧？
1: 还好。他们说你去偷解药救火头军去了。
0: 是啊，可是没有偷到，幸好遇上高人指点。不过火头军要两三天以后才能复原。父王，您看这两天可否阻止铁石文出兵啊？
1: 哎呀，朝阳啊，父王现在是自身难保了，怎么还能阻止他出兵啊？
0: 父王，那您再多忍两天，容我再好好想想办法。
1: 好，好，那你现在……
0: 父王，我先回去了，您多保重。
1: 哎，好好好，那你也要小心啊。
0: 好。

0: 你醒了，
1: 哎，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我给你倒的水喝啊。
0: 周青，怎么样？大哥，我没事，你呢？

0: 大哥，他们都还没醒啊。
1: 薛大哥，水，你也醒了，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别忙了，你去照顾他们吧。
1: 哦，好。

0: 公主，不要跑啊！我不相信你会害我大哥。
1: 景红，
2: 我不是公主。
0: 景红，
1: 公主没有离开你，暂时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你先睡吧。没事了，她只是发高烧，胡言乱语，别放在心上啊。

0: 啊，
1: 她是个好女孩。
0: 这个姑娘是不错。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哎，你怎么说话呢？
0: 啊，
1: 太不够意思了，人家把你给救了，你连声谢谢都没有。
0: 她救了我？
1: 那当然了，
0: 我怎么不知道啊？再说了，哎，先说你和公主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她和你好像不只是恩公的事儿啊。
1: 胡说八道什么？人家是金枝玉叶，我算什么？一个火头军，怎么可能呢？
0: 哎呀，感情这东西啊，深奥得很，他要是来了呀，挡也挡不住的。
1: 哎，是我先问你的，你现在反过来问我了，你这个家伙。
2: 怎么了？
3: 新闻新闻，我是你哥，新闻。
4: 卓清，你们一直都说我是跑得最慢的，可这次我领先你们了。
1: 新闻，你要挺住啊！
5: 新闻，挺住啊！

0: 是那么痛快啊。
1: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别再说了。如果你想跑在最前面的话，以后我每次都让你在最前面。
2: 我们以后都不和你争了，都让着你，
3: 都不和你争，
4: 不和你争。
2: 你是跑得最快的。
0: 对，真的。
3: 星门，
5: 星门，
3: 星门，
5: 星门，
3: 星门，
5: 星门，
3: 星门，
1: 你跟我说话。
0: 星门，你给我醒过来，你给我醒过来，接着说，接着说呀。
1: 青红，
3: 青红，
1: 青红，
3: 青红，
6: 青红，
1: 青红，
7: 大哥，你对我的恩情，我只有来生再报。
1: 青红，
6: 青红，
3: 青红。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

0: 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丽欣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直

0: 休息啊。邓总你好。
1: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一万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

0: 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石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

0: 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6: 我是

0: 彩路也是花彩香。
1: 乐死小涛，
2: 我是演员吉他，
3: 我是演员苗阜，
4: 我是演员李小强，
5: 我是李易生，
6: 我是演员王子明，
7: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8: 我在立北宴够存种
2: 扮演黄正景，
3: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4: 饰演宋四，
5: 饰演薛桂生。
7: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0: 一起看烟火人生。
2: 关注陕西卫视，
3: 锁定陕西卫视，
2: 共赏主角大戏。
5: 锁定陕西卫视，
6: 共赏主角大戏。
8: 午间不散。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2: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吗？
3: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1: 一定要去吗？
4: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1: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5: 这是生死抉择。
4: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6: 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中了这个毒是十死五生，火头菌的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最多也就有一半的实力，如果我们现在出兵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好，这次的作战方案我也研究得差不多了，就等你这句话了。外面的士兵正在操练，我们去看看。

0: 你好，你好呢？
1: 哎哎，好，
0: 来，
1: 你怎么样？谢谢。哎，不客气，没事，没事，没事，喝水吧。
0: 薛大哥，这什么东西啊？
1: 这不就是你带来的吗？
0: 嗯，
1: 对了，你是怎么见到我师父的？
0: 原来他是你师父啊。
1: 是的，他就是唐朝的大国师李靖啊。
0: 他就是李靖，我看他仙风道骨的啊。
1: 他早些年就离开朝廷，上山求道去了。你是怎么遇到他的？
0: 啊，我投解药时被铁士文他们追杀，是你师父出手救了我。他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说你呀一看就会懂。
1: 我的师父总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助我一臂之力。这把震天弓和穿云箭，就是用来对付铁士文的九叶飞刀的。
0: 真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怕他们了。
2: 啊。
3: 我们从来就没怕过他们。
4: 是啊，从来没怕过，
3: 别说大话，骄兵必败。
0: 对了，薛大哥，这个是我从铁士文那儿偷来的，看看你能不能派上用场。
3: 没想到公主干了我们以前同样的行当。<笑>公主，真是辛苦你了。这张图我会好好研究的。
0: 嗯。
3: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谨守军营，不得擅自出兵，清楚没有？
5: 明白，祝你们马到成功。出发！祝你们旗开得胜。
6: 他们不攻城，改为攻打先锋营了。
7: 幸亏火头军及时恢复了元气，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6: 是啊，皇上，趁他们主力不在。 我们可以偷袭他们的大营了。
3: 不可，不可，
6: 他们肯定有后招。况且博剑王还在他们手上，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他们肯定会拿博剑王妇女开刀的。

0: 真的来进攻了。火头军康复八九了，可以抵挡了。我们回去看看大王。好，快走吧。
1: 如果这份图来自别人手里，我倒相信。但是公主偷来的就……哎，大哥，你别误会啊，我不是对她有偏见。
2: 你少废话。我肯定，铁狮文想声东击西攻打凤凰城，这一招可够毒辣的。
3: 这个可能性最大。
1: 嗯。
4: 铁狮文进来了，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快快去挡着他们！
3: 你们现在总该相信公主的这张图是真的了吧？
4: 还说什么？快走，
1: 走走。
4: 我。

去吧，利用环境收拾他们。

0: 是不是觉得很失望了，女贼？今天我要是不为我兄弟报仇，我就不姓薛。
1: 那你就准备改姓吧，驾！

夫人，夫人，雪梨，你杀我夫人，不取你人头，我誓不为人。

0: 哎，这环顾先锋营中，能够与铁狮纹匹敌的，看来只有朕的应梦贤臣了。
1: 皇上说的极是啊，这要是靠张师贵和他的子婿，早就全军覆没了。依我看呐，让老臣把应梦贤臣给叫来。
2: 哎，你别去，我去，你在这护驾。
1: 哎，等等等，上次你就让他给跑了。
2: 你这上次是突如其来，我又被绑了，这次是单枪匹马来去自如，哼，他插翅也难逃。
1: 如果这次再让他跑了呢？
2: 那我听候你发落。
1: 那好，你现在就去吧。
2: 啊，遵旨。
1: 好。

0: 赵儿，
1: 父王，我们现在就逃走。
0: 为什么？
1: 铁石门老贼已经身受重伤，梅丽也死了，全军上下一片混乱，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时机。好，走，
0: 站住！
2: 大王和公主要去哪儿啊？
0: 这，
1: 我们去见元帅，还要你准许吗？
0: 元帅有令，没有他的指令，你们不可以自由出入。大王要见元帅，小人马上去禀报。
1: 你，哎呀！
3: 我。
4: 大哥，把他带下去！
5: 铁石门，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反贼，圣主饶不了你，伯良也饶不了你，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4: 带走！
6: 走！
4: 走！
6: 御史大元帅，你又让皇上的应梦贤臣给溜了，你说该怎么罚你？
5: 哼，是否溜了，等会儿自有分晓。
7: 张先锋到。
8: 参见皇上，
9: 御史大元帅，徐大军师，
10: 平身。
8: 谢皇上。
10: 张世贵，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朕，是何人杀死了毒妇，又是谁击退了铁反贼的？
11: 回皇上，是犬畜河中县力拒来敌，应计首功啊。
8: 皇上，火头军他们也有助一臂之力，
10: 是吗？
12: 皇上。少将军屡立战功，是皇上的福星，是咱们大唐的英雄啊！
8: 愧不敢当，大元帅您过奖了，末将为皇上效力是应该的。
12: 哎，元帅，翻翻你的战袍，
8: 怎么翻我衣服你？
12: 宗宪，服从命令，翻呐！

0: 宋爷，赶紧想办法挡住元帅。
1: 如此惊慌，怎么回事啊？
0: 刚才小的看元帅要抓小的，还抢去小的身上一块战袍。
1: 哦，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要紧，你不要惊慌。你呢，赶紧把战袍和宗宪的互换一下，有什么事儿我顶着啊。
0: 谢宗爷。

0: 元帅，当时要不是你扯着末将，末将就抓住铁石文了。
1: 于是大元帅，确有此事吗？
2: 当时确实沙尘滚滚，兵荒马乱的。不过当时我也想全力抓住铁反贼的。哎，少将军，你说句话嘛。
0: 当时电光火石，能说什么？说了也听不清楚。
3: 皇上，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请皇上圣裁。
4: 好吧，何小将军屡立战功，朕一定要重重的赏赐你。不过朕先要杀猪宰牛犒赏三军吧。
3: 谢主隆恩。
1: 慢着，敌军闭门不出，是不是铁石文负伤了呢？
0: 回军师，铁石文确实挨了末将一击。
1: 哦，
2: 皇上，铁石文负伤，他妻子被杀，那敌军现在肯定是人心惶惶，现在正是我们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呀。
4: 慢，敌军元气大伤，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朕看此事还是从详记议吧。啊，
1: 皇上所言极是。
5: 现在梅丽这个毒妇已经死了，我想秦皇和星本应该安息了。
6: 大哥，你师父真的是料事如神啊。
7: 师父厉害，还得徒弟悟性高才行啊，是不是？要不然怎么打得他们一败涂地啊？
8: 对了，大哥，你认为皇上知道何宗宪冒充英梦反臣的话，会治他死罪吗？我觉得不会。那你跟他兑换战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直接面上？
5: 那是不一样的。
6: 大哥，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5: 何宗宪是张总爷的贤婿，多少都会原谅他。我算什么？我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个伙同军而已。
8: 大哥，如此说来的话，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5: 但愿如此吧。
2: 哎呀，薛礼啊，薛礼，
5: 参见

0: 这些东西都是皇上赐给你们的。来，给我。哎，
1: 我的，宗爷。
0: 皇上怎么说？没说什么，龙颜大悦，犒赏三军的。哎，
1: 尉迟元帅。
2: 也没追究断袍的事啊！
3: 没有没有，他们现在顾不上，他们现在呢，只是专心研究总反击的方案呢。哦，
4: 公主，好歹吃一点吧。
3: 彩儿，我吃不下。哦，对了，父王他怎么样了？
2: 挺好的，有吃有住，就是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心情不好。
3: 我真没用，连父王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伯辽呢？公主，你千万别自责，你已经尽力了。更何况他们死的死，伤的伤，横行霸道的日子不长了。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有希望的。公主，吃一点吧，不吃怎么能坚持下去呢？
5: 喂，你们干什么？拉出来！哎，你们干什么？啊，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干什么？送你去死！
6: 你们敢杀本公主？
5: 带走！
6: 是。
3: 放开我！哎，你们带公主去哪儿？
5: 贼寇说我杀了你。
6: 大哥，朝阳已带到，跪下！哼，要给贼泼毒妇下跪，休想！好，你还当自己是公主呢？磕头，起来，哥，哥。
5: 铁石文，你想怎么样？有胆量的话，你就宰了我！
6: 杀了你便宜你，就是我愿意，夫人也不高兴，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拿出来，请他喝酒。
5: 铁石文，只要你肯投降，别说是一坛酒，很多晌午都无所谓。大唐天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恶。别在我面前提那个唐铜，不用你教本元帅怎么做人。大哥，千万别生气，触动伤口就不好了。
3: 放开我！放开我！
5: 哥，
3: 放开我！
5: 再滚！
7: 哎，疼死我了！大王，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只是吓唬公主，暂时啊，不敢对公主怎么样的。我现在啊，是生不如死啊，都是本王之过呀，想当初。
5: 我要是听他们兄妹俩的劝告，也不至于落到如此之田地呀。大王，签了这两份诏令吧。
6: 所为何事？
5: 一份是追封我夫人梅丽为国家忠烈，昭告天下；另一份是命令安德尔发兵相助。
6: 本王不签啊？为什么？
5: 梅丽抵抗大军之举，不是本王的主意，是他自作自受。中立何在？现在是罢兵求和之时，无需出兵相救。好，
3: 说得漂亮。
5: 来人！公主，朝阳，朝阳，朝阳，你怎么了？
3: 父王，
5: 铁石文，你想要干什么？今天只是一点小的惩罚。

0: 明天就很难说了。这两份，
1: 你别难为他，我签，我什么都签。
2: 二位王兄，虽然这次未获全胜，但是敌军损兵折将，暂时解了凤凰城之困，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来，朕先干一杯。
3: 谢皇上。
1: 哎，好酒，好酒啊！好长时间没喝到这么好的酒了。
2: 我们三个人当中，属你的酒量最大。来啊，换大碗。
1: 不，
3: 哎呀，敬德兄，就别装了。难得皇上有如此雅兴，叫你喝就喝。
1: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小公公，那就换大碗，
2: 搬一整坛来。你尽情的喝
1: 一整坛。
3: 是嫌少还是嫌多呀？
1: 好，换一整坛。
2: 哎，喝啊，干。好了，哎呀，尉迟兄啊，我们干，你随意啊，喝不了就算了。啊，徐王兄啊，朕说过要重赏何少将，你说朕赏他什么好呢？
3: 皇上，难道您就默认他就是一猛贤臣？
2: 哎，这可不是默认不默认的事。这个梦啊，围绕着朕有一段日子了，该有个了结了。
3: 可是凭那首诗来看，此人肯定是薛仁贵。微臣相信，肯定是有人从中作梗啊。
2: 张世贵，
3: 皇上要是想要真凭实据的话，这并不难。
1: 皇上，徐三哥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不信，你让我亲自到火头军，保证能找到应梦贤臣薛仁贵。
3: 老黑，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啊？上次就是因为……
1: 上次是意外，这次我拿大元帅的官衔担保，除非真的没有薛仁贵。
3: 哎呀，免了吧！每次打赌都是你输我赢，好不容易人头快到我手，都让皇上给赦免了。
2: 清德呀，让你去也不难，只是你经常醉酒误事。只要你戒酒，朕就派你去。
1: 皇上，戒酒有点难，少喝点。
2: 哎，不行，一滴酒都不能沾。
1: 微臣愿意戒酒。
2: 那好，朕就下一道圣旨，你要奉旨戒酒。
1: 啊，好。微臣奉旨戒酒。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追封火头军李庆鸿、江兴本为大唐忠烈，钦此。
5: 你们都看到了，虽说总言平时古怪了一点，但总的来说他对我们还是不错的。看，
6: 大哥，这只是一个顺水人情啊。大哥，我真担心。
5: 周庆，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对朝廷的忠心日月可见，就冲这一点足够了。
4: 这个尉迟恭怎么亲自犒赏三军呢？用意何在？这过去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啊。
7: 很简单，经过多次的考验，皇上应该是越来越相信小婿我就是他的应梦贤臣了。
4: 不，我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整个事情都是尉迟恭所为，我倒同意你的看法。
8: 可是你忽视了一个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啊。
7: 莫非他们是借此机会来找薛仁贵？
8: 嗯，正是。
7: 那我们安抚好火头军也不是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8: 以防万一，我们先想个办法，把他们调走。
9: 你们都小心点啊，还要犒赏大军呢，这些酒。
10: 爹，十万大军赏这么点酒够不够啊？
2: 够了，也不能当粮食吃，还有别的呢。走吧。
10: 哎呀，小心！
2: 怎么搞的？就这么点酒，还让你们给砸了几坛？
10: 赶快收拾收拾，快
2: 快快快搬上去，搬上去啊！哎呀，真是，快搬上去！哎呀，
9: 爹，啊，你看这么好的酒，就给糟蹋了。
10: 爹，没事吧？
2: 啊，没事。
8: 元帅亲自来赏赐，下官有失远迎，真是罪过呀，罪过呀！
2: 先锋营李立战功何罪之有啊？带路！
8: 哎，好好，请。
11: 你认为铁士文是在保护大王，还是在软禁大王？
9: 属下认为他是在控制大王。
11: 下一步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9: 元帅，万事要当心呢。报告副帅，程军师来了。
8: 他来干什么？
9: 反正不是好事。
11: 该怎么办？
9: 装病吧。
11: 好，传吧。
9: 是。军师，请。军师，啊，
3: 元帅身患何疾啊？
9: 夜染风寒，吃了点药物，静养两三天的话，应该没事。如果攻势繁重，
12: 哎，元帅，
3: 哎，小心，
12: 我起来。
3: 身体有病就不要起来了。
12: 谢程军师体谅，
3: 我带来了大王的口头命令，命令你以国家社稷为重，两日内起兵。协助兵马大元帅铁士文重整大军，与唐军决一死战。
12: 遵命。
3: 希望你早日起兵，多保重啊。
12: 好。啊，
11: 你刚才都听到了吧？我们该怎么办？
9: 很显然，这是铁士文威逼大王所致。看来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吧。
11: 好，你马上传令，让蓝天碧前来助阵。
9: 遵命。
13: 来，快点，快点啊！来，
14: 范同学过来，
2: 大家搬过去啊！
15: 小心点啊！
2: 小心，小心点！
14: 好好，来，过来这边，
15: 快点，快点，来
2: 这边，
14: 你们几个过来，
2: 快点，快点，快点，
14: 好了。
7: 皇上的赏赐终于来了啊！是啊，是啊，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啊！
10: 大哥，你看这么多啊！
14: 还给你们呢，这边这边，来一个一个来，来你们几个，把这搬过去，来，
7: 这是先锋营十万兵的花名册，请两位少将过目。
9: 这次赏赐不同之处，就是逐一点兵派发。简单的说呢，就是每招一个将士出来，再由张先锋张大人报读功劳后领功，确保每个将士都能确实得到赏赐。
16: 请党神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

续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

0: 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

0: 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

0: 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

0: 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请欣赏文武全才登台献艺。
5: 那么我撒穿过黄马褂，那么我马穿过牛我断，那么俺们出门不走说撒娇，那么回来陪陪丫鬟，那么越吃饭又一次一十万，小本上上了几个字，
6: 看我小师拳脚。
1: 你再看你个水手，你再看看，
7: 还有谁？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9: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0: 这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1: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吗？
2: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0: 一定要去吗？
3: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0: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4: 这是生死抉择。
3: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5: 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6: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我们这里的人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方言射手上线，
2: 我确实没打人，这是我自己的裤腰带。我呢，最近发胖了。
3: 对呀，
4: 你不是长得很，
3: 你在警察面前你憎我一个试试。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我叔拦着我，我能把你牺牲了。
5: 他到底打一清哥了没有？打到了没有？
2: 差一点了。
1: 你看，
4: 那技不如人，他就下黑手了。
2: 兄弟仙人呐啊！一个外乡来的土包子演员，训球专演的，挤到省城剧团来了，还跟我媳妇演对手。你知道我媳妇前演谁的吗？
5: 从你一进来你就没消理我，把你嘴里糖吐出来。
4: 这两，这是两疙瘩肉，吃出来的肉。
2: 哪有糖？
4: 是的。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1: 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0: 老师，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1: 终南山寨开战迎宾，
2: 丝路小脚印。

0: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陕西卫视柔眉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今天啊，我们来到了一个美丽又神奇的地方，陕西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我们的小小探险家已经全部到齐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那么首先呢，海涛哥哥想问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2: 因为山像牛的脊背，所以叫牛背梁。
0: 嗯，好，这是一个答案。还有哪个小朋友知道？
3: 我。
0: 好，那你来说一说。
3: 因为有些树的长得高的树的，像那个牛的角，
4: 因为山上有野牛。
0: 小朋友们的想象力真的是太丰富了，因为啊，我们牛背梁呢地处于秦岭主峰的东段，而且呢是咱们秦岭羚牛的核心栖息地。因为这个山脊啊形似牛背，所以啊叫做牛背梁。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的于杰哥哥，好不好？
5: 好，小朋友们好。陶老师好。
0: 你好，于杰老师。
5: 欢迎大家来到陕西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3%，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也是许多动植物的家园。今天我们将要用我们的眼睛、鼻子、耳朵以及小手，也就是我们的五感，一起来和大自然来一场亲密的对话，看看谁是今天最棒的森林体验家。
0: 嗯，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好，那接下来我们的探险之旅就正式开始喽，出发吧！

0: 好，小朋友们，你们看这叶子在阳光的照射下，它的绿色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前面是亮亮的绿色，边面有浅浅的绿色，还有很多的细纹。
0: 你的火眼金睛真的是太厉害了，你看到这种小鱼是秦岭常见的小型原生鱼，它们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是我们水质的监督员。
1: 我看到有一小鸟，
0: 你们看到这只小鸟叫做赫和乌，它是溪流指示鸟，它只住在清澈干净且流淌的小溪里面，是生态小哨兵，说明这里的溪流它超级干净。

0: 小朋友们，你们刚才都听到了什么样的声音啊？
1: 我听到了小河哗啦啦的流，像唱歌一样。
2: 我听到了小鸟在我的头顶啾啾啾的叫声。
3: 我听到风吹树叶沙沙沙的声音，他们好像在开音乐会。
4: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5: 这是金文先生在跳舞呢。
0: 这些声音啊，就是自然交响乐，也让我们把这些声音都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吧。

0: 里的空气好清新呀。
1: 这是空气中负氧离子和植物芬多精混合的气味，这里的空气非常的清新。来，你闻一下我这个松针有什么味道？
0: 我闻到松针的清香味。
1: 哦，你再闻一下这片叶子有什么气味？
0: 啊，好冰冰的，冰冰凉凉的。
1: 冰冰凉的味道是不是？它叫做活血丹，它有薄荷的清香，跟薄荷是一个味道。好了，那我们往前再走一走，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不一样的味道。
0: 老师，这朵花真漂亮呀，但是为什么没味道？
1: 这个是绣球花，它长得很漂亮，但是它没有气味，它靠颜值，不靠气味。

0: 树好扎手呀，硬硬的，还有凸起来的地方。
1: 石头上长满了苔藓，摸起来软绵绵的。
2: 这个石头正面摸起来很滑，滑滑的像鸡蛋，正面摸起来很舒畅。
3: 你们刚才摸到的这些啊，都是时间的痕迹，大树的裂纹，石头表面的坑洼，都是它们经历风雨的最好证明。

此时此刻，我们四支小分队的五感雷达已经充满电了。那么刚才呢，大家通过我们的五感，切身的感受到了绿水青山、牛背梁的独特魅力。现在，亲爱的小朋友们，请大家拿起手中的画笔，带着刚才最深切的感受，一起来创造大自然的美好吧。

0: 什么呀？
1: 鬼面暴风。我的小花真漂亮，我的暴风。

0: 大自然真是一位超级厉害的调色师，我觉得我的画笔永远没有大自然画的那么好看。
1: 我要看樟树的小花，我找了好几种绿色，大自然真的太厉害了。
2: 我以前从没认真听过，原来闭上眼睛的时候有这么多好听的小音乐，比手机上的音乐还要好听。
1: 风吹树叶的声音轻轻的柔柔的，像大自然在跟我讲悄悄话。蓝色和黄色好像是绿色。
3: 你画的是什么呀？
4: 田木屋。
3: 你呢？
5: 我画的是太阳。
1: 太阳还没升起来，是颜色小。
6: 它好看的是小兔子耳朵在冲锋里。
1: 我感觉小溪的水声和鸟叫声像森林的交响乐。
7: 我们到了楚雅的桥下，要是呢带回家就好了。
8: 我觉得大自然是一个丰富的视觉博物馆。

0: 刚才我们每一位小朋友都创作出了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自然笔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更酷的集体创作植物拓印，我们有请我们的于杰哥哥给大家介绍介绍怎么样来完成。
1: 我们所有的小朋友桌面都有一块白色的布和一个石头，对不对？那等一会儿老师会给大家分发很多好看的叶子，那我们会把叶子放在这个白色的布上面，我们需要给底下垫上二分之一的白布，然后中间夹上叶子，然后把另外的白布盖在上面，把叶子夹在两面白布中间，然后拿上你的石头，然后去敲击去砸这块白布，让它的叶子上的汁水浸润到这个白布上面，形成一个完整的叶子的脉络，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植物拓印。
0: 好，现在就开始集体创作了。

0: 耳朵。
1: 北有安塞腰鼓，南有炸水鱼鼓。
2: 我听过妈妈说过红军穿草鞋走过长征的故事。
0: 做给牛好不好？吹气儿。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

0: 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牛背梁脚下静静坐落着一座以石头诉说岁月的古老村寨，终南山寨。石板为顶，青石铺路，一块块石头留存着陕南民居最质朴的记忆。今天小团员们在这里又会邂逅哪些有意思的体验呢？

0: 老师，刚才你们表演的是什么呀？
1: 炸水鱼鼓。
0: 炸水鱼鼓，哎，哦，我想起来了，北有安塞腰鼓，南有炸水鱼鼓。

0: 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炸水鱼骨？
1: 好，炸水鱼骨呢又称道情筒，是终南山道教文化的产物。它的声腔曲调最早源于湖广汉江流域，在2007年，炸水鱼骨正式被申报成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好，谢谢老师的介绍，现在我们就跟老师一起来学习我们的炸水鱼骨，好不好？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炸水鱼骨。首先呢，能用我们的左手的肘关节45度角把它给抱住，来，45度角抱住啊，对，用这个肘关节把它夹住，对，
3: 其实，
2: 然后完了，左手的虎口张开，左手虎口张开，对，这样像这样，然后呢，这个东西呢，我们在鱼骨里面，我们把它叫做钗，然后呢，把它反方向缠绕在左手上，好，要把它缠住啊，好，捏住，然后呢，这个呢，我们叫做快板，也叫主板，然后是把虎口张开，挂在大拇指上边，来。你这个手要张开，这样张开一下，对，把这个夹住，对，靠在这儿，靠着。然后呢，这个叫做秒子，你看，用这两根手指头把它前面给捏住，这三个手指头去拍击骨面，来，跟着我的节奏啊，动动动动动动，开始，来试着拍敲拍敲拍，敲敲敲三下。虎口张开，
3: 你可以把这个胳膊肘稍微抬高一点。
4: 太平的话，它会掉下去。
2: 抱紧不然的话，它越过不到这个
4: 骨面。动，
3: 是，
2: 好，开始，
4: 动，
2: 哎，走，
4: 动，
2: 动，
4: 哎，很棒，
2: 来，我给你捏着，
4: 动，
2: 动，动，动，动，动，
4: 没
2: 动，拍，动，动，好，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5: 我以前只学过钢琴，可鱼骨不一样。它不用谱子，想怎么敲就怎么敲，特别自由，像山谷里的风一样。
6: 咚咚咚的声音从手心里直接传到我的心里，闭上眼敲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一位古代的大将军在战场上敲着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
3: 拿这个撞这个，来，你试一下，哎，可以，可以啊，
2: 我是这样敲的。

0: 听不懂歌词，但是那个调子让我想跳舞，这大概就是大山的语言吧。下次还想来学。
1: 哇，小朋友表现的都非常的棒啊，我要为他们点赞。老师，那除了咱们刚才体验的炸水鱼骨之外啊，那在咱们的终南山寨里面还能体验到什么样的项目呢？
2: 在咱们终南山寨里面啊，还能体验吹糖人啊，编草鞋啊，等待着大家去探索。
1: 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兴趣要去体验一下？
3: 有。
1: 那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终南山寨，这里就有一双完全制好的陈皮草鞋，这里边所有的结构都是草编织出来的，草鞋也分为几大部分所组成，它的鞋底部分，然后这前边叫鞋鼻子，后边有鞋跟，在过去的鞋里边把它叫什么叫鞋耳，那么这根绳子是为了大家穿上这个鞋起着固定的作用，所以它叫鞋带。那么接下来我就带着小朋友们做一次编织草鞋的具体体验，先把这个绳子绑在腰部上，看，先绑这个，看见没，转过来绑，转到前面绑，好，然后把这转过来，往前面转。

杆的前面，然后把绳子挂在这前面的两个指上，看像这挂，看见没有？然后把这绳子拉直，然后把这个绳子直接的一个方向搓，然后再捏住，然后再来一次一个方向的搓，看见没有？然后把它捏到这个地方，顺时针向前边交叉的编织。

0: 前搓你就向前搓，向向后你就向后拉，对吧？就这样拉，这个指头把它压住，然后又从这开始，然后这样就一直这样一个方向啊。
1: 拉到这块，对对，好，拉出来，好，好，
2: 好扎呀！
3: 妹妹应该是这样戳。
4: 我听过妈妈说过，过红军穿草鞋走过长征的故事，我觉得他们太了不起了。我以后遇到困难，我要像他们一样勇敢。
5: 方向的转啊，咦咦，好了，然后咱们怎么盘呢？看一下，
6: 你的心不在焉是不是？
7: 老师给我家里的教了一直往一个头转，然后呢，一上，你学会了没？
8: 学会了。
9: 我认为很简单，我尝试过了以后我觉得很难。
10: 它这个是这样上下上下下缠的。
11: 我知道了，
12: 当我刚开始做的时候，草总是扎我的手，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我做好了，我就觉得很高兴。
13: 这是胡乱戳，
14: 东南玉杏，秦岭苍苓，在那八方喜宾朋，我乃终南山寨寨主秦万山，今天良辰吉日，终南山寨开寨迎宾。

0: 最后祝大家在本站都能玩得开心，烟火相伴，再会。
1: 做个牛好不好？
2: 老鼠吧。
1: 行，把这个糖揉揉个糖球，看这个是马铃薯淀粉。为什么要淀粉呢？在打握的过程当中，指甲盖会粘糖，为了让它指甲盖不粘糖，蘸点马铃薯淀粉。你看是不是给它打个小窝，烫了就赶快换个指头，你看是不是，看这样，两个手抓住这个糖的旁边，把这个口给它一收死，然后轻轻的手像阴爪一样的抓住这里一拉，它就是个空管啊、哦！拿个签子迅速敲断它，拿着轻轻拿放到嘴里来，我让你吹你就吹，我说停就停，吹气儿，吹气儿，吹气儿，你真棒，轻轻的吹，吹气儿，吹气儿，停，吹气，吹气，要老鼠的屁股，它贼不溜秋，要得弓着个屁股来吹，弓着个背，吹气儿，再吹。再吹气儿，这是个热热的糖，来站在这里轻轻吹，吹气儿，好嘞 ，OK。
2: 我想要一个蛇。
1: 行，吹气儿，看在这里吹气儿，轻轻吹，吹气，真棒，吹气儿，来吹气，轻轻吹气儿，吹气儿。

吹气儿。哎，来个蛇信子，好了。好嘞，放手。哎，好嘞，来，老师，拿着。哎，来，下给小朋友。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气儿，吹气儿。停。手扶着，手抓住那个管，让它盘着，来吹气儿。

0: 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7: 这两天我们在牛背梁用眼睛、耳朵和双手共同探索了秦岭山雪的秘密。许多年以后，当你们长大了，有一天会突然想起我们在牛背梁的溪水边聆听了泉水的叮咚，我们也会想起使劲儿鼓起腮帮子吹出甜蜜糖人的美好画面，大家也不会忘记我们咚咚作响的炸水鱼骨的美妙乐章。我相信啊，这一切都是最难忘的炸水记忆。这次的旅途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啊，大自然还有许多的奥秘等待着大家一起去探索，也希望我们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都能够多多的走进大自然，用心用情去感受大自然的精彩与美好。最后呢，也让我们一起喊响口号，丝路小脚印，
8: 快乐体验
9: 记录成
7: 我们下期再见喽。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2: 乐死小涛，
3: 我是演员鸡汤，
4: 我是演员苗阜，
5: 我是演员李小强，
6: 我是李易生，
7: 我是演员王子明，
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8: 我在立北宴构存中
3: 扮演黄正景，
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5: 饰演宋死，
6: 饰演薛桂生，
0: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 一起看烟火人生，
3: 关注陕西卫视，
4: 锁定陕西卫视，
3: 共赏主角大戏，
6: 锁定陕西卫视，
7: 共赏主角大戏，
8: 午间不散。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3: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4: 即刻下载中国人寿寿险 APP， 让国寿守护更简单。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7: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西安晴天，20到32摄氏度。陕西电视塔晴天，20到32度。

榆林晴天，14到26度；延安晴天，12到26度；铜川晴天，18到28度；宝鸡晴天，20到31度；咸阳晴天，20到33度；渭南晴天，20到33度；汉中多云转晴，21到32度；安康多云转晴，20到36度；商洛多云转晴，18到29度；阳明晴天，19到31度；北京晴天，20到31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2度；成都多云转晴，21到34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即刻下载中国人寿寿险 APP， 让国寿守护更简单。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始终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持续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以精准高效的担保服务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1: 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在榆林市开幕，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0: 我省深耕高价值专利

0: 培育和知识产权能力为创新发展赋能增效，知识产权创造呈现量质齐升良好局面。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专栏今天播出安康宁陕八亩村，把山间流量变致富增量。
0: 我省各地农业部门及时指导种植户开展一喷三防，盯紧防灾减灾，抓好秋管，力促秋粮稳产丰产。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陕西持续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聚焦知小知农主责主业，深化减非让利，强化银单联动，以精准高效的担保服务切实缓解小微三农市场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全省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2: 政府性融资担保是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性抓手。陕西建新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建筑垃圾资源化赛道的专精特新企业，五条智能化生产线能稳定产出再生骨料、再生无机混合料等全品类再生产品，是市政道路、交通基建等项目的核心供应商。随着近期多笔千万级订单集中落地，企业在原材料备货、设备运维、人员扩招等各环节的资金需求同步大涨，让正在发展快车道上的企业一度犯了难。
3: 近3到5年呢，有一些大的这个项目落地，所以对于我们这种生产的这种建材的工业企业来讲的话呢，这个需求量也是一个助力。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个生产的这个资金需求也是比较大的。
2: 了解到企业的实际困难后，与企业长期合作的西安创新担保主动上门对接，精准摸排需求，最终为企业审批落地近3000万元授信额度，有效解决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燃眉之急。
3: 传统型的融资渠道来讲的话呢，基本上可能保守也得要在1个月，但是咱们政府这个平台，从我们开始提交这个资料一直到这个授信的这个落地，基本上也就是2-3周的时间。我们觉得呢，效率很高，保障性很强。
4: 上半年我们已经累计为82伙科技型市场主体提供担保规模4.03亿元，我们会持续深耕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不断迭代担保服务模式，持续加大中小科创涉农市场主体的扶持力度，用金融担保活水助力本地产业提质升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西安吃客制造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依托物联网技术布局智能无人终端，推进食品供应链数字化。由于公司轻资产特征明显，在初创期的市场拓展、技术研发的关键阶段，一度面临融资渠道窄、成本高的发展难题。依托省信用再担保体系的担保增信，企业顺利获得银行专项信贷支持，成功闯过初创期的资金关口。
5: 我们是缺少固定资产，通过那个陕西省再担保公司他们的再担保政策，能够去让我们拿到第一笔资金，能够做到这些产品规模化和批量化的生产，把技术跟产学结合变成产品进行流通。
6: 截至7月底，累计为5216户市场主体提供政策性担保，担保金额122.4亿元。我们会持续用好财政金融协同工具，不断丰富普惠担保产品，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科创产业的支持力度，把政策性担保的效能充分释放出来。
2: 今年以来，我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坚守知小知农担保主业，持续拓宽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精准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1至7月，全省新增知小知农担保业务47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3%，知小知农业务占比达到98%，企业综合融资成本降至4.51%，撬动金融活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实体经济。
7: 目前我们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发现，普遍存在银行对担保机构授信不能满足业务开展需要，尤其是中长期贷款担保授信不足，银单专项产品不够丰富，不能匹配客户多层次多场景的融资需求。未来我们将持续引领合作担保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等普惠领域的支持力度，深化银单合作，分层分类加强产品研发，发挥担保增信风险作用，服务全省经济发展大局。

0: 8月29号，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在榆林市开幕，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1: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大赛开幕。大赛以技能成就梦想、技能星闪报国为主题，设置22个竞赛项目，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为广大技能人才展示精湛技能、相互切磋技艺搭建平台，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人才培养，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努力打造一支技艺精湛、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技能人才队伍，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知识产权是科技成果和创新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近年来，我省聚焦西部示范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目标，全链条贯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决定中，我省获得包括一项中国专利金奖、一项中国专利银奖以及一件中国外观设计银奖等16个奖项，知识产权创造呈现量质齐升良好局面。
2: 涡轮叶片精密制造是制约高端航空动力发展的卡脖子环节。西安交通大学科研团队经过长期试验，通过将光学相干成像技术搭在激光装备上，在行业首创监测、决策、防护三位一体激光加工后壁组合防护技术体系，相当于给激光加工装上了眼睛、大脑和保护盾，能够实时捕捉叶片制孔状态，使智能系统动态调整加工参数，主动防护机制杜绝损伤风险，凭借原创技术获得中国专利金奖。
3: 我们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国际领先的。目前的这些技术的话，大部分都是事后的一个检测。那么我们通过把我们的这个 OCT 搭载在我们的激光装备上，那么有助于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加工质量以及我们的过程的一个稳定性。
2: 孙涛介绍，此次获得中国专利金奖，对加强这项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实现在更大范围的场景应用落地，赋能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3: 获得这个专利金奖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本身的这个技术实力和我们这个专利的前景是一个很大的认可。包括我们现在和一些这个政府的一些这个对接啊，我们在和一些公司谈合作的过程中，然后他们就对我们目前这个技术非常的认可，那么加速了我们这个技术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落地。
2: 陕汽控股集团参评的商用车驾驶室获得外观设计银奖，该专利从专属外观、低风阻设计以及安全防护方面全面突破，整车风阻系数较行业量产的平头车型降低15%，油耗得到了显著下降。龙式骨架车身结构通过欧盟的碰撞法规认证，目前搭载该专利的 X6000 系列产品累计销售4.55万辆，远销20余。一个国家
4: X6000 是陕汽完全自主正向开发的全新一代产品，经历了高温、高寒和高原的极限工况测试，也覆盖了平原、高速、山区和丘陵等客户工况的验证，累计里程超过了5000万公里。
2: 近年来，陕汽控股在省知识产权局的指导帮扶下，大力推进高价值专利培育工作，健全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合规管理机制，为企业科技创新筑牢制度保障与法律防护屏障。截至目前，陕汽控股累计授权专利突破5000项，一大批核心专利成果加速转化落地，有力支撑了商用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在中国专利奖申报阶段，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开展了专项培训和精准指导。陕汽将持续以高价值专利赋能技术升级，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攻坚核心技术，开拓全球市场，不断提升中国商用车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2: 近年来，陕西聚焦西部示范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目标，实施知识产权转化运用零息计划，促进知识产权供需精准对接，推动高校院所核心技术加速向企业落地。本届中国专利奖陕西获奖专利涵盖光子、航空、轨道交通、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建设领域，这既是创新主体深耕核心技术、坚守自主创新的成果彰显，也是我省长期以来深耕高价

0: 值专利培育和知识产权能力提升，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的成效凸显。
1: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将以此次评选取得的优异成绩为新的起点，借力专利奖的示范作用，引导更多的创新主体加强技术攻关，培育高价值专利，提升知识产权的应用效益，助力科技成果产业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陕西新篇提供更多支撑。
2: 陕西省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链推介招商签约互采对接会8月27号在西安举行，期间设置了主题讲座、企业推介、需求发布等多元环节，旨在打破信息壁垒，汇聚优质资源，让产业链上下游政企精准对接、高效合作、共赢发展。
3: 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对接也给我们公司了也更多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机遇，通过这个跟下游的一些用户的对接，我们后面会致力于把我们公司的技术应用于更多的用户的需求。
4: 我们签约的主要对象呢是我们的原材料供应商，我们同时在开发比如碳陶或者是树脂基辅材、高温设备，我们要生产一代、研发一代、开发一代，通过技术革新创新为客户提供更多的更好的产品。
5: 将继续聚焦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链，通过新质生产力武装产业链，主要呢在中间向沥青基碳纤维、高性能沥青系碳材料以及高性能树脂及其复合材料三大领域发力。
2: 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我省已将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链纳入全省34条重点产业链之一。2025年，该产业链实现产值46.07亿元，同比增长12.5%，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0: 秦岭腹地的安康市宁陕县城关镇八亩村，去年11月入选了陕西省第二批千万工程示范村。今年夏天，这里21摄氏度的清凉温度，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避暑溪水，也把八亩村的生态产品带进了更广阔的市场。
6: 记者来到八亩村时，刚好赶上周末，民宿里停满了西安安康牌照的车。八亩西谷民宿管家李阳刚送走一波退房的客人，又忙着迎接新到的住客。他告诉记者，3年前自己刚来村里时，周边还很荒凉，配套设施也不齐全，很难把游客留下来。
7: 因为没有玩的，就感觉就是那种客人的话，就回头率不太高。这些设施因为后面就慢慢补齐了以后，客人就越来越多。
6: 村子发展的转折点在2022年，按照山上建景区、山间建园区、山下建民宿的思路，八亩村开始系统布局全域旅游。山上依托悠然山省级旅游度假区，游客可以观鸟、徒步、赏景；山间建设水厂、种植基地；山下八亩村盘活了村里的闲置老屋，改造成18栋21间客房，打造户外烧烤营地、茶室、溪谷食欲厨房等设施。曾经没人住的土房子，如今一房难求。
8: 氛围挺好了，在这块环境也挺优美的，确实是天然氧吧，体感呀，起码7-8度吧。
6: 清凉人气也带火了村里的山泉水，不少游客退房时还会顺手烧上几瓶作为伴手礼。记者跟随瓶上的地址来到了八亩村秦麦清泉水厂，负责人说，3年前这里还是闲置厂区，如今每天有近50吨的水从这里走向市场。
8: 我们的水源是地下160米深处，这里的水的话，它含矿物质比较多，然后它的口感也是比纯净水要更好的。
6: 冯恩记告诉记者，水厂不光做自有品牌的山泉水，还给魏家凉皮、金小河等30多家企业做定制水。光魏家苏打水生产线每天稳定产出95000瓶。如今在宁陕县，不少酒店、民宿、餐饮用的都是八亩村生产的水。产业越来越多，大伙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如何让大伙心往一处想？村里建起了院坝议事会，村民有想法当面说，企业有难处当面讲，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主人翁。产业建起来了，矛盾化解了，怎么让村子更有活力，让更多人知道八亩村？太阳刚落山，记者在八亩西谷生态社区中心广场找到了答案。
9: 在我身后这不大的广场上面，现在人头攒动，
7: 非常的热闹。那这里呢，现在举行的

0: 就是八亩村的村光大舞台，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品尝当地美食，也能看到由村民们自发自演的一些最具有乡土气息的表演。
1: 人非常多，非常热闹，就心里感觉就是乡村的这种大舞台都办得特别好，就特别把当地人村民聚集到这块，然后大家一块看节目吃吃喝喝。
2: 特色产业起来了，村子里人气旺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村支书赵鹏告诉记者，村子只有3家农家乐，接待能力不够，旅游配套设施也不齐全，导致很多游客在村里住宿，县城吃饭。如何把流量变成流量，让游客来了还想来，成了村子正在破解的新课题。
3: 下一步就是打造咱们的农民田间学校，农旅融合，采摘园、蔬果园、研学基地，通过这种方式，把咱们来的成年人呢，还有小孩啦，都能够给他找到自己的娱乐的方式，找到留住他需要的一个点。
4: 近期，我省多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部分地方出现玉米倒伏和叶片受损等情况。同时，高湿闷热环境即引发各类病虫害。各地农业部门及时指导种植户开展一喷三防，力促秋粮稳产丰产。
5: 在铜川市印台区，部分玉米遭受冰雹暴雨袭击后，又叠加竹节虫、蓟马虫等病虫害，导致长势受损。当地农技中心强化指导服务，通过防病治虫、补肥一体化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6: 昨年计划覆盖面积10000余亩，主要针对玉米种植集中连片地块，利用无人机高效作业的优势，一次性喷洒撒种地、撒菌地及叶面肥等多种约地。
5: 此前强降雨导致汉中市勉县田间土壤饱和，沟渠排水受阻，低洼地块的玉米大豆出现倒伏和蚊枯病、玉米鸣等病虫害。农业部门及时组织农户合作社集中开展清沟排涝、疏通田间沟渠工作，对轻度倒伏作物及时扶苗培土、固根壮苗，对重灾地块精准落实补肥防病等修复措施，利用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连片作业，严防病虫害扩散。
7: 组织技术力量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灌水保苗、喷施抗旱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增强抗旱能力。通过勤于扶苗、不施肥料，开展病虫害防治、夯实秋粮百日行动技术措施落地，确保秋粮丰产。
5: 榆林市清涧县优选社会化服务组织对连片玉米、马铃薯等秋粮作物实施统一组织、统一药剂、统一时间的精准防控，并提供每亩8-10元的补贴，为农户分散秋粮防虫防病的成本。
8: 一次性将磷酸二氢钾、作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防虫应该比例混合喷射，促进农作物产后恢复，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损失。
5: 定边县也在安边镇、白泥井镇、砖井镇等玉米产区全面展开飞防作业，全县180多万亩玉米有望全面丰收。
9: 3000公里是比什凯克到西安的直线距离，也是一门手艺改变一群年轻人命运的路程。当吉尔吉斯斯坦的烹饪教师飞越天山来陕西学扯面、掰泡馍、捏花式蒸饺时，他们带回的不仅是几道陕菜，更是学生毕业之后能多挣一份薪水的硬通货。秦岭工坊搭起的这座桥，正在让陕西味道成为当地年轻人就业的新饭碗。
10: 陕西西安，
11: 陕西西安，陕西西安。
5: 半年前，陕西开放大学烹饪老师常成来到吉尔吉斯斯坦91号职业技术学校，这是两校秦岭工坊项目合作的一部分。在当地，职业技术教育是解决就业的主渠道之一。91号职业技术学校的烹饪专业毕业生平均就业率超过90%。
12: 通过那个当地的授课，大家特别喜欢陕菜文化，他们很愿意去亲自尝试制作，比如说扯面呀，自己掰泡馍呀之类的啊，他们非常热爱。
13: 大家这一次来我们西安，我非常的高兴，见到大家之后特别亲切。
5: 前不久，吉尔吉斯斯坦的老师们飞了3000公里来西安回访，为了这场重逢，长城特地做了一道珊瑚鱼。
12: 我想通过这道菜呢，让他了解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比如说刀工精湛，火候调味儿，区别于他们国家的菜肴。

0: 觉得
1: 另一位教师鲍淼教的是陕西花式蒸饺，造型上百种，他挑了几款有代表性的四喜蒸饺、动物蒸饺，既有传统功底，又能直接用到教学里。
2: 让皮儿擀得很好，很圆。
3: 行，我讲
2: 可以。可以了。压一下，用这个压一下。压一下。压。
4: 对。用压板压一下，这样压一下，对。
5: 特别好吃，和我们的菜很像。我们那里带肉馅的叫萨姆萨，不放肉的叫托马。这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传统美食的共同菜肴。味道越来越好了。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
1: 几位吉国老师说，在中亚地区会做中国菜的厨师正在成为餐饮市场的新需求。91号职业技术学校引进陕菜课程，解决的正是一个现实问题：一门陕菜手艺意味着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面从中亚本地餐馆扩展到中餐馆、中国驻外企业后勤，甚至回国创业开餐厅。
5: 在烹饪专业方面，我们已经合作了一年。目前我们还在讨论新能源汽车维修这一新的合作方向。今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派遣我们的学生来中国交流，同时也欢迎中国学生到吉尔吉斯斯坦学习交流。通过这样互访和经验交流，我们的关系一定会更加紧密。
6: 8月28号，咸阳师范学院826名师生从咸阳站出发，搭乘由506次列车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开展研学。这也是西安铁路局2026年秋季开行的首趟到延安去红色教育专列。列车行进途中，带队老师利用专属车厢研学空间开设移动课堂，围绕延安13年光辉历史脉络、延安精神核心要义开展专题授课。同学们在互动学习中重温革命岁月，传承红色基因，让行车过程成为研学实践的精彩前置课堂。在为期2天的行程中，师生们将走进杨家岭、草原、延安革命纪念馆等革命旧址，在实景中上好秋季实践教育第一课。8月28号，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作物植保员技能竞赛陕西赛区赛事在西安市长安区开赛。来自全省的植保从业者代表同台竞技，以赛促学，在理论比拼与实操演练中精进专业技能。
1: 本次陕西赛区竞赛设置理论知识考试、病虫害防治、防控投入品配置、无人机施药操作四大环节，全方位多角度考核一线植保从业人员的专业理论功底和实操作业能力。在防控投入品配置考核现场，精准化操作成为最大亮点。来自杨凌的选手，26岁的硕士研究生崔文静，是植保行业青年从业者。从实验器皿规整、药剂精准称量到全套配置流程，它的操作规范标准。
7: 在田间地图的时候没有这么精准，比赛的时候就比较精准。更全面的学习一下这些植保的知识，这么多的选手我们交流一下心得什么的，都是对自己的一种提升。
1: 青年选手代表着植保行业的新鲜血液，深耕行业20多年的老植保人则见证了我省植保机械与农耕模式的变化。在无人机施药操作考核区，来自咸阳市泾阳县拥有22年植保作业经验的选手王斌，熟练操控植保无人机完成标准化施药作业。
8: 你像最早这个背负式的喷雾器，一个人一天干得好了40-50亩地。现在无人机的话，正常作业一天可以到300-500亩地，作业效率高，速度快，防效还有靠后。
1: 尽管是有20多年经验的老植保人，但王斌告诉记者，要跟上学会现代技术才能发展好现代农业，所以要不断给自己充电学习。
8: 人要不断地学习，要充电嘛，要提升自己。通过这次选拔赛啊，学到了不少知识，能发现自己的不足。
1: 据了解，本次参赛选手均经过各县市层层选拔，赛事全程以赛代训、以赛促练，既是一场

0: 技能比拼更是一次全省职保从业人员的系统化、专业化集中培训。
1: 以筛代训，提高常年在农业生产一线开展病虫防治的这些队员器械的操作规范，对病虫的识别能力，来提高病虫的防治效果，提高农业的利用率，减少农业损失，为农业减量增效来提供支撑，为农业绿色发展做出贡献。
0: 8月26号至28号，陕西省第七届红领巾讲解员技能展示活动在延安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60名红领巾讲解员，通过党史知识竞赛、主题讲解、命题讲解等环节展示学习成果，最终评选出1等奖10名。活动期间，陕豫蒙3地红领巾讲解员还开展展示交流，并走进宝塔山、延安革命纪念馆、枣园革命旧址等地参观学习，在实地研学中了解革命历史。在8月28号举行的安康富硒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由安康市自主选育的陕茶2号、陕茶5号和陕茶6号3个茶树新品种。新品种从我省地方品种紫阳群体种选育，是继陕茶1号之后推出的特色茶树良种。至此，安康市自主选育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陕茶系列茶树良种达到4个。8月27号，北京绿色交易所榆林服务中心在神木市揭牌。该中心将依托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平台等国家级资源，聚焦政府碳治理、园区零碳转型、企业碳管理3大方向，补齐西北地区碳核算与绿色金融短板，打通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通道，助力陕北能源基地绿色转型。
2: 南舞台的月色倾洒而下，城市的霓虹点亮夜空，晕染出静谧与诗意的美景。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

0: 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

0: 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2: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1: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1: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4: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将对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5: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

0: 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1: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

0: 练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1: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2: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3: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快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1: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4: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1: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5: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1: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

0: 部、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4: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3: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3: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

0: 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赓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两折子戏，青哥，你来。你把戏心子都抽了，还演什么演啊我？你凭啥占了这空间？给我滚！
1: 你们到这儿咋回事？又开始武功打虎了啊？
2: 本来没啥感情，再打出感情来。
3: 这来地儿不是说跟风潇潇吗？
1: 我找一青哥同学去。
4: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 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在

0: 脑袋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即刻下载中国人寿寿险 APP， 让国寿守护更简单。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4: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5: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5: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0: 哎呀，三元，今天我真是百感交集啊！咱俩的事以后再说啊。
1: 嗯，
0: 秦娥这事我向你保证，以后我对她亲自保驾护航。还有，我给你投个底，这船上对她还有委以重任的，千万不能让她退缩。
2: 这上上上，
0: 对的，你回吧啊！我自己走，
2: 送送送。哎
3: 就你刚才说的是真心的吗？
0: 啥？
3: 你说咱不干了，胡明洲。
2: 哎，当然是假的嘛。
0: 就知道你委屈，
2: 但现在局面刚打开，咋能退缩？

0: 让你保证啊，再在这儿遇着让你这么委屈的事儿，哎，就带着你回营中，咱就不干了。
1: 我也保证，护着这条命，我也保挂秦安呢。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啊，叔，你刚说那话我都听见了，感人的很。秦安，这才是咱亲舅呢，你有这样的舅，幸福的很，我都想要。
0: 跟你有啥关系？走走走，回回回。
1: 秦安，舅。你这个舅认定了吗？
2: 团长，出去啊！
3: 团长，
4: 团长，团长，
5: 来了。
4: 哎呀，你不要让他进来嘛！
6: 小刘，
4: 哎，小刘，
7: 团长，
4: 不敢在这儿待着了，你放心啊。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有我在。哎
7: 呀，在这儿你放心。哎呀，
4: 不是我放不放心的问题，哎，我跟你说，也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嘛。这样子就
7: 听我说嘛，咱这事儿马虎不得。我肯定不惹事儿。再说了，烂怂棍怎么能让三爷受给伤了？
4: 哎呀，我说的不是棍子的事情，对吧？我说你弄在这儿吧，你影响人演员排练了，对不对？再说了。你在这儿弄上，对秦王不好。你说呢？
7: 说的对，对秦王不好。
4: 对，
7: 坐，
4: 好，好，好，好。你放心，有我在呢，你放心啊。
7: 好，哎，你坐，你坐，你别再下来，你坐，你看着，啊，你有你在
4: 啊，不，那个，我不在这儿看了，我进去看。啊，你放心，放心。
7: 回见啊！
4: 走吧，走吧，走吧，放心啊！啊，这个货呀，
8: 叔，
1: 出卖我！
8: 人家早看见你了，
1: 哎，没怪你吧？
9: 站岗的士兵按列宁的意，尽职尽责。
7: 咋说？中午你给我凉皮儿，
8: 别来这套。
7: 呀，有原则。
8: 哎，隔壁那家羊肉泡馍不错。
7: 明白。
10: 藏在藏在藏藏藏在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
3: 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藏还有我师父交代我的事儿，我还没做完呢。好，我还真是小看你了，你真是顾全大局啊。

好，停一下啊。我们从卧云开始，来，丽丽休息一下。晴娥，休息一下。好，预备。

0: 停，咱接着往下演啊。青鹅后边词儿都知道吧？
1: 哦，知道。
0: 你接着往下演啊，来。
2: 哎，啥意思？
0: 来，到位。来，准备，走。
3: 二庭内花园内，
4: 这明摆的是风总故意的呀。

0: 舅，你啥时候来的嘛？这货窝在那儿干啥？俺皮亮，就你还弄宝贝呢？我在这儿都转了800圈了，也没见你露个头呢。俺皮亮比目标比你大多了，放心吧。舅，过来这边，双杠那儿不敢待，擅法撵人呢。撵你，他还能撵我呢？
1: 你在那儿只能惹事儿，我在这儿他就不能出事儿，我不走。哎呀，我说话不管用是吧？啊啊，信不信我搂你？敢用敢用！哎呀，你好，你站啊！好，停一下。
2: 同志们，我说两句啊，离调演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啊都放在培养演员上，死不我待呀。这两折子戏，我觉得就秦哥你来，鬼院跟沙僧你来排啊，其他的戏呢，丽丽你上。
3: 还演什么演啊我？
2: 你把戏心思都抽了，我演个屁呀！
4: 在舞台上没有小角色，也没有什么小演员。如果都是这个态度的话，整本换人也是可以的。整本换人我都认了。今天啥都不排了，把秦哥这两出戏给我排好，我还是不信了。来，我们接着排，就是这段唱词重新再来一遍，预备。
5: 走。二厅的花园内，背上。
6: 你们这帮人想造反是不是？啊！看你们这帮子就是欠揍。
5: 你们，就你还叫人主角啊？这是团里的决定，有事找团长说去吧。
7: 团长说了算。
5: 单薄他跑不了高速你，你们一个个我都要收拾。你，你，我看你多好啊，还有你，啊？你凭啥站到这中间？啊？你凭啥站到这中间？给我滚！滚！
8: 哎呀，不敢，
5: 你上去。
8: 你上
5: 干活去。哎。
8: 那这是咋回事呢？啊，一夫二妻的文戏没上够，又开始武松打虎啊？哎呀，
9: 不能算武松打虎，充其量是武松打了个胖猫。
8: 哦，这介绍一下乔所长。
10: 乔所长，
8: 这是咱们团新来的女演员，演李慧娘的。
10: 哦，
8: 就是为你打的架呀？
10: 啊，是，乔所长，你看啥时候放人啊？
8: 放人
10: 啊！这电棍能用上来咋放吗？
8: 哎呀，电。

0: 棍用上了，他电影哈莫斯，他经常被电的嘛。
1: 经常被电啊？干啥的嘛？他是团里头管音响的音响师。
0: 音响师是干啥？
1: 就是管舞台上声音大小的都归他管。
0: 哦，
2: 你们这门道还多呢。<笑>那小伙子跟他老汉呢？
3: 老汉是娃他舅嘛，小伙子是他男朋友。啊，
1: 就是普通朋友，就是认识。
0: 普通朋友，嗯，这逃到打破了，命都豁出去了。普通朋友呢？哎，
4: 那只能证明人家娃心底好嘛。
0: 我跟你说啊，这现在问题严重了，啊，属于非法使用警用器械。
4: 那你，那咋办呢？
0: 电棍是我头一伙计买的，防身用的。咱叫啥？哎，不能跟你说，不能卖朋友，对吧？但这货。 就是我店里，妈，我看他打我女朋友呢。
5: 我舅，
0: 那咱们都不管吗？两根牛打到一块，一失手就。嗯，
6: 你说，
0: 警察同志，我确实没打人，这是我自己的裤腰带。嗯，我呢最近发胖了。
5: 对呀，
0: 然后我这肚子勒得慌，我就把裤腰带解下来了。
5: 你不是长得狠吗？你在警察面前你憎恶一个试试？我告诉你。
0: 今天要不是我输拦着我，我能把你牺牲到哪儿去？
5: 你让谁牺牲的这？啊，这什么地方？你还威胁让人了？
0: 警察同志，形容词，形容一下心情。不敢，不敢。
5: 他到底打疫情额了没有？打到了没有？
0: 差点。你看，你看，但是，他老婆跟我女朋友抢主角呢，那戏不如人，他就下黑手呢。
5: 兄弟，仙人呐！啊，一个外向来的土包子演员，迅球专演的，挤到省城剧团来了，还跟我媳妇演对手。你知道我媳妇儿钱演谁的吗？李铁梅、小长宝。
0: 皮亮，从你一进来你就没孝敬我，把你嘴里糖吐出来。嗯，啥糖？
5: 你嘴里鼓的那两个包是什么东西？
0: 这是两疙瘩肉，吃出来的肉。
5: 嗯嗯，那哪有糖？这是个250。你嘟囔的啥？
0: 骂你呢！250啥意思？告诉你，
5: 你自己看，这是啥人头态度啊？你还真把我们警察当瓜子？
0: 焦总，
7: 你愿意观察俩多长时间？随你，这事我不管了。
5: 我想你能做的事情，再问你们什么，再回答什么问题。
0: 你快快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7: 你在这还闹啥了吧？团长，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0: 这人家乔所呢，确实是看我的面子，对吧？不打算把你们批量送到看守所去，就在这待一晚上。你赶快去拿被子去。
7: 就住一晚上？
0: 哎，你咋你以为是住旅馆呢？住一晚上，在这待一晚上。 你可不要在这儿磨难了，待会儿乔所看见不高兴，待几个晚上我可受不好啊！回去拿被子去吧。嗯。团长，啊，
7: 那刘洪兵呢？要不要被子啊？
0: 哎呀，刘洪兵这他是因为警棍的问题，在这儿可能还解决不了这问题。但是刚才乔所说了，说你救呢，没事，一会儿就能出来。啊，来来来，哎，乔所，那行，
8: 没事，你就领走吧。
0: 哦，谢谢乔所，你这么大岁数了，啊，人家娃娃家的事以后他们自己处理吧，你就别管了嘛，啊。这才您教育的对，记住了，记住。嗯，谢谢啊。
8: 那行，那就这啊。
0: 好，好，
8: 谢谢乔所啊。
7: 谢谢乔所。
8: 啊、
7: 就你没事吧？
8: 没事，就没事了。走，咱赶紧回去，别立这儿。啊，
0: 那个谁呢？洪斌呢？
8: 哎，不是你团上的人吗？你看你操的心多了。
9: 我咋让这冲动了？我把刘洪斌也给害了。既然他都扛下来了，咱就先把眼前的事解决了呗。哎呀，
8: 那被子给弄厚一点。嗯。看守所里条件差，我那会儿在看守所的时候，那床上铺的都是麦秸，没事在那儿数呢。哎，有一天终于把那都数清楚了。 高兴的嚎了一嗓子，那还让旁人美美的给了一面。那货进去肯定得挨打。嗯

0: 没准在里头能把这火关了，还没准呢。
1: 这是啥？
2: 孟芳。
1: 我知道孟芳，送他干嘛？
2: 里面没事干，打发时间行吗？
3: 哟，老大
1: 啊！哎，你们看，送的啥？哎，魔方。他进来啊，是接受教育、自我反省的，不是开发智力的。这个拿回去，不能送。
4: 姐，你咋不把他送过篮球呢？
2: 乔所长，我能见见他吗？
4: 哎，刘洪彪，
5: 哎，
4: 你咋跑那儿去了？
5: 融不进去。哼，
6: 哎，晴啊，
4: 你小子福气得很嘛，啊，这媳妇儿多好，以后出去少惹事儿，啊，
6: 快点，
4: 那行吧，明天我抓紧时间聊会儿。
6: 哎。三秋没事吗？
2: 他没事。
6: 我也没事，放心。
2: 你有没有家里电话呀？我给你爸妈打电话。
5: 哎呀，不用不用，你让他们知道干什么？他们知道了还生气呢。我在这儿好好的，你看还能跟大家聊个天，平安还能干啥？时间过得快着呢。咋？担心我呢？
2: 我舅让我来的，他说谢谢你。
5: 他们跟我客气啥呢？
2: 我也谢谢你。
6: 哎，碎碎的事情啊，这事儿就过了，
5: 再也不提了。
6: 走，回去吧，
5: 不是好地方。没两天我出去了，我见他东站。

0: 回来了。
1: 哎，那还是。我刚过村口的时候，看见都收摊了。
0: 派出所怎么没把你关起来呀？人咋样？
1: 人咋样？
0: 没打死。
1: 手里想有话呀？
0: 娃呢？
1: 娃呢？
0: 那我走了。
1: 哎，你咋知道？
0: 年近五旬的老汉，身手矫健，把谁闹叫进派出所，这英雄事迹，张家村都传遍了。没样儿，留着点你的烂命，说好了要跑江湖唱戏呢。
1: 要吧？那带上你一起走江湖了吗？啊！
0: 滚！
1: 比翼双飞嘛。
2: 我还以为我幻觉，真没得喝。哎呦！哎，你是不是聋了？还看你呢，是你媳妇吧？
3: 没事，那女娃谁着？
2: 香的很，都隔这么远，我都闻见了。

0: 你都完蛋了，我还以为……哎，再闭上啊！你娃歪的很，你说的是啥地方？你再看，
1: 你个水怂，你再看看。
0: 屁股上全是肉。

0: 北山地区政府办公室找刘专员，你叫啥？
1: 我叫刘洪斌。
2: 喂，你还知道打电话给我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以后打电话别打到我办公室。
1: 刘洪斌出事了，你赶紧来救他。
2: 啊？他咋了？你是谁啊？喂，你是谁？
1: 你快来救他呢，把娃带回去，别再叫来了。
2: 你是谁？
1: 哎呀，我也算帮你了。
3: 咱团以后谁想上主演，恐怕得从炮兵部队找人。不行，把榴弹炮拉来，拿炮叠嘛。
4: 实在不行啊，上飞机得了嘛。
5: 青娥，青娥，给你设个色啊。这个工地里呢，因为他爱人的事情受了一点刺激，所以呢就请了长假啊。我跟风导做商量一下，想让你呢上这个全本的这个
6: 李慧娘。
5: 哎，对，李慧娘。咋，你还有啥意见吗？
7: 我还是先排练吧。
5: 多踏实的话呀。
6: 就说了，
5: 对，这样你就跟先跟大家宣布一样啊。哎，我先去开个会。
6: 哎，我宣布个事情啊。工地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啊，家里娃太小了，精力不够，所以团里决定呢，由易晴娥同志来扮演全本的李慧娘。
8: 啥？
6: 啊啥啊？有意见找团长去。来，你排练。
1: 他的不行，全本戏。
8: 好。
6: 易晴娥，来吧。易晴娥，易晴娥。

0: 来吧，就这个屋。
1: 啥？真的？那这是大好的事儿啊！连升三级呀，挺好挺好。哎呀，这些年的苦没白吃。咋了？看着咋不高兴呢？
2: 因为打人的事儿啊，不用往多了想，唱主角就这样，无缘无故都能变冤家。
3: 我不想当主角，我就想唱戏，想完成师傅交代的事儿，咋这么难呢？
1: 你不想唱主角，咋完成师傅的交代的事儿啊？
3: 这几件事不冲突。
2: 我最近老做一个噩梦，吓人的很。
1: 梦见啥了？我认识的一个人，我咋叫他，他都不答应我。谁呀？我认识吗？
2: 我认识。没事儿，
1: 梦都是反的，没准啊，过两天你们就见面了呢。不可能。来，把凉皮带走。哦，好嘞，
2: 花姨。 这事儿你先别跟我舅说啊！啊，知道。刚才来地儿来了。
4: 啊，人呢？
1: 走了，跟你说啥了？没说啥。
4: 都留功命了。哎，我都怕这一仗打的，本来没啥感情，再打出感情来。哎，
1: 这来地儿，在团里头谈过没？
4: 不算卡。
1: 不是说跟风潇潇吗？
4: 你咋说？
1: 管你那点事儿呢。
4: 不过他们那一茬吧，也就风潇潇长得还行。哎呀，
1: 就几下就没来眼去了。来这儿接着凋零一走，也就不了了之了。你没在里头干啥？
4: 没有。哎，
1: 你要说这凌鸿兵吧，也不是不行，就是看着有点纨绔。那这回进去教育教育，没准儿是个好事儿。
5: 啊，你干啥呀？现在啥女的？
6: 那来这儿才多大，着啥急呢？
5: 谈恋爱嘛，早晚的事儿，多谈几次挺好的，省得跟我一样遇见某人误终生。某人谁？
6: 方潇潇。
5: 哎，马松，站那儿干啥呢？工地在那儿呢，跟我走，快！
6: 好，来来来。

0: 扬长生教。
1: 师傅，我找易清娥同志。
0: 易清娥？易清娥吧？

0: 一晴娥。啊，
1: 你们什么关系啊？
0: 同学。
1: 同学，怎么地？同学，你连名字你都说不准，你这什么口音？嗯，一直往里走，走到头左拐，你到那儿再问。
0: 那往那边走。啊，

0: 别去。
1: 你干啥？松手！
0: 别去！
1: 你松手！
0: 别去！
1: 我让你放开！

0: 力主义的。
1: 宁浩有没有看到穿一身蓝衣服的人提个包？
2: 没有。
3: 师傅，哎，麻烦给回一回，刚有名男孩这么高，出去中分头穿一身蓝色衣服，
4: 讲讲吧。
3: 手里拎了个包。
2: 哎呀，
0: 别动，咋弄的嘛？谁给你砸成这样了啊？够得上犯罪了，知不知道？要不要报警啊？啊？
5: 这树上，
0: 什么树上有铁呀？啊？
5: 铁树，
0: 忍着啊。别动。
2: 行，
0: 说了别动嘛，过来。
2: 先别走啊，晴。哎，
0: 再动眼睛给你缝上。嗯，忍着。
2: 晴儿，晴儿，晴儿不敢走啊，晴儿。
0: 忍着。
2: 晴儿，咱走慢点嘛，头晕呢。
1: 哎呀，我都说了你，不用你送。
2: 送咋行的嘛，魏振海还没抓到呢。叔，
6: 哎，哎，你咋出来了？啊啊！哎呀，这咋弄的？再领罪就要打了。
2: 撞树上了。
6: 星儿，行里公告我看见了，当主角了，成了。
2: 太好了嘛！哎，这当我没白挨。
1: 你俩回去吧，我累了。

0: 哎，咋了？
1: 抽到我？是不是看我出来激动了？

0: 回北山了，回北山干啥嘛？我刚在这地方租了个房，我还常住。啊，离这近的很，走走，带你去看看。走，
1: 就回北山了嘛。
0: 走。
2: 嘉禾，嘉禾来了，久等了，小姐。
3: 不久不久，我们这也才刚到不久，是吧？李宁，李宁，嘉禾来了，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李宁同志，在咱们税务局工作啊，这个是，
2: 你好，我是楚嘉禾，沈行将军团的演员。
3: 哎呀，你看人家嘉禾多大方，你看嘉禾多大方，书什么时候不能看？
0: 不是，
3: 文化人就这样，这个看书看不够。
0: 你们聊聊。哎，嘿，对啊，咱自己的这地方嘛，坐，坐。哎呀，高兴得很呢。现在这工作关系啊，已经转到北山驻长安办事处了。咱以后啊，就不再是闲散人员了，那就跟秦娥一样了，是长安户口。
4: 把你调到长安来了？
0: 哎呀，不怕你笑话。 我妈呀，一开始就不同意。哎呀，结果啊，她这次一来，哎，坐嘛。这，一看，我这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嘛。他怕我再整出点啥事儿来，索性就答应了。哎呀，哎，我跟你说，这次一出事儿，有人给我爸打电话。
3: 你看，我爸一知道这情况，叮咣啷的跑来的长安。哎呀，我跟你说，我真心想把打电话这人给揪出来。哎呀，我得好好的感谢一下他，成全了我跟秦娥嘛。咋嘛？烫
0: 了吧？
3: 哎呀，嘉禾，你妈妈还好着呢哈，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呀。 这李宁啊，他就是内向，不爱说话，就爱看个书。这大学都考了好几回了，是吧？他们家有三个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他一个人没成家了。哎，他爸爸可说了，只要是他满意的人，他绝对没有意见。现在这个年代，这么开明的家长不多了，是吧？哎呀，李明，你别光让我说，你也来说一说呀！赶紧说呀！你说说。
4: 那叫考研，不叫考大学。
3: 严谨一个字儿都不能错。哎，萧萧，哎，嘉禾，方萧萧，
5: 真的是你啊！啊，
3: 不是，这，
5: 他今天约了几个呀？
3: 不是，这，这，这，这，
5: 这女子。 咋都是个这呢？

0: 选长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

0: 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玻璃门一角了，咱要说不远了。
2: 踏踏实实，要真没惹命，我就不拼了。
3: 那么多人费那么大力气，想要的东西，你就这么对待他呀？
4: 咱们乐队的同志一定要打起精神。
5: 也有点不咋劲。
6: 我们这是省钱剧团，不是你们草坛班班子，不要把你们哈哈风趣给我带过来。
7: 你来了正好，我正找你呢，怕你出事了。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认识你啊，你怎么在这儿？
1: 溜达溜达。
0: 你从明州溜达到这儿来了？啊。你啥时候学会喝酒了？
1: 这还用学啊？你想不那么清醒了，自然就会了。
0: 你是来找叶青鹅的？叶青鹅命好，他马上要唱主角了。
2: 嗯，他应得的。
0: 也是，走到哪都有人爱他。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有朱团、方老师、谷老师爱他。现在到省情了，有善团、风岛，还加上了你，一个一个都爱他。
2: 你还少算一个呢。
1: 还有那个姓刘的，
0: 你看见刘国斌了？
2: 他们把你好奇呢。你们俩本身就没什么关系。
0: 你啥时候回宁州？
2: 不回去了，去南方找找机会。
0: 你别喝了，你不唱戏了，你嗓子都不要了。
2: 我想要都来不及了。
0: 来，
2: 我嗓子倒了。哎，我去南方这事儿别跟叶青鹅说啊，别让他分心。

那天吹火的时候，易晴和心里一点技巧都没想，他想的只有风萧萧，就这么一口口，一下下，最后一直吹不出来的长火窜起来的时候，易晴娥忽然懂了，懂李慧娘为啥拼着魂飞魄散也得一口口吹火来救她的陪郎。戏文里头那些生生死死不是说说而已，是要把人心里最疼的那块肉剜出来唱给外人听。台上分离是戏，

0: 来，红兵，喝点茶。哎呀，红兵，你这字儿写的可了不得，跟老领导的一模一样。这些字儿就是我向你爸求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真好。
1: 好哥，咱这手续差不多了。
0: 你的手续就算办完了，以后呢，你就在我旁边的屋子办公。
2: 嗯，赶紧收去。
0: 红彪，你这是干啥嘛？老领导可是我的引路人，以后不许这样。
1: 雷哥，有事儿啊？最近咱单位接待工作忙吗？
0: 怎么，你有事儿？
1: 哎呀，女朋友马上上台呢，家里头事儿多。
0: 明白，明白。你的工作不用记考勤，弹性办公，有任务我派别人去，以后有重要的接待任务我再派你去。
1: 好嘛，雷哥，行，那就这样啊。哎，
0: 对了，我还有事求你呢，你那女朋友啥时候上台表演？要不给哥们儿弄几张票，让哥们儿也参观学习学习。
1: 碎碎个事儿，20张够不够？
3: 在那儿练出火枪不简单呐！
4: 哎呀，你怎么练出火枪？
3: 是啊，你看，幸亏我发现的早，那要再晚一点，这一片呢都烧死他了。
5: 你咋才来？
3: 你咋才来呀？
5: 看看去。
6: 下一步走。

0: 放心吧，没啥事儿。打完吊瓶观察观察，就可以带回去休养了。
1: 还能上台唱戏吗？
0: 这就得看他的情况了。
2: 这人没事就行了。咋样了？啊？感觉咋样了？
1: 你还有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没有啊？
3: 我不上。
2: 啥？
3: 我不上游戏湖的主角。
1: 这是为啥呢嘛？晶啊，你还害怕换人啊？我跟你说，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盯着你是主演，主要是这个省钱，单位大，人太多，中间的这些环节呢，这都是要走程序的。啊，你要是有其他的要求，你就提啊。这个项目可是全国巡演，是省上的重点项目啊，这是组织要求的，不是你个人能决定的。
3: 我不上，就是不上。大不了我回宁州。
1: 哎呀，你这
2: 回去再说嘛，啊，回去再说啊。
4: 月亮，喝水。
5: 来，买了只烧鸡，到口了，你最爱吃了。

0: 行了，那这几天你就先住到我这儿吧，啊。
1: 那你住哪儿呢？
0: 我哪儿不能凑合啊？
1: 上我那儿去，啊，给我拿一下许生品，我陪他在这儿住两天。
0: 那我现在去吧。嗯。
1: 哎，这咋回事呢？都临门一脚了，咋又说不演呢？
0: 前阵子我都答应过来着，他要再受了委屈，想退缩了，我就不去了。
1: 问都不问了，为啥？
0: 为啥呢？都玩这些年受了多大的委屈，都在心里憋着呢，跟谁也不说，我还不能问。你说前一阵子那大的委屈，那也都没吱一声，那你看着了，那心里还是心疼的。有些事更不能想，不敢想。看他自己，要真没这命，那就不行啊。反正公家饭吃上了，嗯，就这。
1: 想不到你还有今天啊，有进步啊。
0: 是的，铁汉也有柔情。
1: 我是说，老汉终于能说话算话了。
0: 看你是个铁汉。
1: 啊，去吧。缝啥呢？烧破了？嗯，再不缝了吧，明天咱去罗马市买几身好的。
2: 缝缝还能穿呢，罗马市的东西贵得很。
1: 那你给我，我来给你补。
2: 慢点。嗯。
1: 哎呀，缝缝补补又三年呢。
2: 阿姨。嗯。我做到了。
1: 啥呀？
2: 狗四说一个包子吹81口火，我吹了82口。
1: 那这是好事儿啊，咋不见你高兴呢？
2: 我一直觉得81口火就是我的路，我赶着追着一路走到这儿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 人咋能跟羊一样，老是被

0: 被牵着赶着呢。你以前是你小，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你就拿你来省钱这事儿说吧，这不是你自己挣来的啊。人这一辈子啊，不可能一直往前奔，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咱就停下呗，该歇就歇，有啥不行的？来长安以后，是不是还没出去玩过呢？我也没，明天不出摊了，咱俩出去玩去。
1: 嗯，行。
2: 三眼叔，三眼叔，我们咱俩出事了，秦哥家被火。
3: 哎，你喊啥呢？
2: 秦哥，在山上呢。你好着呢吗？呀，吓死我了吗？我去那屋子里，我看你的屋子烧得乌漆麻黑的，我寝室的屋子都烧成那样，你人得成啥样了吗？气死我了吗？
3: 小心点吧。
2: 哟，你人没事就好。
3: 干啥？
2: 咱要庆祝呢吗？啊，花花野在呢。我跑得眼前一黑啊。没事，花野，他晚上不做饭了啊，我去给他买菜，我给他烧啊。哎呀。你们这可太好了嘛呀，雅姨，我跟你说，晚上秦哥没事，我给你弄碗面呢啊！
3: 哎，好好好，别喊了，丢死人了！
0: 咋是个这？

0: 咋了？觉得无聊啦？
1: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时候，突然觉得一天好长，时间咋过得这么慢？
0: 伤心的时候，时间过得快。
1: 邝阿姨，你是不是要劝我？
0: 能劝不？
1: 劝呗。从我说不唱戏到现在，你跟我舅都没说过一句，我心里反而不踏实。
0: 不劝。你舅说了，他以后都不劝你了，我也不劝。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别说你现在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就算真不唱了，还能咋？人这辈子啊，小时候听父母的，长大了听领导的，老了还得听儿女的，能有几件事自己做主啊？想干啥干啥去吧。再说了，那唱主角有啥好的？一本戏三四百句唱词，你不练个三五七八年都站不到台中间，一个拖腔没拖好，一句念白没味道，整本戏都白唱了。你别人下班了你得练，人家谈恋爱去了你也得练，人家去逛个街看个电影走亲戚你还得在那儿练，这一天到晚也就刷牙洗脸吃饭，睡觉的时候不用练，你还得心里头想着鼻子里头哼哼着，有啥意思？
1: 那大家都打破头抢啥呢？
0: 不知道呀，喜欢吧，但是这人和人喜欢的东西又不一样。但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哎，楚亮哥，早上你妈给你打个电话，好像有什么急事。
3: 哦，谢谢陈总。
4: 之前是人人抢，现在是人人让。李慧娘是受了啥诅咒了？你别转了嘛，转的我头晕了。
5: 哎，你说，这秦哥要是请不回来的话，能不能行人替他？
4: 谁能替？没有啊，
5: 没有也得想办法嘛。你看，这演出的意义可非同一般，不能出半点岔子呀。
4: 我宁可把自己牺牲了，也不能把戏牺牲了。
5: 功力里不行。沈云，我见过大师。哎，楚家河还可以吗？楚家河功还可以。最近啊，估计腰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你把我五个月的时间给他弄短一点，吹火他还能吹个两口。你说这咋样？
4: 吹火能替啊，
5: 啊，
4: 卧水也能替
5: 啊，
4: 那易情娥咋替呢？没人替得了。你这替来替去的，早晚把省情的牌子砸得稀巴烂
5: 的。哎呀，那你是咋办的嘛？
4: 折了吗？人头一颗，牺牲掉得了。
5: 那照你这个说法，这剧团子完蛋了，省情子完蛋了，你还当艺术家呢？你当个锤子艺术家呀？
4: 锤子剧团，锤子艺术家，好着呢。
6: 晚上想吃点啥？
7: 想吃带鱼。
6: 带鱼？
7: 嗯。想吃
6: 烧的还是干炸的？
3: 干炸的。
6: 干炸的，吃炸带鱼吧。
3: 行，
6: 让你舅舅买带鱼，反正现在你也不唱戏了，想吃啥吃啥，咱也不怕胖。
1: 我咋还有点想喝豆浆呢？
6: 给你打。听哥啊，去拔点水来吧，没水了。
3: 嗯，
6: 洗菜呢。
7: 你不演了？
1: 嘉禾，谢谢你啊！我醒来之后你已经走了，我都没……
7: 为啥呀？
1: 我还没想好。
7: 一句没想好，你就不演了？你凭啥这么任性啊？那么多人费那么大力气想要的东西，你得到了，你就这么对待他呀？老天爷给你赏饭吃，你就这么砸别人饭碗啊？这个机会如果给我的话，我……早知道让火把你烧死算了。

0: 哎呀，咋样？啊，就把刀喂老了。这一穿件衣服吧，我着凉了。哎，有衣服吧？
1: 你敲的真好，你应该上台敲。哎，
0: 现在啥不上台也不由咱说了是吧？啥时候说啥时候的话是吧？哎，
1: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啥时候了。
0: 那你还能记得你小时候啊？
1: 一天到晚就不想唱戏，光想着回去放羊了。
2: 回不去了。现在这羊圈太大了，大都看不到头。
0: 年纪轻轻的咋就这悲观呢？你看就，都这大岁数了，这一天还琢磨着呢啊！你这小时候有人给你指路，赶着你走，光想反抗，这现在嘛，自由了嘛。 你这才真正开始嘛！就知道你为难了，是这么来，哎呀，咱问一下老天爷嘛，扔个硬币，再是字儿呢，你留下，再是花儿，你随便，咋样？哎，哎，就不是故意的啊！能看得清是字儿吗？还是花？
3: 现在唱戏对我来说就是放羊，我得赶着自己往前走。哎，你
0: 叫我捡回来。哎，
3: 5分钱了。
4: 我长江地海，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别光哭啊！
0: 长江地海，
3: 这好场子怎么能给你散了？
0: 走，
3: 走，
4: 妈。 我想回家。
3: 好，别着急啊，妈明天就去接你。有啥事儿啊？有啥委屈，咱回家说啊。

易勤娥又开始唱戏了，因为除了唱戏，她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活着，就总得有个东西赶着自己往前。

0: 强哥，
1: 不占尽吗？
2: 就是差的意思。
3: 都鼓听着不占尽啊！
1: 不占尽，不占尽。哎呀，哎，你谁啊？
3: 不攒劲就得给说呢，
1: 对，要给说。
2: 你说，妈，
4: 咱们早上这个伙食啊，现在是哈的很，
1: 确实，
3: 就是
4: 连个肉渣子都看不出。
1: 对这。
4: 你把这伙食，你要是让我管上，我早上让大家吃肉夹馍，
1: 好了，
4: 中午吃红烧肉，晚上再给大家叠一个烩肉，
1: 对吧？没
4: 你这一下子把肉吃扎实。
1: 对这。
4: 肉这个东西吃了对人身体好吗？天天吃个素食，这都没有劲嘛，都。这肉吃了还是……哎呀，这不是那谁吗？这个一清和他舅。
3: 好记性。
4: 你外甥女现在是厉害了，一进剧团就演大戏的女主角。
3: 再唱女主角，也得你给把鼓敲上。
4: 哎，那是肯定的。

0: 刚才是正没这一出。
1: 哎呀，你还懂得多得很。
0: 感觉有些慢了，你说实话。
2: 慢？你懂个球？这跟你外行就说不通了。
1: 正没是啥戏？正没那是闺房戏，就得缓，就得慢下来。你瞧你们会干啥去？让小姐跟烟花打架去？
0: 那也得，也得有节奏。而李慧娘那点心思全是靠你这古地接的。
1: 你啥意思？
0: 感觉有点不咋劲。
1: 谁说不咋劲？
0: 观众。
1: 哪个观众？
0: 是那个瘦子在旁边了。
1: 大乔，胡子，
3: 哎，
1: 回来。
3: 苏老师，有啥事儿？
1: 啥意思啊？你俩说我鼓敲的不攒劲。
4: 啥？绝对没说。
3: 绝对。
1: 他说的。
4: 哎，你咋能把死盆子往我俩身上扣呢？我俩是啥身份？咋能说人家是顾老师？
0: 那你俩刚才说啥不攒劲啊？我说来给说，你俩还高兴了。
3: 活饭？哎，我俩说的是活饭，对不？
4: 对吗？啊，活饭太素了。连个鸡蛋都没有，四顾老师，我俩先走了，
3: 还发饭了哈。
0: 哎，那我也走了。
1: 大哥，你到底是干啥的？
0: 其实我也是个敲鼓的，宁州县剧团的，就想跟你简单的交流一下。
1: 啊，同行嘛，交流交流，来来来，坐坐坐。你就坐这个碎板凳上，啊！
0: 哎，
1: 那你说，我哪敲的不咋劲？我尽量不做修改。
0: 那我随便说，你随便听
1: 啊。
0: 正没这条戏呢，那鼓点的轻重缓急，那一定要跟着人物内心的节奏变化，对吧？那每一个鼓点得把演员心里都敲麻，得让他忍不住的往外唱。
1: 哎呀，这毛科都变成活翁了，在这儿给我讲经盘道来了，啊，五数螺、七数螺、十一数螺、十三饺子，你会吗？你不用说，你知道都是错的。你们县剧团为哈哈风气，我知道，连个双吹梆子、七吹锣都敲不进去，就会敲一个尺大尺呆，就以为自己是西北国王了。我们这是省琴剧团，不是你们草坛班班子，不要把你们哈哈风气给我带过来，真是林子大了，啥鸟都有了。小鬼还给法师浇花圃嘞，弄啥呢嘛？这都是。
0: 那鼓能敲得像你话一样密，也行呢。
5: 好说两句啊，后天咱们就要正式演出了，咱们大家辛辛苦苦奋战了这么多日日夜夜，为的就是这一刻。今天所有人的表现都非常好，包括顺子。今天光打得不错啊，既保证了氛围，又能看清演员的表情，表扬。
6: 哎，导演过奖了啊。
5: 咱们乐队的同志啊，咱们乐队的同志一定要重视自己手中的乐器，你们手中的鼓槌就是演员心中的节奏，一定要打起精神。
7: 好，好，
5: 大家辛苦。青娥，
8: 哎，风导，
5: 我看你今天状态挺疲惫啊。
8: 啊，腰吹火就不敢吃东西，晚上回去吃点东西就好了。
5: 啊，那你今天晚上一定好好休息啊。
8: 嗯，
5: 明天就不用来了，后天主要看你的了。
8: 好的，风导。啊。
9: 哎，小刘来了。
10: 呀，姐夫来了。
11: 哎，
10: 真弄啥好吃的了吗？有梗子没？
11: 哎，咱说好了嘛啊，首演成功嘛，晚上魏华烤肉，吹出去。
10: 哎呀。还是这么大气吗？走走走！
11: 哎，哎，昨天的泡馍我看一口没吃完啊，今天整点清淡的，吃点枣子面。
8: 吃不下。
11: 那咋？那来个香蕉吧，香蕉有营养的。
8: 不吃了。
11: 呀，你这水一口没喝吗？我给你换了，你看这是喝了这么点，你下午再把这喝完，我给你换一个。
8: 我吃不下也喝不下。
11: 又吐了是吧？呀，你下午请个假，去医院看。我说，自从三结合之后，你这身体不吃不喝的，这咋行的嘛？啊，你这几下把身体弄坏了。
8: 帮个忙。
11: 咋了？
8: 把你东西拿走。
11: 哎。
7: 这一天给人上了啥班，也不去单位，单位也不说啥。
11: 那单位说啥呢？自从秦哥三结合了之后，我就跟单位请长假了。咱得保证演出顺利进行嘛，否则秦哥连口水都喝不上，可怜呢。你呢？
7: 我也是全力保证演出正常进行嘛。嗯。你咋叫撅出来了？嗯。哎呀，
11: 哼。打是亲，骂是爱嘛，嗯。说，你还软了？
7: 没亲没爱。
11: 咋？上次给你支招不管用？
7: 哎，你那啥了？
11: 万一招嘛，哎呀，那有啥呢？那手段那都是外在的，最后拼的还是那一颗真心。哼哼，爱没有技巧。
12: 看一个人的眼神藏不住。说，你盯着我的眼睛。喂，
7: 哎，滚！
13: 你说我是三张一毛的，我不要；一张五毛的，我也不要。我非要要那一张三毛的，怪不怪？哎
8: 呀，来了。
7: 说啥呢？看把笑成这样。哦。
13: 大明星他就回来了啊、哎！你都不知道，在文艺路这一带都传遍了。省钱出了一个奥黛丽·赫本，就是你们家逸晴娥。
7: 嗯，这马上就登台了，演出的时候给你留票。
13: 哎，那不行，我必须得买票支持啊！小江，给我再加点辣子。
8: 来。
7: 哎，这咋称呼都变了？嫂子都不叫了，叫名字了。
14: 来，咱俩也不是一家的，叫啥嫂子？
8: 乱叫。
13: 你看，彩仙不让叫。
14: 哎，你来一碗吧。
11: 不吃，吃不下。
14: 咋了嘛？排练不顺利。
13: 秦娥没问题，排练顺利。四个，那骨翘不给劲。
14: 那咋弄嘛？骨不给劲，整台戏都软塌塌的。
7: 对嘛。像省钱那四五个人说的也没错，那就是个工作人去点个卯就对了，哪像咱这，那把戏当回事儿。
15: 那货再敢把鼓槌交到我手，
7: 让我给秦哥敲，这戏肯定成了。
14: 那这事儿咱说了也不算呢。
16: 下班了。
11: 嗯。下。我算是时间，你也差不多该回来了嘛，快赶紧把手洗了，咱马上下面了。
16: 明天开始你不用来这干这干那的。
11: 他不都说好了吗？啊，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咱这叫站好最后一班岗，知道吗？快走。
16: 我明天不排练，领导给我放假。
11: 那行吧，咱明天出去散散心。
16: 我不去。哎
11: 呀，你明天的屋子里面，那不是胡思乱想，就是练功，是吧？那风导给你放假的衣服不都排队了吗？挂开。

0: 小八，哎，飞哥，
1: 大乔，
2: 啥事儿？
3: 不给钱吗？
4: 七，又
5: 来一点。二哥，
6: 我不玩了，不玩了。
7: 这打一天麻将不扑盘吗？打这干啥呢嘛？点就背死了，这就。
6: 给钱。
7: 哎呀，兄弟，你这是干啥呢嘛？我一个西北广还能差你的钱？黑哥，等我工资发了，我就给了。我还能差他们钱，是吧？
2: 没钱了？
7: 哎，不宽裕啊。
2: 没钱借去。
7: 我到哪借去？那全团人都知道我打麻将的，谁能把钱借给我？
8: 那我就没办法了。那你们看着办吧。啊！
7: 哎，
9: 站住！
8: 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啊？啊！哎呀呀呀！肚子疼！
7: 你扶什么小白？你扶你
8: 吗？肚子疼！看一下，这货是不是装的？哎呀妈
2: 呀！他过来，
8: 坐过来，爬过来！
2: 慢点！放这儿，
7: 咋了
2: 这是？
8: 哎呦，咋了？
2: 哎，四伟，你快点看看咋回事吧。哎
8: 呀，郭死了，咋了吗？
7: 老胡，他们几个小伙子把我弄倒了，腿给我弄折了。呀，
8: 这怕真是骨折了，啊，这赶紧到大医院再拍个片子，不敢耽搁啊。
7: 你看看，老胡说啥呀？啊，
8: 抬走，快上医院。慢点。
7: 你们剧团还演出呢吗？我打敲鼓呢吗？你怎么给我劳务费呢？哎，
8: 咋回事？碎碎个事。你不管了呀。
10: 上堂啊。
11: 哎，三元，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哎，
12: 团里出事了。
11: 啥？
12: 进来。
10: 行，我哥，
12: 坐好了，跟你说，把你这四骨啊骨折了
10: 呀，还真骨折了。
12: 那你知道这次
10: 不少。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 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提起鉴定养生这三个字，我的呀，谁活人不知活人不孝，
1: 在排练场里太严肃了，就是有时感觉人有点害怕。
0: 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一个大师哥，
1: 这是把我当做到孩子一样，比较严厉，
0: 把每一个师兄弟的事情都安排的非常周到，
2: 不但传统戏，

0: 强，当然要有味儿。师傅，经过这个教会，我真的是铭记于心。
1: 丁良生，1956年生，陕西省岐山县人。
0: 1974年了，全县这个青年节这个歌吟比赛，我记得当时唱了一首《手握一杆钢枪》。唱完以后呢，底下的县上的领导在底下看，说：“哎，这娃这个伤还好的很，把这放剧团去。”就这么一句话，我不知道，从此就到了县剧团。
1: 1974年。年仅18岁的丁良生进入了岐山县剧团，开启了他辉煌的艺术之路。
0: 那个时候有好多青岛好多老师有时候说，这瘦马杆子也还能将来能当个演员，然后青岛这娃心里又不舒服，我说这还当不了个演员，我说这我就反复想，我就不相信我还把这个事干不成，我就比起别人

0: 无非就是多起来早一点，我下点功夫嘛。这直到1979年，在西安艺术社演了一个一直的一个八一风暴。
1: 1979年，丁良生参演了岐山县剧团排演的八一风暴，并在剧中精彩诠释了贺师长一角，收到热烈反响，从此进入了大众视野。
0: 那种一个票也都是2.5毛两毛，每天早上那个卖票的排的队长的很长的很。
1: 1983年，丁良生拜师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恽宗翰先生为师，潜心学习秦腔虚声艺术，开始了艺术上的崭新阶段。
0: 在我心目中，我师父这个人啊，耿直，对捏物非常严谨，给我拍石虎观一个开门，叫我从多半天在我学呢。一个人的成长，没有师父这样的客户，没有师父这样的这个爱护你、教导你，你难成正才。在我的艺术道路上能遇见这么一个好师父，这是我可能几辈子才能修来的福分。
1: 1987年，陕西省西凤杯专业秦腔大赛引起广泛关注。正值艺术盛年的丁良生，凭借折子戏《打阵台》一炮而红，在三秦大地名声鹊起。之后，丁良生佳作频出，影响力不断提升，逐渐成为享誉西北的秦腔表演艺术家。

0: 声玉振五十载，
1: 桃李芬芳一脉传。
0: 他的唱腔慷慨激越，韵味醇厚。
1: 他的演绎用心用情，享誉西北。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秦之声特别节目《金声玉振五十载，桃李芬芳一脉传》丁良生从艺五十年演唱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硕。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瑶。在西北五省，丁良生老师的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他是秦腔虚声的标杆，是戏迷心中的西北金嗓子。
1: 是的，丁良生师承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韵宗翰，他潜心韵派艺术，同时又结合自身特点博采众长，取得了骄人的艺术成就。如今花甲之年的丁老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传授弟子上，可谓是桃李芬芳，硕果累累。
0: 五十载坚守秦腔，不忘初心，五十载一路芬芳，声名远播。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丁良生老师闪亮登场。
1: 欢迎丁老师。丁老师好。
0: 欢迎丁老师，又见面了。
2: 谢谢，又见面。
1: 来，丁老师，您看啊，今天是您从艺五十周年的艺术演唱会，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呀，在这方舞台上，您一定是有很多的感受想和大家分享的，让我们一起来听好吗？
2: 确实有太多的话要说。今天站在这里，心情非常激动。首先，我要感谢秦子生对我的厚爱，让我在从艺五十年之际完成了我的夙愿。和弟子们同台演出，把我一生的作品一一呈现。其次，我要感谢我的恩师韵宗翰先生对我的教导，一而为师，终生为父。我永远会把师父的教导牢记于心。还要感谢我们的同门兄弟，所有的梨园同行，感谢大家的包容和支持。最后，也感谢观众的喜爱和支持，你们是我坚强的后盾，秦腔是我一生的事业追求，择一事终一生，我会把所有的心血都奉献给秦腔事业，祝福我们的秦腔守正创新，再续辉煌。
1: 谢谢，谢谢丁老师，说得太好了，尤其是刚刚的那句话，择一事终一生，所以我们觉得有像丁老师这样的匠人守护，有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秦腔的青年演员不断地去来传承我们古老的秦腔艺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也一定会在历史长河当中闪闪发光。那当然，从1987年的首届西凤杯广播大赛一举成名，再到今天50年的舞台春秋，所以我觉得呀，我们应该把致敬的掌声送给丁老师，向您致敬，谢谢。
0: 谢谢，感谢丁老师一直坚守着我们的秦腔，也让秦腔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喜爱。
1: 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丁老师的弟子登台，为丁老师献花，有请。那接下来呢，有请我旁边的丁老师的弟子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同时以表感恩之情。来，蒋老师。
3: 大家好，我是百年三一社秦腔演员贾周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感谢师父一路上对我们的提携与支持，有了你的谆谆教诲，我们才有光明显亮的舞台。谢谢你，是你让我们知道了解了戏曲，感恩你。
1: 谢谢老师的谆谆教诲，也一定要去铭记心中，更好的让我们秦腔艺术去守正创新，不断激活激发我们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好不好？
0: 那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师徒情，也看到了秦腔代代相传。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致敬经典，由丁老师为我们带来他的看家戏《打阵台》选段，让我们共同欣赏，掌声有请。

0: 丁老师的金嗓子是50年来从未改变。
1: 是的，瑶瑶，你知道吗？丁老师的打阵台呢，可是在1987年首届西凤杯广播大赛上声名远播的。
0: 是的，当时啊，他还是岐山县剧团的一名青年演员，而也是凭借这出戏获得了一等奖。据说在当年的颁奖晚会上，他是最后一位出场的，一段打阵台赢得了满堂彩。
1: 是的，而且他的打阵台呢，可不光是唱得好，在这其中呢，丁老师擅唱而又重做，尤其是眼神、台步、染口水袖，把七品县令王震刻画的是入木三分。
0: 这也就是丁老师的艺术追求，唱作并重，绝对不偷工减料。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丁家班的众弟子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0: 好的，首先呢，请欣赏折子戏《清风亭殉子》，表演者王仁贤。
1: 我把你

Uy.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王仁贤的表演真的是沉稳大气，他把张元秀的苍凉和无奈刻画得入木三分。那么杨叔你知道吗，丁老师教学生啊，第一句话就是认准角色，挖透人物内心的情感底色。
3: 是的，他反对单纯模仿，强调唱得像更要唱得有味儿。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欣赏邓文带来的沙庙。提起邓文，大家一定不陌生，他是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演员，丁良生老师的入室弟子，曾获秦之声戏曲正青春二等奖。他的功底扎实，唱腔老道醇厚，是戏迷口中称赞的好演员。让我们共同欣赏沙庙。

山，为地灵。

0: 好一个傻淼啊，邓文的表演可以说是形神兼备。
1: 是的，这也是丁老师常年打磨的剧目之一，而且丁老师也常说啊，唱戏如做人，贵在真情。好的，亲爱的朋友们，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丁老师回到舞台，有请。
0: 丁老师，50年的舞台，50年的坚守，我特别想知道此刻您对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2: 对观众朋友确实有肺腑之言，感谢秦子手，感谢所有支持秦腔的观众和朋友们。我常说，秦腔是我的命，舞台是我的家，只要我还能唱，我就不会离开。也希望年轻一代把秦腔传下去，让咱们大秦之声响彻天下。
1: 谢谢，再次感谢丁老师，感谢您的半生坚守付出，对于秦腔艺术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再次向您致敬，谢谢。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下周同一时间呢，我们将为您播出第二期《薪火相传·声动秦川》，届时呢，将会有更多的精彩折子戏和师生合唱，让我们敬请期待。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3: 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4: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的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5: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没错，
5: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4: 哎，
5: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4: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5: 对，
4: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5: 好有底气。
3: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一方戏台，
1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9: 上演命运起落。
11: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12: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9: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3: 年间，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4: 传统老戏给后继有人了。你在前边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9: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1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6: 秦昊宋，
9: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3: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9: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107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107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107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107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先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猪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0: 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爹让我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的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他们的炮真过瘾。
0: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瞧，
0: 回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4: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5: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4: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6: 是。
7: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8: 有。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烤糊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哼！哎呀，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你把我自己下两根儿，别想了，你送哪去？哎，前面还这样，我这，操，就你拦，你怎么老支持？谁？干什么的？去了。来，我这儿，你把军武师的事儿真多，你烟呛，你坐这边。你别想，哎，我那边有事儿。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 你是干什么的？美巴军武师的。美巴军武师的，你没长眼吗
1: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0: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2: 别活，别活！哎，这做了一半就完。哎，你别了，小点声。辛苦了。哎，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1: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哎，是，快上车！
3: 是，
0: 上车，上车，快！哎呀，
4: 走吧，快上车，快上车！
0: 怎
4: 么了？真谢谢，
0: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走。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五号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明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2: 服从命令。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

0: 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4: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4: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4: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4: 咱们走吧。

0: 手古法匠心黑猪肉腊肉的传承人王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最正宗的农家年味
0: 儿。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色泽，这肉感，太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并且没有腥味儿，满口都是黑猪腊肉的醇香，还有松柏熏烟的自然清香，软糯入口。越嚼越香，这才是真正的山里好腊肉。
1: 那肯定的，我们的腊肉啊，不掺假，不糊弄，全部是深山全年散养的土黑猪，吃野草，啃山笋，喝山泉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我们全程古法手工腌制，松柏慢熏，自然风干，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最地道的老味道。
0: 哎呀，太好了。好食材，真匠心，原生态。那今天小慧来到原产地，就是专门给全国的观众谋福利、炸底价的。
2: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0: 大哥，咱们今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十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1: 说实话，主持人，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0: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腊肉，认可咱们的品质，以后呀就是咱们的回头客。今天栏目组助力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1: 行，既然主持人这么真心，全国观众呢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冲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0: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这么好吃，这么正宗，零添加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现在199元再加十袋，好不好？
1: 再拿十袋，我这199元十袋已经血本无归。

0: 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
1: 这样多出来的十袋呀不用您掏钱，我们栏目组自己掏腰包自掏福利免费送给全国观众，相当于大家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大袋。十袋呀厂长亏本让利，十袋栏目组啊免费赠送。
0: 我再说一句实话啊，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抢完立即恢复599元原价，这个价格我再也不会卖了。
1: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清这个炸裂底价了吗？原价599元，今天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平均一袋呀不到10块钱。

0: 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独立锁鲜包装，500单限量亏本福利，抢完立刻恢复599。
0: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1: 家人们，便宜不代表品质打折，咱们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来、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普通速成饲料猪3到4个月快速出栏，肉质松散，腥味重。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慢养慢长，充分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恰到好处。
0: 扎根深山沃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然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它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用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腌制，再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全程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坚决不用陈年旧货、碎肉下脚料，原汁原味，老少皆宜。
1: 价格给力啊，品质更要过硬。接下来让厂长亲自给大家讲讲20年老厂的匠心坚守，为什么咱们的腊肉敢保低价、保品质、保正宗。来吧，厂长。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深耕腊肉制作行业整整20多年，祖祖辈辈呢都是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腊肉。2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每一头猪均可溯源可查验。在我们山里啊，腊肉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腌制，通风自然风干，再用深山松柏汁、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深度渗透肉质肌理。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几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
0: 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元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亏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3: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0: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4: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0: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味，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风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精到越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
1: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2: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自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

0: 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土法慢熏，零添加，无陈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1: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元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2: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0: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3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十；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1: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最好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 手速啊一定要快。

0: 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

0: 你们看，金大来，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把他架走。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
2: 走。
0: 走走，
4: 慢着。
5: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5: 你想干什么？
0: 你通共产军。

0: 我预备路上吃的。
1: 你这个老彪婆的，
2: 带回去审问。走，
0: 放开我！
2: 走走，出去！
0: 放开我！
2: 出去！
0: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0: 强盗！
2: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
0: 土匪！
2: 出去！哎，走，出去！出！
0: 走
1: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2: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2: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2: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2: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2: 不许动！
3: 举手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2: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
2: 走。走。
3: 阿曼尼，
0: 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方勇，
2: 妈妈。
0: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2: 对。
0: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0: 什么时候？
3: 今天。
0: 今天。
3: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0: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0: 好吧，坐吧。
3: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3: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0: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5: 好，我走了。
3: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0: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办连长，
1: 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1: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0: 是哪部分的？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敌给我们送过炮弹呢。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中，中计谋，共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0: 第30团巡逻队长报告，在9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1: 是。

0: 李班长，你们包包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3: 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0: 己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

0: 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

0: 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3: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

0: 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 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阜，在主角当中，我饰演四谷何大锤，回三秦老家，兄弟们，咱一起多捧场啊！记得收看咱陕西卫视，我何大锤比胡三元敲的那是聊炸的。
5: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6: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7: 五毛八夜空，
6: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5: 医者不止一面，
6: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5: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0: 条桂江蜿蜒穿过梧州城，把城市一分为二。在梧州人眼里，城以河分界，河西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崛起的新城中心，高楼林立，经济发达，而骑楼遍布的河东却承载着梧州人的文化根脉，也是梧州人心底里最引以为豪的记忆。骑楼街区毗邻桂江东岸和西江北岸，东到石鼓路，北至龙母庙，呈英文字母 L 形状分布。22条街道纵横交错，把560栋连绵成片的骑楼围合成一个庞大的街区。
1: 在中国华南地区，骑楼这种建筑形式呢并不少见，但面积和规模能被称为城的却只有这里。漫步其中，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岭南风情，让人不自觉地想要放慢脚步，去细细地品味这里的历史与人文。
0: 梧州骑楼街区以其面积之大、范围之集中、保存之完整而被誉为骑楼博物馆。这种居室前加走廊的外廊式建筑，十分适宜中国南方湿热多雨的气候。1897年，梧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逐渐发展成为西江、珠江流域的重要商埠。东南亚国家的建筑形态和西方的装饰艺术也在那个时候传入梧州。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了如今的骑楼街区，艺术雕花、巴洛克栏杆、圆形屋顶，这些极具异域风情的建筑艺术符号和中式传统的牌坊、花窗和灰雕画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独具风情。最鼎盛时期，骑楼里开有大小商号1500多家，进出口货物量占广西总量80%，是当时两广地区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有着一座骑楼半座城的说法。矗立在老街一侧的龙母庙修建于北宋年间，每逢龙母诞等的日子，慕名前来祭拜的游客络绎不绝，关于龙母的传说至今依然被这里的人们世代称颂。相传2000多年前，西江流域水患不断，骑楼老街所处之地洪涝频发，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当时在西江流域生活着苍梧、洛月、西欧等多个部落，苍梧部落中有一名温姓女子，精通医术，常常救死扶伤，在士族中深受拥戴。温氏利用自己的威望，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洪水，守护家园。有一年，西江遭遇特大洪水，温氏带领族人采取各种措施都无济于事，眼看河水就要漫过堤岸，情况危急。
2: 想都没有想，他就跳下江去，因为他这种精神，就把他推选为士族首领。
0: 在传说故事中，温氏养育了5条龙，5位龙子帮助他带领百姓疏洪浚流，水患大大减少，各部族的子民得以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后来，这位造福于民的奇女子被人们尊为龙母，世代供奉。龙母蛟龙和乡民携手并肩守望家园的传说故事，在当地代代相传，成为这方水土的原始信仰和精神寄托。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曾经狂野肆虐的西江被驯服，摇身一变成为了黄金水道，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公元前183年，赵光受封苍梧王，建立王城， 公元1470年，明宪宗在梧州设立中国历史上首个三总府，辖两广地区。大中路附近的一段古城墙，正是三总府的遗址所在地。
3: 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总督府、总兵府、总政府的所在地，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从这个秦汉时期一直到明清，它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
0: 梧州古称广信，是粤语和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粤剧深受老街人的喜爱。闲暇时，街坊们你一把高胡，我一把扬琴，相互帮衬组成戏曲队，管弦丝竹抑扬顿挫，飘扬出的不仅是一个个优美的音符，更是老街尘封久远的往事。历史上，从骑楼老街的大中路曾经走出过一位家喻户晓的名人梁廷栋。
4: 梁廷栋是我的曾祖父，即系按白话嚟讲系太公。
0: 梁廷栋的父亲梁荣春是一位落魄举人，在老街上以教书为生。梁荣春为人宽厚，虽然自己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却常常帮助贫困学子，深受街坊敬重。清同治13年，朝廷开科取士。囊中羞涩的梁荣春无法拿出让儿子进京赶考的费用，街坊们感念梁家平日里的帮助，主动出钱资助。他们不仅凑够了梁廷栋的路费，还多拿出一笔钱，希望父亲梁荣春也能一起上京赶考。
4: 由于其他的教嗰啲学生嘅学生家长啊，话既然你个仔都去了，咁啊！你都去埋咯，你反正就教一个工人都落咗嚟，咁我哋就支持你啦。
0: 梁廷栋父子不负众望，放榜之日，两人同榜进士，消息传回家乡，在梧州传为佳话。梁廷栋为官清白公正，官至中县大夫。辞官回家后，他感念街坊们当年的相助之情，创办广西蚕业学堂，在当地发展种桑养蚕业，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让这里的百姓再无温饱之忧。
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梁廷栋和当地百姓守望相助、互济互利的故事，在老街上代代相传，成为了人们学习的榜样。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老街人始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尽心尽力地守护着这个美好的家园。
0: 如今的老街骑楼林立，规划有序，但是在1924年以前，这里的房子大多是木质建构的方式房。那年冬天的一场大火彻底改变了老街的命运。
5: 1924年11月，这场大火从桂北路一直往南烧，烧到南部，一共烧的房子烧下了5000多栋房子，很多人无家可归。
0: 在那场大火中，梧州全市80%的房屋都被焚毁，城市满目疮痍。当时，周霞的爷爷周忠涛刚从广东来到梧州经营木材生意，火灾中，他新开不久的木材店也被烧成了灰烬。
6: 当时我爷爷的家也是在居延路这一带，后来就被大火房子啊，还有木储存的木材啊，也是被大火烧了，所以就烧的什么都没有了。
0: 火灾之后，人们决定拆城筑路，挖山填塘。在那次家园重建中，老街人把拆掉的城砖用来修筑地下水渠，铺起街道马路，又在拓宽的街道两侧建造起新的骑楼。那个时候，周忠涛早已身无分文，无力再建一座新屋，无奈之下准备回老家种田。街坊邻居们知道后，向这个外乡来的年轻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大家的帮助下，周忠涛终于挺过难关。
6: 后来呢，我爷爷也是经过隔壁的老邻居帮忙吧，就在居延路这一带也是重建了那个房屋。
0: 1933年，梧州市区绝大部分的骑楼修建完毕，形成今天骑楼街区的格局。周霞从小耳濡目染，也把爷爷常常挂在口边的一句话牢牢记在心里：邻里邻舍，帮得就帮。

0: 如今朱霞在社区街道工作，把这份守望相助的老传统化作一份热心肠，服务于千家万户。在老街还有一支由退休在家的居民自发成立的义务巡逻队，哪家的水管漏水了，哪里的电线有隐患，哪条街巷消防不过关，都能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大街小巷里他们的身影让居民和游客感到安全和放心。在老街人的称呼里，骑楼还有个名字叫握手楼，从前是指彼此的房子都连在一起，从自己家中探身出去就能与邻居握个手。其实对于当地人来说，在千百年的岁月里，一次次握住的不仅是炙热的双手，更是越贴越近的情感。如今的老街就像一个大家庭，骑楼背后的内街是居民交往的公共大厅，充满着浓郁的人情味儿。谁家做了好吃的，总会给隔壁老人或者小孩送上一碗。平日里谁家有个难事，大家也总会搭上一把手。这种情谊上的惦记，像手手相握，温暖着一代又一代老街人。
1: 大家这个左邻右里的都是一家人的样子，
2: 就很自然的这种关系。
1: 对，有时候在下面做生意啊什么的，你一时半会没有空，你叫左邻右里的，你帮我看看铺面，看看档口，也可以的，也很放心的。
0: 城市的变迁日新月异，不少人在骑楼城外购置了新房，但仍有许多人还是选择留在老街生活。或许最令他们割舍不下的，正是这份相帮相扶、执手前行的人生温度。穿行在老街，随处都能看见每家每户镶嵌在骑楼砖柱上的两只铁环，这些看似年代久远、早已锈迹斑斑的铁环，却在骑楼的百年历史中担任过重要的角色。梧州位于西江、浔江和桂江三江汇合处，加上南方雨水多，从古至今，梧州就是一座与洪水共舞的城市。大水漫城、沿江布局的骑楼街区更是首当其冲。
3: 这里呢，大概十八米五、啊，这边呢十几米五的淹污了，很无耻的。
0: 面对连年洪水，老街居民习以为常，他们有着从容不迫的心态和不慌不忙的底气。梧州市的警戒水位是18米，街区内的每一户居民都十分清楚自己家对应的水位，他们早已习惯根据水位的变化确定搬迁的时机。
3: 不妨有那个街坊啊，有那个朋友啊，他们住的地方比较高的，替我们搬。
0: 1994年6月，西江上游的桂江、柳江等地连降暴雨，一场特大洪水突然袭击梧州。居民一觉醒来，发现街区已经被洪水淹过了一半。当时，裴汝南住在街区离桂江最近的桂北路上。经过梁桂芬老人家时，裴汝南发现老人独自被困在家中。
4: 这个老人呢，就是家里那个的儿子不在家。
0: 老人住在二楼，面对迅速暴涨的洪水，80多岁的老人反应不及。裴汝南赶忙利用邻居家的梯子爬上6-7米的高楼，用绳子把老人绑在自己身上，把他转移到自己家中。
4: 因为是邻居吧，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吧。不去帮他，到时候他有危险，我们怎么办呢？
0: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或许在天灾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聚在一起，就有了可以对抗的勇气和力量。在那次洪灾中，所有老街人拧成一股绳， 把日子过得从容不迫。洪水上街，就用砖块把货物垫高，照常开门营业。洪水淹没一楼的店铺，大家就打开二楼的水门，从竹梯上下乘小船出入。骑楼上镶嵌的铁环，就是为拴小艇而设计的。

0: 中结下的情谊却永远不会消失。在这里，人们坚信，只要互相扶持，就没有过不去的坎。每周六早上9点，梧州市流动血站的采血车准时开进骑楼街区。26岁的陈思雅，从她18岁开始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年都要无偿献血2次。陈思雅知道自己的血液能维持着一些特殊孩子的生命，
1: 来为这个小朋友及时的提供一个血量进行他的一个生命的维持。
0: 地中海贫血是一种常见于广西、广东的遗传性血液疾病。由于患者没有造血功能，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移植造血干细胞，但微乎其微的匹配率使得大多数患者只能依靠不断输血来维持生命。
2: 我们去看海，
0: 如果不能及时输血，孩子的生命就岌岌可危。
2: 在帮助他人，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人。
0: 花要叶扶，人要人帮。为了帮助地中海贫血儿童，梧州市启动了10帮1志愿服务，每10个志愿者每年献血2次，帮助一个孩子。陈思雅就是10帮1活动的一名志愿者。2015年，陈思雅接到南宁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她的造血干细胞和一名地中海贫血儿童配对成功。这位年轻的姑娘没有丝毫犹豫，先后2次为素不相识的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和淋巴细胞。
1: 对自己身体没伤害，没有伤害的一件事情，但是却能给他们一丝生的希望，那何乐而不为呢？
0: 每到周末，陈思雅都会来到江边的防洪堤上跑步，每次10公里。陈思雅努力保持身体的健康，就是为了和许许多多志愿者一起，能够长长久久地践行10帮1的承诺。一方有难，8方支援。一代代老街人用一颗爱心温暖着彼此，照亮着未来。在广西，素有“玩在桂林，食在梧州”的说法。不同于传统的蒸煮炸炖、纸包鸡的做法很老街。选用3黄鸡中的小母鸡，将蒜、姜、芝麻油、糖、白酒、八角、陈皮配制成独家的酱汁，鸡片蘸汁，再用一种竹草做成的玉扣纸包裹起来，放入滚烫油锅里。
3: 哇，你看热气腾腾的，好香啊！
0: 在玉扣纸的包裹下，鸡肉在保持鲜嫩的同时迅速吸收酱汁的香味儿，香而不腻，成为老街人最喜爱的一道佳肴。在老街有茶楼多过马铺的说法，点上一壶茶、一碟粉、几样小菜和点心，谈笑风生间，许多生意就可以谈成，邻里情感又拉近了几分。说是早茶，但光顾这里的客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交响出老街人岁月静好的幸福曲调。当夜灯点亮骑楼，大南路上的露天舞台，粤剧爱好者会带来免费的演出。忙碌了一天的老街人常常聚在这里，听听粤剧，尝尝小吃，悠然自得。漫步在骑楼街区，人会不自觉地放松下来，在闲适与温暖的氛围中迎来新的一天。梧州地处两广交界，这条国道是广西、湖南、贵州等地民工骑摩托车返乡过年的必经之路。19年来，交警邓国强的新年都是在这个东出口服务站里度过的。
4: 每当春运的时候，很多摩托车在这里返乡。
0: 就我们考虑到

0: 他们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就找了这个地方啊，要款的这个地方，在这里设置一个服务点。得啦，我帮你讲啦，你推啦，哎呀，推过边去。
1: 即係你已經加落去噶啦，全部嘢加落去啦，係嘛？因為你呢度分產咧，
0: 做啦。
2: 最美的風景，回家的路，回家的路，在東出口服務點吃碗面、喝口茶、檢修車子，已經提前感受到了家和親人般的温暖。
0: 哎呀，你好，王哥，哎，你好，
3: 你好，
0: 哎，啱啱到啊？
3: 啊，啱到，啱到。
2: 秦月玲和丈夫在广东的中山打工，今年夫妻俩开着新买的汽车回家过年，不用再骑摩托车了，但他们还是专程来到东出口探望邓永强。
4: 邓警官他帮了我们很多，然后后来我们宝宝才能后顺利的出生啊。
2: 2014年春节前，骑着摩托车回乡过年的秦月玲夫妇发生事故，摔倒在地。邓国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把夫妇俩带到休息站休息时，细心的邓国强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儿。
0: 后来看见他的脸色也变了，不太对劲。
2: 当时秦月玲已经怀孕3个月，天气寒冷加上惊吓，她的身体十分虚弱。了解了情况后，邓国强立刻开车把她送往附近医院。
4: 他说内出血嘛，内出血会流产，可能会流产的那种。
2: 经过抢救，胎儿保住了。如今孩子已经4岁，虽然从未见过邓国强，但小家伙和邓警官却有着一股天然的亲近感。
4: 他还是愿意跟他抱一下的。如果是平时是外面那些陌生人的话，基本上他都不跟他抱的。
2: 众人拾柴火焰高，如今在邓国强以及梧州交警的倡议下，更多的老街居民和梧州市民加入到服务摩托车大军的队伍，成为一场由政府主导、市民参与的城市公益活动。在志愿者队伍中，一位姑娘的身影总让邓国强倍感欣慰。
5: 以前小的时候不理解嘛，爸爸经常不能陪在身边，但是现在慢慢长大了，开始理解他的工作，知道这些人员更需要他的帮助。在这个时间里面，那也受到他的感染和鼓励，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也加入了这个服务的行列里面，然后一起和他去做这件事情。
6: 跟同学联系吗？
2: 很多时候妇女之间只有短短的几米距离，却连一句话都顾不上说，但邓志莹觉得很幸福，
5: 能够为返乡的人员提供服务，让他们平安到达家里面和家人团聚。那我觉得就是虽然很平凡，但是坚持下来就是一件很有意义、很幸福的事情。
2: 回家的路再难走，总会有人伸把手。服务站里，邓国强和女儿又送走了一批骑着摩托车回家的人。沿着国道，摩托车载着的是高高的喜悦，更是迫切的思念。回家过年是每个在外的游子最坚定的步伐。临近春节，骑楼城里的年味儿越来越浓，奔波在外的游子回到了家乡，分离多时的亲人团聚在了一起，握手楼里的街坊们搭起了年年欢聚的舞台。在年复一年的传统节日里，人们享受着团圆的喜悦，以展望着美好的明天。

0: 这里是六道湾，又称湖头，位于核心保护区，一个只有极少人能够到达的地方。
1: 到了五点和六点。
0: 有人曾统计过，按照世界人口数量70亿计算，能到达这里的人不超过1/1。孙吉洲在岸边仔细地观察着，突然发现了沙地上的一些浅浅痕迹。
2: 这个脚印是那个狍子的脚印，它为什么要到这一块地方来呢？毕竟你看这个环境，它有水有草，比较宽阔的草场。这个是黑心鸡，它黑心鸡可以长到这么高这么大。它为什么叫黑心鸡？它尾巴就是雄性竖起来，那个尾巴是这样子的，黑的，有点像外国那个竖琴。
0: 喀纳斯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动物分布区，更是天然的动物基因库。孙吉洲曾当过护林员，人称活地图，他总是习惯于走在最前面，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脊带着大家前行。
3: OK，
0: 这次巡山是来查看一个先前安装的照相机，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孙吉洲的办公室里，答案最终揭晓了。
4: 哟，别上了，别上了，看看看，一个小熊，一个大熊，一个母熊带了个小熊刚跑过去。你看这个母熊，又出来一只。
5: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嘛，对这个生态环境的敏感度非常强烈，所以说野生动物的大量存在，就证明这个生态自然环境的完整性。这个通过对这个野生动物这个监测，就是能充分体现出来，就是生态环境的一个预警。
0: 喀纳斯是包容的，有人生活在其中，有人专程赶来感受它的美。而孙吉洲如同中医的望闻问切，聆听着，触摸着，巡行着，用他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

0: 提起鉴定粮食这三个字，我的爹呀，谁活人不知活人不晓，
1: 在排练场里太严肃了，就是有时鉴定人有点害怕。
0: 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一个大师哥，
1: 这里把我当就当孩子一样，比较严厉，
0: 把每一个师兄弟的事情都安排的非常周到，
2: 不但传统戏，

0: 味儿。师傅经过这个教会，我真的是铭记于心。
1: 丁良生，1956年生，陕西省岐山县人。
2: 1974年了，全县这个青年节这个歌吟比赛，我记得当时唱了一首《手握一杆钢枪》。唱完以后呢，底下的县上的领导在底下看，说：“哎，这娃这个伤还好的很，把这放剧团去。”就这么一句话，我不知道，从此就到了县剧团。
1: 1974年，年仅18岁的丁良生进入了岐山县剧团，开启了他辉煌的艺术之路。
2: 那个时候有好多请到好多老师，有时候说人这手麻杆子尖，还能将来能当个演员。然后请到这话，心里又不舒服。我说这还当不了个演员。我说这，我就反复想，我就不相信，我还把这个事干不成。我就比起别人，无非就是多起来早一点，我下点功夫嘛。这直到1979年，在西安艺术社演了一个一直的一个八一风暴。
1: 1979年，丁良生参演了岐山县剧团排演的八一风暴，并在剧中精彩诠释了贺师长一角，收到热烈反响，从此进入了大众视野。
2: 那种一个票也都是2.5毛，2毛。每天早上那个卖票的排的队长的很长的很。
1: 1983年，丁良生拜师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恽宗翰先生为师，潜心学习秦腔虚声艺术，开始了艺术上的崭新阶段。
2: 在我心目中，我师父这个人啊，耿直，对捏物非常严谨，给我拍石虎观一个开门，叫我挣多半钱在我学呢。一个人的成长，没有师父这样的客户，没有师父这样的他的爱护你、教导你，你难成正才。在我的艺术道路上能遇见这么一个好师父，这是我可能几辈子才能修来的福分。
1: 1987年，陕西省西凤杯专业秦腔大赛引起广泛关注。正值艺术盛年的丁良生，凭借折子戏《打阵台》一炮而红，在三秦大地名声鹊起。之后，丁良生佳作频出，影响力不断提升，逐渐成为享誉西北的秦腔表演艺术家。

0: 声玉振五十载，
1: 桃李芬芳一脉传。
0: 他的唱腔慷慨激越，韵味醇厚。
1: 他的演绎用心用情，享誉西北。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秦之声特别节目《金声玉振五十载，桃李芬芳一脉传》丁良生从艺五十年演唱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硕。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瑶。在西北五省，丁良生老师的名字可谓是如雷贯耳，他是秦腔虚声的标杆，是戏迷心中的西北金嗓子。
1: 是的，丁良生师承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韵宗翰，他潜心韵派艺术，同时又结合自身特点博采众长，取得了骄人的艺术成就。如今花甲之年的丁老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传授弟子上，可谓是桃李芬芳，硕果累累。
0: 五十载坚守秦腔，不忘初心，五十载一路芬芳，声名远播。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丁良生老师闪亮登场。
1: 欢迎丁老师。丁老师好。
0: 欢迎丁老师，又见面了。
2: 谢谢，又见面。
1: 来，丁老师，您看啊，今天是您从艺五十周年的艺术演唱会，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呀，在这方舞台上，您一定是有很多的感受想和大家分享的，我们一起来听好吗？
2: 确实有太多的话要说，今天站在这里，心情非常激动。首先，我要感谢秦子生对我的厚爱，让我在从艺五十年之际完成了我的夙愿。和弟子们同台演出，把我一生的作品一一呈现。其次，我要感谢我的恩师韵宗翰先生对我的教导，以儿为师，终生为父。我永远会把师父的教导

0: 牢记于心，还要感谢我们的同门兄弟，所有的梨园同行，感谢大家的包容和支持，最后也感谢观众的喜爱和支持。你们是我坚强的后盾，秦腔是我一生的事业追求，择一事忠一生，我会把所有的心血都奉献给秦腔事业，祝福我们的秦腔守正创新，再续辉煌。
1: 谢谢，谢谢丁老师，说得太好了，尤其是刚刚的那句话，择一事忠一生，所以我们觉得有像丁老师这样的匠人守护，有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秦腔的青年演员不断地去来传承我们古老的秦腔艺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也一定会在历史长河当中闪闪发光。那当然从1987年的首届西凤杯广播大赛一举成名，再到今天50年的舞台春秋，所以我觉得呀，我们应该把致敬的掌声送给丁老师，向您致敬，谢谢。
2: 谢谢，感谢丁老师一直坚守着我们的秦腔，也让秦腔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喜爱。
1: 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丁老师的弟子登台，为丁老师献花，有请。那接下来呢，有请我旁边的丁老师的弟子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同时以表感恩之情。来，蒋老师。
3: 大家好，我是百年山艺社秦腔演员贾周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感谢师父一路上对我们的提携与支持，有了你的谆谆教诲，我们才有光明显亮的舞台，谢谢你，是你让我们知道了解了戏曲，感恩你。
1: 谢谢老师的谆谆教诲，也一定要去铭记心中，更好的让我们秦腔艺术去守正创新，不断激活激发我们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好不好？
2: 那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师徒情，也看到了秦腔代代相传。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致敬经典，由丁老师为我们带来他的看家戏《打阵台》选段，让我们共同欣赏，掌声有请。

0: 丁老师的金嗓子是50年来从未改变。
1: 是的，瑶瑶，你知道吗？丁老师的打阵台呢，可是在1987年首届西凤杯广播大赛上声名远播的。
0: 是的，当时啊，他还是岐山县剧团的一名青年演员，而也是凭借这出戏获得了1等奖。据说在当年的颁奖晚会上，他是最后一位出场的，一段打阵台赢得了满堂彩。
1: 是的，而且他的打阵台呢，可不光是唱得好，在这其中呢，丁老师擅唱而又重作，尤其是眼神、台步、染口水袖，把七品县令王震刻画的是入木三分。
0: 这也就是丁老师的艺术追求，唱作并重，绝对不偷工减料。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丁家班的众弟子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0: 好的，首先呢，请欣赏折子戏《清风亭殉子》，表演者王仁贤。
1: 我把你跟

你娘

0: 王仁贤的表演真的是沉稳大气，他把张元秀的苍凉和无奈刻画得入木三分。那么杨硕你知道吗，丁老师教学生啊，第一句话就是认准角色，挖透人物内心的情感底色。
1: 是的，他反对单纯模仿，强调唱得像更要唱得有味儿。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欣赏邓文带来的沙庙。提起邓文，大家一定不陌生，他是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演员，丁良生老师的入室弟子，曾获秦之声戏曲正青春二等奖。他的功底扎实，唱腔老道醇厚，是戏迷口中称赞的好演员。让我们共同欣赏沙庙。

0: 好一个傻淼啊，邓文的表演可以说是形神兼备。
1: 是的，这也是丁老师常年打磨的剧目之一，而且丁老师也常说啊，唱戏如做人，贵在真情。好的，亲爱的朋友们，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丁老师回到舞台，有请。
0: 丁老师，50年的舞台，50年的坚守，我特别想知道此刻您对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2: 对于观众朋友确实有肺腑之言，感谢秦子手，感谢所有支持秦腔的观众和朋友们。我常说秦腔是我的命，舞台是我的家，只要我还能唱，我就不会离开。也希望年轻一代把秦腔传下去，让咱们大秦之声响彻天下。
1: 谢谢，再次感谢丁老师，感谢您的半生坚守付出，对于秦腔艺术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再次向您致敬，谢谢。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下周同一时间呢，我们将为您播出第二期《薪火相传·声动秦川》，届时呢，将会有更多的精彩折子戏和师生合唱，让我们敬请期待。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1: 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2: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3: 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4: 中南

0: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陕西卫视柔眉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今天啊，我们来到了一个美丽又神奇的地方，陕西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我们的小小探险家已经全部到齐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
0: 那么首先呢，海涛哥哥想问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要叫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呢？
2: 因为山像牛的脊背，所以叫牛背梁。
0: 嗯，好，这是一个答案。还有哪个小朋友知道？
3: 我。
0: 好，那你来说一说。
3: 因为有些树的长得高的树的像那个牛的角，
4: 因为山上

小朋友们的想象力真的是太丰富了，因为啊，我们牛背梁呢地处于秦岭主峰的东段，而且呢是咱们秦岭羚牛的核心栖息地，因为这个山脊啊形似。

0: 池山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也是许多动植物的家园。今天我们将要用我们的眼睛、鼻子、耳朵以及小手，也就是我们的五感，一起来和大自然来一场亲密的对话，看看谁是今天最棒的森林体验家。
1: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好，那接下来我们的探险之旅就正式开始喽，出发吧！

0: 好，小朋友们，你们看这叶子在阳光的照射下，它的绿色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前面是亮亮的绿色，边面有浅浅的绿色，还有很多的细纹。
0: 你的火眼金睛真的是太厉害了，你看到这种小鱼是秦岭常见的小型原生鱼，它们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是我们水质的监督员。
1: 我看到有只小鸟，
0: 你们看到这只小鸟叫做赫赫乌，它是溪流指示鸟，它只住在清澈干净且流淌的小溪里面，是生态小哨兵，说明这里的溪流它超级干净。

0: 小朋友们，你们刚才都听到了什么样的声音啊？
1: 我听到了小河哗啦啦的流，像唱歌一样。
2: 我听到了小鸟在我的头里啾啾啾的叫声。
3: 我听到风吹树叶沙沙沙的声音，他们好像在开音乐会。
4: 我听到了呱呱呱的叫声，
5: 这是金文先生在跳舞呢。
0: 这些声音啊，就是自然交响乐，也让我们把这些声音都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吧。

0: 里的空气好清新呀。
1: 这是空气中负氧离子和植物芬多精混合的气味，这里的空气非常的清新。来，你闻一下我这个松针有什么味道？
0: 我闻到松针的清香味。
1: 啊，你再闻一下这片叶子有什么气味？
0: 好冰冰的，冰冰凉凉的，
1: 冰冰凉的味道是不是啊？它叫做活血丹，它有薄荷的清香，跟薄荷是一个味道。好了，那我们往前再走走，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不一样的味道。
2: 老师，这朵花真漂亮呀，但是为什么没味道？
1: 这个是绣球花，它长得很漂亮，但是它没有气味，它靠颜值，不靠气味。

0: 棵树好扎手呀，硬硬的，还有凸起来的地方。
1: 石头上长满了苔藓，摸起来软绵绵的。
0: 这个石头正面摸起来很滑，滑滑的像鸡蛋，正面摸起来很舒畅。
2: 你们刚才摸到的这些啊，都是时间的痕迹，大树的裂纹，石头表面的坑洼，都是它们经历风雨的最好证明。

切身的感受到了绿水青山牛背梁的独特魅力。现在亲爱的小朋友们，请大家拿起手中的画笔，带着刚才最深切的感受，一起来创造大自然的美好吧。

0: 什么呀？
1: 我燕暴风。我的小花真漂亮，我的暴风才最

0: 大自然真是一位超级厉害的调色师，我觉得我的画笔永远没有大自然画的那么好看。
1: 我要看江苏的小花，我找了好几种绿色，大自然真的太厉害了。
2: 我以前从没认真听过，原来闭上眼睛的时候有这么多好听的小音乐，比手机上的音乐还要好听。
1: 风吹树叶的声音轻轻的，柔柔的，像大自然在跟我讲悄悄话。蓝色和黄色好像是绿色。
3: 你画的是什么呀？
4: 小木屋。
3: 你呢？
5: 我画的是彩虹。
1: 太阳还没升起来，会点心点。
6: 他好像在吹小兔子耳朵在吹风里。
1: 我感觉小溪的水声和鸟叫声像森林的交响乐。
7: 我们到了楚雅的悄悄，要是能带回家就好了。
8: 我觉得大自然是一个丰富的触觉博物馆。

0: 刚才我们每一位小朋友都创作出了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自然笔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更酷的集体创作——植物拓印。我们有请我们的于杰哥哥给大家介绍介绍怎么样来完成。
1: 我们所有的小朋友桌面都有一块白色的布和一

0: 个石头，对不对？那等一会儿老师会给大家分发很多好看的叶子，那我们会把叶子放在这个白色的布上面，我们需要给底下垫上1/2的白布，然后中间夹上叶子，然后把另外的白布盖在上面，把叶子夹在两面白布中间，然后拿上你的石头，然后去敲击去砸这块白布，让它的叶子上的汁水浸润到这个白布上面，形成一个完整的叶子的脉络，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植物拓印。
1: 好，现在就开始集体创作吧。

0: 哟。
1: 北有安塞腰鼓，南有炸水鱼鼓。
2: 我听过妈妈说过红军穿草鞋走过长征的故事。
3: 做给牛好不好？吹气儿。

牛背梁脚下静静坐落着一座以石头诉说岁月的古老村寨，终南山寨。石板为顶，青石铺路，一块块石头留存着陕南民居最质朴的记忆。今天小团员们在这里又会邂逅哪些有意思的体验呢？

0: 老师，刚才你们表演的是什么呀？
1: 炸水鱼鼓。
0: 炸水鱼鼓，哎，哦，我想起来了，北有安塞腰鼓，南有炸水鱼鼓，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炸水鱼鼓？
1: 好，炸水鱼鼓呢，又称道情筒，是终南山道教文化的产物，它的声腔曲调最早源于湖广汉江流域，在2007年，炸水鱼鼓。

0: 正式被申报成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好，谢谢老师的介绍，现在我们就跟老师一起来学习我们的炸水鱼骨，好不好？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炸水鱼骨。首先呢，能用我们的左手的肘关节45度角把它给抱住，来，45度角抱住啊，对，用这个肘关节把它夹住，对，
3: 其实，
2: 然后完了，左手的虎口张开，左手虎口张开，对，这样，像这样。然后呢，这个东西呢，我们在鱼骨里面，我们把它叫做钗。然后呢，把它反方向缠绕在左手上，好，要把它缠住啊，好，捏住。然后呢，这个呢，我们叫做快板，也叫主板。然后是把虎口张开，挂在大拇指上边，来，你这个手要张开，这样张开一下，对，把这个夹住。对，靠在这儿，靠着。然后呢，这个叫做秒子，你看，用这两根手指头把它前面给捏住，这三个手指头去拍击骨面，来，跟着我的节奏啊，动动动动动动，开始，来试着拍敲拍敲拍敲敲敲三下。
3: 虎口张开，你可以把这个胳膊肘稍微抬高一点，
4: 太平的话它会掉下去，
2: 抱着，不然的话它越过不到骨面。
3: 是，
2: 好，开始，
3: 动，
2: 哎，走，
3: 动，
2: 动，
3: 哎，很棒，
2: 来，我给你捏着，
3: 动，
2: 动，动，动，动，动，
3: 没错，
2: 拍，动，动，好，对，差不多就是这样。
5: 我以前只学过钢琴，可鱼骨不一样。它不用谱子，想怎么敲就怎么敲，特别自由，像山谷里的风一样。
6: 咚咚咚的声音从手心里直接传到我的心里，闭上眼敲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一位古代的大将军在战场上敲着战鼓。咚咚咚咚咚咚。
3: 拿这个撞这个，来，你试一下，哎，可以，可以啊，
2: 我是这样敲的。

0: 歌虽然我听不懂歌词，但是那个调子让我想跳舞，这大概就是大山的语言吧，下次还想来学。
1: 哇，小朋友表现的都非常的棒啊，我要为他们点赞。老师，那除了咱们刚才体验的炸雪鱼谷之外啊，那在咱们的终南山寨里面还能体验到什么样的项目呢？
2: 在咱们终南山寨里面啊，还能体验吹糖人啊，编草鞋啊，等待着大家去探索。
1: 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兴趣要去体验一下？
3: 有。
1: 那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终南山寨，这里就有一双完全制好的成品草鞋，这里边所有的结构都是草编织出来的，草鞋也分为几大部分所组成，它的鞋底部分，然后这前边叫鞋鼻子，后边有鞋跟，在过去的鞋里边把它叫什么，叫鞋耳。那么这根绳子不是为了大家穿上这个鞋起着固定的作用，所以它叫鞋带。那么接下来我就带着小朋友们做一次编织草鞋的具体体验。先把这个绳子绑在腰部上，看，先绑这个，看见没有，转过来绑，转到前面绑，好，然后把这转过来，往前面转，转到前面，然后把绳子挂在这前面的两个齿上，看，向这挂，看见没有，然后把这绳子拉直，然后把这个绳子直接的一个方向戳，然后再捏住，然后再来一次。

0: 这个绳子是一个方向的搓，看见没有？然后把它捏到这个地方，顺时针向前边交叉的编织，看这刺跟绳子交叉编织，交叉，交叉，看上一个。 下一个这样交叉的边，无数次的循环，这一双草鞋编到最后，它就够了。你那个绳子是需要向前搓，你就向前搓；需要向后，你就向后拉，对吧？就这样拉，这个指头把它压住，然后又从这开始，然后这样就一致这样一个方向啊。
1: 抓到这块，对，好拉出来，好，好扎呀！妹妹应该是这样戳。我听过妈妈说过，过红军穿草鞋走过长征的故事，我觉得他们太了不起了。我以后遇到困难，我要像他们一样勇敢。
2: 方向的转啊，咦，好了，然后咱们怎么盘呢？看一下，你的心不在焉，是不是？老师给我这样子，就能一直往一个头转，然后呢，一上，你学会了没？学会了。
1: 我认为很简单，我尝试过了以后，我觉得很难。它这个是这样上下缠的，
2: 我知道了。
1: 当我刚开始做的时候，草总是扎我的手。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我做好了，我就觉得很高兴。
3: 胡乱戳！终南玉兴，秦岭藏灵，寨那八方，喜迎宾朋。我乃终南山寨寨主秦万山，今天良辰吉日，终南三寨开战。

0: 最后祝大家在本站都能玩得开心，烟火相伴，再会。
1: 做个牛好不好？
2: 老鼠吧。
1: 行，把这个糖揉揉个糖球，看这个是马铃薯淀粉。为什么要淀粉呢？在打握的过程当中，指甲盖会粘糖，为了让它指甲盖不粘糖，蘸点马铃薯淀粉。你看是不是给它打个小窝，烫了就赶快换个指头，你看是不是，看这样，两个手抓住这个糖的旁边，把这个口给它一收死，然后轻轻的手像阴爪一样的抓住这里一拉，它就是个空管啊、哦！拿个签子迅速敲断它，拿着轻轻拿放到嘴里来，我让你吹你就吹，我说停就停，吹气儿，吹气儿，吹气儿，你真棒，轻轻的吹，吹气儿，吹气儿，停，吹气，吹气，要老鼠屁股，它贼不溜秋，要得弓着个屁股来吹，弓着个背。

0: 追气儿，再追，再吹气儿。这是个热热的糖，来站在这里轻轻吹，吹气儿。好嘞 ，OK。
1: 我想要一个蛇。
0: 行，吹气儿，看在这里吹气儿，轻轻吹，吹气，真棒，吹气儿，来吹气，轻轻吹气儿，吹气儿，吹气儿。哎，来一个蛇信子，好了，好嘞，放手。哎，好嘞，来老师拿着。哎，来下个小朋友，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气儿，吹气儿。停，手扶着，手抓住那个管，让它盘着，来吹气儿，

0: 这两天我们在牛背梁用眼睛、耳朵和双手共同探索了秦岭山雪的秘密。许多年以后，当你们长大了，有一天会突然想起我们在牛背梁的溪水边聆听了泉水的叮咚，我们也会想起使劲儿鼓起腮帮子吹出甜蜜糖人的美好画面。大家也不会忘记我们咚咚作响的炸水鱼骨的美妙乐章。我相信啊，这一切都是最难忘的炸水记忆。这次的旅途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啊，大自然还有许多的奥秘等待着大家一起去探索。也希望我们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都能够多多的走进大自然，用心用情去感受大自然的精彩与美好。最后呢，也让我们一起喊响口号：丝路小脚印，
1: 快乐体验。
2: 一路成长，
0: 我们下期再见喽。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2: 乐死小涛，
3: 我是演员吉他，
4: 我是演员苗阜，
5: 我是演员李小强，
6: 我是李易生，
7: 我是演员王子明，
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8: 我在立北宴够尊重，
9: 扮演黄正景，
4: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5: 饰演宋死，
6: 饰演薛桂生。
0: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 一起看烟火人生。
3: 关注陕西卫视，
4: 锁定陕西卫视，
3: 共赏主角大戏。
6: 锁定陕西卫视，
7: 共赏主角大戏。
8: 五间不散。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众议院曹立平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

0: 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2: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3: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4: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3: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5: 对我妻子说，对不起，我有个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6: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7: 我们团队这十七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2: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医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8: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9: 扎根乡土，学习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10: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

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这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1: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吗？
2: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0: 一定要去吗？
3: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0: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4: 这是生死抉择。
3: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5: 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6: 我是演员李小强，在主角中饰演宋死，既要守好后厨烟火，更要保护住学戏的苦娃娃。来陕西卫视看主角，赏大戏，品温情，我们不见不散。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

0: 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胸稍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

0: 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4: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

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米娜，行啊，这个叫蚂蚁不理，蚂蚁不理。
1: 小刘，啊，哎，马伟，不给你了，就一根啊！哎呦喂，你还要多少根？就这一根，差点让马给踢死了。这么多地雷，一根怎么够啊？啊？
0: 那你又没跟人说过？
1: 哪能知道？
0: 怎么让你做点事儿？
2: 不干啥，还兄妹子，你看，给，谢谢妹子，将来啊，高兴还你。净说
3: 啥话？你用啥还？
0: 哎，这可不能叫蚂蚁吧雷了吧？<笑>
3: 就你话多，弄个马尾巴都弄不来。
0: 马尾巴咋了？俺今天让你们看看，俺弄挺啊，歪把子机枪让你们瞧瞧。<笑>

0: 怎么样了？
1: 您呢？放心吧啊！哎，
2: 都弄好了，
1: 大家上山。
2: 好，
1: 快拿好东西啊！

0: 地雷都是假的，这叫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1: 看，我把这机枪来。
2: 是。
3: 台上，通知吗？
4: 快走，哥，继续走。

快点！快！快！快！快！快！快！这活该金针的雷区了。

0: 这叫连环雷，炸了一个就带动两个。
1: 不看不知道，你们赵武村的地雷已经用神了。
0: 你就等着瞧吧。

0: 哈哈哈！看地雷的眼镜完喽！哎呦我的天，这么厉害啊！
1: 哎，赵队长，这是你发明的新地雷啊？
0: 哎，这是专门对付鬼的探雷镜啊！
1: 这么厉害的玩意儿，咋回事？说说。
0: 天机不可泄露。
1: 对，俺也保密啊。

0: 様の責任だぞ。
1: 申し訳ござい
0: ません。肝に銘じておけ。
1: はい、
0: 絶対。
1: 放队放队，回去回去一点。

0: 谁啊？
1: 开门！
2: 开门！来来，进去。哎，
0: 天灵老师啊，出啥情况了？
3: 那只鸽子呢？
0: 找俺鸽子干啥？
2: 鸽子，找鸽子。哎哎，
1: 哪儿
2: 的
1: 鸽子了？
2: 那是
1: 咋
2: 了？在哪儿呢？
1: 哪儿了？
0: 找俺鸽子干啥？
1: 俺用这挺机枪啊，打死他！
2: 对，
1: 找你找找鸽子，
0: 打死俺鸽子。哦，
2: 是这么回事。葛布雷欧呢跟俺打赌，说他能用这顶歪把子机枪啊，把天上飞的鸽子给打下来。你要叫他试试。
1: 你找着鸽子打一个试试。你找回来
0: 了，找了饭撑的。
1: 对对对对对，
2: 你让他试试吧。
1: 走走走走，
0: 你找那鸽子我能打。
1: 没事，找上，吃饱了撑的。
2: 让他试试，你找了，
0: 我打鸽
1: 子。是谁呀？
3: 啥事儿？
4: 赶快到观音庙开会。
3: 行了，你先回去，俺马上就到。哎。

0: 雷亮哥，
1: 哎，开会啊！啊，
0: 坐吧。现在开会了啊。雷亮，
2: 哎，
0: 过来坐。
3: 哎，看一眼。
0: 不行。
4: 开会呢。
3: 新发明的地雷啊，看一眼都不行。
0: 最近乡亲们对咱们意见很大，因为咱们雷埋的到处都是，让乡亲们出行下地干活都很不方便。如果把这地雷都起出来，一旦小鬼子的偷袭，现埋肯定来不及。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啊，商量一下对策啊。常勇，
5: 哎，
0: 小刚，
6: 八郎軍の地雷ごと鍛えようと聞いず、貴様それでも専門家か。
0: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6: 小沢司令官から勲章をいただいてんだろ貴様。胸の勲章が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0: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6: 一体どうするつもりだ。
0: 命に代えましても必ず八郎軍の地雷の秘密解明します。
6: 具体的な計画はあるのか。
0: 私の部下2名とともに農民に変装し松下村に侵入し地雷を手に入れてまいります。今までの私の汚名を返上するためにも中村太殿、この作戦許可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
7: 别聊，
8: 来，
7: 准备的咋样？
8: 准备好了。
7: 准备好了，来，大家站起来，
8: 离远点啊！
7: 来，喊口令啊！哎，
8: 闪开点！
9: 闪开，闪开！
8: 预备，打！
7: 再看看，来，
8: 打！
10: 哎，天六子，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整了挺歪把子还不会用，你说你丢人不丢人啊？
11: 这能怨俺啊？这可能是子弹反潮了，一会儿就好了。你的事。
10: 行了，你自己在这玩吧，啊，走。
8: 哎，你们等会儿，一会儿就好了。
7: 回去吧。
8: 走吧。哎，哎，你们都等会儿啊，一会儿就好了就。
4: 别留，你过来。
8: 啊。
7: 哎，别。啥事啊？
4: 我交给你个任务。
7: 啊。哎，我去了啊。
12: 乡亲们，俺们赵虎村的地雷啊，那是越来越厉害了。这家伙出神入化的。
13: 啥叫出神入化？
12: 不懂啥叫出神入化吧？那就是越来啊越。

0: 人了，那是啊，咱们的这次地雷啊，把小鬼子的探雷镜呢都给炸飞了。哎，可是我亲眼看见的啊。哎，
1: 马桑啊，埋雷的时候你好像也在吧？啊，
0: 给大伙再多说说。
1: 好，我给大伙说说啊。马桑，
0: 干什么呢你？
1: 咱们这是先地，
0: 你白活什么呢你？我爹可找你呢。
1: 我爹找我？
0: 你还不赶紧去看看去？你。 哎，你这干什么？这是，哎，别溜子，来来来来来，给大伙说说嘛，啊，也让大家伙心里头都舒坦舒坦，鼓鼓士气嘛，说说，算了吧，这要传到小鬼子耳朵里边去，那咱们新发明的地雷那可就不灵了。
2: 啊，这个鞭溜子，这个俺赞成啊。大家一定要保守秘密。这个地雷啊，可是俺们打小鬼子的法宝，可不能泄露出去啊。好了，今天就散了吧。啊，有空的呢，把俺们咪咪去打打石雷去啊。
3: 哎，队长！
0: 哦，干活了。
3: 哎。

0: 边溜啊，哎，干啥呢？
1: 没干啥。
0: 你好像在跟踪俺啊？
1: 对，俺在跟踪你。
0: 是谁派你来跟踪俺的？
1: 没人呀，是俺叫俺跟着你的。
0: 哦，为啥跟踪啊？
1: 想上你那儿喝点酒。
0: 好，走吧，到俺那去，俺那还有好酒。
1: 真的呀？哦，队长，你这人不糙。
0: 你这人也不糙。
1: 哎呀，俺是说呀，你这人真的不糙。
0: 哦，那你说说，俺怎么个不糙法？
1: 你这人啊，整体人类不糙。哎呀，哎，你那只鸽子呢？
0: 哎，边溜子，你有事没事就惦记俺这只鸽子，俺鸽子咋了你了？
1: 不是，你看你请俺喝酒，也没个下酒菜儿，把那只鸽子炖了得了啊！
0: 哎，来啊，去给你弄俩鸡蛋去啊！
1: 哟，来了！
2: 我
1: 溜
2: 子，我哎，你小子干什么？
1: 啊！你干什么？
2: 哎呦，你快松！
1: 就这
2: 么一只鸽子，让你这么心疼啊？我，
1: 你看看，飞了吧？
2: 我跟你说，
0: 边溜子，你小子少跟俺装傻充愣。
3: 说，是不是赵小东派你来监视俺的？
2: 你。
1: 谢队长，你看，你就为了一只鸽子，也犯不上用枪顶着俺呀，是不是？这要传到民兵队伍里边去，多不好听啊！别闹了，拿开，拿开！
0: 俺是跟你逗乐子的，
1: 哎，你是逗乐子，吓得俺差点把裤子尿。
3: 来，喝酒，
1: 喝酒，喝酒。谢队长，您也

0: 其他的都没问题，可是光靠 M 几个卖脸可能有点忙不过来。
1: 手稿说得很重要，我看啊，咱们搞个卖脸比赛，把学习卖脸的技术调动起来，让更多人都成为卖脸能手。
2: 嗯，
3: 长顺，
2: 哎，长顺，有事啊？
3: 俺俩找你商量点事儿。
2: 啥事儿？说。
3: 这葫芦口的地雷，你能不能先起出来？鬼子来了再卖。俺们村的人说，出来太不方便了。
2: 啊，行，周哥，带几个人把葫芦口的地雷都起出来。
0: 哎，
3: 哎，可是俺有点担心，要是鬼子来了，你们来不及埋雷，把俺的粮食抢去咋办？
2: 长顺，这起雷埋雷就不用你操心了。最重要的是，乡亲们出行安全，啊。
3: 哎，
0: 嗯，咱走。嗯。
2: 哎，走啊。
0: 哎。
2: 马主任。飞柳，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儿说。
1: 啊，没事儿，说吧。
2: 哎，俺刚才啊去西扁他家了，看见他家那鸽子那腿上绑着个东西，俺想仔细瞧瞧吧，他就慌了，死活不让俺看。俺琢磨着啊，他这里边肯定有毛病。
4: 你啥意思啊？你是怀疑扁担？这扁担平时是讨人厌，但不至于当内奸吧？
1: 是我让卞流去的，谢扁担确实有问题。
4: 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哎呦，可千万别像上次李部长那样搞人肉过关，这队伍啊差一点都没法带了。
1: 你放心好了，卞流，把具体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2: 哦，俺去的时候
5: 哎，是
2: 啊，
5: 哎，哎，对，那边拉栓，栓呢？栓在哪儿呢？哎，架好，架好，
2: 来，夫人
5: 架好。底下。
6: 曹家人哟，阿诺，咋弄的？
7: 他什么意思啊？
5: 我又不是小鬼子翻译官，我怎么知道他说什么？
7: 您扶他。哦，俺明白了，他会玩这个玩意儿。
5: 是吧？

行啊，小子，教教我。往这儿，这个呢？啊？这样？嗯。

0: 你们看，这颗地雷啊，如果没人动，会好好的；一旦有人拉动这根环，带动里边这根绳，过不了几分钟，就会爆炸。
1: 好，这个呀，专门用来对付偷地雷的。
2: 对了，虎子哥，快看，
3: 怎么了？
2: 谢伟南就是在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这回他的狐狸尾巴终于让咱们给抓住了。
0: 明天偷出新式地雷，皇军要被压走。

0: 苏雷，真是没有想到。
1: 俺早就觉得他不像好东西。
2: 他真是看咱们太麻痹大意，才敢这么大胆的送情报。
0: 都怪俺，才是对我损失这么大。马主任，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哎，六，
3: 哎，把鸽子先放了，走。
4: 下面的训练由马主任负责。啊，提醒大家一点，要注意安全。马主任，请吧。
5: 咱们为了防止鬼子的偷袭，我们要尽快掌握埋雷和起雷的技能。我们现在搞一场埋雷和起雷的比赛，下面分成两个组，一个组五颗雷。赵刚
6: 到。
5: 你们组负责埋雷。
6: 是。
5: 别溜
6: 到。
5: 你们组负责起雷。
6: 是。
5: 下面比赛开始。
6: 埋雷组行动。
7: 好。
8: 哎，数更数，
9: 就你那点本事俺可知道，你肯定输。
6: 你不服啊？别看俺一只手，你埋一个试试，闭着眼给你起出来。
8: 哎呦呵，吹牛啊你！
6: 就吹牛了，
8: 走着瞧，
6: 走着瞧。
2: 你们俩认真点，鼠哥，快去吧。
0: 哎，
4: 张友，
10: 哎，
0: 去趟关帝庙，把那个岗哨叫过来，你让他学习一下那个埋雷的知识。
10: 嗯。

0: 咱们要隐蔽一点。好，你们在那儿吧，你在这儿，好吧，来，好，来，来，来，来，好，来，来，来，来，来，
1: 来，来，别聊，回去不许偷看。谢队长，你来一下。今天比赛的评判工作就由你来负责。
2: 好。
0: 好，快，快走，快走。

0: 队长，他们来了。
1: 好，蹂躏。
2: 好了吗？
0: 俺们都搞好了。
1: 高边六，俺们这边好了。
3: 首钢，你们总回来吧。
2: 走，
0: 走，
2: 走。
1: 俺们好了。
4: 啊，你就等着瞧吧。
1: 哎，等会儿。边六，你们可都小心点啊。
4: 有什么了不起的？
5: 看着，
6: 看着他了啊！
7: 看着吧，
1: 走，
5: 走不走？
1: 走。回来
8: 了。
1: 啊。
4: 哎，虎子啊，俺这个肚子有点不舒服，俺回去方便方便。
1: 啊，行，早点回来，俺要想出一个新的点子。哎，

0: 哎，等等等，别动啊，让俺看看。哎，来了，
1: 小心点儿。

0: 怎么弄了个石头？
1: 跟俺玩这一套！哎，过来吧，小心点啊，看到脚下。
2: 走，小心点。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锦麟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捷径突动60秒。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炼狱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3: 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

0: 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4: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冬天的炮，滚地的雷，滚叫的小鬼子。

0: 小鬼子，先把咱们的地给了小鬼子了。
1: 哎，瞧好了，等着吧，有你们好果子吃。

아구 무미다 아구 무미다 아구 무미다 헤이 헤이 선 도무사지 도무사지

0: 二师。
1: 太君。

0: 你在说我看什么呢？
1: 哦，俺看看天气咋样？
0: 晴。
2: 该回来了，
3: 谢队长啊！彭书记来了，叫你过去。
2: 好，走。
4: 谢队长啊！

0: 这些奶奶的情报很准啊，地雷果然都取出来了。
1: 地雷，狐狸大小，
2: 得势，我到请你行跟，需要搞给你，
3: 快，马

0: 我把我的话翻译给太君，他的这招声东击西实在是太高了。
1: 快走吧，这话我早就跟他说了好几次了。
0: 乡亲们，小鬼子来了，都快跑啊，快！
1: 乡亲们，快！小鬼子来了，乡亲们，都快啊！

0: 子打，
1: 我没有，
0: 快上来，还跳着打。

0: 鬼子是声东击西，
1: 何书记，我带几人过去看看。
0: 好。

0: 小顺，赵大队长，现在我们季家庄可是一粒粮食都没了。刚才鬼子也袭击了赵虎村，
1: 小鬼子这是声东击西啊！小顺，你放心，俺一定会把鬼子抢去的粮食给你夺回来。
0: 看好了，他们啊！来，我来接他们了！文明大赛，文明大赛！松哥，松个手！嘿，松，站好！他刚才叫喊的什么？啊！你得，有俺在这儿。 不要怕，明白？你也参加我们游击队，继续打他们，啊！

0: 根据俺对刑侦的侦查，鬼子现在到处在抓劳工、抢运粮食，俺可以趁此机会混进去。
1: 进刑侦，又进记者，两道关口。
0: 这点你放心吧，里边有内线配合，一切事情已经都办妥当了。
1: 好，具体步骤呢？
0: 俺们趁乱把这地雷啊带进据点，就埋在粮库的门口。撤出来之后，俺们朝里面开枪，把敌人的火力都吸引过来。
2: 那我就带人负责引爆地雷，趁乱进去抢粮。
0: 对，这小鬼子就顾头顾不了腚。哎，
1: 我担心你们火力不够，这样吧，你们等我把县大队带过来再开火。
0: 好，这样一来啊，咱们就专等着从小鬼子仓库里往外抢粮食了。
3: 那俺们季家庄的民兵负责干啥？
2: 你们跟我埋伏在粮库外面等着抢粮，多带一些运粮小车。
3: 好啊，那咱们可一言为定。
1: 整个计划环节很多，必须考虑周密。

0: 等一下，走。
1: 不错，马玉堂没来，要是他们发现地雷，怎么办？
2: 哎，你们干嘛呢？快点！
3: 地里被发现了，咱们就得冲上去，绑起来。
4: 车上什么东西？啊，
5: 车上没啥，都是干活的工具。
4: 换岗了。
5: 哎，
4: 三班长，快去！今天有肉，缺了可就吃不到了。
6: 弟兄们，撤！
4: 磨蹭什么？赶紧的，快，赶紧！

0: 大哥，好枪法呀！大哥，今天山上的伙房可又报告了，粮食告急，咱们山寨的粮食最多只能维持七八天。到时候要实在不行，俺干脆带兄弟们下山，到季村或者招虎村再干他一票。
1: 不行，现在招虎村跟季村的粮食被鬼子抢走了，各村的粮食也不富裕。
0: 咱们不能不让老百姓活，这样，登科不是下山了吗？咱们再等他两天。
2: 大当家的，俺说句不中听的话，这清明寨好歹是你的地盘，如果他邢登科要是真想不出来办法，撒手这么一跑，到时候兄弟们吃啥喝啥，可咋办呢？
0: 这样，三天之内他要是不回来，咱们就下山。
3: 你还等他呢？没准他这会儿在城里正逛窑子呢。
4: 大当家的又在练枪法啊，
5: 登哥，回来了。
4: 登哥，你可回来了！哎，粮食的事儿怎么样？
5: 好消息，咱们进屋说。
3: 好，
5: 走。
4: 山猫，我查到了，小洞他们的民兵骨干在行政平平出没。
3: 那怎么办？
4: 最近招虎村季家庄的粮食全被鬼子抢到行政去了，而小洞他们在行政出没，你说他们想干嘛？
3: 那还能干嘛？一定也是为了粮食。哎，
4: 你这脑袋瓜里不想女人还挺好使的。<笑>山伯，咱们得有所行动啊！趁着小东和鬼子打仗的时候，咱们见机行事。
3: 你的意思是，咱们也下山？
4: 对。
6: 我们讲，我们讲啊！哎，我们讲，我们讲啊！

行动怎么提前了呢？快！

0: 我们现在在照顾村人民，命在了掩护，你带人保护粮食，先走，前面就是秋明寨。
1: 你这么说，还是你先去吧。
0: 别张口，大张天来的，你放心，他一定会活着回来见你。
1: 好，你小心。

0: 哥，啊，你到前面主接管，俺带着人从这边绕过去进入他们。
1: 好，
0: 出去以后给我个信号。好，
1: 走走。
0: 哎，
1: 一队这边来，
0: 赶快，二队，
1: 走走。

0: 哎，这不是登科妹子吗？
1: 大当家的，你来的太及时了。
0: 虎子，
1: 他在掩护我们，让我带着粮食先到清明寨。
2: 大哥。

0: 大部队，今天不对，撤退，
1: 全体撤退。
2: 太君和土八路遭遇了，赵小东他们蜥蜴良木，缩口缩打赵小洞，土小洞，
3: 咱们现在攻打的不是赵小洞吗？赵小洞也给咱们来了个声东击西呀！
2: 也在都给你手下给我拿的，
0: 他们把粮食运到哪儿去了？
2: 运到秦明寨去了。
0: 小东，哎，今天的任务完成不错，粮食有问题吗？粮食暂时运到秦明寨了。
2: 好，明天尽快的把粮食送到老百姓家中。
0: 是。啊，彭书记，你们的粮食也不多了。 给你们留些吧，
2: 我们还可以坚持一下。现在重要的是稳定民心，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就是无水之鱼。
0: 俺知道了，俺马上就去。走，走了。

0: 来，大小姐，票子您先坐那儿歇会儿。来，喝口水。
1: 发现外边情况不对，
2: 怎么了？
1: 刚听几个土匪闲聊，好像金山豹要扣了咱们的粮食。
2: 不会吧？你们当家的呢？
0: 这个俺不知道。
2: 你们当家的在哪儿？你会不知道？
0: 嗨，俺们当家的就是让小的伺候好大小姐，这别的，
2: 那就麻烦你告诉你们当家的，我今天晚上就要下山。
3: 哎，班长，
4: 别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

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即锁。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是。发现外边情况不对，
1: 怎么了？
0: 刚听几个土匪闲聊，好像金山豹要扣住咱们的粮食。
1: 不会吧？你们当家的呢？
2: 这个俺不知道。
1: 你们当家的在哪儿？你会不知道？
2: 嗨，俺们当家的就是让小的伺候。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这么糟践我的名声。
1: 我们都是好大小姐，这别的，哼，
2: 那就麻烦你告诉你们当家的，我今天晚上就要下山。
3: 哎，班长，
4: 别动！
3: 谁拢谁敢拦？
5: 都把枪放下了。
3: 梅茹，怎么回事？
5: 哥，他们不让我们下山。
3: 栓子，
0: 对，
3: 大当家的呢？
6: 俺真不知道。
3: 梅茹啊，今天第一次上山，晚上别走了，哥陪你好好聊聊。
5: 哥，我也想多待会儿，可是山里的乡亲们等着粮食呢。
3: 梅茹啊，说到粮食，哥不瞒你。
5: 山寨里的粮食也快没了，弟兄们人心惶惶的。你看这，
3: 可是这些粮食是乡亲们的，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动。
5: 哥，你也是个明事理的人，不会因为这件事儿，弄得我们兄妹翻脸吧？
3: 那我去找山茂商量商量，好吧？等等，大当家的呢？
4: 大哥，在这看着。是。
3: 小宝，你怎么躲这儿来了？
4: 他是你妹子，俺不好说话。
3: 我也不好说呀。哎，我看还是你出面跟他们说一下，一家一半。不行的话，算咱们借他们的。

0: 哎，怎么着？俺刚出去一会儿，你们就要翻脸了？山豹，
1: 叫你们的人让开，放我们下山。
0: 妹子，你们招呼说的粮食，俺是一粒都不会要。你什么意思？南大俺们季家庄粮食，你要独吞了不是？都是大小鬼子，总得见者有份儿吧。
2: 马主任，咱们走。
3: 大哥，
0: 快！人热闹啊，干什么呢？都是自己兄弟，逞什么威风？
3: 师兄，你过来，俺有话跟你说。
0: 有话就在这说。
3: 那好，那俺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师兄，你们总不能让俺们清明寨总是白帮忙吧？
0: 山豹兄弟。 关键的时候出手相救够义气。至于粮食的事儿，不用你说，俺也会主动给的。
3: 师兄就是师兄，这样一说，倒显得俺们清明寨的兄弟们小气。哼，不要再说了，粮钱进粮食够不够？
4: 一言为定。
2: 不行，一粒粮食也不能给他们。
3: 马主任，大家都是打鬼子，一家人。再说了。
2: 清平
4: 寨的兄弟也有些伤亡，该些粮食理所应当。不然的话，现在按赵小栋小计，显着民兵团小计，不是吗？
3: 说得好，师兄，俺替山上的兄弟们给你赔礼了。兄弟们，装粮食！
2: 不对哥，不对哥，不好了，小鬼子把山包围了。
3: 鬼子敢来俺清平寨，
2: 鬼子一定是冲着粮食来的。我们做最坏的打算，把粮食先安顿好。
3: 马主任。 你带着粮食先走，山豹带小兄弟保护。
0: 好，师兄，你答应的事儿可别反悔啊！
3: 放心吧，
0: 快，
3: 兄弟们，快，
0: 走，快走。

0: 还真的是。
1: 皇军啊，你多带些人。

带了兄弟们粮食，向上说，快扣上！刀，兄弟们，各从！来了，让黄金在头上顶着，咱俩绕到后头去。围攻的时候到了，干！好，太上，你在头上顶着，我跟赖子绕到后头去，好不好？

0: 不打了，
1: 。
0: 邓哥，你在这守着，我带人过去看看。
1: 好，去。来。

0: 弟兄们，看好了，鬼子不动，咱们也不动。
1: 大哥，被杀了，撤吧！
2: 干他！谁要敢背着枪背着他！

0: 长顺，你带队伍先撤。
1: 马主任，命你先撤，我多掩护。
2: 听我的命令，换。
1: 二小跟队留在。

1: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们枪声他们像是不成了。啊！弟兄们，抓活了啊！抓着一个，赏5块大洋。
2: 赏！
1: 给我冲！冲！
3: 团长，这小姐

哎，法宁呢？被邢进山给抓了。被邢进山给抓了。你是干什么吃的？你这么多兄弟干什么吃的？啊！你以为我愿意啊？我他妈也没子弹了。好，带走。师兄，你不能去，他们人太多了。再说，邢进山是他爹，我想他也不会对他怎么样的。咱们还是先回去跟登科商量一下再说吧。

0: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窝囊。
1: 山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死了那么多兄弟，你说的好听。
0: 眼下要钱没钱，要枪没枪，
2: 挂在你们国民党旗下，
0: 吆喝
2: 屁用啊！
0: 山豹，话不是这么说的。
3: 大哥，山豹，不要再说了。 咱们兄弟三个，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曾经一起烧过香、拜过把子，
0: 打小鬼子是咱们本分，咱们一定要绑在一块干。

0: 眼下最重要的是，救出马宁，把粮食夺回来。大师兄说的对，但至于怎么合作，我得请示青岛的上峰才能决定。
1: 好，
0: 山宝，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说起通惠话。
1: 师兄。 俺山豹一直自由散漫惯了，以后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俺打算谁也不沾一口。不管以后俺山豹是劫富济贫，还是大鬼子杀汉奸，俺的生死俺自己说了算。
0: 山豹，
1: 二位师兄。
0: 你们谁也别太劝了，就这么定了。好，本哥，安排这样，你先回家探探你爹的口风，明天下半夜，俺跟山豹带兄弟过去。
2: 行，放心吧，
0: 山宝，邓哥，咱们三个兄弟，不管是到什么时候，都是好兄弟。嗯。

0: 你这孩子，走这么长时间也不回来看看你娘，瞧，你这都是穿的什么呀？嗯，
1: 他穿的那叫叫花子服。你是邢府的大小姐，穿上。
0: 你这孩子，你这是干嘛呀？
1: 俺是你爹，这回救你。下回日本人再把你抓着，我看谁救你！
0: 哎呀，有话慢慢说，发那么大火干什么呀？孩子，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了，他心没回来。哼，俺跟你娘把你从一尺三寸，供你吃，供你上学。
2: 把你抚养成人呢，没想到你跟那些土豹子、土匪混在一块儿，真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您恐怕以前也没想过，您现在会跟日本鬼子混到一起去吧？你也少说两句。小小的日本怎么可能吞并整个中国？打跑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1: 你也应该自己想清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哼，俺的路啊，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你还少来教训俺。哎，老爷，把他给俺看好了，不许他跨出大门一步。他要敢出去，你就给俺开枪。是。
3: 否则要你的狗命！是。3日以内全部封锁，行政实行严密封锁，加强巡逻。如发现土八路，扼杀无论。
4: 是。

0: 还看他娘的像招呼吃的。
1: 大哥，走
2: 走。哎，停下停下停下停。
0: 光这张。
2: 行了行了啊，你们去巡逻去。
1: 出去
0: 走。
2: 哎，韩林子。
3: 师弟。怎么样？还要救你一命？他们啊，本可以当场枪毙你。别怕啊，俺又不用你给俺送什么情报，倒是俺希望你给俺递个情报。你回去啊，告诉赵有栋，你们呀斗不过日本人，识相点呢，这两天好好在家待着，等俺们把粮食运走了啊，你们啊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好不好？行了，走吧。
4: 你以后跟你爹说话，别总呛着。你以为跟日本人干，心里就那么舒坦？
5: 他要不舒坦，那就别干呗。
4: 哪有那么轻巧？那日本人是想甩就能甩得掉的。你爹现在是干也不是，不干又不成。日本人刀架着脖子，那边呢又是汉奸狗腿子的骂，哪边都不讨好，两头受气。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你呀要是孝顺，就劝劝他，让他跟咱娘俩一道去青岛买处宅子。你呢找个好婆家，咱就过咱自己的好日子，谁的气咱也不受。
5: 这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再说山河破碎，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净土？
4: 你呀就是嘴硬，好容易回来了净给俺添堵。
5: 好了，我什么也不说了，从现在开始我啥也不说了，还不成吗？我呀，就好好伺候您。

0: 爹，梅如一直待在家里，这总不是个事儿呀。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儿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您的麻烦啊，可就大了。我明天正好到青岛去办事儿，要不我把她先带过去，省得您老整天为她操心。 您看呢？你甭跟我这来这套。你是替赵晓东他们来要人了？没门！我怎么会为他们来要人呢？爹，不瞒您说，我甚至于都想过把您和二娘一起接到青岛去。您是不知道啊，现在青岛的大宅子、好宅子多的是，而且价格还便宜。您想啊。 咱们全家人往海边这么一住，您舒舒服服当您的寓公，总比您在这儿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强多了吧？
1: 这事儿我也想过好久了，可是青岛人生地不熟的。

0: 再说了，这么大的家业说搬就搬。
1: 也是啊，要不明天我先把梅茹带过去。
0: 好，不过还得派两个人送你们。
1: 行。

0: 师兄，我已经
1: 不要再说了，俺都听到了。
0: 梅主的事情，路上我紧急行事，你们放心。
1: 好，
0: 俺
1: 先回去了，
0: 多谢。

0: 你们可以回去了。
1: 走，我们回去。
0: 走吧。这是你的手枪和武装带。
2: 你给我偷出来了。
0: 美如，你真的不和我去青岛？
2: 哥，套句老话说，咱们俩还是各司其主，各奔前程吧。
0: 自己保重。走吧。
2: 那我走了。
0: 嗯。

0: 王主任，王主任，王主任啊，好几天没看到你了，俺和俺俩都没担心呢。我这不好好的吗？哎，海林子，我可听说海莲快临产了，你这个做爹的可要多照顾照顾啊！
1: 俺哪会照顾？这个川小姨大嫂啊，去了安家帮忙。
0: 哎呦，
1: 北六，哎，给马主任准备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哎呦，
1: 哎，富贵，哎。 哥哥，跟俺来，快！
2: 什么礼物啊？
3: 没看了就知道了。哎，让让让让让让，
1: 来了啊！
3: 来了，
1: 来了，
3: 来了，
1: 来了，帮帮忙，帮忙，帮点气呢！哎呀，哎呀， 来来来，
3: 马主任，
1: 这就是俺送给你的礼物。
2: 这礼物啊，可太珍贵了。
3: 这么大的铁西瓜。 我第一次见啊，也军区都没有。
4: 彭书记，俺海洋的招呼村就有一个，啊！
3: 攻打行政局的啊，就看他的威力了。
4: 哎，有了这个铁西瓜，保准把那所有的鬼子都送回老家去。

0: 行政据点到了非拔掉不可的时候了，但是咱们还不具备强攻的条件，只能采取围困急走的战术。
1: 我们还要想出一个办法，把敌人引出来，全部消灭掉，而且还要把粮食夺出来。
2: 一提粮食啊，俺就窝火。上次好不容易弄出来，又落到敌人手里边，是吧？还牺牲了那么多兄弟。
3: 再说，
4: 冯书记、马主任，要想急走鬼子，就要丢掉粮食。
0: 小东，说说你的看法。
4: 这丢掉粮食，咱们还可以再种，还可以想其他办法。如果这小鬼再一天，那乡亲们就一天不得安生。所以俺想将小鬼的粮库炸掉，彻底毁掉，这样小鬼子就站不住脚了。
2: 那可那都是咱们的血汗啊，毁了太可惜了。
5: 毁了那也别被小鬼子拉走了好。
6: 没了粮食，敌人就会出来抢粮，俺们就打他个伏击。
5: 对，趁机削弱他们的实力。
1: 我们上次抢粮就搞得他们人心惶惶，这次再进去怕是不容易了。
5: 没错，俺上次去侦查就差点没出来。
4: 哎，这活人呢不能让掉憋死。
0: 小东，你有什么好点子？
4: 咱们不是想让保安队和二鬼子不发现咱们吗？那咱们就让他们不熟悉的常勇再带几个人化妆成卖菜的，把这个大地雷啊运进去，再让油田配合一下。
0: 可以。
7: 站住！干什么呢？
6: 到镇上送个菜。
7: 送什么菜？
0: 萝卜土豆。
6: 让开！哎，老总，到镇上送个菜。
0: 过来。
6: 好好。
8: 太君，太君，据可靠情报，土八路已经把地雷运进咱们据点了。就咱们目前这点兵力，很难保住据点呐。俺的意思是，赶紧把粮食装上车，咱们撤出据点吧。啊，
9: 进来吧，副议长，
10: 提开西马秀啊。
11: どこからこんな来たんだ？
10: 地雷是怎么运进来的？
8: 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啊。
10: わからしい。
11: 絶対いるんだな。我々日本が持ってきた。
10: 不许你涣散军心，皇军是无敌的。
8: 是。
10: 嗨，司令官。
11: 嗨，司令官。嗨。すぐやります。食料搬送、任務完了次第全員撤退し、海洋上に張ります。
9: 司令官说，让咱们强运粮食撤出行政。
8: 小泽司令这是在涣散军心呢。
9: 嗯，这话俺翻译吗？
8: 你要是铁杆汉奸，你就翻。
7: 快点，快点！站住！站住！
12: 哎，老总，老总，你看俺拉着这些家伙事儿的，给人盖房子的。
7: 该干嘛去干嘛去，明天再说。
12: 哎呀，你让俺进去吧。
7: 哎，老总，
4: 俺这零花钱拿去买包烟。
7: 好。
12: 哎，谢谢老总啊。哎，谢谢，谢谢，谢谢，
7: 谢谢老总啊。来，出去一下。哎，
4: 喂，首长，俺是赵小栋。看见没有，前面车上装的全是地雷。
13: 哦，你这渣渣仔。
4: 是，该好好的站岗，不然我一刀宰了你。

0: 王队长，是俺。王永田，方便一下。
1: 你不找个地儿，偏在这儿。
0: 这儿不背风吗？哎，您总还没睡啊？
1: 太君不是说了吗？这粮库啊，得多瞧着点儿。
0: 今天我让俺待着，您放心睡就好。
1: 那多精神点啊！
0: 哎。

0: 好，
1: 都弄好了。
0: 好，走吧。
1: 好。

0: 哎，马小天那小子还真行啊！咱家属金大地雷啊，你够厉害的！
1: 哎，这就叫火烧望月！哎，把粮食全给他烧光，让小鬼子喝西北风去吧！走
2: 走走！哎走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爷，石像咋说话了？
6: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8: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9: 文物不言，
6: 吾等发声。
10: 吾等发声，
1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

0: 小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0: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玉米粥，一天比一天稀汤挂水，都能照点人影。哎，巧妇难为无米炊呀！你们看俺那火头军都没膘了，往那阵哪去了？让他自己想没想办法。他肯定自己找地方混吃混喝去了。
1: 说谁找地方混吃喝啊？啊？到哪去混吃喝啊？俺现在都饿得前心贴后心。
0: 那咱们咋办？
1: 咋办？ 中心大军啊，让咱们各自到村里抢粮去。不去，咱们就得挨饿。
2: 先喝口水。
3: 中村刚接到饺子司令官的命令，让驻守行政的所有鬼子马上赶回到县城。

0: 打伏击的时候到了，终于把这小鬼子逼出老巢了。有天，俺看这样，你先回刑天山那儿，俺这边有什么事儿会派人跟你联系。
1: 行，那听你们的。哎，班长，保安队可是彻底军心涣散了啊！昨天夜里有10个弟兄换成老百姓的衣服，开小差了。哎呀，当兵吃粮。
2: 没粮食吃，还当他娘的什么兵？哎，去，大队长，嗯，弟兄们还没进村，哎，这被炸了，跟人样麻烦。你看，
0: 大队长，哎，这脑袋都被炸飞了，这嘴巴怎么还能吃粮食啊？
3: 大队长，你跟他们兄弟吃点活路吧。
2: 先回去歇着，啊，先回去歇着。走。哎呀，大队长，咱可不能可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3: 得想办法另谋出路啊！哎呀，只能如此了。大队长，俺还得跟着你混饭吃啊！哼哼，
1: 你小子多聪明啊，到哪儿你都得吃香的喝辣的。哎，
3: 还吃香的喝辣的呢？到哪儿不是给人做看门的走狗啊？
1: 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

0: 等鬼子进入伏击区，韩立子、张勇哥，准备拉雷电炮。
1: 对了，
0: 激情掩护，
1: 好。

娘娘，要坚持住。

你当然可以，马丁，马丁，这，我要让你知道，让你知道什么？

0: 各位领导、民兵代表们、父老乡亲们，解放行政及海洋县游击大队成立大会，现在开始。
1: 好。

首先，像近几年来抗击日寇的烈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鸣枪，鸣礼炮。

0: 来了，生了，生了，海莲生了个大胖小子，赶紧通知孩子他爹去啊！
1: 太好了，可是海莲子现在正和俺当家的在行政开庆功大会，兴许啊，刚拜上大红花，
0: 这不是说喜临门吗？
2: 你们俩人别聊天了，没完，赶快进屋看看去。
1: 好，俺现在就去干海莲子报喜去。啊。
2: 哥，刚才在台上那个神气劲儿啊，真漂亮了啊！漂亮可是你们公职，全多亏了他。那是俺虎子哥，咋了？
3: 我还泡腰带了呢，你看。哎，
4: 彭书记，
2: 你们是不是商量着喝庆功酒啊？敢把我撇下，我可饶不了你们。哎，
3: 俺们哪儿敢呀？要不是彭书记给俺们引路啊，俺们赵虎村的鸡蛋明明还拿着那个瓦罐当地雷玩呢。
4: 彭书记，俺做梦都没想到，俺能当上建大队的队员。
3: 别说，
5: 彭书记，一起喝酒去。走，喝酒去。走，
3: 生了，生了，生了，海莲子，恭喜你啊，生了。
5: 你瞎说啥呀？是人家虎子生了，又行政游击支队长，什么县大队游击大队长，提拔他是干什么？
3: 俺是说海莲子行，海莲子行不好。

0: 哎，俺到爹了，走上家喝喜酒去。
1: 等等等等，
0: 你家女人坐月子，大伙儿都不过去了。等孩子满月之后，大伙儿再过去喝喜酒啊。现在俺提去关帝庙喝清宫酒，好不好？
2: 八路军带领俺招呼村的民兵赶走了小鬼子，解放了行阵。俺在这里提议，大家把酒都倒满，敬军区首长一碗酒。啊，彭书记，
3: 我说几句啊。咱们招呼村的民兵赵雷技术在胶东地区是赫赫有名啊。我们军民区也向你们学习。这碗酒，我要代表军民区敬赵虎村的民兵汉子们。来，干一杯！来，坐坐坐。
4: 彭书记，
2: 这第二碗酒啊，俺要敬为了打下行阵而牺牲的汉子们。来。
5: 哎，对，哎，咱赵虎村男爷们前赴后继，怎么了？哎，海狸子他老婆又给咱生了一个男爷们，那就是英雄将来。
6: 你别老男爷们男爷们的，俺们女人咋了？俺们女人打鬼子的时候可不比你们男爷们差。咱就说满宁姐吧，满宁姐打鬼子的时候从来都没怕过。哎，
5: 说说马政委，俺正要说，是吧？别忘了人家马政委啊。大家户人家的啊，千金小姐，一点都不娇贵，啊，为了救被那鬼子抢劫的咱村那些妇女们，舍生忘死，几天几夜都没睡呀，俺亲眼看见的，咋了？啊，不像咱村有的那男爷们，说是自己是男爷们，心眼小啊，小的这么点儿。
7: 行了，
5: 俺说完了，
7: 少说两句。
5: 俺说完，切，男爷们，
7: 你少说两句。
5: 好，哎，说，哎呀，俺那酒呢？
8: 吃点菜。
2: 俺有个决定，俺要娶马宁。
6: 哥，你瞎说啥呢？
2: 哥不是瞎说，只要马宁同志不死，俺就娶她做老婆。

0: 来，白玉珠，慢点。
1: 哎呦，登峰，玉珠，哎呦，看到你们俩真是高兴。走，里面请。
2: 刘班主，见到你我们也很高兴啊。
1: 这一路上吃麻劳顿的，也够你们俩辛苦的。
2: 还行还行。哦，对了，顺便说一下，我和玉珠现在已经是夫妻了。
1: 是吗？那可恭喜你们俩了。请请，楼上请。
2: 好。刘班主，人都到齐了吗？
1: 到齐了，明天就可以开园子唱戏。

0: 走，俺先为你们俩接风洗尘，请这边请。来，请。来，喝酒。来，吃菜，吃菜。
1: 好好，来，
0: 吃菜。你们夫妻两个对日本人都有着丧偶之仇啊。
2: 是啊，我和玉珠原本是单线联系的搭档关系，可是不知不觉的，
3: 他就假公济私，把我给弄到手了。<笑>你们两个真是天造一对，地配一双。来，
0: 俺祝你们夫妻棒打不散，白头偕老。干！
3: 谢谢。
0: 来，吃菜。
1: 来，刘班主啊。我们暗杀团这次来海洋的主要任务啊，除了暗杀日军的主要头目和伪军以外，还有的就是争取情报堂的警备营投诚到党国的门下。据我了解，情报堂属下的几个连长一向都心怀鬼市，他们互相之间都互不服气啊。这事儿你一定要谨慎从事。 多谢班长提醒，这些情况啊，我了解一二。
4: 但是其他方面的一些事情，可能还要向班主多多请教。来，我们
1: 敬班主一杯。
4: 好，谢谢。来，来，
5: 干，干。
4: 来，吃菜，吃菜。哎，马政委，桑阳好了。啊，
6: 嫂子，我们粮食呢？
4: 哎，我们这些日子可惦记你了。
6: 谢谢嫂子关心，我的伤都好了。
4: 那也得二不不身子。
6: 哎，家里还一只老母鸡，一会儿杀了给你炖鸡汤。哎，千万舍不得，我们的纪律是不拿群众的义正言辞。哎，
4: 马政委，俺们现在可憋不住事儿，有件事啊，正想问问你呢。
6: 是啊，
4: 俺也觉得这事儿挺新鲜的。
6: 什么事儿啊？
4: 俺们说错来，你可别不好意思哦。
6: 快说吧，扭扭捏捏的，可不像你们这些嫂子的脾气。
4: 赵小栋前一天当着那么多的民兵，还以谢伟鹏书记的面说是要娶你做老婆。
6: 你这么有身份，这么有文化，真的愿意嫁给他？别听他瞎说，他那是喝多酒胡说的。嫂子们跟他一个村的，还不了解他那个驴脾气，谁嫁他呀？谁倒霉？
4: 俺赵虎镇的大闺女喜欢他的可不少啊。
6: 我听说海莲生个大胖小子，我还没看见呢，我先去瞧瞧啊。
7: 俺跟你快去！哎，好。哎，说赵小东啊，肯定是一厢情愿。人家马政委啊，嫁人也得嫁个八路军共产党里的大干部，
8: 那可不一定。刚才看见马政委脸可有点发红，人家赵小东现在就是县大队的支队长了，
7: 也算是个大干部了。
8: 哦。
7: 老四哥。
8: 老四哥，啊，看，俺刚打了个山鸡，肥不肥？
7: 肥。
8: 晚上下酒菜出来了。<笑>一会儿啊，俺得把它收拾出来，炖得烂烂的，咱哥俩好好喝一口。今天不行，晚上还有事儿。哟，哎，虎子哥，哎，虎子哥，俺有话跟你说呢。
7: 说。
8: 昨天晚上啊，俺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啊，带着俺们，攻下了那个海洋城。
7: 俺呀，立了大功，胸前戴着大红花，俺旁边站个女的，穿着一身红，还蒙着红盖头。俺又好像是在做梦娶媳妇呢。俺上前就把那盖头这一掀，
8: 是海琼吧？
7: 你咋知道？你一撅尾巴拉什么屎，俺都清清楚楚。
8: 哎，俺还没说完呢，你听俺说呀，这事儿
7: 不行。 怎么不行了？俺在师傅坟前曾经说过，要给海琼妹子娶一个忠厚老实，一辈子对她好的男人。
8: 俺也忠厚老实，俺可以一辈子对她好啊。
7: 你看你啊，满清都倒台多少年了，这小辫子，
8: 哎呦，你轻点儿，
7: 还留着。谁家的闺女愿意嫁给你啊？啊？
8: 这小辫子，俺奶奶给俺留下的。俺奶奶说，这样能长命百岁。

0: 这媳妇都找不到，长命百岁有个屁用？那
1: 俺爸是对他好还不行啊？
0: 不行，
1: 俺爸毒誓，俺要不对他不好，让老天爷打！
0: 别动！让俺再考虑考虑。
1: 哎呦，你啥时候给个准信啊？
0: 先把小辫子剪了。
1: 哎，好嘞。哎，呦，马政委，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0: 马宁，你怎么回来了？
2: 怎么了？你们俩不欢迎我？
3: 瞧你说的，欢迎，热烈欢迎。你看，俺打了一只野鸡鸡炖的，回头给你们吃。
2: 好。哎。
0: 马政委，伤势都好了？
2: 嗯，都好了。
0: 回来的时候我怎么不通知一声呢？俺好派人去接你啊。
2: 不麻烦了，我这不回来了吗？
0: 里边请吧。
2: 等等，我有话问你。
0: 说吧。
2: 你那天凭什么跟大家说你要娶我？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0: 那天俺是喝多酒了。
2: 你喝醉了酒就可以胡说呀？
0: 俺虽说是喝多了酒，但是俺说的话……
2: 你这喝多了说的话就是醉话、疯话、胡话。
0: 那倒未必。这常言道，酒后吐真言。平时不敢说的话，借了点酒劲儿，全流得出来了。
2: 那你现在该把那句真言收回去了吧？
0: 绝不收回。俺知道这个时候说这话有些不太妥当。等俺赶走了小日本鬼子，俺就娶你。
4: 剃头的，
5: 哎，剃头。
6: 完事了，完事了。
4: 坐好。嗯。哎，留的小辫儿。
5: 俺这小辫儿留到现在不容易，这是俺奶奶让俺留的，说这样能长命百岁。
4: 我要给你剃了啊。
5: 剃吧。
4: 你可不要后悔啊。
5: 剃吧，剃吧。
4: 我要剃了。
5: 哎，等会儿。俺回去好好想想，想通了再来找你啊。
4: 哎，
0: 妹子，相信哥的眼力。经过长期的观察，仔细的衡量，俺觉得变六不错。你也知道，俺跟卞六啊，从小一起跟师傅习武，现在呢，现在要一起打鬼子。这卞六打鬼子从不含糊。卞六这人，俺了解，你也知道。还有啊，你跟卞六这脾气、秉性，也都挺合得来的。
7: 俺的事儿不用你管。
0: 妹子，你的事儿俺不管，谁管？啊？说句痛快话，啊？
7: 哥，哎，马宁姐是个好人。

0: 是你啊，打扮成这样，想当汉奸呐？
1: 什么当？胡子叔啊，让俺利落利落，这事怎么样啊？
0: 挺好。
1: 海秋妹子，我……哎呦，我今天是怎么了？想跟你说句心里话吧，这心里砰砰直跳。
0: 俺哪知道你为啥跳啊？
1: 其实啊，俺是为了你。
0: 葛冰凌，你别胡说八道的啊！哎，
1: 俺说的是心里话呀。你看，
0: 啥呀？梳子
1: 啊，喜欢不？
0: 真好看。
1: 这是俺呀，用最好的桃木给你做的，专门送给你的。
0: 俺不要，俺有。
1: 那，俺知道，俺现在也拿不出最好的东西来送给你做礼物，你别笑话啊。
0: 葛冰凌，俺看呐，你还没睡醒呢吧？
1: 这，俺知道你嫌弃俺这小辫子，看不上俺，俺要把它藏在帽子里边了。你要还是嫌弃俺，俺就把它剪了。妹妹，可是这把梳子你一定要收下，这是哥的心意。今天啊，真好看。这衣服太长了，我先走了啊。

0: 这次我从县城通讯站带回来的情报里说，敌人要用一种新式武器对付山里的八路军，这种新式武器可能会对八路军带来致命打击。
1: 这可是非常棘手啊，新式武器有可能就是光子弹。最近一段时间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就使用了这种东西，杀伤力很大呀。军区领导说，目前咱们还没有很好防御光子弹的办法。
0: 还有，小泽马上要在县城成立侦缉队，重点是肃清县城的革命分子，严防八路对县城的渗透。本来这事儿是选邢庆山的，结果他称病辞退，就任命汪赖子干这事儿了。
2: 这汪赖子冒坏事的机会又到了，咱们可不可以在侦缉队里安插一个咱们的钉子？
0: 你觉得选谁合适？
2: 马有天，他够机智，够勇敢，更重要一点是，他以前在汪赖子手下干过。
1: 汪赖子不会怀疑他吗？
2: 不会，俺知道汪赖子软肋在哪儿。
3: 要掌声引他
4: 来。来来来，赖子来了，
2: 下去。
5: 班长，你病怎么样啊？
6: 赖子
5: 啊，还给你带点心，让放着了啊。经过这些天啊，俺一番折腾，侦缉队啊，终于让。

0: 俺、啊、正出眉目来了。啊，原来俺、啊、在寻子那腿里窝子，俺都不知道，俺有这么大本事。
1: 俺早就瞧出来，你有这个能力，是个歪才。不过，凭咱们爷们这点交情，俺得忠告你几句。人呐，到啥时候也不能得意忘形，啊，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0: 这共产党和国民党那儿，肯定没挨好果子吃。今儿呢，咱先不谈这个。代长，俺来呢是请你出三的。
1: 小泽太君那儿俺已经说明白了，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了，退出江湖喽。来人呐，
2: 老爷。
0: 药热好了没有？马上就好。
1: 快着！是是是。哎呀，
0: 就是请您出山啊，当个高参，当个顾问。
3: 请出于蓝胜于蓝，俺祝你官运亨通，财源滚滚。啊，
0: 那俺就借您吉言了。大爷啊，你好好养病啊。
4: 这两个鬼子兵围在枪，八成是喝多了，咱干不干？
5: 不干白不干，只要是小鬼子，一个都不放。今天晚上就让他中了风流鬼。
6: 三爷，慢走啊，明儿来。
7: 老板娘，老板娘，那两个太君，
4: 一到两瓶上好的酒，让马上给送过去。
7: 好酒，这不又白搭出来了吗？他们才不会给钱呢。
4: 去上两瓶重的地的房酒，他们要是再喝多了，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7: 好。
4: 哎，老板娘，来来来，陈
7: 大爷，
4: 刚才楼上要的那两瓶酒，酒钱俺们替他付了。
7: 那怎么好意思啊？让两位爷破费了。俺小二来来来来，赶紧送两瓶好酒上楼。
4: 哎，这就不必了。俺表叔走南闯北，专跟日本人做买卖，日语他会。这两瓶酒俺们自己提上去。
8: 上两瓶好酒给这二位爷。好，
4: 二位爷您慢用。一会儿俺就办事，你们两个在楼上，有什么情况都给俺记住。
8: 好嘞，
4: 大哥。
8: 酒来了，
4: 酒给您放这儿了，二位爷。那好，去吧。
9: 来，太君，来，酒量大大的好，来。哎，
10: 你的两位大大的。
9: 关姑娘的。哎，喝酒，喝酒，喝酒。关
10: 姑娘的。
9: 哎，喝酒的干活。你的酒量大大的好。
4: 哎，来，太君，喝酒嘛。也是。
9: 哎，两位姑娘，赶紧下楼到饭店，捡好菜点，老子有事请。快去。
10: 太爷，
9: 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哎。

0: 王大哥，今儿可是您的大喜日子呀！小弟在这儿恭喜您了。
1: 张嘴，
2: 啊，
1: 说错话了吧？现在应该叫汪大队长了。
2: 啊，对对对对，
1: 大队长，
2: 不当了，外人面，还是叫大哥亲切。大哥亲切啊！谢谢大哥，
1: 谢谢大哥，
2: 恭喜大哥。
3: 王大哥，等会儿咱们开完了成立大会，咱们出去到照相馆合个影像。多少年以后也有个念想，不是？
2: 是啊，
1: 好说，好说啊！
4: 今天呢是侦缉大队成立，哥几个，你们一会儿啊都精神点啊！
5: 是。
4: 哎，这老东西怎么来了？牵着不走，打的后退。
5: 集合！
4: 集合！集合！
6: 集合！
4: 集合！
6: 集合！
4: 集合！
6: 集合！
4: 集合！
6: 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
0: 不由己啊。

0: 姐姐、叔叔、阿姨们，花青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筋膜，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2: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的拥抱每一天。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4: 这款花青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5: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喝上两碗，睡得香，排个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

0: 吃推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1: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疯抢这款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工。周工你好。
2: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1: 周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2: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十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1: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2: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0: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4: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5: 这个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食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0: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

0: 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1: 本来就是啊，才花1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啊，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60-70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2袋去小区广场了，给我的两个好姐妹啊各冲了1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0: 不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2: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3: 这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4: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吗？
5: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3: 一定要去吗？
6: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3: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7: 这是生死抉择。
6: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8: 说得

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2: 五毛霸业空，
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

0: 们家的小鬼子又来误会。
1: 目前，侦缉队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敢于混进县城里来的土八路，以及严重威胁大日本皇军和侨民的生命安全的国民党暗杀团一网打尽。
2: この栄えある大隊初代隊長には平成蘭先生をお願いします。
1: 侦缉行动大队的大队长有。平井山先生担任。
3: 大哥，不对，怎么是他啊？
4: 他娘的，这个老狐狸，把俺的交易给抢了。
5: 三皇五帝黄金，这出了不少的英雄人物，也有不少的事迹。今日咱别的单
6: 王大哥，您的能力，您的为人，兄弟我是一直佩服到五体投地。您当不上这刑侦大队的大队长，也不是啥坏事。
5: 判恐龙
6: 这年月，枪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先烂。
5: 恩喜奉亲，秦某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7岁学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利军都之长。
7: 有点兄弟啊，
6: 大哥，
7: 最关心俺的人啊，还就是你，是你啊！
5: 险些命。
7: 哎呀，
5: 最有卧龙。
8: 哎，各位看官，走一走，看一下了啊！小玉如小老板傻包戏了啊！哎，各位看官，哎，你那
9: 行，这戏园子自从燕云飞不唱戏了，关门好久了。今天怎么突然开业了？这帮角儿什么来头啊？
10: 听说他们是从济南那边过来的。这青衣小玉珠，还是燕云飞的师妹呢。
9: 买张票进去听听，好长时间没听戏了，快憋死了。
8: 小玉珠，小老板，四郎探母，打包戏了啊！先请，哎，哎，看一看了啊，看一看，哎。
7: 你说这兵荒马乱的，还有这草台班的上咱们这地界来刮地皮，啊？
11: 大长，他们唱戏的靠这个吃饭，他们不到处去唱，他们喝西北风去。
12: 那说的也是。
13: 邢大队长，
14: 哎呦，邢大队长，
13: 您可真给面子，刚给您送去帖子，您就上光了，多谢多谢多谢。
7: 今儿来不单是看戏。还管着全城的治安呢。
11: 对啊，俺们侦缉队要严格盘查，你这里要是混进八路军和抗日分子，你这个脑袋呀，这就挂在城门楼上去。
13: 王老总，您可别吓唬俺，俺打保票，虽说俺这班子是刚来的，可是不论挑班的还是四梁四柱，那可全都是科班出身的。
7: 好，那咱今儿就瞧瞧这科班出身的有师傅没有啊？
13: 瞧瞧瞧！
8: 邢大队长入雅座了。哎，客官，哎，您里面请。好，好，好，好。
15: 大队长，今天给您擦香水了。
7: 是吗？嘿，小子真机灵啊！给你赏钱。
15: 谢谢大队长。
7: 哎呦，

0: 就是怕货比货呀。你说这小老板跟那燕云飞燕老板一比，那燕云飞就是小家碧玉，这是名门闺秀啊。
1: 大姐啊，嗯，您重新出山这也对了吧。啊，一会儿散了场，你就直接带那小娘子去吃宵夜，他们的戏班子攥在咱手里。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3: 好好好好
4: 您的菜上齐了。
5: 哎，出去。门给我关好了。嗯，
6: 倒上啊。哎，
7: 邢大队长，树大根深，又这么钟情京剧，还喜欢我们旦角。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呀？
6: 那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
1: 俺老祖在济南青岛，我还这么高说带俺看戏去，记着那个来济南那些名角都带俺看去啊。我记着什么戏来着，俺给你学呀。
7: 嗯，
6: 你也坐。
1: 哎呦，那小老板，你都是角儿了，你瞧你穿这素气劲儿的啊！哎，回头我俺给你做全堂的，全堂的啊！
7: 邢大队长，像我们这些飘来飘去的江湖艺人，就盼着找到您这样的靠山。
6: 这
7: 从今儿个起，您可是我们戏班子的靠山了。
1: 海洋，海洋，找海，找谁？
7: 打今儿个起，您可就是我的。
6: 哎，这是什么呀？
7: 干爹呀！
1: 你瞧，落在干爹那儿了。这
7: 您不乐意呀？
1: 乐意，叫一声俺听听。
7: 干爹，来喝酒，喝酒。
1: 哎，再叫一声。
7: 干爹，您今儿个可要喝好啊！
1: 好，喝好，喝好。你比你那个叶云飞师姐，
7: 嗯。
1: 贼巧，俺喜欢，俺喜欢。
7: 今儿个呀，我要祝您福如东海，长如水，您可要都喝下去呀。
1: 这个，长，
7: 您可要都喝下去啊。
1: 喝。
7: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还没喝完呢，还有呢。
1: 我喝，你也喝，
7: 再来
1: 喝。

0: 好哦，来，还没喝完呢。干爹，干爹，干爹，干爹，哎哎，干爹。我干爹回府，
1: 我们第一次演出就赢得了满堂彩，这全仰仗刘班主的名望和实力啊！
2: 不敢当，现在国难当头，连小玉珠这样的女流之辈都可以披肝沥胆了。俺们作为男人，早应该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1: 说得好，那接下来咱们根据第一批暗杀名单，逐步研究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
2: 你们慢慢的商议，俺到门口为你们望望风。
1: 刘班主辛苦，
2: 不客气。
1: 来，
0: 一号目标小泽正男，日军海洋县城驻军司令官。根据他喜欢听京剧的特点，我们选择在戏园里实施刺杀行动。
3: 山豹，师兄。你怎么来了？
4: 是他把俺引到这儿的。
1: 来，坐。
4: 陈明，还认识俺吗？
0: 你是学武生的姬山豹吧？
4: 还没忘吗？
0: 小时候在同一个戏班子里学戏，怎么能忘呢？
4: 是这样，俺今天来呢，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0: 燕云飞，对不对？
4: 是，俺想问问他在青岛最近过得怎么样。
0: 燕云飞到了青岛以后被一个汉奸头子看中了，他摆脱不了，我们就安排他去了大后方四川重庆。
4: 那谢谢了。
1: 山豹，这块石头落了地，你可以回来跟我一块干了吧。
4: 哎，师兄，咱们可是有言在先，各干各的。
1: 没错，可是咱们也说过，只要是打鬼子就绑在一块儿干，对吧？
4: 好，只要你需要就来旧长谷找俺吧。
1: 好，
4: 那俺告辞。
1: 告辞。来，咱们接着研究。
5: 风情朗诵只在大门一动。
6: 葛明亮，
5: 想不到
6: 啥事儿给你美成这样。他
5: 刮起了大北风，刮风不如下点雨儿好。
6: 哎，你咋把辫子给剪了？
5: 哎，俗话说得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呀。今天啊，男爷们变个样让你瞧瞧，咋样？
6: 你别说，你这一收拾啊还真挺利索的。
5: 咦，这梳子好使不？你是不是已经接受俺了？
6: 别充美啊，一把破梳子就想把俺拴住啊。
5: 你这叫啥话呀？俺还立大功当英雄呢，不行咱们就走着瞧。
6: 就你那样啊，俺咱也没看出像个英雄。俺要做饭，帮俺弄把火。
5: 啊，好嘞！
7: 啷个里个里个啷，里个里个里个啷，里个里个里个啷，里个里个里个啷，里个里个里个啷，里个里个里个啷，里个里个里个啷。

0: 怎么回事？鬼子想上胡同，发光实弹了！马腾啊，组织乡亲们，还有八路军的伤员，上后山车。
1: 哎，带上毛巾。
0: 好，跟我走，大家快，上后山车。

0: 天文一百的，交给我喊的，得看来。晚上，
1: 王队长，叫你啊，太君，
2: 我买特工部队哦，是带过来，交给我弄，卡工人哦，是带过来。
1: 王队长，太君叫你带一些侦缉队员到招虎村去侦查一下，看看咱们新式武器的使用效果。
3: 太君，俺的这个气管发炎的干活，
1: 真说得，得洗得。
0: 哪尼？
1: 混蛋！
3: 俺得服从命令的干活。
1: 太君，
3: 那个烟冲咱们这边刮过来了，看这得多苦担，
1: 吞的苦肉。
0: 退退行喽！
4: 撤退！
5: 撤撤撤！

0: 情况怎么样？刚接到情报，小泽妻子率领鬼子伪军，带着他们的招牌武器光气弹，向喷子山伏地的索庙镇进发。咱们赵虎村还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1: 妈的，这小鬼子得寸进尺，召集沿途各村民兵，打他个伏击，替死难的乡亲们报仇！不对。

0: 小鬼子大大小小的账不知打了多少，哼，现在的小鬼子是苟延残喘，但一定会进行疯狂的反扑。长顺，你带你的村的民兵连，在对面山上，负责滚雷。小鬼子从拐弯处向前50米，你一定要放下滚雷，阻击鬼子。
1: 是。
0: 满仓，
1: 到。
0: 你负责埋雷组，在前面大道上负责埋雷。
2: 虎子，需要埋多少地雷？
0: 越多越好。
3: 好嘞。
0: 别溜。
4: 你带一个民兵排，在前面这个山上负责阻击鬼子。
1: 是。
0: 海兄。
2: 哎。
0: 你跟着别溜。
2: 是。
0: 马宁同志。
2: 哎。
0: 你带两个民兵连，从侧面阻击鬼子，我在正面进攻，这样就会形成围攻之势。 一定要彻底的歼灭小鬼子。
1: 是。

0: 放心了，指示。
1: 让其让咱们进城配合城里的地下党火，松动清除敌人光，忌惮的情况。小泽不会甘心上次的惨败，一定会有报复。俺知道，俺马上去准备。
0: 最近有一伙号称国民党暗杀团的人，在城里多次杀人，不光是日军，还有日本平民，手段非常残忍，导致鬼子对咱们老百姓疯狂的报复行动。现在城内从早到晚。盘查空前严格。这件事情，
1: 俺多少知道一些，很有可能是你哥带人干的。他这样做会影响咱们在城里的工作。困难再大，咱们也要想办法闯进去。
0: 俺知道，自从入党那。

0: 从今天开始，俺就把这条命交给党了。不过这次进城行动，一定要计划周详。虎子，
1: 你变了。
0: 马亮同志，你也变了。

0: 站住！站住！站住！警察！
1: 冷静！
0: 坤哥。
1: 然后走，起步走。
2: 我有事找一下你们秦宝堂秦营长。
3: 好，你稍等一下。

0: 您找吗？
1: 这位先生找吗？
2: 哈哈，宝堂兄，别来无恙啊！
3: 登科呀！哎呦，真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2: 是啊，旧地重游，真是感慨万千呐。
3: 来，我们屋里坐，啊，屋里谈。请。倒茶。
2: 今日回到警卫营，不由想起了太多往事啊。想当初为了不得已之原因被迫逃亡在外，其实心中存有太多遗憾。
3: 你出去。
2: 不知宝堂兄近况如何？
3: 唉，日本人这碗饭让我吃的心里不舒服。来，请坐，我们坐下来。来，
2: 现如今国难当头啊，咱们这亡国奴一当就是6年。兄弟冒昧问一句，不知宝堂兄是否还存有血性？
3: 那当然，卧薪尝胆，韬光养锐。男人无血性，那等于行尸走肉。
2: 说得好。既然这样，我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次我回来肩负着党国的抗日使命。哦。6年抗战，党国在正面战场上投入了数百万的兵力，目前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而从今年开始，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转入了战略反攻。
3: 不瞒你说，最近我也经常听中共边区的实时广播，也了解一些实际状况。
2: 那么宝堂兄应该知道，日本在军事上已经陷入了相当被动的局面。中共想在这个时候有所行动，但是收复失地、光复祖国大业，靠的还是国军。其实我这次来的真正目的，是代表党国秘密收编你这支部队。哦。不知宝堂兄意下如何？

0: 为了光复祖国大业，我愿为党国效劳。
1: 欢迎，坐，快坐。啊，
2: 张连长，
1: 哎，您那些兄弟没问题吧？哎，这就放心吧。他们呀，都是跟着俺耍了多年枪杆子老兄弟了。不过说句实在话，这些年来他们在日本人手底下都受过了窝囊气了。这回呀，我跟他们事先都通了气儿，大家的心全聚在了一起。哎，这谁要是敢在中间冒出来反盆子，我一定把他给揪出来，给他捋直了。
2: 这样好，这常言道，家有家规，啊，不能因为一条鱼而侥幸了一锅汤。张连长，上级要求你尽快做好策反警备营的工作，啊，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求你们去完成。
1: 什么事情？能现在就告诉我吗？
2: 这小子从青岛日军的总部运来了一批杀伤力很强的光气弹，这对咱们根据地威胁很大。上级领导要求你尽快的查清这批光气弹的下落和数量，毁掉光气弹由俺们来解决。
1: 好，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我一定会尽全力完成。但是警备营别的连的人员背景十分的复杂，我们的策反行动还需要克服一些困难。不过我会抓紧时间顺利完成任务的，请你转告上级，尽管放心。
2: 好，程连长，眼下阶段你也要加倍小心，不要暴露身份。
1: 好。
3: 报告营长，一连长找你有事，说是十万火急。
4: 警长，马上采取行动吧。
5: 什么？反他们？
1: 保堂兄公务繁忙，我就先告辞了。
5: 你做你的，我们还没聊完呢。你带几个兄弟，先把他们给控制住，别让他们溜了。我随后就到。
6: 是。
5: 这八路也打我主意来了，来了两个人，跑到三连搞策反。我现在就给他们抓来。
1: 哎，等等，先不要鲁莽行事。八路现在还是不要轻易得罪的好。
5: 哎，我说邓科，你现在变得怎么前怕狼后怕虎的？
1: 事事错综繁杂，还需三思而后行啊。这样，我和你一块儿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5: 好吧，走。
1: 全都给我放下，
7: 给我拿下，看你们谁敢！
8: 一连长，咱俩往日无冤又近日无仇，你今儿个是吃醋了药了？
7: 程连长，军令如山倒，俺是奉秦营长的命令来捉拿可疑分子，希望程连长配合我们执行公务。
8: 说得好啊，不过有一点你要记清楚，这儿可是我三连的一亩三分地儿，你敢在这儿对俺的朋友不客气，我这些兄弟们收留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
5: 来人，给我拿下！
2: 程连长，俺今天来啊，就是找老朋友叙叙旧啊，在一起打曲线麻将，没啥大不得的啊。如果你不喜欢俺，俺走不就完了吗？
1: 哎，走。
7: 哎，你，哎，想走，进来容易，恐怕想走没那么容易吧？
2: 兄弟，你有种。那俺今天倒要看看，谁更有种。
5: 我看谁这么大胆的，敢在老子的虎嘴里拔牙！
1: 师兄，
2: 邓科，你怎么会在这儿？
1: 说来话长。
5: 你们认识？
1: 对，他是我师兄。
5: 哦，那就是一家人。退下，
7: 营长。
5: 退，退，你也退。走。
1: 我来介绍一下吧，这是警备营情报堂秦营长。这位是我师兄。
5: 不用说，肯定是闻名海洋县的赵大胆、赵小栋。久仰，久仰，久仰。
2: 秦营长，
9: 幸会。
1: 宝堂，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吧。
5: 好，请。
1: 来，
2: 请请。
5: 来，煮酒论豪杰，英雄惜英雄，我们先干了这杯。

0: 请，请。金营长，这乱世英雄辈出，如果乱世一片散沙的话，英雄也会变成狗熊，大家都在争权夺势，这是英雄的悲哀，也是百姓的悲哀。英雄也好，百姓也罢，咱在江湖上得讲个义字。 而这个义字在各位脊柱的基础之上，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邓科，这话不能这么说。大家都是抗日打鬼子，怎么可以论先来后到呢？那我就把话说明了。师兄此番前来，无非就是为了秦营长手下警卫营的人员和装备嘛，想让他们改姓，共产党的共，对吧？
1: 邓科，你把俺赵小东看扁了，俺是想让秦营长。
0: 和手下的千把号兄弟，姓抗，抗日的抗。
2: 好，既然是抗日的抗，那我邓科代表了党国，乃是全国的抗日核心领导，而且我和宝堂兄已经达成了共识，希望你们共产党八路军都不要掺和了，要尊重秦营长自己的选择。秦营长，知时务者方为俊杰。
0: 自抗战爆发以来，在山东的境内，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力量悬殊，你应该很清楚。你选择一棵大树，还是选择一根竹竿做靠山？秦营长，你是一个职业军人，俺不说，你应该很清楚。俺奉劝你一句，要为自己和手下千把号兄弟的将来考虑一下。
3: 既然提到抗日。
0: 我不妨实话告诉你，当初邓科兄身为营长的时候，我们两兄弟就立下抗日誓言，只是时机未到，时机未到啊！
4: 师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就不要再固执了。
0: 俺们不是固执，这件事俺当然不让，这是为了民族大义，也是为了执行俺上级的命令，没什么情义好讲。
4: 好个上级的命令！那这么看来，抗日胜利以后，咱们还有可能在国共的战场上相见。假设那个时候师兄的枪顶着我登科的脑袋，也会毫不犹豫的扣动扳机吗？登科，
0: 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如果有朝一日你和俺在战场上相见，俺一定会放你一条生路，
3: 因为俺从不用枪对着自己人。 好了好了，二位兄弟，真的把日本人赶出去，还谈什么打仗？我希望我们今后三位多沟通，多沟通。今天不谈别的，我们就谈喝酒。来，干了这杯！
5: 来，留点东西。来，大哥，鬼子来了！好，可靠。私は必ず、毒を全部仕掛けろに入れます。好，もし万一。 この使命が果たせない場合は、不肖小沢正を腹を切り、陛下にお詫び申し上げる所存であります。はっ。なんか、私をご信頼くださいませ。はっ。失礼いたします。司令官、今朝、司令部入り口に、この騎馬号は、あて、ホタリンは、司令官へと帰っていたんです。
6: 中身は何だ？開けてみろ。

日本小会長竹園義雄の花だ。これを司令官に贈呈する。月の国編もすぐ届く。

0: 姐姐、叔叔、阿姨们，花青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精磨，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2: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的拥抱每一天。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4: 这款花青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5: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啊，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喝上两碗，睡得香，排得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0: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分享这款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公。周公你好。
7: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0: 周公，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7: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3天3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

0: 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十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1: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0: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4: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石宝核桃粉，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5: 这个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石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6: 本来就是才花1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冲开一喝比我之前花60-70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2袋去小区广场了，给我的2个好姐妹各冲了1碗。现在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这个价

0: 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1: 不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北京市，中国的首都，地处华北平原北部，毗邻天津，相邻河北。北京三面环山，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我们的旅程从天安门出发，一横一纵两条轴线在此交汇出北京的中心，首都的中心，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首都北京，第一地标是哪里？所有人的答案都很一致，天安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郑重宣告就从这里震撼发出。从那时起，天安门就代表着新中国首都的形象，并被设计入中国的国徽。它位于北京市的中心位置，造型庄重，让北京这个全中国的政治中心以宏大气势接受世人瞩目。每一次国家的重要庆典、纪念活动

少不了他的身影。当人们聚集在这个可容纳近100万人的广场上，一起看向天安门时，每一声宣告总会在人们心中反复回响。事关国家的每一份坚守、欢呼与期冀，随着这颗红色心脏的跳动，传达至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天安门前的广场，南北长880米，东西宽500米，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在天安门广场正中，伫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他的守望，让每一份繁荣与希望，都不会忘记来时的牺牲与峥嵘。在纪念碑的南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纪念堂。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的建筑布局，在1958年就有了成型的规划，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城市设计。广场东侧是象征祖先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西侧是事关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左祖右舍的国都规划原则，源自我们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以天安门为中心，分别延伸出纵横这座城市的两条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的南北中轴线，用大约7.8公里的长度串联起这座古都的前世。横贯东西的长安街及其延长线是北京的另一条轴线，它记录着新中国一路走来的重要步伐。以天安门为中心，以横纵两轴为架构，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成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也是举办重大国事和外交活动的场所。长安街有着长治久安的美好寓意，最早它只有不到3公里，新中国成立后，它一直在不断地加宽和延长。如今，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全长超过60公里，建国门和复兴门是它最重要的两个标记点。从建国到复兴，人们赋予这条路最好的寓意。长安街还是北京最宽的街道，最宽处约120米，双向16车道。在这样的大道上一路直行，穿行而过的人们感受了这座城市的坦荡，也因此变得气宇轩昂。它贯穿北京7个行政区，不仅连接着中心城区与城市副中心，更是将关乎国家呼吸与命运的重要职能部门都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经济规划，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文化宣传，几乎所有国家大事都随着心脏跳动，从这条动脉输送到全国。北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于全中国都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北京作为政治中心，远不止几十年的时光，而是有很长的历史。明清两朝都将北京作为国都，先后24位皇帝在这里施行。

统治。历史上的中轴线是为了强调皇帝权力的核心地位，所以这条中轴线也穿过紫禁城里的龙椅。这种设计是一个大国秩序保持稳定的传统智慧。今天北京的南二环内，中轴线更加直观。永定门是中轴线的最南端，也是古时都城的最南端。这些由汉白玉沿线铺就的道路始于永定门。中轴线的北端是掌管时间的钟鼓楼，晨钟暮鼓，文武百官上朝，百姓劳动和生活都以他的授时报时作为参照。一个政治中心的前世今生撑起了这座城市的骨骼。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横纵两条轴线决定了城市的轮廓和大部分道路的走向。首都北京首先是政治的城，从历史中走来的它带着新生，古老而现代。因为政治，这座城市的文化也被置入了中华文明的纵深。

开启一趟文化之旅，透过正阳门看古城的格局，到故宫博物院探寻它的前世今生，国家大剧院在夜色中熠熠生辉，去三山五园一睹古都的园林文化。北京建成3000多年来，有近乎1/3的时间都作为都城存在。如今封建王朝的历史成了过去，而都的文化留了下来，融进北京的城市空间。文化的北京仍然离不开北京中轴线，它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意义都积淀成了厚重的文化价值。沿着中轴线，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是正阳门，这是明清时北京内城的正南门。像这样的内城城门一共有9座，内城拱卫的皇城有4个门，所以人们曾经也把北京城叫做四九城。北京雨燕每年春天都会来此安家，正阳门的维护修缮工作都会躲开4至7月，那是北京雨燕的繁殖期。正阳门的南边还有一栋箭楼，明清时城楼连着城墙，并在2楼之间围出瓮城，成为一套古代防御性建筑体系。如今正阳门不再需要肩负防卫的职责，在这里安放着中国公路0公里点，为中国公路网络提供了标志性的起点。由此沿着中轴线继续往南，就到了古都的外城。1992年，人们沿着北京最外面的城门建起了完整的二环路，

它不仅是中国第一条全封闭、全立交、没有红绿灯的城市快速环路，更是把老北京大约60平方公里的内外城范围清晰勾勒出来。

整座古都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紫禁城，它处在整条中轴线的中心位置。如今人们更习惯称呼它为故宫博物院，或者简称为故宫。北京故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故宫也是皇城文化的活古董。这些看似高度相差不大的建筑，其实严格按照中国传统礼制有序排列。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象征威严的皇权建在高于地面的台基上。三大殿名字中都包含和字，在曾经王朝的绝对中心的位置，我们仍能感受到这个国家自上而下对儒家文化中和的推崇。

今的故宫更有亲和力。一只猫，一场雪，都能引来很多人的关注。传统文化也可以在创意中焕发生机。古都的建筑大都不高，所以今天的城市规划中，人们严格控制故宫周边和重点区域的建筑规模和高度，保持老城平缓开阔的空间形态。本世纪初，国家大剧院开工建设，它选址在古都的核心地带，离故宫的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建成后的它造型前卫，外壳用超轻质的钛金属板和透明玻璃共同组成。这个现代建筑的加入，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同时，大剧院匍匐在此，温润的姿态继续维持着这片空间的平缓开阔。

北京不只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更有气度能把现代世界的优秀文化安放在古都的中轴线旁。中轴线是最重要的文化线，还因为在它身旁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天坛。从空中看，天圆地方的理念，一北一南，具象地呈现在两个最重要的建筑上。祈年殿为祈谷之所，

元丘为祭天之地，农耕王朝对天地的敬畏被庄重地安放在这些建筑里。在中国人眼中，没有屋顶才能离天更近。今天人们只要来到这祭天场所，站到元丘的中心点，是他们不可错过的文化体验。

清朝皇帝受游牧文化影响，在久居皇宫的生活之余，总想在宫外寻找自然风景优美之地。北京的大山离古城并不近，主要集中在西北方向。经过一番设计，三山五园成了皇城的后花园，这让北京既有北方的豪放，又具备了江南山水的灵秀，气质上和紫禁城的森严形成互补。其中颐和园更是借鉴了杭州西湖的设计，同时广泛仿建中国的山水名胜，营造出江南气韵。离颐和园不远，另一座同样建于清代的皇家园林曾经横遭劫难。这些断壁残垣原本参与构筑了一个东方奇迹。1860年，他惨遭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汇聚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精华，融合西洋建筑手法，曾被称为万园之园。今天圆明园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然不只是一座园林，这份文化遗存曾经的遭遇值得全人类反思与铭记。三山五园如今大多已经开放为公园，让北京的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永续共生。后来世界一流的大学出现在他们周边，更是彰显了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继古开今的气象。我们向北飞过北六环，在空中遇见长城，它绵延于燕山山脉之间。在北京辖区内的长城总长超过了520公里。今天人们更常见的是明代长城，它们由砖石垒筑而成。历史上长城的修筑多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所以长城所在之地大致成为游牧区域与农耕区域的分界。这样的划分从来没有真正把不同的文化割裂开，长城内外的家园和天地终究是融为了一片，不同文化也都汇聚于同一个中国文化。于是不管当初是出于军事需要还是政治需要，后来都成了文化的遗产。如今中国人的国歌里有长城，中国人的血脉里也有长城。万里长城与古都北京一起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图腾和我们面

对世界史的文化名片。开启一趟国际交往之旅，众多体育场馆见证了北京成为双奥之城，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着来自全球的游客。在北京，我们广交天下朋友，也欢迎远方的朋友留下来。北京不仅是中国的北京，也是世界的北京。2008年，一句“北京欢迎你”，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也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中国北京。这样的亮相不止一次。2022年，北京成功举办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奥运会已不仅仅是体育的盛会，更是一场国际交流的盛会。一起向未来的口号，也不仅仅陪伴一届冬奥会的始末，更会成为北京对全世界热情人们的呼唤，让人们看到一个愈发强大自信的中国与世界同行向前。

0: 根据大唐的制度，官员们五更左右就要去上朝。五更点卯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长安城依然在熟睡。官员是帝国的支柱，尤其是都城的官员，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但是在大唐，官员们无论职位高低，大多骑马上朝。高级官员一般有一个或两个仆人随行，在夜色中为主人掌灯。级别比较低的官员俸禄有限，只能一个人独行。大明宫在长安城的东北方向，与官员居住的地方有不短的路程。风里雨里上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大唐帝国，官员必须准时上朝，如果上朝迟到，惩罚会非常严厉，轻则罚取一个月的俸禄，重则丢掉官职。地位显赫如宰相者都不敢无故迟到。天已经放亮，官员们到达了大明宫。每进一座宫门，皇家的卫兵都要仔细核对每一位官员的身份。所有在大明宫上朝的官员都要登记在册，登记的内容不仅有姓名、官职和年龄，甚至还包括身高和形体特征。经过一连串严格的确认之后，官员们最后才能到达大明宫中的宣政殿。
1: 黄门侍郎苏仲赫。
0: 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分别为大唐的外朝、中朝和内朝。宣政殿在含元殿以北，是大唐处理国事的地方。盛大的庆典一般在含元殿举行，宣政殿和紫宸殿是真正的权力中心。
1: 吏部侍郎裴行俭在。
0: 根据大唐的律法，官员们上朝时必须遵守纪律，护板歪斜者罚取一个月的俸禄。护板又称朝板，是官员上朝时的工作。

去。如果有事启奏皇帝，可以在背面写字，以防止遗忘。在大唐，五品以上的官员使用象牙笏，五品以下的低级官吏使用竹子制作的笏板。另外，不按照等级次序站立，未经允许随便讲话，无故离开队列等等，都要罚去一个月的俸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持续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以精准高效的担保服务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1: 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在榆林市开幕，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0: 我省深耕高价值专利培育和知识产权能力，为创新发展赋能增效，知识产权创造呈现量质齐升良好局面。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专栏今天播出安康宁陕八亩村，把山间流量变致富增量。
0: 我省各地农业部门及时指导种植户开展一喷三防，盯紧防灾险灾，抓好秋管，力促秋粮稳产丰产。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陕西持续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聚焦知小知农主责主业，深化减非让利，强化银单联动，以精准高效的担保服务切实缓解小微三农市场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全省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2: 政府性融资担保是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性抓手。陕西建新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建筑垃圾资源化赛道的专精特新企业，5条智能化生产线能稳定产出再生骨料、再生无机混合料等全品类再生产品，是市政道路、交通基建等项目的核心供应商。

0: 随着近期多笔千万级订单集中落地，企业在原材料备货、设备运维、人员扩招等各环节的资金需求同步大涨，让正在发展快车道上的企业一度犯了难。
1: 近3到5年呢，有一些大的这个项目落地，所以对于我们这种生产的这种建材的工业企业来讲的话呢，这个需求量也是一个助力，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个生产的这个资金需求也是比较大的。
0: 了解到企业的实际困难后，与企业长期合作的西安创新担保主动上门对接，精准摸排需求，最终为企业审批落地近3000万元授信额度，有效解决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燃眉之急。
1: 传统型的融资渠道来讲的话呢，基本上可能保守也得要在1个月，但是咱们政府这个平台，从我们开始提交这个资料一直到这个授信的这个落地，基本上也就是2-3周的时间。我们觉得呢，效率很高，保障性很强。
2: 上半年我们已经累计为82伙科技型市场主体提供担保，规模4.03亿元。我们会持续深耕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不断迭代担保服务模式，持续加大中小科创涉农市场主体的扶持力度，用金融担保活水助力本地产业提质升级。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西安吃客制造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依托物联网技术布局智能无人终端，推进食品供应链数字化。由于公司轻资产特征明显，在初创期的市场拓展、技术研发的关键阶段，一度面临融资渠道窄、成本高的发展难题。依托省信用再担保体系的担保增信，企业顺利获得银行专项信贷支持，成功闯过初创期的资金关口。
3: 我们是缺少固定资产，通过那个陕西省再担保公司他们的再担保政策，能够去让我们拿到第一笔资金，能够做到这些产品规模化和批量化的生产，把技术跟产学结合变成产品进行流通。
4: 截至7月底，累计为5216户市场主体提供政策性担保，担保金额122.4亿元。我们会持续用好财政金融协同工具，不断丰富普惠担保产品，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科创产业的支持力度，把政策性担保的效能充分释放出来。
0: 今年以来，我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坚守知小知农担保主业，持续拓宽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精准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1至7月，全省新增知小知农担保业务47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3%，知小知农业务占比达到98%，企业综合融资成本降至4.51%，撬动金融活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实体经济。
5: 目前我们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发现，普遍存在银行对担保机构授信不能满足业务开展需要，尤其是中长期贷款担保授信不足，银单专项产品不够丰富，不能匹配客户多层次多场景的融资需求。未来我们将持续引领合作担保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等普惠领域的支持力度，深化银单合作，分层分类加强产品研发，发挥担保增信风险作用，服务全省经济发展大局。
0: 8月29号，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在榆林市开幕，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6: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大赛开幕。大赛以技能成就梦想、技能兴闪报国为主题，设置22个竞赛项目，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为广大技能人才展示精湛技能，相互切磋技艺，搭建平台，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人才培养，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努力打造一支技艺精湛、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技能人才队伍，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知识产权是科技成果和创新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近年来，我省聚焦西部示范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目标，全链条贯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决定中，我省获得包括

0: 一项中国专利金奖、一项中国专利银奖以及一件中国外观设计银奖等16个奖项，知识产权创造呈现量质齐升良好局面。
1: 涡轮叶片精密制造是制约高端航空动力发展的卡脖子环节。西安交通大学科研团队经过长期试验，通过将光学相干成像技术搭在激光装备上，在行业首创监测、决策、防护三位一体激光加工后壁组合防护技术体系，相当于给激光加工装上了眼睛、大脑和保护盾，能够实时捕捉叶片制孔状态，使智能系统动态调整加工参数，主动防护机制杜绝损伤风险，凭借原创技术获得中国专利金奖。
2: 我们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国际领先的。目前的这些技术的话，大部分都是事后的一个检测。那么我们通过把我们的这个 OCT 搭载在我们的激光装备上，那么有助于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加工质量以及我们的过程的一个稳定性。
1: 孙涛介绍，此次获得中国专利金奖，对加强这项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实现在更大范围的场景应用落地，赋能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 获得这个专利金奖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本身的这个技术实力和我们这个专利的前景是一个很大的认可。包括我们现在和一些这个政府的一些这个对接啊，我们在和一些公司谈合作的过程中，然后他们就对我们目前这个技术非常的认可，那么加速了我们这个技术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落地。
1: 陕汽控股集团参评的商用车驾驶室获得外观设计银奖。该专利从专属外观、低风阻设计以及安全防护方面全面突破，整车风阻系数较行业量产的平头车型降低15%，油耗得到了显著下降。龙式骨架车身结构通过欧盟的碰撞法规认证，目前搭载该专利的 X6000 系列产品累计销售4.55万辆，远销20余个国家。
3: X6000 是陕汽完全自主正向开发的全新一代产品，经历了高温、高寒和高原的极限工况测试，也覆盖了平原、高速、山区和丘陵等客户工况的验证，累计里程超过了5000万公里。
1: 近年来，陕汽控股在省知识产权局的指导帮扶下，大力推进高价值专利培育工作，健全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合规管理机制，为企业科技创新筑牢制度保障与法律防护屏障。截至目前，陕汽控股累计授权专利突破5000项，一大批核心专利成果加速转化落地，有力支撑了商用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在中国专利奖申报阶段，陕西省知识产权局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开展了专项培训和精准指导。陕汽将持续以高价值专利赋能技术升级，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攻坚核心技术，开拓全球市场，不断提升中国商用车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1: 近年来，陕西聚焦西部示范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目标，实施知识产权转化运用零息计划，促进知识产权供需精准对接，推动高校院所核心技术加速向企业落地。本届中国专利奖陕西获奖专利涵盖光子、航空、轨道交通、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建设领域，这既是创新主体深耕核心技术、坚守自主创新的成果彰显，也是我省长期以来深耕高价值专利培育和知识产权能力提升，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的成效凸显。
4: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将以此次评选取得的优异成绩为新的起点，借力专利奖的示范作用，引导更多的创新主体加强技术攻关，培育高价值专利，提升知识产权的应用效益，助力科技成果产业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陕西新篇提供更多支撑。
5: 陕西省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链推介招商签约互采对接会8月27号在西安举行，期间设置了主题讲座、企业推介、需求发布等多元环节，旨在打破信息壁垒，汇聚优质资源，让产业链上下游政企精准对接、高效合作、共赢发展。
6: 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对接也给我们公司了也更多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机遇，通过这个跟下游的一些用户的对接，我们后面会致力于把我们公司的技术应用于更多的用户的需求。
7: 我们签约的主要对象呢是我们的原材料供应商，我们同时在开发比如碳陶或者是树脂基辅材、高温设备，我们要生产一代、研发一代、开发一代，通过技术革新创新为客户提供更多的 更好的

0: 产品
1: 将继续聚焦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链，通过新质生产力武装产业链，主要呢在中间向沥青基碳纤维、高性能沥青系碳材料以及高性能树脂及其复合材料三大领域发力。
2: 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我省已将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业链纳入全省34条重点产业链之一。2025年，该产业链实现产值46.07亿元，同比增长12.5%，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3: 秦岭腹地的安康市宁陕县城关镇八亩村，去年11月入选了陕西省第二批千万工程示范村。今年夏天，这里21摄氏度的清凉温度，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避暑吸水，也把八亩村的生态产品带进了更广阔的市场。
4: 记者来到八亩村时，刚好赶上周末，民宿里停满了西安安康牌照的车。八亩西谷民宿管家李阳刚送走一波退房的客人，又忙着迎接新到的住客。他告诉记者，3年前自己刚来村里时，周边还很荒凉，配套设施也不齐全，很难把游客留下来。
5: 因为没有玩到，就感觉就是那种客人的话，就回头率不太高。这些设施因为后面就慢慢补齐了以后，客人就越来越多。
4: 村子发展的转折点在2022年，按照山上建景区、山间建园区、山下建民宿的思路，八亩村开始系统布局全域旅游。山上依托悠然山省级旅游度假区，游客可以观鸟、徒步、赏景；山间建设水厂、种植基地；山下八亩村盘活了村里的闲置老屋，改造成18栋21间客房，打造户外烧烤营地、茶室、西谷食育厨房等设施。曾经没人住的土房子，如今一房难求。
0: 氛围挺好了，在这块环境也挺优美的，确实是天然的氧吧，体感呀，起码7-8度吧。
4: 清凉人气也带火了村里的山泉水，不少游客退房时还会顺手烧上几瓶作为伴手礼。记者跟随屏上的地址来到了八亩村秦麦清泉水厂，负责人说，3年前这里还是闲置厂区，如今每天有近50吨的水从这里走向市场。
6: 我们的水源是地下160米深处，这里的水的话，它含矿物质比较多，然后它的口感也是比纯净水要更好的。
4: 冯恩记告诉记者，水厂不光做自有品牌的山泉水，还给魏家凉皮、金小河等30多家企业做定制水。光魏家苏打水生产线每天稳定产出95000瓶。如今在宁陕县，不少酒店、民宿、餐饮用的都是八亩村生产的水。产业越来越多，大伙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如何让大伙心往一处想？村里建起了院坝议事会，村民有想法当面说，企业有难处当面讲，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主人翁。产业建起来了，矛盾化解了，怎么让村子更有活力，让更多人知道八亩村？太阳刚落山，记者在八亩西谷生态社区中心广场找到了答案。
5: 在我身后这不大的广场上面，现在人头攒动，非常的热闹。那这里呢，现在举行的就是八亩村的村光大舞台，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品尝当地美食，也能看到由村民们自发自演的一些最具有乡土气息的表演。
7: 人非常多，非常热闹，就心里感觉就是乡村的这种大舞台都办得特别好，就特别把当地人村民聚集到这块，然后大家一块看节目吃吃喝喝。
4: 特色产业起来了，村子里人气旺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村支书赵鹏告诉记者，村子只有3家农家乐，接待能力不够，旅游配套设施也不齐全，导致很多游客在村里住宿现成吃饭。如何把流量变成流量，让游客来了还想来，成了村子正在破解的新课题。
8: 下一步就是打造咱们的农民田间学校，农旅融合，采摘园、蔬果园、研学基地，通过这种方式，把咱们来的成年人呢，还有小孩啦，都能够给他找到自己的娱乐的方式，找到留住他需要的一个点。
9: 近期，我省多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部分地方出现玉米倒伏和叶片受损等情况。同时，高湿闷热环境即引发各类病虫害。各地农业部门及时指导种植户开展一喷三防，力促秋粮稳产丰产。
10: 在铜川市印台区，部分玉米遭受冰雹暴雨

0: 袭击后，又叠加竹节虫、蓟马虫等病虫害，导致长势受损。当地农技中心强化指导服务，通过防病治虫、补肥一体化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1: 昨年计划覆盖面积10000余亩，主要得对玉米种植集中连片地块，利用无人机高效作业有的优势，一次性喷洒杀虫剂、杀菌剂及叶面肥等多种药剂。
0: 此前

0: 地块的玉米大豆出现倒伏和蚊枯病、玉米鸣等病虫害，农业部门及时组织农户合作社集中开展清沟排涝、疏通田间沟渠工作，对轻度倒伏作物及时扶苗培土、固根壮苗，对重灾地块精准落实补肥防病等修复措施，利用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连片作业，严防病虫害扩散。
1: 组织技术力量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灌水保苗、喷施抗旱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增强抗旱能力。通过勤于扶苗、不施肥料，开展病虫害防治、夯实秋粮百日行动技术措施落地，确保秋粮丰产。
0: 榆林市清涧县优选社会化服务组织对连片、玉米、马铃薯等秋粮作物实施统一组织、统一药剂、统一时间的精准防控，并提供每亩8-10元的补贴，为农户分散秋粮防虫防病的成本。
2: 一次性将磷酸二氢钾、作物生长调节剂、玉米肥、防虫应变病类混合喷射，促进农作物产后恢复，壮大稀土，减少农户损失。
0: 定边县也在安边镇、白泥井镇、砖井镇等玉米产区全面展开飞防作业，全县180多万亩玉米有望全面丰收。
3: 3000公里是比什凯克到西安的直线距离，也是一门手艺改变一群年轻人命运的路程。当吉尔吉斯斯坦的烹饪教师飞越天山来陕西学扯面、掰泡馍、捏花式蒸饺时，他们带回的不仅是几道陕菜，更是学生毕业之后能多挣一份薪水的硬通货。秦岭工坊搭起的这座桥，正在让陕西味道成为当地年轻人就业的新饭碗。
4: 陕西西安，
5: 陕西西安，陕西西安。
0: 半年前，陕西开放大学烹饪老师常成来到吉尔吉斯斯坦91号职业技术学校，这是两校秦岭工坊项目合作的一部分。在当地，职业技术教育是解决就业的主渠道之一。91号职业技术学校的烹饪专业毕业生平均就业率超过90%。
6: 通过那个当地的授课，大家特别喜欢陕菜文化，他们很愿意去亲自尝试制作，比如说扯面呀，自己掰泡馍呀之类的啊，他们非常热爱。
7: 大家这一次来我们西安，我非常的高兴，见到大家之后特别亲切。
0: 前不久，吉尔吉斯斯坦的老师们飞了3000公里来西安回访，为了这场重逢，长城特地做了一道珊瑚鱼。
6: 我想通过这道菜呢，让他了解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比如说刀工精湛，火候调味儿，区别于他们国家的菜肴。
0: 另一位教师鲍淼教的是陕西花式蒸饺，造型上百种，他挑了几款有代表性的四喜蒸饺、动物蒸饺，既有传统功底，又能直接用到教学里。
8: 让皮儿擀得很好，很圆。
9: 行，我觉得
8: 可以。嗯，可以了。压一下，用这个压一下。压一下。压。对。用压板压一下，这样压一下，对。
9: 我先不是呢，
10: 特别好吃，和我们的菜很像。我们那里带肉馅的叫萨姆萨，不放肉的叫托马。这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传统美食的共同菜肴。嗯，味道越来越好了。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的合作。
0: 几位吉国老师说，在中亚地区会做中国菜的厨师正在成为餐饮市场的新需求。91号职业技术学校引进陕菜课程，解决的正是一个现实问题。一门陕菜手艺意味着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面从中亚本地餐馆扩展到中餐馆、中国驻外企业后勤，甚至回国创业开餐厅。
10: 在烹饪专业方面，我们已经合作了一年。目前我们还在讨论新能源汽车维修这一新的合作方向。今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派遣我们的学生来中国交流，同时也欢迎中国学生到吉尔吉斯斯坦学习交流。通过这样互访和经验交流，我们的关系一定会更加紧密。

0: 这个内容吗？
1: 8月28号，咸阳师范学院826名师生从咸阳站出发，搭乘由506次列车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开展研学。这也是西安铁路局2026年秋季开行的首趟到延安去红色教育专列。列车行进途中，带队老师利用专属车厢研学空间开设移动课堂，围绕延安13年光辉历史脉络、延安精神核心要义开展专题授课。同学们在互动学习中重温革命岁月，传承红色基因，让行车过程成为研学实践的精彩前置课堂。在为期2天的行程中，师生们将走进杨家岭、草原、延安革命纪念馆等革命旧址，在实景中上好秋季实践教育第一课。8月28号，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作物植保员技能竞赛陕西赛区赛事在西安市长安区开赛。来自全省的植保从业者代表同台竞技，以赛促学，在理论比拼与实操演练中精进专业技能。
2: 本次陕西赛区竞赛设置理论知识考试、病虫害防治、防控投入品配置、无人机施药操作4大环节，全方位多角度考核一线植保从业人员的专业理论功底和实操作业能力。在防控投入品配置考核现场，精准化操作成为最大亮点。来自杨凌的选手，26岁的硕士研究生崔文静，是植保行业青年从业者，从实验器皿规整、药剂精准称量到全套配置流程，他的操作规范标准。
3: 在田间地图的时候没有这么精准，比赛的时候就比较精准，更全面的学习一下这些植保的知识。这么多的选手，我们交流一下心得什么的，都是对自己的一种提升。
2: 青年选手代表着植保行业的新鲜血液，深耕行业20多年的老植保人则见证了我省植保机械与农耕模式的变化。在无人机施药操作考核区，来自咸阳市泾阳县、拥有22年植保作业经验的选手王斌，熟练操控植保无人机，完成标准化施药作业。
4: 你像最早这个背负式的喷雾器，一个人一天干得好了40-50亩地。现在无人机的话，正常作业一天可以到300-500亩地，作业效率高，速度快，防效还有考好。
2: 尽管是有20多年经验的老植保人，但王斌告诉记者，要跟上学会现代技术才能发展好现代农业，所以要不断给自己充电学习。
4: 人要不断地学习，要充电嘛，要提升自己。通过这次选拔赛啊，学到了不少知识，能发现自己的不足。
2: 据了解，本次参赛选手均经过各县市层层选拔，赛事全程以赛代训，以赛促练，既是一场技能比拼，更是一次全省植保从业人员的系统化、专业化集中培训。
5: 以赛代训，提高常年在农业生产一线开展病虫防治的这些队员器械的操作规范，对病虫的识别能力，来提高病虫的防治效果，提高农业的利用率，减少农业损失，为农业减量增效来提供支撑，为农业绿色发展做出贡献。
2: 8月26号至28号，陕西省第7届红领巾讲解员技能展示活动在延安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60名红领巾讲解员，通过党史知识竞赛、主题讲解、命题讲解等环节展示学习成果，最终评选出1等奖10名。活动期间，陕豫蒙3地红领巾讲解员还开展展示交流，并走进宝塔山、延安革命纪念馆、枣园革命旧址等地参观学习，在实地研学中了解革命历史。在8月28号举行的安康富硒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由安康市自主选育的陕茶2号、陕茶5号和陕茶6号3个茶树新品种。新品种从我省地方品种紫阳群体种选育，是继陕茶1号之后推出的特色茶树2种。至此，安康市自主选育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陕茶系列茶树2种达到4个。8月27号，北京绿色交易所榆林服务中心在神木市揭牌。该中心将依托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平台等国家级资源，聚焦政府碳治理、园区零碳转型、企业碳管理3大方向，补齐西北地区碳核算与绿色金融短板，打通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通道，助力陕北能源。

0: 原基地绿色转型。
1: 南舞台的月色倾洒而下，城市的霓虹点亮夜空，晕染出静谧与诗意的美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情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
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2: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3: 饿死死好，
4: 我是演员鸡汤，
5: 我是演员苗阜，
6: 我是演员李小强，
7: 我是李易生，
8: 我是演员王子明，
1: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9: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4: 扮演黄正景，
5: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6: 饰演宋四，
7: 饰演薛贵生，
1: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2: 一起看烟火人生，
4: 关注陕西卫视，
5: 锁定陕西卫视，
4: 共赏主角大戏，
7: 锁定陕西卫视，
8: 共赏主角大戏，
9: 五剑不散。
0: 一方戏台，
1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上演命运起落。
11: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0: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2: 乾隆年间，魏长赐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3: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4: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正。
0: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1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5: 秦昊宋，
0: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2: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1: 这个方法是个好方法，不过这十万将士逐一的奖赏，是不是有点太费劲了？
2: 这一点，末将也曾想过。但赏赐是打仗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将士的肯定和尊重，马虎不得呀。这费神也是值得的。
3: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虽然我老了，但并不老眼昏花，所点过的所看过的都过目不忘。开始吧。
4: 是，就先赏钱银吧。
2: 是。
5: 哎，各位兄弟都别干了，大家不要再杀猪宰牛了。
6: 大哥你也别干了。
5: 怎么了？
6: 听说这次犒赏一改大吃大喝酒醉三天的习惯，要论功行赏，逐一分发。
5: 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十万多人呢，怎么个分呢？
6: 对呀，我也觉得怪怪的。

0: 这次机会对大哥很有利，起码能跟元帅说明不会所托非人了。是啊，大哥，明人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何必看着他们的脸色做事呢？是啊，大哥。
1: 先干活吧，啊，干活，干活！哎，大哥，
2: 去吧，去吧，走吧，走。啊！
1: 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喂，你们给本公主吃了什么？想毒死我？
2: 没有啊，公主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呀？
1: 胡说！ 快带我去见军医！
2: 公主稍等，我们找军医来。
1: 不行，等军医来了，我就疼死了。

0: 去哪儿？上次打你不够痛快吗？哼，有种你就打死我！
1: 什么？我会慢慢的折磨你。
2: 直到你死为止！天犯罪，圣主一定会惩罚你的，火头鲸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1: 是吗？
2: 这坛子酒呢，是皇上赏赐的，大人您大驾光临。
1: 下官呢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只有以此酒接风了。<笑>
2: 酒香扑鼻，一定是好酒啊。那是啊，
1: 不过本帅无福享用啊。
2: 为什么？
1: 为了办好差事，本帅奉旨戒酒了。
2: 戒酒？
1: 啊？看来大元帅用心良苦啊。
3: 报告元帅，前营报到。
4: 好，开始吧。
1: 黄酒到。
3: 赏酒两斤，俸禄一月。
1: 谢皇上恩赐。
3: 陈忠和到。
1: 大米十斤。谢皇上恩赐。
4: 早晚论到火头军，我去打发薛仁贵回陛下。
1: 哎呀！
3: 元帅，下官有点不方便，我先告退一下。去吧。张虎，在。下一个。
1: 兄弟啊，大事不妙了！那个元帅呀，他不是亲自来赏赐的，他是抽丝剥茧。他想抓你的，你要是相信我，
5: 总爷，总是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办法呀。何况现在元帅，他心情不错，不如把话挑明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1: 是，
5: 对。
1: 那你们再请准备丧事吧。
5: 啊，
1: 我敢保证，这次你们呐，还不如李青红、江青门死得好看呢。雪莉啊，你要去禀报。
5: 尽管去，我绝对不拦着你，可是别忘了啊，你自己死了不当紧，可别害苦了我们，我还没有承认我们营里边有硬木返钱呢，你自己看着办吧。
6: 哎，你我，
5: 童爷，您别生气，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吧，既然现在这个时机也不对，那一切。 还是总爷说了算吧。
3: 大哥，不要说了，都听总爷的。走吧。哎，赏，宝林宝清，依次叫五个进来。
5: 是，爹。何一波。

0: 到。
1: 蒋英俊
2: 到。
1: 郭子汉
3: 到。
1: 金长城
4: 到。
1: 廖胜武
5: 到。
1: 每人赏麻布一匹，俸禄一月。
6: 谢皇上恩赐。
7: 元帅，您这样赏太辛苦了。哎，下官有个不情之请，不如呢让两位公子先回去歇息，等元帅您累了再让他们回来换您，怎么样啊？
8: 这不失是个好办法。你们去歇一歇吧。
7: 啊，是啊，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吧。
8: 是。
9: 啊，爹，你不会喝酒吧？
8: 不会，事关重大，爹怎么会喝酒呢？去吧去吧。
7: 志虎啊，
3: 在，
7: 赶快送两位公子下去歇歇啊。
3: 是，两位公子请。
7: 元帅，您不喝酒怎么办呢？哎，元帅，咱们喝茶怎么样？
8: 不喝酒，喝茶可以。
7: 喝茶。宗宪呢？赶快把这个酒换成茶啊，换成茶。
10: 是。

0: 哎，茶来了，
1: 茶来了，茶来了。哎，元帅，您请喝茶。
0: 好。
2: 这分明是酒嘛。
1: 不，是茶。你看，这茶叶还在上面呢。
2: 这是什么茶？
1: 这是千年龙井五家皮茶。怎么样？
2: 好茶，
1: 好茶，好茶。咱们再来一点。
2: 别。这喝茶不抗旨吧？
1: 不抗旨，不抗旨，不抗旨。
0: 一天就算他赏10000人，我们这10万大军，起码要10天才能赏完啊。
3: 那如此算来的话，我们要在这儿待10天了。
4: 待10天倒没问题，只怕到时又生出什么别的事端来。
5: 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只是心里没底，

0: 这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1: 爹，你喝醉了。
0: 我又喝酒了吗？
1: 没喝酒哪会醉啊？
0: 那不是酒，是茶。
1: 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喝茶也会喝醉人呢。
0: 我就是喝酒了，你能怎么样？你这个逆子，你还想到皇上那儿揍我一本，让皇上把我杀了？
1: 不敢。
0: 那你多说什么废话啊？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所有赏赐，你已经让张先锋派发的干干净净了。
0: 不会吧？
2: 爹，你答应过皇上戒酒，这会儿又醉酒误事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对呀，你说这个奸诈小人呢，我怎么又上他当了？
1: 人人开心庆祝，就连那些摇旗呐喊的小兵也得到不少赏赐，薛哥他们的功劳是最大的，反而要守什么深深庙的，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啊。
3: 哎呀，老天爷不长眼是常事儿，但我们就无辜了呀，本来可以休息的，现在还要为他们去送酒菜。哎呀，有时候总爷真是不好理解。
1: 哎，小声点，隔墙有耳。
4: 哎，大哥，你没事吧？
5: 大哥，你没事？
4: 大哥，你没事？
5: 没事吧？
4: 没事，我躺一会儿就好了。我没事。

0: 大哥发烧了，真的发烧了，这怎么会这样？咱们赶紧送大哥去军医那里吧。
1: 好，走，
2: 不行不行不行，总爷还没有传咱们回去，万一……
1: 哎呀，管他呢，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我看就算了吧。薛仁贵确有其人，只要知道他在军中也就可以了。日后一定有相逢之日。如果现在硬要找到他，万一事情闹大了，倒不好收场。趁着天色没亮，跟我回凤凰城去示主吧。
1: 还是徐叔叔深明大义，爹，走吧。
2: 走吧。

0: 岳父大人，
1: 怎么样了？
0: 找遍整个军营，都找不到元帅父子。那他们去哪儿了呢？他们不会一怒而去吧？不会，没脸回来倒有可能。
1: 军医啊，怎么样了？
0: 左爷，血里积劳成疾，情绪忧郁，加上夜感风寒，所以晕眩了。严重吗？这病可大可小，现在多加调养，复原不难，但过分操劳后果难料啊。
1: 那你赶快去抓药吧。
0: 岳父，他们果然不辞而别。
2: 公主，彩儿，这儿没你的事了，你先出去吧。
3: 元帅有令，你俩不可单独相处。
2: 我出去的话，第一个宰的就是你。算了，公主，别跟这种小人计较了，先吃点东西暖暖身子吧。你回去跟铁士文讲，回头是岸，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啊，对啊，公主，兵哥说的对，那你先吃点东西，我先出去了啊。

0: 周青，我找了你们一个晚上了，你们去哪儿了？
1: 啊，你找我啊？什么事儿啊？
0: 谁找你啊？我找薛大哥，他在哪儿啊？
1: 哦，他突然生病了。
0: 他病了？啊，前两天不还生龙活虎的吗？他得什么病了？
1: 哦，听君君说可重可轻。哎，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
0: 你？我还是进去看看吧。
1: 哎哎哎，你不相信我啊？
0: 没有不相信你，我去看看，好像公主交代嘛。
1: 我不是说了吗？大哥他生病了，正在休息，你不能进去。
0: 懒得理你。
1: 哎，你不能进去的。
0: 放手。
1: 哟，还蛮不讲理呢，我偏不放。
2: 谁在外头？
0: 我，彩儿。
2: 进来吧。
1: 哎，你。
0: 薛大哥，
1: 大哥，
2: 彩儿，你怎么来了？
0: 你得的什么病啊？是不是蜈蚣毒的后遗症啊？
2: 不知道，有事吗？
0: 哦，没事。
2: 是不是公主出事了？
0: 不是不是，还是等你病好了以后再说吧。
1: 哎，你说呀，现在吵醒大哥了，你又不说，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病。
0: 那就等薛大哥好点再说嘛。薛大哥，你好好养病啊。
2: 嗯，好。
0: 那我先告辞了。
3: 哎，这个人刚才非说找你有事儿，现在又没事儿了。
2: 周青，看看去。

0: 到底该不该跟他说呢？他现在病得面无人色的，但是不说我们怎样里应外合嘛。周青那帮人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耐，算了，还是别跟他们说了，说出来可能会害了他们。算了。
1: 彩儿，彩儿，彩儿，等等等等啊。啊，
0: 干什么？
1: 你一定有事儿的，不说不让你走。
0: 我说没事就没事嘛，讨厌，让开。
1: 哎，不让又怎么样？
0: 不让不让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嘿嘿，怎么个不客气法啊？我倒想见识见识啊。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你给我让开，让开。
1: 哎，只要你说明来意，你说我什么都可以。
0: 嘿，你让不让？
1: 不让。
0: 你让不让？你给我让开。
1: 不让。
0: 你给我让开。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
2: 我说你们俩干嘛呢？谁刚才说耍无赖的？
0: 他
3: 了。哎，你们来的正好，给我评评理啊！
4: 哎，不用评了，肯定是你欺负人。
2: 就是啊，
3: 我欺负他。
4: 当然是你了，不是你能是我们吗？
3: 哎，
4: 就是。
2: 我说你们几个太不像话了。人家小两口在这耍花腔，咱们跟着掺和什么呀？啊，哎，走走走走走，
3: 我怎么耍花腔了呀？
0: 你别想。
4: 哎，打扰了，你们继续耍，咱们走吧。
3: 哎，你别走啊，
2: 别走啊，
3: 不许走。非说不可，
0: 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我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不说你别想走。
0: 我没说的，你放手，你放手啊！
3: 不放。
1: 周青，
3: 哎，大哥，
2: 大哥，
1: 大哥，你干什么呢？
0: 他欺负我了。
3: 你
1: 行了。彩儿，这里有封信，麻烦你把它交给红主吧。
0: 哦，好。
1: 你先回去吧，路上要小心的。
0: 那薛大哥你要保重啊。
1: 哎，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0: 你过来，你干什么？拦住他！滚！滚！干什么？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再有弄虚作假，杀无赦！你们到底把彩儿怎么样了？啊！公主，彩儿，彩儿，你怎么样了？我对不起你，彩儿，我不该让你去冒那个险。彩儿，
1: 彩儿没事，可是薛大哥他病了。什么？薛大哥他病了？他生了什么病？我也不清楚，但是他病得不轻。
0: 里应外合的事儿，我没有跟他提。还有，他让我给你带封信，但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给吞了。没关系，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平安回来就好了。彩儿，薛大哥他说什么了吗？

0: 皇上，微臣因醉酒误事，甘愿受罚。哎，好，你以后就奉旨戒酒吧。宝林、宝庆，你们两个做监护人。
1: 遵旨。
0: 评审吧。
2: 谢皇上。
0: 哎呀，老黑呀，老黑，你是再三的犯错误。 臣不免想起我的秦二哥啊，他们两个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嗯，也倒是。如果现在临阵换掉大帅，一来我军的士气受到了影响，二来也便宜了他。
3: 朕也是这么想的。
0: 我的意见，大元帅，你马上命张世贵乘势偷袭铁石门大营。
3: 作用何在吗？我判断，
0: 先锋营的主要功劳十有八九是在薛仁贵的身上。如果现在大军要是动起来，他就会重用薛仁贵。到那个时候，皇上的应梦贤臣就会浮出水面。哎，
4: 好计，
0: 好计呀！
4: 准奏。
5: 你们说。
6: 这皇上突然命令我们拿下铁石文的大营，这什么意思啊？
7: 嗨，那还不简单？尉迟老儿肯定回去以后挨了皇上一顿骂，怪咱们让他喝了酒，抗了圣旨呗。
8: 还有一个可能性，他是想借此机会找出薛仁贵，这个可能性极大。他向我们打仗必是依种薛仁贵，但确实是依靠他呀。尽管现在铁石文受了伤。
6: 假如没有薛仁贵，我们还是没有获胜的把握。哎呀，
9: 你们三个人都顶不过一个薛仁贵呀！嗯，
6: 哎，妹夫，你知道那个薛仁贵到底得了什么病？不知道，军医也难以诊断。你说这非常时期他得什么病啊？
7: 哎，我有办法了。

0: 大哥，你没事吧？
1: 仙童，外面情况怎么样？没有什么消息。大哥，你现在赶紧把药喝了，把身体养好，其他的事情不要管了。
0: 仙童啊，你不把实情告诉我，我心里边着急。这病能好吗？
1: 大哥，你先把身体养好，身体不养好，出去了又有什么用？
0: 来，赶紧把药喝了吧。
2: 元帅，大人不计小人过，末将再敬您一杯。我们同朝为官，都想为国家社稷出份力，有点误会总是难免。今天得你前来相助，或许是就不要再提了。
0: 干！
3: 干！
2: 蓝将军到，
3: 末将蓝天璧参见元帅、副元帅。
2: 蓝将军，请坐。
3: 谢元帅。
2: 蓝将军相助，本帅就放心多了。蓝将军，干一杯！希望我们共图杀敌，报效大王。来，末将一定不辱使命。本帅要静养半个月，这里交给安副帅全权指挥。希望你们不计前嫌。 同心一致，报效大王。
4: 领命。
2: 本帅先行告退，你们一起商讨退敌大计吧。

0: 各位兄弟，本帅一向集思广益，大家畅所欲言吧。
1: 蓝将军新到，请先谈高见吧。
2: 末将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还是先听后说吧。
3: 好，

0: 我跟唐军打交道无数，可以说了解最深。我认为打来打去，就只有一队火头军最难对付，尤其是薛礼，此人武功高强，力大无穷，几乎无人可挡，而且此人诡计多端。如果能将他制服，我们就能胜出。好。
1: 那就由安副帅去对付薛礼，铁总兵和我跟孙元帅去牵制住凤凰城的敌人。这样，我们才能有克敌制胜的把握。
2: 啊，请问军师，大王可有特别指令？
3: 没有，只要能打胜仗就行。
2: 恩师，下令吧。
3: 不行，虽说两军加在一起实力壮大了不少。
2: 但是主动出击，必须从长计议。
4: 报，
2: 唐军先锋营已经逼进来了。
3: 我们不攻他们，他们反倒攻过来了。
2: 再探，
4: 是。
2: 恩师，现在不是我们主动，该怎么打？
3: 我们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2: 有种的出来，铁士们现在受伤了，应该生不如死吧？不如一起出来，来个大了结吧！啊，哈哈哈！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你先不要说话，让志龙来掩护你。
3: 元帅，这就是火头军薛礼吗？
2: 嗯，应该是他。
3: 我想去会会他。
2: 天兵，先别着急。
5: 让他们先暴躁起来，再收拾他也不迟嘛。元帅，多虑了。我看他们左闪右避的，一定有所顾忌，正是迎头给他们痛击的大好机会。
2: 那好吧，但是你不要恋战，见好就收。
5: 遵命。驾！撤！撤！撤！
6: 来者何人？
5: 铁士文死了吗？
7: 我就是安大元帅首徒，你也拦天兵。
5: 驾！撤！啊！哎呀！哎！宗宪！啊！宗宪！驾！啊！啊！啊！撤！
2: 啊！众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爹，大事不好了，爹！
1: 怎么了？你爹还没死呢，哭丧什么呀？
0: 爹，我和妹夫出阵交战，在阵前碰到独木关的那两个副将，一个叫蓝天碧，还一个叫蓝天象。那个蓝天碧他太厉害了，妹夫跟他打了没两个回合就给他抓去了。我一看不好，我冲上去就想救他，没想到那个姓蓝的没两下就把我的枪给磕飞了。爹，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当时就死在那儿了。爹，
1: 人家两个副将就把宗宪给抓走了，还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你说这个光我怎么夺呀？
2: 爹，还是走军里出阵吧。
1: 哼，这我还不知道吗？看他病成这个样子，怎么打呀？哎呀，哦对了，这个你去，先把那个免战牌挂出去啊，拖一拖再说。啊，去啊，
2: 好，是，好，走。
1: 把薛礼给我带上来。
3: 元帅，这个薛礼听闻臂力过人，武艺超群，如今被我大哥所捉。看来他也是徒有虚名之辈。
1: 将军，这是你的奇功一件，待本帅给你记上啊。
4: 谢元帅，一会儿带末将将他押入囚车交给我主。